牛仔，大家早安，大家好啦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中市啦吼！啊，这个台中市李先生来点播三文中西演唱这首的歌，叫做《二郎无牙拉斯处龙风》啊。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你台中呢，咱就为李先生所点播，三门中师所唱的这首你的歌曲，叫做《触龙风啊》。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所以是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8，节目由着小李阿兄、
1: 小李姚仁、
2: 甲小李张德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伫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吼。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9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依然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哈、哦。北部的所在啊，有一挂局部短暂阵雨哈。啊，其他所在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过到过了后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云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哈，也早晚温差会比较较大。旧历行到7月29日，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咱西北部是28度到32度，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麦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发生伫这里台中这个所在啦。一名这个姓陈的护理师下班回来伫斑马线，要过大路去，和一名驶着面露轿车的30岁查甫人。这个叫做林油家，甲弄一个倒伫涂骹，然后搁再洗翻头，裤倒转来，对身躯搁再搞过一刀，搞一个规条头壳破鼓鼓，现场死亡。啊，这个案件一个发生了后，造成了整个台湾的社会人心惊吓。当然，咱知影最近这段期间，只要哪里啊有凶杀案啦、吼啊车祸啦、种种的刑事案件，有足侪这个新闻媒体的记者吼，拢会走去台中来访问着高大成医师，本身嘛是法医啊。问伊这个案件会发生大概是差不多什么款的状况？结果这两天吼，高大成医师法医有来接受着访问以后，讲到吼，其中一件即个真关键的想法啦。伊讲即个姓林的查甫人是安怎样啊？刚弄到了后，无叫救护车，也是讲无逃走啦，就是讲吊死离开了现场，竟然搁再洗翻头来到第二道。这希望警方落去甲调查，看因两个人是毋是有冤冤啊？无人咧塞车到安尼啦。一般到着了后，大家要紧闹跑啊，啊无就停伫现场，敲电话叫救护车，叫警察报案，简单处理就是安尼嘛。哪有可能搁再洗翻头，倒来到第二道，严起来搁也无食毒，啊搁也无食酒。哦，高大成伊就判断讲吼，有可能因两个人有私怨，迄、那个冤仇结真重啊！迄、那个冤仇结真重，所以毋忙警方会当对这方面落去甲做调查，无疑个起火个大成，安尼断一个准准准啊！伫去洪秀阿进见这段期间，伫咧接受着询问、侦查的过程当中，这名姓林的弄死人这个查甫人啊，甲检察官讲啊。讲伊伫弄死人的现场的头前，伫遐咧加油啦！啊，这倒影到底有影无？这拢伊家己吼片面之词，因为死者都死啊嘛，死无对证啊。但是伊是甲检察官、甲警方讲讲，啊，迄当时伊拄好伫加油站嘛，是伫某物所在，坐伫迄个车边，遐咧食薰。啊，这名这个姓陈的护理师经过，同我甲看一下，甲笑啦。甲笑啦，伊个意思是讲安尼啦。结果即个姓林的查甫人认为讲即个护理师看伊食薰咧甲起笑，伊都袂爽啊，都塞车都甲弄落啊安尼啦。来这篇咱甲听看卖，即看咱听众朋友吼，平常时关心政治以外，对即个社会新闻，尤其即个刑事案件，即、這个推理。会讲咱有外观啦吼，这篇咱来个罔听看卖。来，你讲台中一名姓陈的女护理师，昨日透早点外啦，下班的时阵来到吼台中市这个西区柳川东路，伫咧过斑马线道路的时阵，去予一名驶面路的轿车。无头路的查甫人，这个叫做林油家，弄一个龟心人，当跳起来。 去摔伫烟林挂顶面，搁在硬拖拖要过来十公尺，摔半倒落。姓林的这名查甫人弄到人，的第一时间无停车，将姓陈的女子护理师送病院，一个伫头前的路口吼，转弯呢，搁在磕翻头倒转来，来到弄到人的原来的所在，搁在第二道堆身躯甲交过。造成了这名姓陈的女护理师头壳当场破裂，当场来惨死。结果这个姓林的教师人伊咧讲啦，讲阿德这个姓陈的女护理师甲起笑啦，感觉讲伊是咧针对我咧起笑的就对啊啦。同阿安呢犯下了这个案件，当然这是有事实无吼，这拢爱个听候鉴定来做厘清啦。台中地方法院因为这个杀人犯刑重大，而且有逃亡的可能啊，已经裁定这名这个姓林的查甫人吼林有家啦。安尼啊，羁押啊，当然是无甲禁见啦。林有家今年30岁，赛车肇死掉这名姓陈的女护理师，今年38岁了后都离开现场。姓林的查甫人知影讲这个吼啊，法网难逃啦，弄死人过了后，已经去予警方知影伊是虾米人，敲电话去甲联络的2点外钟后，驶到迄台吼伊弄死人的轿车，迄台听咧讲讲，今年的8月18日才打买的二手的中古车啦。根据了解，这名无头路啊，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伫今年8月18日吼，才买到这台车啦。安尼啊白，到家吼弄死人迄一天都要好足足驶21天呢。啊，就弄死人变成了弄死人的车辆。姓林的查甫人到安尼时阵呢，哦，安尼结果伊精神作歹啦，哦，啊，就甲警方啦讲讲，哦，啊，伊都困无八眠安尼啦，笑想吼要满天。啊，这个满白骗母就对啊啦，哦，啊，结果作无精神，啊，佮一支嘴底啊咧假无意思，思念，当作讲伊即嘛是笑的安尼啦，困无八眠啦，卖来这套啦，看作侪戏啊啦，干那笑的佮困无八眠是安怎样啊？开着车，安尼向迄个西面的安尼啦，面对着案情啊，这个发生的经过嘛交代家吼，安尼里里落落呢，唔过检察官。去甲检清吼啊！这个警方去甲检清的时阵，并无食毒，啊嘛无啉烧酒啦。姓林的查甫人，伊咧讲讲案发进程，伫柳川路的路边停落来，底下咧食薰啊。哦，迄当时安尼底下咧食的时阵，伊个底下咧行来行去呢，拄啊好误着吼。姓陈的女护理师，伊拄啊好下班，对伊的身躯边安尼甲行过。迄当时看到这个姓陈的女护理师安尼面带微笑就对啊啦，当作讲对方是咧甲起笑呢，感觉讲啊你唔煞咧针对我，咧甲我起笑就安尼就对啊，吼，未爽啊就对啊啦，哦，气甲刺激就安尼呢，了后就开车咧甲转啊啦，然后就甲弄落啊啦，弄伫涂骹面姓林的这个查甫人烦恼讲哇，真啊弄无死吼，人敢要背。要背上即声就大条的啊呢，即个在吼来到头前，而且个转弯有一个气口的所在，车搁在爬倒转来，搁在个第二处头壳甲救火破去。唔过即款的讲法，圣诞的女护理师已经也无生命，已经也死无对证啊，是唔是？一个吼属于事实嘛，得爱个调查呢。台中地检署昨昏询问了后，认为姓林的查甫人犯下了杀人的重大罪嫌啦，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台中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有逃亡的事实，而且有犯起犯了啊，这个啊实施同款罪行的可能啦。来研究这个案件，缓刑算真严重，命令伊对9月7日起羁押2个月。但是吼，可能伊已经啊承认全部的案件啦，所以检察官已经啊修正完整啊啦吼，无去甲禁止吼啊接近啊接近啦吼啊通配的必要。台中市长米古拉刚终于伫昨昏出来表示，这个案件讲这个姓林的查甫人非常的可恶了，对啊啦，请求司法一定要甲谈判啦，一个吼以刑施者甲家属一个公道。嗯，这个姓陈的女护理师， 伫两三当前爸爸过往，然后伊一个人担起着这个经济厝的经济的担当，出来安尼食头路，伫病院做护理师。伊的小妹来到台南市马哈达，最近伫台南市找着一份饮料店的头路啦。因小弟嘛，同款伫这个啊彰化，也是伫台中家马哈达都找着头路咧做安尼尔。就面对这个姐姐安尼娃娃安尼起哄东西，当然这个林友家伊弄死人进前，讲停伫路边咧食薰去无着，伊咧个起笑啦，讲是咧个微笑，伊认为讲吼是针对我咧搞我起笑安尼，啊食薰有啥物起笑？咱无着食薰是袂爽，是甲咱诈骗啊尔，蒙骗啊安尼就对啊。啊，但是甲看看伊咧讲，伊都唔是咧针对这個，佮有礼貌甲微微啊笑安尼。啊！伊当见笑当受气，啊！一个查某囡仔，你甲查甫的咪咪啊笑这好歹，啊！你是咧见笑当受气，是咧见笑安那？我嘛想无呢。
0: 我听听。
1: 伊当袂爽，乱开开只个龙安啦。
2: 我感觉迄是伊讲的啦。
0: 我感觉哦，这个人伊干那想要做点代志啊，但是我的精神状态有问题。
1: 哦。
0: 伊干那想要用这点尔。
1: 啊！你算作巧呢。
0: 对，无唔对哦。啊！这个就做啥高大上，伊有哪有讲到嘛？伊咧讲，即若准讲即人啊，是咧着做啥？迄个讲着做精神有失调啦，还是啥物种种啦吼？啥安那？未去想着讲弄着人了，后壁要安那赔啦？啊，未去想着讲啊，即规是安那安那啦？哦，即毋是一个种精神有问题的人会去做这个代志。啊，是安那伊要讲这个话，讲较歹听诶，即女护理师都已经去啊嘛，
2: 去掉，
0: 未用啦，即摆为了剩伊一个讲的准算命嘛。
2: 对，
0: 哦，对唔对？啊，像那伊要讲，我伫遐食薰，啊，伊对遐行过，伊甲我微微啊笑，所以我感觉伊针对我，伊就是要硬做讲安那，我有幻想症啦，我的精神有问题啦。啊，咱知影，咱台湾都无代无志，有一个啥物咧两公欲，你知影无？啊，你精神有问题，拢减轻啦，拢减轻啦，
2: 思觉失调。
0: 嘿啊，对啦，啊，有诶，唔系，有诶，唔也是减轻咧，有诶甚至精神问题，做一个经济治疗了都无啊咧。
2: 嗯。
0: 所以讲这个话有吼，这也是根本都，我是建议迄检察官甲法官莫去采用伊这话就对啦，还唔能去采用啦。
2: 听伊话绝对变改
0: 个。系啊，对啊，对啊，对啊。啊，先啊，本身就爱食薰嘛，啊，常常嘛是伫咧外口啦，倒位咧，啊，行过的人有诶，甲我看好，还是电片啊，好个啥？啊，你真正因为安尼要甲迄个甲用个死，对唔对？你真正安尼？哦，我上大一遍反应就是敢那讲，伫咧新闻的头前遐咧食薰，一个走啊行过，然后鼻啊地条条，你唔对，还要兼烟，吼、哦，一手电片，一手兼烟，安尼就对啦。吼、哦，我看一个讲，遐、真正个安尼，即马等下查某出来了后呢，伊要上，倒摆我就行头前甲记伊烟当讲，大家记伊之后，倒摆烟当讲啊，话我烟地片啊，安尼啊，吓啊，啊就安尼尔。我就足爽啊！啊，这个公公迄落，实我感觉这真正是推脱基础了，对啊啦！哦，这照你讲起来吼，
2: 啊，师傅对称啊，伊就讲伊，
0: 对啊，伊讲伊个啊，啊，这个时搞我讲歹听时搞，得个上什么的精神鉴定啦，是啥物碗糕有诶无诶啦，啥货诶，这落去到底，这有当时啊，真正叫轻判伊呢。哦，但是一种恶骨甲这个程度诶啦，这应该是。这个有人命吼，所以这应该是国民法官咧。我相信，
2: 我骨就是讲，伊甲弄掉了，过去了，佮倒转来。
0: 对啊，对啊，对啊，啊，
2: 你这恶骨咧，
0: 真正恶骨到这种程度，啊，真正干那因为人甲你微微啊笑一下尔，哇，你会当幻想甲讲，伊咧甲你笑，还是咧看你无，还是安怎样啊？啊好啊好啊，无你甲你有要食精神药啊无？你摕药出来看卖啊！药啊，摕出来啊！你老食长期咧食精神科药啊，你摕出来啊！哦，对唔对？那这个讲这个才是嘿！哦，这啊，这个案件咱讲事实的，这种诶，咱咧法律敢会当咱咧这种的吼，缩心缩骨敢会
2: 使？对，
0: 这
2: 是缩骨。
0: 对，我在对比啊。
2: 这已经无什么代志，无疑问啊嘛。
0: 这个代志对比下人的家属是一种。足艰苦的这种了，做啥？诶，认知，迄心理上种足艰苦的认知念呐。
2: 啊，可以。
0: 小看就想到这个，但小看就会想到咧。哦，对不对？尤其个死了则凄惨啊，咧，对啦。吼，啊，唔知影要安怎讲啊？吼，这个啊，高大雄讲，这看是唔是温暖啊，是安怎样啊？种种就对吼。 咱就看咱就爱咱就看讲伊讲的这，哦，到底是真还是假嘛？哦，种种有诶无诶啦，吼，啊，这毋是咱话都去办诶啦，哦，这着事啊去处理。但是我真正感觉讲即种诶，着是速信速决，因为咱过去迄个法律定诶久诶原因是安那？是因为讲有诶代志抑阁疑点伫咧，嗯，哦，啊，可能啊无多作证实，或者是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即个讲会拖，即着免，着是你也无毋对啊。 哦，这免搁再下啊！你啊，这咱是希望吼，这当是不是学了政治的迄种所谓迄个政治现金迄种嘿啊？嗯，理性就结束啊！哦，理性就甲结束掉就对啊啦！哦，好啦，啊，若总讲这真正是够吼，国民法官去审吼，拜托的吼，那抽到遐国民法官麻烦一下吼，这恁咱用平常心的心态去啊想就好，这个包括到有需要劳动社会啦。嗯，哦，安尼想就好啊。嗯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星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吼、哦。来，这简单甲咱报一下吼，哎、哦，这讲了到底讲这天气要转凉冷，嗯，啊，结果今仔的透早甲昨的透早比起来，我感觉今仔恁的电灯较烧热呢。昨透早去电灯较冷呢。嗯，今仔日我就感觉较烧热淡薄啊，吼、哦。啊，这个地方气象署咧讲吼，今仔日初十啦吼，这台北季风的影响咧，这个阳方面咧，啊，就是桃园以北这个所在啊，风量依然偏低啦，哦，啊，而且呢，有落雨的几率真悬啊咧。但是桃园以南的所在，大概就是晴云到好天啦。一过头过了后呢，伫咧嘉义以南的山区，原来有一挂局部短暂阵雨发生了对吼，啊，那天气咧。各地啊，啊，这个低温啊，拢差不多伫咧22到25度安尼就对，但是日头一日出来了，温度又还咱升到30几度啦，嗯，哦，赶快呢起来到30几度了对吼，所以即摆这就是日夜温差真大安尼就对啦吼，啊，空气的品质呢还好吼，未歹吼，同期空气的品质未歹就对啦吼，但是高屏、分嘉南、甲中部呢是感冒色，嗯，感冒色的意思就是讲提醒。哦，空气无啥好安尼，
2: 爱注意啊，
0: 爱注意，爱注意啊。那一般人较无要紧吼，啊，尤其是老食薰的，这你都拢免注意，遐毒你都食落去啊，你也擦到伊个感冒色个红色，哦，你免烦恼这啦吼。啊，董事基金会就较注意者，因的身体作烂，啊，细胞作无好，我知影，董事基金我知，哎，有个鼻头淡薄污染就翘起啊。那就恐怖了，
2: 你用较正经较薄嘞，
0: 我关心你，大家关心一下啦，哈。好啦，安尼啦，哈，这是天气，安尼简单甲听众，比如做一个报告。我本来以为今仔日会较凉个，哎，啊，结果今仔日再徛来公司，感觉啊，今仔个比昨安尼感觉较袂啊，尔明显安尼就对了，哈。这天气原来是变化万千，
2: 时间差不多啊。
0: 是，来，咱来进一个广告，阿良咪，这个到，等，好来，感谢来。

0: 更年期的征兆啦。
1: 哎，是。
0: 啊，属于那个自律神经失调
1: 哈。完了哟。
0: 该的复合症啊。
1: 哦，完了哟。
0: 嘿，啊，因为会忽冷忽热，你知？
1: 嗯，是是，我知。
0: 啊，几分钟啊，两面寒，两面都穿衫，两面大个。
1: 是是，啊，热啊，都安尼吼。
0: 嘿，啊，拢无得做工课。
1: 安尼吼。
0: 嘿，啊，那时候我一阵，大概先我都有在吃啊，但是迄阵吃是还没有。产生这种症状，因为我食许多三年前，我的反应就是面上肿开。
1: 哦，面的肿。
0: 嘿。
1: 啊，肿。
0: 肿。
1: 嗯。
0: 啊，迄阵我唔敢讲，讲我食许多三安尼，然后问我，那我讲我是食芳果啊中毒。然后就啊，迄阵买来时我知影讲，哦，因为是许多三这样。
1: 嘿，是是。
0: 我水啉了差不多一礼拜。
1: 嘿嘿。
0: 前个症状都拢中好
1: 啊。哦，伊个好转，我应得补起啦。
0: 对对对，啊，然后的时就是我迄个个过差不多几个月变成有更年期的征兆。
1: 嗯嗯嗯。
0: 啊，更年症状的时阵就严重，拢食中医拢也袂好。
1: 袂好。
0: 啊，我一直常打电话林小姐说，到底这个东西能不能，诶，当改善我这个更年期的？
1: 嘿嘿嘿，是是。
0: 啊，林小姐刚刚给我一天吃高粱，一顿吃三粒。
1: 是。
0: 那个情况非常的严重。
1: 哦，安尼哦。
0: 就是算更年期非常的严重。
1: 哦，你啊真严重，你搁会忽冷忽热，足严重呢。
0: 嘿，啊，拢袂做工
1: 过。嘿，袂做工过，嘿嘿。
0: 啊，规人拢用要瘫痪掉。
1: 安尼吼。
0: 嘿，啊，了后先我安尼连续吃一个礼拜哦，症状都缓和下来。
1: 啊，缓和，冻掉嘞。嗯。
0: 嘿，拢冻掉。啊，结果我搁持续加吃。哎，规个症状我起码拢可以赶快拢会当上班吼，啊，做家务事，逐项拢会使。
1: 拢好，安尼吼，啊，跟你
0: 情况非常的好。
1: 好，恭喜恭喜。
0: 啊，过来就是讲我的先生吼，嘛是赶快带我安尼吃。
1: 好是。
0: 啊，伊迄目睭就是先生对目医。
1: 对，一个哈。
0: 目医无言语无。
1: 哦，目医哈。
0: 啊，目医是医生讲要甲开刀嘛。
1: 啊，要开刀。
0: 啊，结果丢去。
1: 啊，好，今麦拢无去啊。欢迎啊！
0: 这样吼，
1: 是是。
0: 啊，伊个卡车平规个拢会种迄老人班嘛。
1: 哦，老人班，嗯。
0: 那到要晚去。
1: 安尼哦。
0: 嗯。
1: 哦，恭喜啊！
0: 所以讲，我感觉讲这许多山吼，带给我们这个家吼，真大迄个福气啦。
1: 啊，唔是，哎，多你老福气，嘿嘿。
0: 啊，最主要是可能我的症状吼，
1: 是是。
0: 会使讲是真多啦。
1: 你个更年期的障碍吼，啊，造成处理神经失调症吼，这是。
0: 唔是拢会困的，啊人吼，强敢那要掠工。
1: 强要掠工，啊，心情歹。安尼啦吼，
0: 啊，我没困起的，啊，根本没做，啊，对，脾气又很大，
1: 是是是是，
0: 啊，所以那个症状，我是感觉讲，起码很多女性哈，
1: 嗯
0: 对这更年期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1: 啊，是是是，
0: 我是感觉讲，这许多山确实，它真正的能改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症候群，
1: 哎，感谢你哦，哦，
0: 哎，我是感觉讲哈，如果那是有好保的人，他吃，
1: 哦，是是是是，
0: 哎，啊，我周围也很多人，我介绍就这样吃，
1: 嗯嗯嗯，
0: 啊，因反应就是讲像这个糖尿病的哈，
1: 嗯，
0: 他的那个糖尿啊，
1: 嗯
0: 高。现在都稳定下来，
1: 喉咙稳定，
0: 嘿，阿姨血压蛮稳，
1: 好
0: 老大人，
1: 是是，个老大人吼，
0: 嘿，
1: 他就不简单啦。
0: 书中看到拢诶准备定吼，嘛拢诶跟他讲行路拢
1: 很顺
0: 啊。
1: 哎呦，
0: 啊
1: 做替做欢喜呢，啊，给你感谢啦，感谢你咧。
0: 我嘛讲，我来感恩你啦。
1: 哎，做好心。
0: 我朋友咧讲爱食袂起，我改讲吼，食会起食袂起啊，你一天食两粒，
1: 嘿是，
0: 拉长时间
1: 是
0: 还是可以吃的，
1: 是也是一样哈，时间比较长一点。
0: 是啊，
1: 嗯嗯，
0: 嘿，啊你今日唔去食伊？
1: 是，
0: 我所以我感觉。那对我这种镜头的人吼，我是百分之两百跟保证讲吼，真的是因为我迄算足严重，中医我看足侪拢无好。
1: 安尼吼，
0: 嗯，
1: 感谢你啊，这杨太太，啊你安尼吼，他多咧只吼，是甲你控制掉咧，啊，即马慢慢你直直继续食，啊，慢慢直直好，直直好，一波一波直直好嘛。
0: 我今即马呢，我
1: 你食偌济啊？
0: 哎，过十罐啊。
1: 好，过十罐啊，吼，过来。啊！即感谢咱雄狮大的收量，台湾人苦了不已。这波咱信任公司可以独家提供的啦哈，也广告时间了对了哈。这个杨太太吼，可能就更正听啊出清楚哈。当然啊，别个一段广告不了，因为咱时间的问题啊。那你就广告时间缩短了真多哈，安尼无多人可能讲遐久安尼，啊，所以照时间来。直接要跟恁讲，用许多三七三品吼，食了好的人吼，弄发自己内心，你跟恁做介绍了对。你敢做介绍诶？千金万客个了对，啊，所以说呢，这侪人咧甲恁介绍，听众朋友，你逐工伫咧听咱节目所讲个内容，你有这个判断了对，你就知讲，这真正是唔是倒诶啦？阿星当然根本可能做了扛过了对，这小家人啊，真正我两个拢冇看过，内底小家人啊，有咧买，咱拢有记录，所以雄狮是大，千金万客，希望讲你听到了。你家己若有像伊种个状况，每一个人状况拢有无同款，那是拢有同款的中间。希望你甲关咱信任公司许多山，遮优秀的产品等去食看卖咧着。 时到这点健康的训练你也感觉讲真欢喜啦。人身体哪里不好吼，啊，时到人吃一项药品啊，吃一项食品吼，就咱这个物件吃了去了，一段时间过身体健康起来中间哦，你的欢喜的程度就对啦吼，比你钓什么更加好啦。咱讲事实的，重要的是健康嘛，无健康的人是有够艰苦的。对着健康的时阵，迄种心情无同款啊。详细是多，现在公司的产品，何里做挖壳，有点无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啊，十罐咱都加上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来做赠送哦。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下拣一支十四寸，加咱台湾制造沸腾的电风一台。你要甲金梦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拣一支平底煎饼，拣生产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你要经过七六七手工顺面的包配一领，这拢会用钱的。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咱同款有提供啊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啦，这回你也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板，你要经燕窝、雷阿吉阿，要个经白沙湾起哥一条，经单向的旁侧一拉来掉半打。你要经五目子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用一。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百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陈一龙为我来关怀。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接续来去来个看一篇社会新闻啊。这类似这款的社会新闻，最近吼正接咧报道，听众朋友，这咱那个听看卖啦吼。这有当时啊，听到，互人看到心肝头，感觉讲真酸、真艰苦。你讲伫台中市的代理，伫去年呐，发生了一件互整个台湾社会安尼真惊吓，台死亲生老母的命案呐。迄就是讲一名姓林的啊，这个掠人的师傅啦。啊，饮酒了后，要甲吼，伊今年76岁的妈妈讨200块啦，讲要去交电话钱啦。结果因老母甲古转呢，煞同我起笑了，讲同我对因老母的颔棍得甲掂落啦。啊，然后对嘴啦、对鼻啊、甲黄掉的呢，一直到甲因老母无气来死亡啦。这个检察官依照杀人罪，将伊起诉姓林的查甫人，伫咧精神的过程当中，供述啦、叙述，安尼欢喜欢乐，万一承认，万一个唔承认，万一讲这，万一讲那啦，强调讲家己无杀人的嫌疑啦。唔过伫国民法官审理的过程当中，伊嘛已经承认伊的犯行啊呢。国民法官昨昏依照杀害弟弟血亲尊亲赎罪呢，判姓林的查甫人无期徒刑、夺公权、终身，案件阁会当上诉。这个鉴定调查，姓林的这名查甫人今年59岁，甲伊的妈妈姓陈啊，今年76岁啦。住伫台中大理区的自家啊，两人啊共同来经营一间电头毛店，佮兼养生馆啊。啊，伊妈妈是负责吼电头毛啦、夹头毛啊，这个部分就对啊啦。啊，那有无着人客要掠人，着游民后生安尼出面来掠人啊？去年4月11日的阴暗7点外，姓林的查甫人要甲伊老母讨200块，讲要去交电话钱啦。因老母拒绝唔好意啦，佮兼加责备啦。啊，两个人因为安尼煞当啊爆发了口角，做后生的人随时都起笑俩讲啊，见面唔着因老母的嘴皮，就佮扇两下啦。安尼扇两个嘴皮大大下，然后佮再用手对颔棍，就佮吼六条的、钉条的，然后佮再用另外一只手吼。对伊个鼻啊啦、嘴甲黄掉，一直到甲因老母无喘气、软气了后，才放开啦。迄当时啊，住伫楼顶个卫生啊啦，身躯洗完出来了后呢，听到楼卡吼，哦，有人咧冤家啦，伫遐咧烧麦，伫遐咧嚷来嚷去个声音啦，哦，惊甲暗间落来楼卡看得到啊啦，当然要紧敲电话通知因妈妈紧转来啦。姓林的查甫人，诶，小妹就是这个啊，外甥仔的妈妈啦吼。伫5分钟来，转来到厝的时阵，看到因老母已经倒伫一楼的涂骹面，无反应啊，赶紧上病院抢救，赶快吼，因为未喘气伤久啊吼，啊，当不治来死亡。警方接到报案，将这名姓林的查甫人抓起来啦，上班啦。检察官吼，依着杀人罪来起诉台中地方法院审理的期间呢，这个姓林的查甫人讲着话，安尼欢喜欢乐啦，表示讲当天有啉烧酒啦，互因老母拒绝啦，而且感觉见笑当受气啦，承认有甲因老母扇嘴皮啦，啊个兼包括吼甲某迄个胸坎啦，啊但是强调讲都无要甲因老母太好死的怀疑啦。本礼拜国民法官审理的时阵，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伊同我承认讲有啦，杀死因妈妈啦，昨昏宣判。依照杀害弟弟血亲尊亲赎罪判无期徒刑终身，会当上诉。做一个查甫囡仔50-60岁啊，去甲妈妈70-80岁讨200块，啊！你家己有咧食头路呢？有咧
1: 掠人？
0: 对啊，啊！讨200块，我要交电话费用安尼啦。啊！你个讨无，真正经济做歹啦，好啦，讨无啦，讨无，你嘛爱偏啊，猛个去想。 家己去想办法去装一条两百块出来叫。啊，无就电脑叫叫切断安尼，尔无安那，会当安那哩。
1: 这个在是真实在是想无就对啦。哦，你本身家己啊，你妈妈共做头毛，啊，你本身搁有咧掠人，啊，真正赚两百块都无，啊，你唔多拢无生意。
2: 我感觉这个好。
1: 哦，这种无人知妙的代志。
0: 啊，所以唔使用个半步机多行。
1: 好啦，这半步机多行，我咧感觉嘛是。咱上过头，
2: 特务唔把我当做老母安尼个。
1: 系啊，对啊，啊诶，用手钉人，听众朋友，这种诶杀人方法有无吼？你写单目睭金金看对方迄个面色的转变。
2: 嗯。
1: 你是目睭金金，人诶面就伫你诶面头前。
2: 嗯。
1: 安尼，啊，这个阁是你诶老母呢，唔是强匪啊呢？哦，迄个强匪啊，恁白地大诶啊！啊，这是恁老母呢，甲你饲大汉诶老母呢。安尼，你会当啊病甲互伊软落安尼，吼、哦，真正这，哦，这个新闻实在是真慢慢啊讲就对啦。好啦，这到过会当上诉咧，即马判无期，讲过来当去上诉。好啦，你去上诉啦，啊，希望上诉了，怎变死刑安尼啦？
0: 嗯，
1: 哎，咱希望安尼咧。
0: 不可能啊！
1: 哟、哦，来，0800-0500-0600，吼，上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号专线电话啦，吼、哦。
0: 来，另外要甲听众朋友报一件好康的啦！即咱台南市吼，今嘛的麻豆文旦节开始起跑，9月12啦，就开始要来登场吼。啊，当然有打九折优惠，满1000元会当抽奖，消费买油啊，满1000元会当抽奖啦。当然啊，抽奖的物件真侪就对啊啦。有电视机啦，有洗衫机啦，有冰箱，一个有气炸锅等等。哦，听众朋友，这油啊吼，爱食的人是做爱食呢。
1: 嗯，
0: 啊，当然无爱食的人，伊就感觉迄个开口吼，伊袂下吼，宰人的啦吼。我会记做古早的古早，搁再变过迄个古早，迄当时新加坡的总理一个李光耀伫咧担任的过程当中，咱台湾的总统迄当时叫做李登辉。啊！李光耀一道以着新加坡的总理身份来到咱台湾做访问啊！咱知影新加坡伊也是一个足细粒的海岛嘛，迄根本顶面嘛无啥物自然的高丘，哪有是靠人工去甲栽种？啊，那栽挖起来的，准有挖栽挖栽无挖多嘛，无法多啊，因为伊都一条细粒岛屿安尼啊。啊，所以并无啥物吼，因本土的水果糖去食啦。啊，当然。迄当时，诶，这个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来到台湾做访问的时阵，嘛拄啊好遇到中秋节的前后这段期间呐。哦，啊，就来到总统府呢。啊，李登辉就感觉讲啊，这个好朋友吼，对遥远的所在来到台湾做访问，啊，就备油啊、切油啊好食。李光耀第一个时间点看到讲，哇靠腰啊，这什么碗糕啊？
1: 嗯。
0: 伊唔知，你讲要做个讲台语哦，
1: 嗯、
0: 你唔捌听伊讲台语吗？你对网络去甲查哦，伊当迄当时当咧，伫因即个新加坡伫咧选举的过程当中就对个啦，选什么职务我唔知啦，你选总理也是选啥？迄规定你拉迄个台语偌厉害呢？涉涉级，我讲伊听伊客家人，但是伊伫新加坡咧讲台语吼，好足厉害。就甲李登辉讲讲，哇，这是啥物物件？冇看过这啦，哎、欸，这两波人嘛，冇这大坑。啊，连波兰嘛，比这个较顶呢。啊，李登辉讲无啦，这阮台湾本土的出产的物件叫做油啊，讲油啊，啊油啊是啥物碗糕物件？哎，卖得色，卖得色，食过嘛？
1: 新加坡无油啊吗？
0: 无油啊啦，伊个所在无进油啊啦，啊，唔知有人进口对因去啊卖无？迄东西是李登辉，李光耀啊，搁咧做总理的呢，啊，迄几十当前，反正嘛，50多当前的代志啊。结果一个吃落到底，讲安尼啊话啊，哦，唔捌吃过只好食的水果，第一道吃到只哩那好食的水果就对啊啦。同阿家李定伟欢呼讲啊，会当我早几箱我转来未啊？讲无问题啦，归头拉苦你车转嘛，恁兜的代志就对啊啦。油啊，来听众朋友，咱台南市诶，这个油啊节吼，9月12就要来登场啊吼，欢迎来到咱台南油爱故乡码头。啊，当然，你那消费满1000元吼，我拄好讲过，会当互你抽奖哦。抽奖的物件有电视机啦，有洗衫机、冰箱，也个有气炸锅，等等的物件哦，足侪物件。当然来到遮，个有油啊，真澎湃诶料理， 大菜来等你吃，除油啊以外啦，油啊，佫有一种真好吃哦。迄油啊，咱外口迄个青青的皮，佮烤掉内面是咪一个白白的卵，迄、个卵啊，迄块嘛还佫算内皮就对啊啦。迄块生糖起来偌好吃呢，唔是油啊包、哦，是迄块白白迄块嘛佫算皮迄块哦。哦，迄块那个蜜糖起来，
2: 有人去吃呢。
0: 蜜糖有人做蜜糖啊，规块拢是糖。哦，迄只在讲。
2: 像加工就对了，
0: 嘿，加工蜜糖啊，听你讲讲像张大哥这种唱歌的歌声，这里那好听吼。迄、哦那个卵油啊卵蜜糖吃了了吼，那好更加水好，唱了到底吼，比广播歌还强啊你。讲啦，我
1: 食饭，唔食肉咧。哎，来，我新加坡无油啊！我今仔日较知影。
0: 啊，即马可能拢有出口过，有买过啊。
1: 对对对，较早都拢油啊，拢是摕起来咧滴无爱。
2: 啊，迄阵我赔啊。
1: 对啦，迄阵有风声
2: 啊。啊，切落啊，开好一
1: 對對
2: 對一网一网有无啊？都
1: 啊，迄阵有风声，讲油啊赔当滴臭头啊。啊，再就是风声
0: 啊。啊，来包地卡村，唔滴地村。
1: 好，来好，健康好，健康好，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哎。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这么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红旗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一干棒，佮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乡亲是话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吼，许多山这产品吼，有够侪，有够侪就对。所以这许多山吼，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吼，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吼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个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咧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健心在你个食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在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中心一后悔都等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南公司许多山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聪明，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吼、哦，哎。这作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咩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讲这个沙德尔有个在一处来生性啊，
1: 一个话来
0: 啊，有个话倒起来啊，
1: 我哟
0: 生性啊，
2: 特别算用的啊，
0: 哎，阿德哥考对中国，搁在考倒出来了后，有个在一处来生性啊。啊，这个沙德尔要生成，咱有收到啦，但是对网络新闻去甲查，详细的消息咱袂找到。
1: 嗯，
0: 但是敢那亲像吼，顶走的路线敢那亲像原来说过北台湾啦。咱唔知影吼，这伫网络咱有详细的新闻报道吼，咱若有收到的话吼，咱会吼啊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详细的报告。
1: 嗯，
0: 啊，另外拄只咱有讲到一个妈妈啦，因后生要甲讨200块，讨无？安尼话话吼，气候电视有当时啊，这个新闻消息听到吼，互人听得真恐怖。啊，但是这总是一个社会事啦，社会学啦，你有听到吼？你就会当学到。古早人讲一句话啦，讲三干无食，皇帝干了啦。啊，后人讲吼，这个饥荒起德心啦，人啊无通食。人若无通食的话，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迄是古早，即马同款。若无钱的话啦，若无钱的话，伊伫遐吼想无空、想无胖的时阵，啥物代志我那拢做会出来？听众朋友，所以你茫看这讲啊，拢报了社会事足恐怖，听你也要惊死啊！念念加嘿。
3: 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对。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超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甲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7: 97.5，
16: 快乐婚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过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这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又过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咱接续的去呢，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屏东贵太太来点播《中天君烟笑》，这首的歌叫做《含泪的小野花》。

0: 来，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7点啊，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幸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同款来个针对着这个社会新闻来个做报道啦。听众朋友，这篇社会新闻大家斟酌听，甲听过麦。你讲桃园地检署啦，包括刑事局最近去抓到一件人口贩卖的案件啦。来，这件人口贩卖的案件安那发生呢？就是有迄个诈骗集团伫网络顶面架设一寡吼网络啦，啊来骗一寡吼无社会经验的少年家囡仔，讲吼来中国吃头路，薪水有够悬的啦。当然，伊嘛请老师甲你讲，甲说明讲。就是来到机房内面做听电话的这个车手啦，有的无的啦。啊，但是薪水足悬哦，竟然甲你讲明诶，要去到中国做这种的工课，嘛是有人去应征的。去应征了后的时阵，见面就安尼好咧，甲你讲啊，要安怎样啊处理，东东西西，然后就甲你绑起来。关伫桃园某一个所在，你若搞怪，电就电话，开始就含中国联络啊，联络啥物？联络要买器官的人。以前嘛，譬如讲，伫咱台湾已经吼拐掉吼鬼人啊，啊，拢少年家囡仔，身体拢真勇啊。看你要腰子啦，要肝脏啦，要肺部啦，吼，啊是要对一个部位吼，拢总有得着啊啦！只要你讲，我人就随送过，互你挂安尼啊。但是北来的人，只要你难听的话，我就用电的，甲你电加，互你金丝丝，互你唔敢叮当啦。等下吼，中国遐订单落落来啊，然后这人白白的看吼，要对台中港啦，还是对啥物对台港口，单啊渡船渡过安尼啊。人就直接送过挂器官啦，当然器官挂挂，迄规身人就甲你处理你的病条、凊彩，甲你病伫风高野外，互野兽食去，迄也无人知影。所以是安怎样啊？咱台湾目前讲有千外名去到中国，讲当啊无一个下落啦，无消无息啦，厝的人也无联络啦，朋友也无咧联络，人当啊想放弃安尼啊。迄根本就拢早就已经器官用处理掉，已经唔知病去伫对呾，啊怣嘟嘟。甲你讲，中国这个国家都唔是啥物好国家，啊怣嘟嘟都三千要去。啊，当然中国伊为着要骗咱台湾人过去，伊当然爱投一寡利啦。譬如讲，吼一寡咱台湾的影业人员啦，啊咱台湾的一寡吼生意人去啊做生意，会当吼交税金的，哦啊，就互因好康啦。啊，然后吼，就好在一寡戆嘟嘟的少年家囡仔讲，哦，迄人个猫咪人去啊做官生，趁钱趁家，哦，做演员偌趁钱的呢，啊，人啥物人伫遐咧食头路，做生意偌趁钱，人伫遐有付出的，啊，讲一寡歹听，迄就是三不如，三不如就是要乖咱台湾人过去啊死的三不如，伊总是爱藏两身啊好看，伫遐好看，啊，唔通搁再继续讲落，来这篇咱甲听看卖吼。你讲桃园地检署甲刑事局抓到一件吼人口贩卖案件，这个案件就是原先有一名姓张的少年家囡仔进前去卡到一条抢劫的案件啦。啊，当然警方伫咧吼侦办这条抢劫的案件，第一去互警方靠岸的手机啊内面安尼底下咧个背看看。去予警方惊一下，讲安尼啊话，竟然这个江德欢手机啊内底，佮有一个群组专门咧探讨着人口贩卖的讲话对话记录啦。当然，警方看到这个对话，就唔敢怠疑啊呢，唔敢放外外，就佮继续调查落。调查落到底看到这名 姓张的少年家囡仔卡着强盗案件，伊的手机啊内面含着一名姓陈等七个人呢，专门伫手机啊顶面就对啊啦。啊，开始放一挂假消息就对啊啦，甲咱台湾囡仔骗骗讲，那含阮来中国吃头路就对啊啦，绝对有互你赚大钱的机会。吼，唔免讲上台湾安尼，安尼做几个月赚一个三万外块，要赚到。伫当时较有法度人趁一栋楼啊厝，人咧大安尼啊，来对阮来中国，工课嘛未做粗重呢，着走私一寡物件啦，安尼东东西西去到中国，安尼着有足侪钱通赚啦。当然，伊诶房间设计伫即个啊，设伫迄个啊，桃园中立区诶社区内底啦。等甲即群少年家囡仔气候怪着，讲要来应征头路诶时阵，着随甲拔起来个。甲关伫房间内底，当然关伫房间内底啦。你若点点啊听话，就无代志；你若无乖，电击棒杀来就甲你电啦，电到互你哀哀叫吼，电到哀哀叫就对啊啦。然后搁再吼，等中国遐会落单落来，中国遐会落单落来了后，讲嗯啊，我要吼两粒迄个心脏吼，啊我要两粒肝脏、两粒腰子啦吼，还是讲吼什么物件就对啊。订单落落来了后，咱遮就随安排南北的，就用走私的走私对中国去啊。目前有三名台湾少年家囡仔去红掠去关伫这个啊中立啦，桃园市的中立的社区内底，这三下伫阿未出境的进程，风声都已经走漏出去啊，互因暂时按下唔敢别人出去。结果因为安尼救到这三人，哦，做好加载，这三人真正讲好高明啦。迄个戆的戆戆的，迄个拖去便便往死就好，佮佮救要创啥？警方调查发现，着姓江的查甫人伫去年2025年8月去到吼西港伫咧探勘的时阵呢，啊，又着一名姓周的查甫人提供看管被害人的住所，唔单是安尼人口贩卖集团伫伊的即个通信的软体内面网络顶面号名和安那呢？何讲什么人呐？唔乖的送星去啊！什么人呐？唔乖送的星送去中国吼，挂器官安尼啦！大胆的人生死，顶顶只会议伫阿咧讨论，有着姓江的负责人，甲着中国的买家买这个啊官庄啦，买器庄的这个买家就对啊。联络落来了后的时阵，就开始吼运送啊，运送出境就对啊啦。就吼用偷走、用偷渡的对中国去啦，啊，然后送去的时阵，要爱什么器官啦、啊、心脏啦、啊、肝脏啦、啊、细胞啦、啊，当当西西的挂，听你讲就对啊啦。讲吼，干那处理一个人，会当赚300-900万不定的泰达币啦。吼，这泰达币到底是安怎算？我嘛唔知道，拢想看下这吼。
0: 虚拟货币啊！
1: 啊对对啊，对，你提这虚拟货币，我要爱是黄金现金吗？啊，你提这货要创，我嘛唔知咩啊用
0: 啊。对啊，嘛唔知咩啊用个
1: 对。我最主要是我物件钱，咱提着我咱买单买西啊，啊是黄金吗？唔是啊，你叫我提这，我要买啥买那去开，我嘛唔知啦吼。啊，对这个姓张的少年家囡仔的手机啊当中的对话的记录，你也当看到对话当中出现讲，你若要美国人，我那帮你找啦，美国的器官较好啦，但是若要上好也是台湾，因为恁中国人，伊拢讲大陆人啦，因为恁大陆人含阮台湾人吼，迄个器官较相像，比较较好啦吼。啊，你只要吼，若要什么款的器官，你订单过来了后，我就开始找人啊。哦，等好消息。啊！伊伫咧对话过程当中呢，遮贩卖人口诶，歹人就对啊啦。佮大家伫遐咧开讲讲，啊，这订单呐接几摊就对啊啦。凊彩买塞一辆法拉利诶跑车拢无问题啦。伫台北七期诶吼，嘛伫迄个桃园七期诶吼，即对头我唔知啦。买吼买一栋吼，老阿厝拢凊彩拢有啦。哦，迄做好康诶，迄做几摊都变好野人啊。而且这个人口贩卖集团的通信软体，包括在社群网络顶面呢，搁去找有意思要担任着诈骗车手来协助走私物件的被害人呢，啊，拢吼用着吼薪水真悬呐，真好康顶的话术，甲你欺骗呐。当你去互欺骗去了后就对啊，人直接就白来到中立桃园市的中立的一位社区，甲你关。啊，就开始等中国遐订单落来啊！ 啊，然后订单啦，落来就送对台北港啦，送对吼各管区的西港去了，对啊啦，开始白白的就运送对中国去，咪安尼啦。因为最近风声走路出去了后，这个计划都啊暂时停。了后，这三名被害人质被成功救得出来，无去送去中国挂器官。桃园地检署甲刑事局整一堆桃园中立分局台南市啊，刑警大队分别伫今年五月二十，包括七月十四来到桃园台中，来到台南等地去掠着姓陈的财来，总共八个人到案，查扣着手机啊、笔记啦，啊个包括 Google 的云端电池记录一份啦、啊，包括平板电脑一台啦，包括吼对查姓江姓周。查甫人到案，警察询问了后，专案依着人口贩卖、防制法，包括儿童甲少年福利权利保障法，包括吼啊刑法，以诈术使人出国甲吼啊，即、這个组织东东西西做着滴啊，将这几个查甫人拢甲吼移送法办，即马羁押禁见了滴啊啦吼。当然，起诉公安那呢，两处吼。啊，这个中当两处归当呢，七年啦。
0: 嗯，还算中当的了，对吧？
1: 啊，你检察官建议讲判七年啊，呢，听众朋友你听得吓伊袂啦？莫怪这旁人假扯。
0: 对个。
1: 伊那买贵人啊贵的话就对啊啦，买什么塞法拉利的啦，伫桃园啊买去七级的，买一栋套厅的拢无问题啦。啊，偏偏就是有人讲，嘟嘟讲哦，什么咧去泰国啦、柬埔寨啦，去什么中国啦，吃头路讲赚钱，赚偌济，偌好赚，都偌好赚，真正讲嘟嘟真正去。啊，恁拢平常时拢无咧看电视新闻，中国啦，嘿，即卖经济凄惨落魄啊，这款的情形，每一年拢有成千万、九百万至成千万的大学生毕业就随失业啦，无头路，少年家囡仔无头路。啊！你讲咱台湾的人无头路去啊，中国会分出份好的头路给你？你是头壳歹的嘛？我讲你这三个人叫北去警察，我那是警察的话，我靠要白白过啦，白白过啦！啊，恁这含白痴戆念头有啥物差别啦？连这你都分袂清楚啊！你个动作真正去要好头路人家，嘿，其实要让个你的器官挂掉呢。
0: 啊，就等于讲讲到唔知咩啦讲啊，啊，结果嘛是同款啦，吼、哦，这个会食鱼的，就是会食鱼啦，哦，对唔对？迄鱼啊，逐天嘛拢伫水里吼，啊，老鱼啊，拢甲少年鱼啊讲啊，哦，讲啊无代无志来鱼吼，来千万唔能食，嗯，啊，结果逐天毛鱼啊用钓伊啊，迄个意思啦，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哦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社会新闻吼，其实咧报吼，当然啦，政治咱来关心无唔对啦，但是社会新闻咧报的时候，当时吼，咱加减了解一下吼，你真正有时啊，我系感觉讲足济个代志啊，听咧讲，即个个啊，有人要骗，啊，就当事实就是安尼，你靠我多咧吼，啊，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来
1: 另外同款啦，来甲报一篇这个食的。咱拄只伫顶一个阶段有去讲到咱台南油啊吼，伫九月十二啦，要正式吼油啊节要正式起跑，以外就对啊啦，伫咱台南市的这个南管区啦。鱼会要伫十月初三日呢，要来举办一场吼鲜鱼啦，新鲜的鲜啦，鲜鱼产业文化节，啊，要来推广办出着这个真济桌办桌就对啊啦。啊，办桌内底的食材内底有啥物物件呢？有石斑啦，有状元鱼啦，状元鱼啥物我第一头听着毋捌食过啦吼。啊，沙巴啦，即大家知影啦吼。另外，佮有鲷鱼。包括鲈鱼啦、虾啊啦、鹅啊啦、粉鱼啦等水产，要来进行料理，当然会当搭配着吼，真好食的这个海鲜汤啦、高德菜呢，加上吼足好食的冰就对啦，冰品啦吼，菜色会当讲真澎湃，每一道予咱开偌济呢？开4200块，哦，足超过价值的哦。后礼拜一开始开放订桌，一桌你甲想看卖，后石斑、状元鱼、沙巴啦、鲷鱼，包括鲈鱼，一个有虾啊， 啊，佮有鹅啊呢，啊，佮有荤油呢，蛤蟆就对啦。
2: 拢水产，拢海产。
1: 海产一道，互咱开4200块。你若吼一道内面叫十人啊，的话就对啦啦，开唔免500块。好，你有价个有量，吼、哦，价个八滴都就对个啦吼。来，后礼拜开放要订到哦吼。啊，这个活动伫咱将军西港的广场要来举行啦，准备1000盒的海山糜，要互咱食免惊的哦。哦，这个海山糜吼，迄食咧到底吼，迄是足营养的呢。
3: 嗯，
1: 啊，佮好食佮食会饱哦吼，海山糜哦，1000分哦。啊，当然，这个1000分就对啦，1000盒的海产糜吼，这是免费要烧送啦吼。啊，内面有啥物呢？有虾啊啦，包括吼鹅啊啦、蛤蟆啦、石斑啦、台湾鲷，内面拢总有。男男做一堆，啊，做一碗吼，做一碗这个啊，煮一碗这个海产糜，起来给大家吃，吃免惊的就对啦。有这个家政班。现场做料理，提供试吃。当天原来有办理着吼鱼仔的放流啦，啊，透过着有奖征答，推广着海洋资源的保育。另外参加的人就对啦，各有限量的好礼，通去通去烧送哦。南管区渔会总干事陈忠德伊咧讲啦，伊讲现在的活动内容包括吼。鱼港的精华，包括鱼港的逍遥游，包括吼鱼产促销，包括吼鱼产的这个电视啦，一个有鱼川啊社区的民俗的表演哦，另外个有鱼川吼传统的技艺的体验啦，当然个有趣味的比赛啦，创意的 DIA 啊，这个 DIA 就对啊啦吼，啊拢总有就对啊啦吼 ，DIY 啦靠要念念的过来，念念的。一道标准的吼，迄个 DIY 啦吼，啊，并且吼结合交通部的观光署、分嘉南海滨国家公园风景管理区的指点漫游，台南的张厝吼脑热科技啦，陈忠德伊咧讲啦，现场阁有安排趣味的比赛呢，包括吼教你要安那亲鹅啊。包括吼，家里吼用迄个啥，滴叶粉油，包括要安那白虾壳啦、烤鱼腩啦吼，当天现场报名参加啦吼。啊，那是讲这个产业文化节的这个盛宴呢，本个月14日起开始受理吼预定啦，限量60袋多，和每一个人吼吃甲足欢喜。当然，每一个人上座会当订2袋多。
3: 嗯。
1: 后礼拜就开始啊，吼！啊，当然这地址伊也无报啦，吼！伊要安怎样我去报名，伊也无报吼！啊，所以咱会当吼，电话甲卡吼，这个台南市将军西港就对啦啦，吼！诶，有关单位伊就甲你讲吼，啊，你要订啥物吼？袂歹啦，食一点海产的吼。
0: 有兴趣的朋友啊，啊，其实咱即马常常拢有咧办这啊，吼，这各地方拢咧推撒因的迄个做啥？我相关的迄种迄个好食物啊，
1: 嗯，
0: 我那个地方拢有咧办这啦，啊，拢咧办的时阵都自然啦，这大家有兴趣
2: 对。去海山较有兴趣的，你就去。
0: 啊，有的是爱食岛的啊，有无哈？哦，啊，有的就爱从内蒙啊，常常咧办这啊，吼，内蒙咧，广播山的故乡，对不对？
2: 内蒙咧，去广播山，
0: 哦，
2: 抢出名，
0: 对。啊，来，感谢哈，0800-0500-6-6-8哈，青山公司全国免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哈。年底选举啊，不是干那破百呢，啊，即马破80啊了，对啦哈，啊，就是讲已经剩七十外工啊，
1: 嗯，
0: 哦，剩下是80啦，啊，就是70外工啊啦哈。啊，所以呢，这一挂这个选举的动作啦，什么种种和新闻可能会变成愈来愈多。啊，这电视是咱讲报几工的啦，哦，电视报几工的，有当时啊，你中到时啊，还是早时啊看到新闻，到下暗诶，嘛是同款，啊，搁迄片搁底下咧走啊，就对啦，吼、哦。啊，这大概也是一句话啦，票是恁家己的啦，吼、哦。啊，选举选到即卖来台湾啊，已经选到唔知几遍选举去啊，吼、哦。啊，这个要经什么款的人，吼，啊，要安那样啊选，我介绍，啊，就是国民党这个，就跟你讲死未变的，你甲看卖啊，吼，连续又搁去用掠着几下的，这个做买票的，吼、哦，连续搁掠着啊，对啦，吼、哦。啊，因即卖咧买票，吼，奇怪咧，即卖咧买票，因即敢那像已经是算作有针对性，要讲伊买票，倒不如讲伊即卖咧购票啦，哦，因为以前咧买票是迄个啥，迄、那个天路散花嘛，吼、哦，我硬压落去就对吼。哦 啊，即马无啊啦，即马变成就是讲你爱迄个就做，本身就是讲简单讲就是讲你大概是伊的票无唔对啊，但是伊会甲你买的原因就是安那，就是要过一张票，爱让你会当出去头转落去安尼落去吼。啊，咱即个无买票的文化的人吼，咱即个民进党吼啊，咱都较认真嘞，都会当安尼尔啦吼啊，选举，好啦。这就是民主啦，吼！啊，民主一定加减副作用，所以你咧选的时阵，当时啊，就选到一寡只孤陋不熟的，这嘛加减有可能发生啊，吼！这一定的嘛，无可能选举，大家选出来拢人人人，拢话好都话好，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吼！来，感谢啊，来个继续啊，哎，我来，我时间嘛差不多啊，来好，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啊，连面这个倒转来，吼，来感谢吼。这个就做什么啊？这个 AIT 的鼓励员吼，伊讲民主自由是反贪污上好的优势。就当时啊，伊在做官，你讲这我听拢袂晓，哪样吼？贪污、民主自由甲贪污，做什么？咩啊？反贪污？啊，不是讲民主自由国家就拢无贪污啦。
2: 民主自由国家嘛是有贪污啦。
0: 贪污也是对啊，吼对不对？还是独裁国家咧贪较凶安尼尔吼。哦，好啦，我这做官员来看我啦，来好，来进广告，感谢哈，来。

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圣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吼，咱台湾人俱乐部。圣山公司咱优良的产品吼啊，非常的多吼。当然，咱主打咱的喜多山啦吼啊，不离个呢啊，咱圣山公司呢啊，如果啦是讲搁再搭配着圣山公司啊，一挂只的产品吼，这个效果会当讲一比两非常的好了对吼。咱今天要来讲的，就是讲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算出来啊，吼，嘛研究过吼，讲全球啊，就是全世界大概啊，有3.5亿的人啊，有这个关节炎的痛苦啦，3.5亿。啊，伫咱台湾呢，年岁啦超过60岁的人了，对，每两个人都有一个人，伊的脚头有诶关节哦。拢总有迄种程度无同，诶退化诶问题安尼就对。所以这个关节炎呢，即卖已经变成咱台湾人呢啊，这个门诊当中定定看到咧找医生诶吼。啊，这个关节炎若是种有得着诶人呢，啊，我那看伊诶程度关节低啦吼。啊，尤其是你定定咧使用着这个关节诶人吼，伊咧退化了后呢，对这个关节诶伤害会非常诶大了对吼。啊，这个咱诶这个人类之间吼。各做足趣味，咱的骨头是钉的，啊，骨头甲骨头之间呢，啊，为着无必要伊骨头消磨，所以呢，有保护咱骨头磨损的这个软骨，啊，以及这个叫做啥呢？充满着这种叫做香香黏黏，而这个叫做啥呢？这个弹蛋白啦，弹蛋白，咱简单一般咧讲讲骨浆啦。哦，一般讲讲骨浆吼，啊，咱若讲较简单嘞，你看迄个机械咧叮当，哦，机械咧走，那一定啊啦，师傅讲一定会创啥沾油啦，无就是抹黄油创啥，迄个创啥，因为机械顶壳壳，甲咱的骨头同款，啊，你若无甲沾油，无甲抹油，这个机械咧走，免偌久，那唔是只尾气，无就遐咧出怪声，吼，所以这润滑真重要，吼。啊，这个叫做软骨素，咱圣山公司推荐介绍这个软骨素，已经去予医界甲咱证实吼，会当用食的达到补充着这个关节组织结构的这个效果吼。啊，临床上呢，啊来服用着软骨素，嘛当有效来疏解着这个关节炎的痛疼甲发炎的状况了，对，甚至同时的会当延缓着咱这个做关节。哦，老化的现象了，对啦，哈，啊，这拢是经过亚组织啊来研究了，对哈。啊，最近呢，啊，这几年呢，针对着这个做用食的这个软骨素哈，到处来做着人体的临床试验评估的结果，相对食这个软骨素，比起着食咱迄个西药三种种有诶无第一对身体无伤害，第二伊更加容易吸收了，对哈，更加容易吸收。啊，咱这个做啥呢？咱软骨素呢，有摕到啥？摕到日本的专利啦，吼、哦，这个软骨胶原，就是我拄才讲骨胶吼，这咱日本专利的哦，吼。啊，另外呢，嘛有日本专利的这个做乙硫葡萄糖胺，吼、哦，啊加多糖胺小分子原蛋白啊，那个对吼，维生素 C， 啊个美国 NEC 啊，这个200倍分解酵素。啊，个有爱尔兰的有机海藻钙，以及法国第三个萃取物，即每一个物件拢总是对着咱人类骨头。一般其实咱咧讲这个叫做骨头退化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会听。其实大多数拢是指到位，指诶就是脚，哦，脚头有了，着脚头啊，年岁60岁以上起哩，这个物件就愈磨愈薄啊，哦，如果你来讲少年时阵。啊，得当用啊！我常常出去咧慢跑啦，或者是骑卡啦、车啦，或者是冲啥货种种，遮所有的动作其实唔是无好。咱啊，当少年的时阵做遮动作算运动，但是遮物件伊无形中伫咧日后，当你60岁、65岁、70岁开始，遮咱下头有诶关节软胶，伊就开始快速减少，啊，比一般人更加恐怖啊！所以呢，咱在学习甲补充。啊，要补充的物件呢，咱的软骨素伊本身非常容易吸收，这不是咱只凊彩讲讲的吼，这是伫咧这个就是上医学报告内底清楚写伫期刊顶面就对了吼，这是咱的软骨素。头我讲的遐每一个成分，拢总是咱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朋友，伊的这个就是脚头关节退化是比男性加2倍哦。
是必然算女性朋友一定会要照顾家己吼。另外就是讲你曾经嘛受伤过吼，或者是咱拄只讲你过去关节运动量伤过头大，即拢总会当赶到三工，由咱圣山公司的软骨锁就对啦吼。啊，听众朋友，若有任何无清楚、无了解，啊，咱电话咱拢欢迎甲沟通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感谢啊。

0: 0800-088-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那咱拄只听到迄首的歌曲呢，《快乐的出棚》吼，这是咱台中吼啊，宏源纪大哥吼啊，纪大哥来点播的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啦吼。来接落来，咱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咱现场的热线电话呢，269-9456，带咱们电话挂关起要卡，咱麻烦加空六，感谢。
1: 你好，
2: 这个张大哥，我今天这个天气吼，您20多年唔捌听过啦。蒋万安的阿公唔是蒋经国，是郭李伯，那是1000000哦。但是伊是安那个有法度姓蒋，因为法律有一条，你呐认养是会当哦。
0: 是。
2: 啊，唔过迄个蒋方宇哦，2004年之前都无爱互伊认养，迄无可能，迄阵是阮的黑洞啊。到蒋方良2004年跳了，2005年迄阵是马英九做市长，王生将军带军两个。想谁啊？去改这省用任林任阳安就不好啊、哦！啊，所以啊，但是迄个第二个迄个张孝慈，迄我足欣赏，伊无爱改安尼啦。所以即马唔免叫验 DNA 啊，伊嘛不爱跟你讲啊，伊问来答你啊，伊就讲有啦，我们是用任阳的，伊即马就是做一个假，就讲法律无问题哦，但是唔是蒋经国诶迄啦，迄是。郭李伯的感恩，
1: 是哦，好，谢谢，
0: 多谢你
3: 好，大家好哈，
0: 大家好。
3: 嘿，那两个在辩论的时候，这行一定爱讲，这行伊就为着这行，拢无贪别，阿咧做市长。
0: 是。
3: 啊，中国国民党遐的人，遐家己契丹，佮讲什么民进党契丹，啊，你看所有的贪污的，拢是因一来一去。咱台湾人嘛，莫有中国国民党，咱的钱会使去做较侪好富了你的。
0: 是。
1: 好，谢谢哦，来你好，
4: 啊你好吼，哎，那个有两点吼，头一点就是讲，这个咱拜这个张老师，这个伊讲的是假精彩，啊，但是吼，哎，心机呢，机叫哎，习惯的
1: 心机让改变。
0: 你对，你伫对头听，你对一寡字。
4: 我新北啊，新北啊。
0: 哦，新北哦，我较注意一下吼。
4: 安尼哈，啊，个第二点就是讲，哎，按。咱这民主啊，你迄个政党诶是民主甲伦理这两项是多一项较要紧。
0: 你讲哈？
4: 民主甲伦理啦，党内民主甲党内伦理啦。
0: 党内诶民主甲伦理哦。
4: 党内伦理，党内比如讲，
0: 啊你若你若无伦理，就代表无民主啊！啊你若要无，你若。我感觉两个拢是变重要呢。
4: 啊，我是讲哦，变东西伦理提升啦，因为你天人嘛优先啦，啊，你天人多做，你要搁可以去初选啊，不然乱七八糟。
0: 哦，
1: 你意思是安尼
0: 哦？你才讲得，讲得听话，系啊。
4: 啊，天人咪就天人咪也无犯错啊，啊，你就可以去搁选连任，对不对？
0: 对啊，啊，一般政党是安尼啊。
4: 哎，对啊，像点解讲现任人都做好好啊？你不是个哦，贵阳为他妈的他妈的初选不高，乱七八糟。
0: 哎呀，我操！
1: 意思那边跳出来算啦，刚动的了，对啦吼。
4: 啊那，我这都人也无犯错啊，对不？
0: 是。
4: 啊，搁一点哦，搁一点，这个俞北辰哦，俞北辰咱李八年的阵。伊做一区的立委认为算啦，这是我是安尼讲啊，啊这种种声，他这是我简单几句话咧啦，都观察
0: 党
4: 的单单程度，基本上这个哦，从化做一区的认为算啦。
1: 谢谢洪医生讲好吼，
0: 是，
4: 安尼啦吼，
0: 民进党的选举机制，你那是做这个管市长啦吼。这管市长，你若第一任有来初选通过啊，第一任阁有当选的话，当然第二任就是让你优先去参选啦，让你优先去参选了，袂当阁再有当来，哎啦，袂当阁再和当阁开放阁另外阁有人要来吼变初选安尼啊，然后啥物人阁出线阁吼，有啥物人来选举无安尼啦吼，啊，当然你若是第一任 拢无人当选过，有诶当然得开放初选嘛，就是安尼嘛。啊，那立委就无啊啦，立委不管你有连几任，人若要给挑战，你嘛是爱用挑战，就是安尼啊。
1: 好来，你好。
5: 啊，这个郭立国哈，有对蒋介石来台湾，伊是中将，啊，伊伫1978年抵入英总。哦，因为破病死，啊，但是你甲拍郭立国诶，迄个。那个资料给你，伊家伊的太太是张雅若的。
0: 嗯嗯嗯。
5: 哦，啊，你今日哪讲？你今日哪讲？张万安，伊是张经国的孙啊。安尼唔着，因老母都客兄都着张经国。哦，啊，咱这资料开，咱先讲安尼就对啊。嗯。因老母去都着。
1: 我这张家做红章哦。
5: 哎，你资料个拍起就有啊。对吧？哎，真正吼，这真正乌白来啦！啊，蒋万安啊，想要做总统几期吼，一定予落台后回甲赖清德变总统啦。
0: 是。
5: 哦，啊，看有阿扁啊，迄个命无啦。
0: 嗯嗯。
5: 好，谢谢。
1: 嗯，谢谢啊，谢谢啦，你好，你好。喂，
6: 大家好。啊，我想讲的，我感觉中央已经介入吼，这个死人呢，伊一个月搞到一个年终就成功，就搁找人搁死一个，我偌紧张的。啊，保安拢食烟，拢加上恁来甲我讲哦吼，啊，执政县市拢唔敢办，咱国民党诶，你办落去会无票啦，吼、哦。啊，这吼、哦，这淡水被下迷魂药，这都真诶。啊，这哦 ，VS 甲迷魂烤人肉、吃人肉、轮奸，这拢是。一个拢到即马74个，一个水官长啊，一个少将，两个苏联帮的糖果吼、哦，啊吼、哦，我感觉吼、哦，咱公权力若不介入，但我无法度哦，我蛮中危险的哦。
0: 好 ，OK， 好
1: 谢谢啊，好，来你好。
2: 迄、那个张大哥，张亚诺生得足水哦，伊含郭立博是迄个小三都在用啊，
1: 蒋
2: 经国。为苏联回来了，伊拄仔甲张亚诺送予蒋经国，较粗鲁就是予蒋经国咧用，所以因三个做伙咧用哦。唔过甲我这样真诶哦，这是都这日记录下。啊，张亚诺尾仔拄仔怀孕了，啊，拄仔伊甲郭立博讲，这是你的囡仔、啊。啊，但是伊即摆含蒋经国有咧创啊，爱讲爱来骗讲是蒋经国诶迄种迄落诶证，但是差差各位。因为蒋经国在用的时候已经去让郭立博用一个桥位，他说把蒋经国骗工是早产儿，早产是这样哦，到尾蒋经国知道你不肯用，用特务给他毒死这样、感恩、
1: 谢谢你不在研究吗？你好你好，哎喂啊，不好意思，好来你好，不好意思，哎
7: 嗯，尾仔都吴志强当选嘛，吴志强做十外年，啊，尾仔林佳龙做一年了，佫换即摆即个部首的，啊，所以讲即个机制有当时啊是，好啊是歹啊嘛，看无代志，即影响后壁影响足大，因为因个时代伫大中市，咱讲在岛下吼，大中市面的影响是非常好个啊，啊，你若要办即个初选就无法度啊，啊办落去。输赢的人就是提名，输的就是渐渐歹提啊，啊，造成这个效果嘛。
0: 是，
7: 二十安尼啦，
0: 多谢。
1: 来你好。
8: 哎呦，阿星爷啊，张大哥啊。哎呦，哎呦，真正那个迄个逆商那，哎呦，你那常常要好讲。唔知是因老因什么人受骗啊？咧红强奸了啦！啊，有滴，伊为滴拢骗人，要讲这啦，听我咪气死啊！
1: 尽量个控制起来啦。
0: 我无咧过路电话啦，系啦。好，你好。
1: 不好意思啊，你好，你好，你好。喂，
0: 你好。
9: 我咧过路电话啦。
1: 系。哇，阿秋。
0: 哇，冇错。喂，你好。
1: 来，你好，你好，
0: 你好。
10: 哎，这个。大鸡蛋吼，阿无讲长兵赛，阿讲我尿屎也走出来了，这是新闻你知嘛吼？
0: 嗯嗯嗯。
10: 哎，讲咱台北市吼这边，我开始吼 做得真歹啦。啊，这边就看我呢啊，咱台湾人啊吼，占这个吼台北市目前的人数统计吼，80%是台湾人，80%是台湾人。吼、嗯哦，啊，那全国啊平均哦，因这阵来吼，11%话无到12%啦。啊，全台湾啦。来什么台湾人占88%啦，吼、
0: 嗯嗯，
10: 啊，所以这边选举全台湾人佫袂用觉醒清醒吼，啊，强的是虎视眈眈咯，希望我台湾人啊，国民党吼、啊，伊是我共产党，伊无咱台湾人的这个爱心嘛，台湾人啊，这边选举吼，那选无过吼，可能吼、啊。
0: 来开始吼，咱时间的关系吼，咱来进一个广告啊，然后0800-0500-5668，感谢。0800-0500-566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要甲咱介绍吼，这是软骨素。咱嘛知影最近吼啊，你脑咧注意看的话吼，是毋是拢有一寡中辈时代啊？忽然间平常时吼，因都无咧运动，还是安怎样啊？啊，都坐伫厝，啊，慢慢年岁有了后的时阵吼，当家迄个岁数呐高的时阵，会去发现着讲因的脚头无力。啊，有当时啊，你脚头无力吼，有一寡中辈时代，伊就感觉讲啊，这脚头无力，小可行一下，就会酸，就会疼，啊，都唔敢行。啊，你愈唔敢行呢，你迄个脚头会愈害，会愈严重。所以平常时，咱买做一个简单的运动吼，就是行吼。虽然年岁有，但是你爱去是爱去行咯。啊，话有一种是安那，因为伊早前做了伤操劳、伤忝去，迄个脚头受酸。咱知影脚头有。有一个所在，迄个骨哇叫做软骨啦，啊软骨啦，伊是吼包伫即个硬骨当中啦。上个重要就是做一个缓冲，啊即个缓冲就是讲吼，咱伫咧凹翘啦，啊是讲咧打打地当啦，咧鼓啦，咧走啦，咧爬山啦，爬楼梯嘛好就对啦。迄一个保护软骨啦，伫中保护硬骨，伫啊咧凹翘的过程当中吼，会伫啊摩擦，会当个保护掉的。啊，除这个硬骨。除软骨啦以外，咱上个重要，伫这个软骨啦这个所在，会制作一个骨浆、骨浆。这个骨子、骨浆、骨浆呢，就是要予咱润滑用的啦。啊，当然，咱软骨啦迄个所在，如果你若是讲吼，无适时有一个骨浆、骨浆来个做润滑的话，就对啊啦。你打扫打扫咧磨，嘛袂用心呢，迄磨久嘛会受伤呢。磨久，你的软骨啦有可能磨啊无去，啊磨啊无去，话人脚头就疼。啊，听去医生馆啊，骨科遐看看，甲你照照，讲哇，你吼爱换迄个啥物咧，啥物咧骨换啦，换一寡有诶无当当塞塞。啊，你若听着开刀也要惊死，啊，你若要惊诶话，你就是平常时爱做保养。咱性山软骨素上界重要，伊会当制作骨浆，互咱每一个关节，唔定下头尔、手翘，包括手筋头啊有关节的所在，咱咧凹翘的所在。会当伫迄个所在适时，互咱伫咧凹翘过程当中，会当分泌一撮一种即个骨浆。啊，即个骨浆呢，平常时咱如果若无去减少去的话，你得来食咱的性山软骨素。咱性山软骨素就是咧制作即个骨浆骨浆。啊，互咱脚头有所有的关节有即个骨浆骨浆，底下咧润骨，保护所有的关节，会当确保着咱的脚头会当永久使用。较无想讲话一挂人安尼年岁有，嗨，感觉讲脚头行两步啊，就安尼酸痛吼，安尼支撑袂掉了，对啊，然后0800-0500-5668，感谢。
1: 好。

0: 来，感谢啊！咱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又完爱讲个一段了吼。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啦，这个开放口音的时阵啊，咱就是开放啦吼，吼，所有听众朋友啊，会当讲话表达心声啦吼，啊，有当时啊。这对着讲对政治拢平调嘞吼，啊，这个着做啥呢？迄个心情啊，啥无法度拍开的人，伊嘛是种心理上的一个落去发泄嘛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吼，这有一寡可能比如伊较食苦，啊，较食苦，其实咱的办法就是安那念啊，就是你有哪爱苦啊。
1: 较重要就是讲哦，咱这电话有四线嘛，哎，啊，四线中间就拢教育讲。
0: 啊，所以无要紧啦，啊，咱这可以就简单讲啦，就是等于在社会包包罗万象嘛，吼，安尼加减听啦，啊，啊有当时啊，若听着较无介意，也是安那样啊，啊嘛无多，吼，安尼
1: 个。咱就无咧过滤啦，
0: 哎，我无咧过滤，
1: 无咧过滤，啊，第二次四通内底吼，啊，咱头一通入来，咱就头一通，第二通入来就第二通安尼落去吼，啊，所以咱嘛唔知是啥物人拍的吼。
0: 其实我咧家己私下底下咧甲看，其实嘛差不多拢是差不多固定。

0: 我也了解啦吼。
1: 对啦对啦，这火影的物件卖迄落去啦吼，
2: 哎呀了。
3: 那咱都只有甲咱报着，迄个沙德尔，迄个红太公搁再一出来生性吼，结果我目镜甲看挂的，安尼要甲看讲伊的走向的对对啊，伫当时搁对台湾来。结果看看夭壽了，歹势了。那篇新闻哦，九月初一报的啦。啊，今仔日已经九月初十啊，九工程的代志啊，甲当作今仔日报的吼。有当时啊，手机啊，就是安尼，你咧背吼，你若无达通背甲对吼，你忽然间有一半通啊背无对吼，你过来工程无看，今仔日忽然间啊，气候你当作是。
1: 不是手机啊，俩网络的新闻我拢一定会。先甲跳起你看伊
3: 发时间，
1: 发布新闻
3: 是对啦。爱有这个习惯，像我都甲动作讲，今仔日阿管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只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混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2年9月7日，农历是7月29，今天的星期四，照顾大家舒舒服服。这天气方面啊，随着第一波东北季风正式报道，全台湾落雨形态参气温啊，哇啦出现变化。中央气象署咧讲，这波凉空气啊，今仔日甲明仔载影响最明显。尤其因方面咧，即个北部甲东北部转为偏凉，而且短暂有雨天气。其他地区也是维持侪云较好天啊。有去拜人哦，12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了，整体水气才会有所较暖和安尼吼。而且今仔落雨集中伫沿岸面的宜兰啦、大台北、东北部、嘉南北海岸以及嘉南7度，累积雨量啊最明显啊。明仔载随着水气进一步增加，嘉南北海岸、宜兰地区啊，爱特别注意啊，雨可能会落较大呢吼。啊啦，今仔日一只最高温啦，6:50平地。测的最高温是伫新竹关西吼，关西工作站20.4度啊。台东关的顺啊，还有宜兰关的金苗是20.6度。那比较早出现的18.5度的高温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带来较强的风势，所以讲减弱夜间辐射冷却效应，所以整体一只高温啊，无继续可以伫跌落去安尼吼。这是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些报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华联官秀呢，乡长王文贵啊，即马要选管议员啦。因翁啊，吴志明刷落去要选乡长，哦，怎啊怎两个人怎倒掉就对了吼。确实呢，牵涉到贿选，双双叫华人地检署申请去啊，禁见咯。华人地检的张彩玲啊，两个人参小太阳基金会政协负责人，这三个人啊，准去哭啊，准去哭啊，而且禁止啊接见，禁止通批。哇，这看起来要选乡长，要选议员啊，这对阿婆可能啊，无啥乐观咯。检察官调查发现，讲秀兰乡每一年收到矿区啊、阿明土厂、电厂几亿的回馈金啊，乡公所搁再缴门回馈金，以公益的名吼啊，报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啊呢。然后，这个基金会政协负责人来挪用，和欧地明办理啊，参与一个这活动啊呢。细红，这两个人今年3月4月分别伫这乌地坪啊60岁生日，下边去啊邀请民众参加食饭啊，啊在参会当中设计支持参选人的话语啊，向有投票权的民众拜托支持啊呢。因两个人啊，我那伫宜兰啊办一条联谊啊，伫咧食饭当中送寿星啊生日红包，这花费是不是看起来够挪用回馈金嘛？减掉的呢，要是要进步历程啊呢。不过这对人阿婆啊，长啊，隆重比秀啊金见咯吼。这国民党华人秀呢，乡长王文贵、跟人吴志明分别要参选下届官员，那个乡长，确实小兵发动现金啊礼品。还有提供免费餐会，无正当利益和选民就对了。那张教发言啊，受压，搁兼禁见咯吼。遐个因个选情啊，看起来啊，无介乐观的吼。即爿必须话禁见，阿要安那选咯。不过因个竞选团队无聊讲啊，也会继续竞选活动啊。这是有关的新闻消息。你王文贵，因为即摆是乡长啊，比以上以前敢若表示讲尊重说法，县长我将会啊收到法院公文了，依法派代理乡长安尼吼。
这是华人秀南乡长翁阿婆下面回算啊，秀阿金杰，秀阿金杰。啊，另外，无当接两位高金素梅，而且大校房啊，张俊杰。啊，伫三日前家当电子手环靠咧弄啊，倒亡啊。检调长再度到高金素梅这地方，伊办公室去搜查。差不多半点钟，我了离开啊，并无查找相关的资料还是人员。据我了解，梁俊杰逃亡迄日的仔啊，曾恩参高金素梅办公室的助理陈俊宇啊，做伙食饭哦。食饭当中，将物件交由姓陈的陈俊宇保管。台北地检署问完了之后，查到人员毁损公物罪啊，和这个姓张的吼。50,000块交保，而且限制居住安尼，下面帮助中州个德昭高金素梅助理吼，涨啊50,000块交保，50,000块交保。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六。26-0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咱台南新市大社这个王太太，我哋新市好地办完了，干杯！阳山永乐丸，阳山同的只用阳山保安丸哦，交代收听繁华拢是梦。

台中台里啊，去年发生一件真惊社会啊，打死老母的命哦。这个姓林的推拿师啊，吃酒了怀公，因为向76岁老母啊，干那要甲讨一个200块交电话费用啊，老母200块无给伊哦，竟然啊，过精神失控，抓狂啊！结果甲老母啊，吹阿妈棍啊，对吹甲偏甲硬的啊，这是个老母怎翕翕死啊呢？检察官伊就杀人罪将伊起诉。啊，细年男主哩，侦讯期间啊，考警啊，起起倒倒安尼，强调讲伊无杀人的嫌疑安尼。不过，伫国民法官审理时，已经坦白承认犯行啊。这个、国民法官长哦，甲判无期徒刑啊，无期徒的。检警了查59岁细年男主，参76岁细年的老母，作为代理台中代理。共同经营啊，美发养生馆安尼，因老母负责咧剃头毛啊，得教头毛洗头啊。哎，后生也是替人家咧掠脸、按摩、推拿。去年4月11日暗时啊7点外，因这个后生向因老母要提200块，讲要调电话钱啊，确实叫因老母甲拒绝，200块无给因娘娘，好啊，差因老母发生口角啊。随后，因这后生啊，情绪失控、抓狂啊呢，竟然连续甲老母扇嘴巴，然后佫空手对老母颔仔棍硬甲刺，尾啊对嘴甲偏转甲硬内安尼，互伊袂喘气。这时个老母当场失去意识，当时在伫楼顶这卫生啊洗身躯出来啊，听到楼下敢来冤家声音嘛，煞会惊呢，唔敢落去楼下看卖呢。爱伫楼顶管拍电话通知因老母管倒来厝，少年男主的妹妹啊，伫阮厝屋内底挂倒来，结果倒来到厝上班啊，看见老母倒伫一楼的涂骹，已经无反应，赶紧报案送去抢救，不过嘛是不治死亡的呢。警方公安报告将少年男主抓到医生法办，检察官依照杀人罪甲起诉。台中电话的审理期间，姓的男子也靠近啊，起起倒倒，表示讲啊，当日饮过烧酒，而且要甲老母提200块，老母无给伊，何所讲也真受气啊呢？也特别承认有甲老母扇嘴巴，而且甲刺胸部，但是强调讲伊无杀人的故意啊呢？遐啦，这礼拜国民法官审的时阵。四年男主坦白承认，昨已经宣判，伊就杀来直接血亲尊亲赎罪啊，判无期徒刑安尼。哦，这个做囝真要够要求困难，为了一个200块，因老母无给200块，讲要交电话钱200块无给伊啊，竟然将老母吹吹死安尼。啊，这个不老主哦，昨一审判无期徒刑，判无期徒的。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咱台南这健康三街吼，这个吴女士，有伫中正路236个点滨药房吼，我若敢买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这样阳山养肝丸吼，交代收听。台北树林区这个纪律师吼，我若敢买阳山养乐丸，还有南投玻璃这个蔡太太。万里玻璃集成药房，我老敢买阳山保安丸、阳山养乐丸、阳山同个止痒丸，拢爱收听日本歌曲，咱就会欣赏。必然的公路。

0: 好的呀。
1: 哎哎，阿官都给你挂，讲啥讲呀？
0: 哎，
1: 两罐要关要挂了。
0: 好好，
1: 要挂。
0: 两罐要挂呢，好好。
1: 那个挂就挂啦。
0: 好，感谢你。
1: 阿官阿官，
0: 阿吃了没啊？
1: 啊，
0: 吃了没啦？
1: 阿官没记得啦，阿哥我挂的啥？
0: 哎。
1: 中流啊！
0: 中流啊！那我来挂你。
1: 我怎么讲啊？
0: 好好好。
1: 我叫过来便利，跟你讲。
0: 好。
1: 啊，今嘛吼，我食迄吼，卡吼，安尼有较能流啦。
0: 有较能流吼。
1: 加卡好行。
0: 加卡好行吼。
1: 加算一早起来吼。
0: 嘿。
1: 未安尼像遐久啊，拢若一早起来吼，拢换流啊，别啊今嘛换嘞较干化，啊
0: 今
1: 行两外海得起来。
0: 安尼吼，安尼个强气啊。
1: 好。
0: 吃得明白吼。
1: 加算吼。
0: 嗯嗯嗯。
1: 早食起来吼。
0: 嘿。
1: 卡就卡
0: 哦，
1: 就
0: 能力啊
1: 就
0: 凹
1: 来
0: 吼，最好凹的啊。最好啊吼，哦，你拢食养
1: 料丸啦吼。哦，啊，我就一罐吼。
0: 嗯嗯。
1: 我讲迄罐食法嘛，食了还佫寒。
0: 好对啦。
1: 啊，阮头的吼。
0: 嘿。
1: 佮阮左家佮家里灌一罐，啊，伊一罐食了啊。
0: 好，恁怎样怎样好了，
1: 哈哈。啊啊，人佮
0: 佮
1: 有两个，请阮左家较寒。
0: 好安尼吼，感谢你。
1: 啊，好好，先生吼，今仔日吼就阿伯吼。
0: 嘿。
1: 我讲介挂了只啦吼，
0: 伊
1: 吼，八进是八十岁啦吼，啊，徛算吼，接即阵嘛吼，过火也拢也有够悬的啦，啊，不然也起来人就安尼戆戆啊。
0: 过火也拢安尼对啦，
1: 哎，也悬啊，迄是着食
0: 用三通的止痒丸。
1: 哦，食用三通的止痒丸。
0: 哎，对，通的止痒丸，吼。
1: 安尼哦。
0: 吼。
1: 安尼，啊，伊拢会也悬的。
0: 对啦，火也也悬只只。
1: 去用看讲，伊会缩我来啦。
0: 哦。安尼吼，
1: 安尼
0: 会较循环较无好啦。用三通的止痒丸好啦，食侪好。
1: 好。啊我搁一罐食了，我还搁来灌一罐来食看安怎？
0: 好嘞，好，好啊，好啊，好。
1: 啊，迄是阿婆那罐哦，是我来自己食两粒。
0: 嘿，得早唔，即刻食一粒，等下早唔食。
1: 哦，啊，大粒袂啦吼。
0: 大粒会得，哎，十样两同款，晓。
1: 安尼哦。
0: 好。
1: 啊，其实吼，我可以小得啦吼。
0: 不小得掉，晓。
1: 哦。
0: 好。
1: 哦。
0: 安在好。
1: 我们今晚脚叉脚踝给你报告。
0: 好嘞，好，感谢你啦。
1: 我说你做生意啊。
0: 好嘞，好，感谢，哎，吃得真好，好。
1: 我吃了下脚吼，继续好拗的。
0: 继续好拗啊！本来那下脚是苹果果。
1: 下脚嘿，这吼，这相信吼，拢是嘛拢那从安尼种出来，啊，拢安尼生的拢安那定定啦。
0: 好定定。
1: 我唔看哦，迄阵去用看哦。
0: 嘿。
1: 是讲我这根吼掉掉的啦。
0: 好。
1: 根都掉掉的啦。
0: 根都掉掉，啊，这嘛拢通啊了掉。
1: 伊讲我弯掉。
0: 根都弯掉嘞。
1: 我是阵啊，也唔知影哦。
0: 嘿。
1: 啊，拢去到高阳用看，啊，拢拍起，啊，拢来甲你拗呢，好啊，拍呢。
0: 啊！你吃用料，安怎吃几罐豆茶？
1: 啊，就打罐一罐来吃呢啊！
0: 好，早就炒一罐豆好啊呢！哦，应该叫你。
1: 吃一罐哦，
0: 哪
1: 吃啊？我哪袂半罐的啦？
0: 好好好，
1: 半罐啦！
0: 好好好。
1: 啊！这
0: 就卡豆熬啊，就对啦。
1: 卡吼，继续好熬的啦。
0: 继续嫩料啊！吼。
1: 嫩。
0: 好啊，你好。
1: 啊，吃落卡大话。
0: 好。
1: 这罐来卖，下晡时来卖吼。
0: 嘿嘿。
1: 啊那。三九遐天到遐，啊，即马就较紧饲即条车呢哦。
0: 刚
1: 讲歪过大来行呢，大来行拢会生嫩呢。
0: 啊，即马都未啊。
1: 即马那食习惯，较紧哦，拢未生嫩。
0: 安尼吼，安尼个强，伊继续个只食较厉个。
1: 有
0: 养牛丸啦。
1: 好，迄食养牛丸，佮食习惯食了较佮惯来食。
0: 对啦对啦，继续佮个食。
1: 可能食，啊，即马遐块那顿遐济吼。那坐上久吼，啊爬起来拢跳骨啊行嘞，
0: 啊
1: 拢这脚跳吼，拢唔敢伸直起来，
0: 好好好，
1: 不行几步，规划头五六下，安尼开，就快会伸，
0: 好，
1: 一起关起来，一直起来。
0: 啊，即马拢未啊？
1: 啊，即马坐吼，坐久吼，那较未，
0: 较未吼，较未吼，
1: 较
0: 好行吼。
1: 啊，过安尼啦。
0: 好，安尼好，过来走啊，吃未一关吼，养生养料吼，啊，恭喜你啦。
1: 好，
0: 好，好，谢谢，再见，再见，
1: 拢讲哦，食你嘢我那袂歹啦。
2: 安尼哦。
1: 啊哦，讲因遐我那足侪人讲，你食真好啦。
2: 吼，拢食了袂歹，咱的养生用料丸甲通个止痒丸。
1: 是哦，伊食伊两项着啦。
2: 吼。
1: 啊有一个中风的吼。
2: 嘿。
1: 哦，食一个佫较好。
2: 吼。
1: 本来拢行了走了走的哦。
2: 吼吼。
1: 啊，即摆吼食只个八分的足红个，啊佫足白。
2: 吼吼吼。
1: 佫安尼吼，安尼吼拢。
2: 好，本地袂动呢。
1: 本来拢行了，一脚拢扫嘞扫。
2: 好，拢用扫的安尼哦。
1: 一脚。
2: 中风啦吼。
1: 一脚。
2: 好好。
1: 手拢安尼
2: 就。开就对啦。
1: 安尼吼，诶，镜头啊，拢安尼 讲爱去吸气下。
2: 好好好。
1: 啊，今麦吼，我看啊，拢会去带遐油，带遐。
2: 好好，会当运动啊啦吼，食咱的养生同个滋养，甲养你完呢。
1: 买补一只。
2: 哦，因小妹补一只，好好好。
1: 因小妹补一只，搁一个。一个太太咧食菜，讲因头会汗，食惊久啊，又那有阿姐讲话那袂歹，
2: 话那袂歹哦。阿姨咧食安怎，你敢知？伊
1: 讲吼，讲脚拢会肿啊。
2: 吼，脚浮肿，迄腰子无好引起的。吼，阿姐用用你玩路差啦吼。
1: 有，阿姐一个朋友，那一个林太太吼，那我哩要运动，讲伊最近脚拢会发都
2: 好痛，发白啦吼。
1: 阿姨嘛是换一罐迄个
2: 只。用三用你玩，嘿。好好好，
1: 我讲你就先管细管食看嘛。
2: 啊，食这有差啦，有改善啦，
1: 有
2: 哪有差？啊，买大罐的，嘿嘿嘿。
1: 管大罐的啊啦。
2: 好好，啊，恁先生食了有哪袂歹啦吼？
1: 先生刚刚食，还袂一礼拜。
2: 好，刚开始食尔哩。
1: 你咧食都讲有哪有差？
2: 好，哪有差吼？
1: 啊，就较袂酸啊咧。
2: 好，较袂酸啊，食一礼拜就加减有差啦吼。好，安尼阁继续食。
1: 对啦，啊，我都拢甲管咧好食。
2: 好好好。
1: 吼，无伊讲，伊只爱讲吼，脚拢会酸，安尼脚底才来呀。
2: 吼，
1: 啊，你脚上头只吼，较早讲去晒干去晒落啊。
2: 好好好。
1: 酸个烧一百次。
2: 好安尼哦。
1: 啊，今麦拢会全酸啦。
2: 好好好。
1: 食迄草药头，我食是差不多一滴要甲一百下无。
2: 吼，啊无效呢。
1: 即个都有差，啊，毋过吼，
2: 好个牙，
1: 好
2: 无根本治疗就对啦。
1: 嗯。但是不讲这食了袂歹。
2: 养生有你玩嘿。
1: 我讲我来。
2: 好，哎，今麦食这有差啦，吼。
1: 讲，伊当阿食阿袂一礼拜，伊讲吼，食了讲，有感觉都不听你话呢。
2: 好好好，食一礼拜都有感觉个啦。
1: 查某会讲吼，较有在加斟酌安尼啦，啊，你做行过了，较可能讲哦。阮头家因当阿五十几岁。
2: 好，安尼佫继续食啦，伊都有加检查，都爱佫继续食，当食一礼拜都有感觉，都爱佫继续食。
1: 好。食了脑瘫，那个挂来食。
2: 有有有。
1: 都不用。
2: 有对啦对啦，有你。
0: 那介绍阳山阳历丸，这重症型阳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怕无两块要找伊阿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遐惊到都晕落去，两脚袂自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那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的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丸买来吃，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袂落，久会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惊无两下要找伊阿坐啦，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落啊惊到晕落去，两脚袂起来坐，吼，这拢食咱的阳山养德丸，算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痰无痰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抽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背啊，关卡背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阳历丸，嗯，壮精神，养气的固筋骨，骨咱腰子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卡背讲那过游览车，阳山阳历丸，阳山阳历丸。要咱阳山同个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个来接近了呢啊，孙中个这GMP 大车，专门咧清肺有通胃路个，肺呐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了减少作侪毛病，增加咱好个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多，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有上多，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的止痒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让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卡巴丘比。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阳山通的这样买来较吃，清肺有通的咯，个人平肺啊，肺呐清，见到点血路循环好，阳山通的这样丸， 市面上这几年用孙中的这些 GMP 大券装在清肺和通肺路增加我们好的胆固醇降低我们的胆固醇气肺油用三同的这种丸那你如果说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说车祸了你要复健两米加得到这效果继续紧用三同的这种丸用三用力丸我们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用三同的这种丸用三用力丸

这几年来的小资化哦，啊，囡仔愈生愈少啊。一挂学校哦，正歹经营，尤其这私立学校哦，招个学生啊，啊，所以讲爱关门大吉的。啊，亲像私立修平科技大学，参私立中华大学啊，虽然说传出退场，要为是合并。修平科技大学当时会即马通过参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整并。啊，合并就对了吼。暨南大学是伫中部吼，115学年都开始啊停止招生了呢。中华大学今年2月开始嘛停止招生，将超过20家的校地啊全部关落国立清华大学，转型变成全台湾头一座啊大学主导的清华科技园啊呢。啊，这修平科技大学啊。也正式通过参国立啊暨南国际大学整并意向案件，保留部分啊设施班啊继续运作以外，伫115学年度开始办理停止招生啊呢。啊，今年九月开始因着停止招生啊吼，未来校区啊将转型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大中校区啊，预计将伫2030年8月要来完成啊呢吼。而且中华大学自1990年正式创立招生到今嘛，伊的前身就是中华工学院。国立清华大学参中华大学即个整并计划，伫去年得到教育部核准安尼。公务局的中华大学2020年啊，今年2月停止招生啊。学生啊，伫原地啊，好原地完成学业，而且摕到关了毕业证书了，将会2030年8月正式停办安尼。这即嘛哦，囡仔愈生愈少吼，囡仔愈生愈少，啊，所以讲哦，即个私立学校真正歹经营安尼吼，歹经营。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诱骗到中国网器官呐，我看他愈来愈多呢。伊同26个男子刚成婚，带头这人口贩运集团哦，涉嫌卖伊这个高薪水的工作做钓鱼啊，搁再将人送往中国，啊，去咧网器官呐呢。这集团呐、啊，吸收少年加入，讲只要成功啊，将一个人送出境，就会当得到10万到30万泰达币啊呢。有啥物啊币啊人啊，俗称人哦，叫迪亚哦。险险就向转卖去啊！检警一记吧，啊，及时啊，赶将涉案男子这7人全部抓起，同地检署侦查将其起诉，建议这份的将7个人啊，终当量刑哦，啊，会当处7等啊，检察官叫处7等重刑啊呢。迄专人起源就是刑诉局侦办一件少年案件，遐叫伫个行动电话发现着讨论人口贩运对话记录，哇、哦，这个买卖人口呢，刷入去报警，通地检署指挥侦办，发现讲这集团啊由新疆男子主导，伫去年8月啊规划好路线，啊，佮有看管处所了啊，透过名号做嘞。什么人无乖，就什么人比你安尼吼。一寡什么通信软体的群组啊，参新闻联络犯罪分工属于啊呢。另外，因为23位新疆的支配商卖负责联络中国的买家，更加吸收到的少年家加入集团安尼，负责的网络散布高薪水，招募车手。或者是招数汇报人员信息啊呢？等到毕业人啊被骗中掉了啊，然后从通知中六区啊警戒处去看管，等到要甲送出国啊。啊，这集团警啊，发出讲将一名毕业人送出境啊，都、就是要甲网器官去卖啊。安尼就当赚到啊，泰达币吼。10粒到30粒，一粒泰达币到新台币31块啦。
啊，这生活这对来得大家讲个本啊呢，减轻啊，专案小组发动两波行动，抓到新港男子、新港女子以及二十六个姓家、二十五个姓罗、二十七个姓陈、二十四个姓修，还有二十个新港的新闻教员，拢能抓到七个人啊。其中新港男子这四个人已经受啊禁见咯。遐警卫调查吼，有三名底下的嫌疑的受害，其中一人因为消失遭到封杀呢，集团人员啊临时法庭啊呢，啊另外两个人话讲有奇怪，哦关退出，接无受害啊呢，检察官侦查终结，伊则违反警告犯运犯罪法罪嫌，将涉案男子七个人统统起诉。而且建议犯人中当救出七当的有期徒刑呢。所以说你若要去外国吼，我们去吃头路爱注意，因为伫网络吼，足侪拢是诈骗的。啊，像这个你挂去外国吼，然后挂你的器官去卖呢，挂这条器官算算的，差不多会当赚30万的泰达币就对了。啊！人教犯人集团啊，即嘛七个人被起诉，检察官叫出七当的党员啊呢。哎，这种吸收，唔系少年家啊，家里这个集团呢，啊，这其中有三人险险都用送出去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叫《台东》，这陈女士哈。我哋台东三大药房，我老干买阳山养力丸、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养肝丸吼，交代收听。台东人。

0: 讲话哦。你好，我想在西藏玩呢。
1: 你好，
0: 我是不能打五超去足严重的，超去足严重。是啊，这所以在这家家人这，啊，家人这上面的家是五足。
1: 好，
0: 哦，我不怎么呢。
1: 你怎么样？
0: 不怎么，不怎么啦。哦，这个人在门口讲我怎么呢？我不怎么，不怎么讲怎么？
1: 你好，
0: 你好，我叫少年。
1: 你好，听你讲话，你精神足好个呀，嘿。
0: 啊，我即摆有去，即摆人咧感冒去台南鼻检查。
1: 好。
0: 啊是啊，就是我有在打节奏啦。
1: 好好好好。
0: 啊，较早时用讲啊，我有吃吃较少惯啦。
1: 好好好。
0: 吃久就吃较少惯啦。
1: 好好。
0: 我用的话，固定咧吃无人占了。啊，用的话，我即摆嘛是吃用的话，差不多会少啦。我吃多会少啦，一日吃一摆啊。好的，我来接接拜你呀。
1: 好好，会使啦，以后食保养，一日食一盖就好哈。
0: 哎呀，我家里就保养啊，我家是叫是，伊讲大家就是我家里用的话，你差不多不用的话，来吃。
1: 有。
0: 来吃不到话哦。
1: 会使会使会使哈，会使用山用瓜丸，你也大家就会使吃用山用瓜丸哈。
0: 大家就是吃用瓜丸。
1: 有用山哈，好。好，谢谢。
0: 我
1: 谢谢，
0: 不好笑，你要西餐瓜呢。
1: 看你好。
0: 家里人下面在西餐瓜吃五高。下面是小高兴，我看到我辛苦的情况，在用完在里都不进。
1: 好，本来你陪我做个白金辛苦呢。
0: 哎呀，
1: 啊，在用上用完在这么白啊呢？
0: 啊，我是焦哦，别。
1: 喂。
0: 滚。
1: 好，焦啊。
0: 把碰出来呢。
1: 焦，别那鬼碰出来。
0: 那那个大皮怎么不敢能够？哎
1: 呀，
0: 别不气的，我人工加工。
1: 安尼哦。
0: 我人工加工的我咯。
1: 啊，不要在用上用你玩，跟同个只用完呢。
0: 啊都。你怎么也没了没的，不能面对，不能面对，你怎么也没了没的。
1: 啊，姐姐，我
0: 也没钱买的。
1: 好，啊，这么姐姐好啊，哈。
0: 哦，吃你的，
1: 吃我的，当吃吃好起来咧。
0: 吃你吃吃好，吃你吃好。
1: 啊，我本地吃好是安那，拢袂惊是安那呢？
0: 老叮当老会干，老会出力的。
1: 会出力啊！
0: 出力啊！那老会。
1: 那。
0: 那老叮当，阿袂惊啊！但我们不进，我们过去。
1: 阿袂惊啊！我们不进哦。
0: 哎呀，但我们过去唔得啦。
1: 和你哥话会唔得啦？
0: 我别说别说，辛苦阿袂话袂听。
1: 好安尼哦。好。
0: 啊，吃你的，你什么吃的？有够
1: 好。有够好用哦！用山用你玩家，用山同个蕉，那你拢总吃几啊？吃较会惊。
0: 嗯。啊！都吃无啦，吃无几罐的鱼吃，鱼吃我吃四顿外，吃三锅就吃。
1: 好，吃无话一阿顿会惊，即卖已经吃四顿外。
0: 吃四顿你吃，无
1: 论
0: 吃
1: 我吃，
0: 吃了都无了，咁会。
1: 好啊，你好，即卖拢
0: 吃。吃四顿对啦，吃固定我固定咧吃。
1: 固定咧吃。
0: 那我吃十米，我十米啊嘛咧吃。
1: 好啊，你即卖拢吃保养的就对啦。
0: 吃保养。
1: 好好。
0: 一日拢吃几百年啦。
1: 好，吃一日吃一盖对啦，吃保养一日吃一盖对晒。
0: 我这吃不吃不吃的吃几百年
1: 了。好啊，你多对呀。
0: 我当然多是多，好争
1: 好争啊！
0: 我红砖那个多，红红面的把小话不能。
1: 好
0: 啊，这我那个红面龙，中华红面龙把位。
1: 好啊，你八十岁啊？
0: 八十岁，我不打我。
1: 好安尼哦，吼，安尼甲你恭喜，食甲正好，身体正好，甲你顾起来足欢喜哦，你恭喜。
0: 我是另外一个大吉兆，大吉兆，查某个妹。
1: 好，大吉兆啊。
0: 我中华有宝贝啊。
1: 好，中华。
0: 中华有宝贝，甲讲，甲中华有宝贝，甲讲，卖讲我名，甲我多少哦，多少阵叫医生去查我，查我。
1: 医生。
0: 甲你讲讲。
1: 阿边阿请好你呀。
0: 医生去查讲我个妹
1: 啊。在哪里呀？吼，阿你。请好你，免他请好你呀。
0: 啊。
1: 免他请好你身上嘿。
0: 我姓杨，小姓杨了。
1: 杨哦。杨先啊。
0: 今天中午有帮人讲嘞。
1: 好，对啦。
0: 中山路，中山路，甲关路，车库，叫车库什么经理？还关路啊，经理呢？中山经理。
1: 啊，你用山用过完，这今嘛皮肤拢未白白上啊啦。
0: 我吃无几罐就无就无吃啊。
1: 好，吃无几罐就好
0: 吃。
1: 好，用山用你完，甲用山同个之后，拢继续。在吃啦哈，好啊，姐姐今嘛拢会行啦哈，不要紧啦啦。
0: 我无过个
1: 会行啊，
0: 哈。那天我大家讲个车，
1: 好啊，车好也严重哦。
0: 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出来？有够好，
1: 有够好用哈，
0: 有够好用。
1: 好，给你恭喜啊，姐个跟到介绍。
0: 好了，安路了。
1: 好，谢谢，好，再见。
2: 安尼介绍这位永山永立文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 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来呢，苦了爬起来，等了巴济啦。吼，惊无两发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惊都温落去，两脚袂死得。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来呢，用山用力玩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山用的话，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骨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好喘的呢。惊无两块要吹啊，这楼梯爬无两杆喘屁屁，你啊惊都温落去，两脚袂起来。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力丸。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啦，这种少年哦，较细时阵，安尼硬咧病，无糖吃，啊，即马食了有火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40-50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压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痛，这种食咱的用山用的丸哦，壮精神，勇气的固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头都有力。40-50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溜痛。咱的用山用力丸，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20多年啊，用山用力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一个人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是怕通胃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 GMP 大厂，专门清肺有通胃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这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咧。啊，这三酸甘油脂相关会有上侪人嘛作侪呢，会有上侪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受迄个水沟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无好，对串断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山通的脂肪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用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厂，将咧清血有通血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气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滚定安那硬食，阿妈滚定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血有较侪血，较侪血较靠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用山通血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伊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这效果继续紧。用山用力丸，用山通血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个别。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

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哈，用山用广文，用山用的文，用山同的去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哪文，用山目基地所连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0: 阿公，得到。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0: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乐园，永山同的志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全山，永山安心永乐园，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数三三六。

姓陈的查某护理师啊，昨日透早点我下班啊，经过社区柳川东路要过马路时，叫这个西面如轿车无头路的男子，柳油甲甲弄一个喷一撮红啊！这个西男子哦，弄着人了，不但无落车，反将西的女子甲送到病院，也阁塞到头前路口，阁坐倒转来。哦，坐倒来原地所在，第二个怎个搞死啊？呢，啊，顶个无死个搞个死啊，就个夭寿过来这个。就是到圣诞的查囡仔可怜啦，头壳叫搞个破去，当场现死啊！呢，死个真凄惨。结果这个恶这个圣诞的查甫人哦，这林油家呢，伊家里安那讲呢？伊讲因为圣诞女主甲笑就对啦。伊感觉讲被针对，所以讲做啊这个案件，啊，凊彩讲讲的，啊，都即马恶被摆哩。台中电话呢，因为这个人啊，犯着杀人犯人重大啊，而且有逃亡过路财田区啊，禁戒，啊，即马是刑法区啊啦，也无甲禁戒。三十岁这林油家开车到死死的查某护理师三十八岁，倒入去现场。这男子知影发胖难逃啊，弄死人了两点外钟久，才开了这台面越轿车，到甲警察过来自首安尼。公安了解这无头路死的男子啊，今年八月十八号，才买这台啊面越车呢，领牌到即马才二十一日。结果煞变成弄死人的车辆，也伊告完了精神恍惚啦，啊，不时阵就咧细细念，唔知咧念啥。面对着案件发生经过，伊也交代甲拢未清未楚安尼。不过甲检查了，伊也无啉烧酒，嘛无食土塞车经营咧。结果细念的男子安那讲咧，伊讲哦，案件会进行哦。发生车以前啊，伊伫柳川路的边啊，落车咧食薰啦。遐来回咧行路的时阵，都碰到啊，小心心的圣诞的女主，就是个龙时节查某护理师啦。当时伊讲，伊看到圣诞查某护理师啊，面对笑容安尼，甲微笑一个啊，以为讲对方是咧提笑伊安尼啊，所以讲伊感觉讲比对方有针对性安尼。因此，情绪受到刺激，需要赛车才甲弄死啊！呢，头啊，先到最后赛车弄得了，伊担心那弄无死哦，后摆可能啊，个个赔偿责任嘛，伊惊赔袂起啊！呢，啊无死，干脆甲弄死啊！车怎嘞？赛头前是路口怎死翻头啊？第二个怎啊搞死啊？呢，夭寿过呢？不过相关的讲法。因为这阵的经过弄死啊，死无对象，拢伊家己来讲的，有可能是乌白白的啊，是毋是事实啊？有待鉴定进一步厘清了呢。啊，这真惨个恶情的吼、哦。啊，这面对的查甫人辩解讲啊，感觉讲伊比这个死者查某护理师针对性得较少。啊，凊彩讲讲的呢，啊，人都要弄死啊。死无对症安尼吼，即摆已经鼻哭啊，吼鼻哭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这个无当接前，家己官民两乡民代表会主席周英波啊，迄个牵涉到诈领公款、贿选的案件，才来宏关啊。结果，家己地检署去查出讲，姓周的男子涉嫌啊，利用这个职权集中牵涉，第一任内吼，何行业者出这个闽南乡啊、通阿波啊、供电开发案件，有新的契约权了呢。而且，小小对方人500万啊，恶生钱哦。今朝昨日照贪污治罪条例，将姓周的男子个业者。隆重五个人统统起诉。陈小南做担任闽南乡、大闽南乡乡民代表会主席期间啊，对自从2018年开始运作公募啊用地设施，而且介绍机电公司设置太阳光电发电设施啊呢，
借出啊，收出高额开发费。2020年到2021年啊，世界男主接受了公诉办理公募标注案件，然后介绍世界男主参公诉相关主管见面。经过世界男主啊，在其中勘查协助，世界男主甲伊公司合作的某联营公司，首先在讲租金的面积、回馈项目啊，这招标需求，所以讲摕到投标优势。标注完公告招标了，世界男主里向要求公诉主管引导竞选委员对某联营公司来将优甲评分啊呢。啊！这公诉的指控，2022年办理精算会议了，果然啊，由这间联营公司摕到优先的预约权啊呢。啊，据所说的讲，涉及男主参某机电公司约定，那顺利得标了，业者需要按照设定容量，以每瓦哦每方瓦呢支付2500的开发费用，作为协助得标的对价呢，最高啊，会当提到4000万哦。在四人前指控2020年八月，世界男主因的竞选连任急需要资金嘛，过来改催促世男主先付开发费用。啊，这世界男主甲世男主参详了后，同意拨款。当年八月下旬啊，世界男主前往某地电公司高雄总部，先出现金嘛，先收出200万啊呢。基电甲另外公司伫咧等待契约期间啊，发现讲原先大多结果的成本，那是某人签约，将无甚物利润就对了。因此呢，指控2023年三人前后，议会议当中啊，无愿意搁再加介绍就对了。提出个这件标注案件，尾啊，废标收场就对了。啊，等于因这人啊，加开200万乌色钱啊，啊，这话这拢袂得啦吼，大家都有代志。检察官张一照贪污地税条例起诉啊，这周永波啊，佮有业者拢总5个人安尼吼。即马中关当中啊，这嘉义县民隆乡乡民代表主席周永波又佮爆出公田案件收人200万红包啊，啊，即马佮被起诉呢，佮加一条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高雄中央这陈太太老公给我的红林药房，我来跟买做些产品哦。阳山阳药丸、阳山同一种、阳山保安丸、阳山阳山散，交代收听一半心声，一半醉。

捌做过即个生意加工厂销售员的这五十岁生条的男子啊，靠着家己啊啊去学呀，也要架设多部的网站啊呢，进而组成工程团队啊，协助秘伫咧啊干部者街道组扎起起房，然后架设啊无正式交易的机制。然后和后代数据操控的虚拟投资平台，啊，个假网络各商社吼，伫这个网购的这商社呢，啊，这种假的啊，专门的网络在咁骗啊呢。啊，对，昨年开始吼，至少啊，架设十个网站哦，就是到四十来个人叫骗去，再不来算是强骗超过头两千万啊呢。刑事警察局队长先后抓到姓张这三个人交案，依照加重诈欺组织犯罪，还有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上检察官侦办。啊，这姓张男子就是到检察官新庄区核准了先起诉，剩下两个人交保。这个案件正在侦查当中啊。这是刑事警察局警高大队第一队调查，姓张男子过去啊。整个到中国担任生意工厂的销售员呢，而且并无自身的背景。不过，伊对八当前开始家己学哦，学安那的网络架设啊，跋筊网站啊，去警方查到，伊上法办，警方抓到了，该伊上法办。伫三当前，四条男主甲四红四条的朋友啊合作，成立工作室，合伙的接案件。设计线上游戏软体，因啊，昨年年初啊，四条男子伫一名中国籍网友牵线之下，参干部者假投资诈骗集团的基房搭上线，双面啊怎合作？然后找来四红四条这朋友组成工程团队，专门替诈骗集团制作啊，各各设网站、以后假网站啊呢。随后，这个集团依照诈欺集团客户的需求啊，制造虚拟货币投资网站，以及啊网络买物件商社投资假网站，这种假哦，专门在咁骗的啊。其中，西南组专职接合这诈骗集团做主机啊，够切记。那西红西了两个人主要负责排版啊，够美编，每制作一个网站都提供服务。这集团每个月啊收七万块的报酬呢。啊，警方初步调查吼，这集团对去年正月开始到去年九月，至少协助制作十个假网站啊呢。啊，一个网站，达个月能收七万、七万、五千万，真好赚呢。啊，提供超过二十个假网站，赚头千外万呢。和诈骗集团会当以这款来诈骗民众。其中的这新北市一名家庭主啊，叫骗三百万骗上罪哦。警方经过侦办假投资诈骗集团案件时，分析这诈骗集团网站以及金流，授权设定这座工程师的团队。去年九月二三号，警方先前拢涉嫌做新北市骑假将的逮捕归案，以上特别地检署侦办。而且查查用四条男子曾跟参合作的诈骗集团机房，啊，这成员伫通知一间招待所见面，检察官复讯了，将四条男子申请区啊核准，而且侦查起诉吼，啊，警方进一步清查伊合作的工程师，即个强完了，顺续去台中抓人啊，抓到四红四条这两个共犯，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结果这两个人分别拢十五万，还够二十万交保安呢。或者伫网络诈骗呢有够多啦，还是家己学的呢？吼、哦，家己学啦。客制化架设网站，伫网络吼架设了十几个网站哦，专门提供啊假网站嘛。啊，每个月一个网站刚收七万块就对了，算上拢总超过二十个假网站，拢总算上要赚到了超过两千万呐。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
嘉义新港这个林淑敏老国客员老干妹杨山杨德元吼，刚才收听婚林刀落。啊，这个我太太有哩舞电影版，我老干妹杨山杨德元。用三通的叫用三保安软个用三木基地哈，拢爱收听啊，足够多情。

0: 来遮吼，拄我刚来挂一条药啊，遮吼，挂迄条保安员的目睭药啊。
1: 好，用三包啊。
0: 啊，吃了拢逐项做好，我。
1: 哦，做好呢。
0: 逐项拢有吃着啦。
1: 好。
0: 啊，拢挂大挂，就啥物吃拢挂大挂。
1: 好，安尼好。
0: 吼，吃了拢逐项做好。
1: 安尼，啊，你咧吃呐？用三包啊，你咧吃呐？
0: 我挂喺喉咙头的吃啦，目睭会雾雾吼。
1: 雾雾啊。
0: 有吃过吼，吃了啊吼。我搁来挂讲有差啦。
1: 有差袂雾啊？
0: 嘿，有差袂雾啊啦。啊，目睭那像我白人甲黑人的分有开啊，那
1: 就对。有开啊，就对啦，吼。
0: 他袂安尼讲，安雾雾，安白白啊，呢。
1: 好，用三包安暖
0: 咯。要过来挂好吃哩。
1: 好，安尼好。
0: 啊，我吃哩吼，吃三，然后一大项
1: 拢有吃
0: 着，无记得啦。
1: 哎。
0: 啊，哎，就
1: 用药丸。
0: 丸啦，
1: 用
0: 丸啦。
1: 用三两块丸。
0: 对啊，一大项拢你的产品拢有吃。
1: 好，啊，你咧吃咧用三。
0: 你拢吃好，我
1: 拢吃好。
0: 用啊，吃吃来吃过，你们厝边。
1: 好，你厝边哩啊。
0: 是啊，
1: 安尼啊，啊你用三用两万的钱呐，用两万
0: 啦。哎，对吼，脚骨酸啦，有时心脏太喘
1: 吼。心脏喘。
0: 哎呦，哎，对，这手骨酸啦，哎，对，颔骨那紧来按啦。
1: 好，啊，吃吃那有差。
0: 有啦，以前拢有差啦。
1: 用三用两万，
0: 嘿。嘿嘿，啊，拢吃了，拢有感觉做好诶。
1: 做好啦，
0: 吼。继续去吃啦。
1: 好，吃较滴
0: 诶。嘿，我嘛，即马我是会吃长期诶，拢不要现啊好嘛，要来保养。
1: 吃保养诶啦，吼。
0: 保养品吼。
1: 我紧登去请，我紧
0: 嘿，
1: 拢会顾身体健康，吼，
0: 吼，吓，食久
1: 袂
0: 刺激啦，
1: 袂啦，只要顺中药，咱袂烦恼，会身体都健康啦。哦，啊，你养生养惯，你食哪？
0: 诶，啊，食瓜。
1: 好，瓜今日无。
0: 瓜嘛是无过瓜就对啦。
1: 过瓜吼。
0: 那是往在食，有食有好个啊。
1: 好嘞吼。
0: 诶，大汉我咧拢在食。
1: 好嘞吼。
0: 营养都好个啊。
1: 好嘞吼。好好，感谢你。
0: 真搞你哈。
1: 诶，是是。
0: 我迄个遐人吼，伊做本地是拢会关啊百五百六吼，
1: 好好好，
0: 一百尿去百七外吼。
1: 好好。
0: 啊，我即嘛是一阵有食药啊吼，食西药啊犯袂。掉啦，啊，会好调降落来吼。
1: 嘿，
0: 我是拢食你迄较大头啦。
1: 好安尼吼。
0: 食了吼，是当头两三个月吼。
1: 嘿，
0: 感觉安尼平平啊，啊无过热啊，安尼。
1: 哦，会啊会啊，较正常啊。
0: 是哦，安尼会好一点。
1: 会来会好一点
0: 哦。哈。
1: 你拢食同个止痒丸嘛吼？
0: 配合用药丸。
1: 好，你配合用药丸来吃吼，啊，只要配合有较平衡啊，就对啦吼。
0: 哦哟，丸拢无。食西药啊，拢食滋味啦。
1: 安尼吼，
0: 是要请教你讲看安尼食迄。
1: 啊，你著怎啊照顺序安尼甲食就好啊。
0: 迄就会，但未过。
1: 未过夹啦，啊，你困到八面未过夹啦。
0: 哦，未夹呢。
1: 系啊系啊。
0: 哦，啊，我真欢喜讲吼，即个药做好诶。
1: 做好啊。来恭喜你啊！
0: 啊，
1: 恭喜你啦！
0: 呀呀。
1: 哦。
0: 哎，做安尼啊，继续食安尼啊，像讲无过夹，迄只用完完啊，就去教你食。
1: 要教你食哦，食我较较灵诶。较厉害啦，
0: 吼！不要紧啦，
1: 我紧我紧，种顺中药，做好用，是哦。
0: 啊是讲，迄个用得完，我拢有在
1: 食，哦，
0: 我食三四年啊呢。
1: 安尼你啦，哦，
0: 食足多啊。
1: 啊，身体嘛健康哦。
0: 嘿啦，我拢正常啊。
1: 安尼好。
0: 你用检查是正常，所以遐他会问题。
1: 好，安尼好。啊，恁到底破处呢？
0: 嘿，我都系破处啦，本地伊安基础吼。
1: 好。
0: 伊参照用来，你要讲厝边嘞。
1: 好，安尼好。
0: 好，来买树叶，我用你袂食。
1: 好，安尼好。好，
0: 安尼。刚破竹顶。
1: 安尼，甲你恭喜嘞哈。
0: 以后，以后，拜头过年嘞，我逐载啊，我第一听新闻。
1: 好好，安尼好，感谢你，感谢你，谢谢啦。
0: 好，再见，你好。
2: 那个人挂中健康养生养挂完，即卖人换困无眠吼，昏酒食醉，劳心劳神，劳力挂爱挂。挂中即个袂使咱体内化工厂，挂经你若无好诶人，你诶耳朵该毒功能绝对较差，为皮肤得着白浆变相较斑点。啊，人安尼坐嘛，拄久徛嘛，拄久疲劳，规日神规日，当见咧吹打咳嗽都真重吼。用三用管要来个只，顺中也做做 GMP 大车，千瓜里多介多，换翻咱来挂细胞，果然挂中健康，食起来更好，肝病较袂较咱高高甜啊，增加点咧喷农药、普农药，人即肝爱挂，加减拢个输出个农药震动，还是讲咱这里化工厂咧上班咧啦，好伫做遐工厂咧上班咧，交易站咧上班咧。咱咧工作环境比较较袂较好诶，空气品质较袂较好诶，普通时啊肝爱挂。肝咱肝脏健康，增加咱肝脏的免疫力， 咱的用膳用肝丸吼，吃起来跟肝白较袂跟咱高高甜啊。用膳的白做，表扬好人好事这里用，表扬好人好事这里用，山顶的山用膳用肝丸。好，你若知讲肝机能较无好诶吼，照三顿大吃。啊，那肝机能都袂歹，普通时保养伊肝脏健康，一日食一盖都可以。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甜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咱嘴大口臭，坐嘛多久，站嘛多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咱得紧张。用膳用肝丸，这种顺中也济济吼 ，GMP 大全，个人肝脏健康。用膳用肝丸。咱食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膳补肝丸吼，补品的补，用膳的白做。目睭安尼模糊、生涩、老白油、老黄、老灰啊白，看袂清，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遮遮，啊目睭真袂舒服啊，背咧背往很伤。目睭真袂舒服，雷公死咧，闪电死咧死咧，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背望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时啊，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足够乌，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仔，哦，这种食咱的用膳补肝丸吼。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有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歹，老黄老花目。吼、哦，这种食咱诶用膳补肝丸，顺中诶即个 GMP 大全，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诶补，用膳诶白素，用膳补肝丸。啊，是讲读册囡仔话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了几来百度。这视力你也给保护好，用膳补肝丸，这种顺中药，这 GMP 大全，用膳的白做，补品的补，用膳补肝丸。

台中市一个四年的男子啊，欠骨啊，当个交通罚金啊，还佫有使用牌照税，拢无一缴，拢总36件，累积11万外呢。因为啊，都拢无一缴哩，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啊。对四人前陆续收完了持续追查的信息财产，啊个工作状况，发现方的三档啊换三间公司，每一届啊，那就是到扣薪水了，无外久就离职啦。今年台中分署又查到一个换了新的头路，赶紧重新下发扣薪水的命令啊呢。结果家属啊。不忍心意啊，因为做一个靠薪水啊，定咧换套路啊，袂啊，最近帮忙的交清全部所欠的钱啊，啊来结案安尼吼，啊这个姓林男子40岁，交通红单伊都无会缴，牌照税也无会缴，拢总36件金额14000几元，结果一笔以上我办了，过来个通知限期缴了。嘛是拢无去缴清啊，就是讲交啊伊个银行存款，伊嘛无咧做到安尼，拒绝缴了安尼。遐呐台中分署，推迟讲伊3年开始清查伊工作状况，发现讲伊三档啊换三间公司啊，每栋人家靠薪水了吼，伊着去管理，就去换一个套路，啊定咧换套路哩吼，吼三档换三间公司啊。家属知影了吼，可能那是持续封扣薪水啊，影响伊工作稳定啊嘞。啊，所以讲家属啊，主动表示讲愿意协助清偿所欠的钱就对了。希望这届清偿全部给缴完啦呢。结果终于啊，最近哦，缴清全部10万外，那这案才圆满结案啦呢吼。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啊。为了闪避裁判的罚金嘛，三档换三间公司安尼，每下家属代替缴缴的，较袂定咧换头路，定向靠薪水安尼。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那受到人工智慧高效能运算，这 AI 哦，即马都哦强强滚哩。啊，所以讲带动电子零组件及自动视听上面出口成长，财政部昨公布8月份出口啊824亿美金哦，创啊2年来单月份新高点啊呢，年增率41%就对啦吼、哦，到即摆已经连续34个月，咱的外销啊吼，拢总正成长。对拼了历史上最大的纪录 ，AI 啊，真正正拼啊 ！AI 吼、哦，咱八月呢出口连续嘞34个月拢正成长哦，吼，这不简单呐、啊！出口金额824亿美金嘛，啊，创啊2年来单月份呐的纪录啊呢。啊，咱台湾这个女性的当事协会哦。台湾有一个女性的董事协会安尼，因昨公布女性啊地理的白皮书吼，根据统计啊，而且去年啊台湾上市的公司啊，上市公司女性的董事比率是20%，吼20.1%，头一届突破20%就对啦。女性董事啊1/3以上的公司占19.4%。比113年多增加3.7%安尼，台湾女性董事的密度啊，是5年来最大的增加幅度。不过经济部长啊姜明星也直言啦，40岁以上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有降低哦吼。啊，政府正努力化解这款的状况安尼，这就是。中年以上啊，为家庭负担啊，变成职业生涯盘卡之外呢吼，所以讲无奈为推出的啊，职场了啊，中年以上要找头路，比较呢较歹找啦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这个南投草屯哦，发生高龄的兄弟啊，哦，冤家相拍个破流生呢，78岁弟弟啊，受气全放火啊，烧灯啊，烧这个灯啊卡的这杂物，结果烧到对客厅去啊，火势好啊，在真紧被乡里人拍花。老先生唔甘愿啊，提出着了事先准备的流生哦，破亲人啊。嘛就咸个警察看到管制之下呢，啊这严生哦，我破着警察的卡啦，好个在伤势无介严重啊呢。南投草屯新农里郊区联动的透天所，昨透早，其中只有两点，佮突然起火燃烧，两点啊蹲着一挂杂物，啊个机车哦，瞬间全火烧起来，厝边发现讲咧火烧啊，管不完。好啊！这火势真紧啦，比这草屯消防队赶到位啊，将会拍花呢吼。啊，原来啊，啊这78的姓平老先生啊，伫厝后那真激动啦，而且开始吵开始骂啊呢吼。警察真紧立场啊，姓平老先生家己放火烧家己的厝啊，啊都两点啊蹲着一挂找不着放火家己烧啊呢。你姓平老先生78岁兄哥，伊兄哥啊，已经到80岁啊吼。哎，兄哥啊，姓平老先生就对兄哥十分的不满，放下讲要死，大概就会死安尼吼。姓平老先生手提着一罐物件，跑出警察看到伊拍开干那看，内底可能是危险物件，原来是盐酸啊，管向前制止安尼吼。啊！严生碰着警察的卡呢，好个在，小我着伤伤的啊，无介严重啊呢。前面两个听讲，两对冤家啦。前面两个其他亲人啊，拢挂拢住隔壁一栋透天厝的对啦。啊，姓平老先生78岁，这个要做小弟，这个住伫中一间啊。伊原本是要对两个破严生啊，叫警员制止啊呢。遐啦，老先生78岁，嘛是照公用肺炎罪以上嘛办啊呢？兄弟啊，冤家啊，78岁兄哥，78岁小弟啊，参兄哥冤家啊，竟然放火搁兼破严生哩，他即嘛吼，爱比以上嘛办啊？食个遮侪岁啊，兄弟啊嘛搁咧冤呢吼，这是南投草屯的新闻消息。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台南这个陈君新吼，这个王太太有哩家里安宁药房，我老干买阳山保安丸、阳山养乐丸、阳山养管个阳山养全散，到底收听梦中情话。

0: 听好呢。
1: 真的袂歹呢。
0: 系啊。
1: 啊，你咧食哪呀？
0: 啊，迄个养不起吼。
1: 嘿嘿嘿。
0: 养不起，我咧生。
1: 好好好好。
0: 生啊咧抽。
1: 安尼啊。
0: 食足个
1: 啊
0: 呢。
1: 安尼呢。
0: 系啊。
1: 啊，食足好呀呢。
0: 食足好去啊。
1: 好好，安尼甲你叫伊，甲你叫
0: 伊。对啊，飞吼嘛拢袂喘啊。
1: 啊，本来爬楼你也喘啊。
0: 我今爬去到迄个九楼、十楼吼。
1: 嘿。
0: 搁抱安船啊。
1: 好好好。
0: 爬咧轻松啊。
1: 好，较早拢会喘就对啦。
0: 咱
1: 坐一下，还
0: 得
1: 歇一下。
0: 好
1: 好好。变
0: 两
1: 站啊，还得搁歇一下。啊，这样袂喘啊。
0: 喘袂啊。
1: 好，你恭喜。
0: 去你
1: 个
0: 十楼
1: 拢袂喘
0: 啊。
1: 好，袂喘啊。
0: 吓。
1: 好，
0: 拢食
1: 用三
0: 两
1: 丸。哎呀。好，你恭喜。
0: 用
1: 丸那个
0: 用瓜丸。
1: 好，用三两丸，你有咧食？
0: 有啊。
1: 好好。
0: 嘿。
1: 啊，你咧食哪
0: 呀？用瓜
1: 哦。嘿嘿嘿。
0: 用瓜就用嘴安尼嘬。
1: 好，会打会嘬。
0: 会会打会嘬啊，用嘴打。
1: 好，刚好嘴打。
0: 哎呀。
1: 啊，即摆食这袂啊？
0: 我听你咧讲，我后后尾来拢食看嘛咧。
1: 好嘞，好。
0: 啊，食了就袂歹。
1: 袂歹啦，好。
0: 哎呀。
1: 用三两丸。
0: 哎，用丸。
1: 啊，加用的丸吼，
0: 哦，
1: 啊，你食用的丸，食心脏无力就对啦，喘啦，
0: 嘿，
1: 好好好，
0: 啊，一只骨酸
1: 哦，一只骨酸听，
0: 哦，一只骨拢足酸，
1: 好好好，
0: 叫我们这连导员讲啊，这生不起呀，
1: 好嘞啊，
0: 哎呀，我叫乱的着，我你这生不起，蛮好啦，
1: 好好好好，
0: 我蛮好边呐，
1: 嘿，
0: 伊讲唔啊开刀嘛无效呢，我怕开刀无效啊无边呐，
1: 哎，
0: 住家我像我伊个住家拢，拢治的啦，
1: 嘿，对啦。
0: 哎呀，伊拢甲你治个，讲安尼。
1: 暂时个啦。
0: 系啊，做现买哦，食起那个贵吼，
1: 一
0: 个酸啊啦。
1: 是哦，啊你食了食只好盐。
0: 系啊。
1: 哦，好啊，你叫伊食到最后食偌久啊？
0: 哦，我从去年食到今呢。
1: 哦。
0: 我食差不多四十几罐啦。
1: 好，用三两来丸哦。
0: 系啊。
1: 哦，
0: 啊用两丸，用半丸。
1: 用三两个丸。
0: 系啊。
1: 好好好，好嘞。
0: 半差不多食五六罐。
1: 好嘞，好。好啊，叫伊你咧。
0: 就袂打袂苦。
1: 随便打袂苦啊啦，吼。
0: 系啊。
1: 哦。
0: 我不得这样讲。
1: 感谢你，感谢你。
0: 广告一样，我讲有啦，哦，
1: 台
0: 湾安尼食较好些，
1: 好好，
0: 因为拢未行呢。
1: 好嘞哦。
0: 系啊。
1: 本来未行哦。
0: 本来未行，拢着个手夹顶后壁，啊，手个掉抛完头哦。
1: 好。
0: 抛完头啊，对咧腰遐，对咧。
1: 好嘞哦。
0: 系啊。
1: 啊，即马拢未啊哩。
0: 我食了拢好啊。
1: 哦，恭喜恭喜。
0: 哦哦，食了真好。
1: 食了真好啦，好好。
0: 甲你感谢一个。
1: 见证一个哈。
0: 系啊。
1: 恭喜你啦。
0: 感谢啦。
1: 未啦，你倒来倒啊，系啊，你倒来倒啊。
0: 那倒来补肾咯。
1: 好好好好，
0: 啊！我昨下买，讲今买唔对哦。
1: 哎哎哎，
0: 谢林小姐，甲换过不行咯。
1: 好啊，你哩。
0: 嘿，
1: 好好。
0: 我即摆拢只回广有哦。
1: 好好好好。
0: 即摆拢甲回广关啦。
1: 好啊，更方便得啦。
0: 嘿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我即摆是不行咯，还无大。
1: 好好好。
0: 即摆无大，即摆搬来伫富安咯。
1: 好啊嘞，好。好啊，你恭喜你。
0: 嘿。嗯嗯。你到文仁路才搬到有啊。
1: 哦，对啦对啦。
0: 对
1: 啊对啊对啊。
0: 迄间啥物？
1: 回广啦，回广，哎呀，新闻啦。海淀路新闻，对对对对。
0: 即摆搬过来，只只。
1: 好嘞哈，好嘞，恭喜你呢。讲
0: 得
1: 真
0: 好，
1: 讲得真好啦哈。好，阿姐，咱到介绍嘞哈。
0: 好，介绍足多人。
1: 好嘞，好。
0: 哎呀，你讲阮这朋友讲，脚头拢会酸，
1: 拢
0: 袂行。
1: 嘿嘿。
0: 我讲好，用力完哦，食嘞吼。
1: 嘿嘿嘿。
0: 你啊，食到十五粒啊，就知影。
1: 好。
0: 伊讲有影。
1: 嘿嘿嘿。
0: 我讲有啦无，我只有你先提过食看嘛。
1: 嘿嘿嘿。
0: 伊讲红姐姐有影就对。
1: 有差哈。
0: 系啊。我讲有差。
1: 好嘞，好。
0: 关大关的啦。
1: 好嘞，好。
0: 嗯。
1: 好，感谢，感谢。
0: 关大关的关。
1: 对啊，用三两粒丸哦。
0: 对啊，
1: 好好好。
0: 用粒丸啊，用瓜丸。
1: 用三两瓜丸。好，安尼好。
0: 用瓜丸我食六罐呢。
1: 安尼好。
0: 六罐啊，就讲讲，袂打袂苦啊。
1: 对，安尼就会使，起码食保养
0: 诶。
1: 食
0: 保养
1: 诶，
0: 对。
1: 感谢你啦。
0: 好。我甲恁见证一个啦。
1: 有有有，食食好防晒一个啦。
0: 对。
1: 有有，好。
0: 感谢啦。
1: 没没没，好，谢谢哈，谢谢，再见。
2: 另外，咱咧介绍用三用瓜丸，或者专门咧个人瓜种健康。肝脏咧，袂说咱提来一个化工厂啦。普通时啊，食一个物件有毒的，一个啊，过度甲轻毒。啊，你讲肝机能无好，你二毒解毒功能较差，自然啊，皮肤就只要白肿、面上卡斑点，提来毒的毒素多啊。用三用肝要来个食，清肝二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个人肝脏健康，食起来跟肝病较袂甲咱高高低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安尼捶打枯草，坐嘛都久，徛嘛都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吼、哦，即种有可能肝机能较无好安尼。长期疲劳，长期安尼捶打枯草，皮肤就要白将面上卡斑点。即普通时咱来做身体定期健康检查，即嘛足重要。肝机能无好的人，人会长期疲劳，长期安尼捶打枯草，即种症状。用三用管，个人肝脏健康，食起来跟肝病较袂个人高高钱啊！你也知影讲肝机能较无好诶，照三顿加食， 那如果肝机能都不错，保养你肝脏健康，一日吃一个就可以。用山的牌子，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433-6，台南0626-0433-6。那你介绍就是用山保安丸哦，这专门的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用山的白酒。老黄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涩、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安尼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迄目睭是袂输蚊啊，飞咧飞蚊的上，目睭就袂输对空气来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飞蚊的上，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黄老黑阿伯，定安目睭安尼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了吧，就个足够补足眼光，足个老板有这吼，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板看不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看不明啊。这种食咱的用三保安人，目睭足眼光的，足个老板有这吼，眼底的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保安丸买来个食吼，孙中的这 GMP 多少？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呢，近视拢过了百度呢，视力爱个保护好。咱的用三保安丸买来个食，可能目睭可能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黄老花眼，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呢定模糊、生涩、老花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加加，吼，这种食咱的用山保安丸，补品的补，用山的白术哦。孙中的这 GMP 多少钱？专门过咱目睭，好咱目睛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咩？用山的白术，补品的补，用山保安丸。咱来介绍用山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术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安尼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你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即拢爱注意吼，当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枝茶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记得，甲吸落去，泡头300cc到500cc的小茶。吸到120分，就是个啉啊！可能到你便所，咱叫做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咱去到部位吼，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嘛。新丁止咳，清凉止水他，促进新丁代谢，可能排便叫做顺啦呢吼，可能排便叫做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部位用三木记得泡了个啉，还是讲咱到咱靠运量的，体感较降的。炖鱼较有诶，侪吼，也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即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咧，即种老白煮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忌咧泡来甲啉，老白煮啊吼，即种介绍20-30档啦，用心莫忌咧。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啊，咱时间到啊吼，伫只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甲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2:00。
17: 5 4 3 2 1 Rock
18: 快乐 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可你一话，我是洪林。今仔日外口开始已经咧落这个十十八号啊，这几天开始大概比较有秋凉的感觉了。那今天呢，这位特别来宾，我要问他，因为他现在每天都很早起啊，最早的起床一直无用噶真暗哦，因为选举全部噶八十天啊，看到伊安尼啊，不知啊。惶恐紧张的神情，但是我拢甲伊讲放心啦，安啦，大丈夫吼，伫第二年底要来争取第三届人民哦，伊即嘛是新北市市议员，而且即区吼，哎，真正是艰困选区吼，因为少一席土树三鹰的廖宜坤廖议员，宜坤你好，
1: 啊，洪林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是我是土城九拿三甲因各位新北市议员廖宜坤。
0: 是宜坤啊，你现在一天吃几餐？
1: 应该一至两餐应该有啦，有时候是忙到下午再一起，早餐中餐一起吃。
0: 是是是，因为我们现在陆陆续续每天都会有候选人来，然后有的是新人，
1: 还、
0: 有的是已经也几届了这样子啊。说实在的，新人惶恐那是应该的嘛，因为新人知名度，而且新人这讲的好像大家都觉得啊，在不能说画一个饼啊，就是有一个梦嘛，
1: 对，
0: 我想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正实在这边该背你啊呢，
1: 是是，
0: 起码要争取第三届的议员的连任。
1: 是
0: 啊，但是我看你嘛，糟糕，做辛苦呢。
1: 因为应该是这么说了，我的选区在这一届的变化比较不一样啊。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从以前的十席，现在变到九席了。那九席的状况下，我们的整个选情更紧绷嘛，更紧绷。那过去一万八、两万可以当选，这次与我们这样推估，可能要增加到25,000-28,000票。
0: 是
1: 啊，我上次是拿18,000多，还差7,000到10,000嘛。
0: 是，
1: 所以说这整体看起来，我们一定是紧张啊。那当然有人说啊，应该变下这，但是说真的，大家都在拼安全门槛，没有人在拼最低门槛、
0: 是，
1: 那你说我们的有资深，那有政绩，有实力，应该是稳定当选。可是我跟各位报告，民进党的选况不太一样。民进党的支持者很喜欢给新人机会，
0: 是，
1: 所以说往往在我们的选，我起码我在我的选区啊，都很容易冲低高票。
0: 对，新人就对了。
1: 我拿我自己为例啊，我那时候当新人的时候，我就是民进党低高票。
0: 哦，
1: 就一样啊，后面上一届也是，那这一届我相信也是，所以我们的那个压力很大，虽然有时机，但是。有时机，有政绩啊，有做事情，但是不一定会保证你安全过关。所以说，我们还是要一步一脚印，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新人，来看待。然后就是每一个在握，每一只双手都要握到，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拜访，都要跑到。只要我们有办法到，我们都尽全力到。
0: 好，听宜坤那里讲，
1: 所以不忘初衷，维持当初还是那个宜坤。
0: 是，
1: 这我觉得12年来了吧？12年了，对，12年了，还是一样是那个宜坤。
0: 但是我是觉得宜坤听他这样讲，我觉得嘛，真不甘哈，因为宜坤他虽然那时候新人打给瓦新，瓦新好有机会，可是宜真的是一年比一年，一届比一届还要再努力认真的做哈，因为我们就是已经现任的在地的议员的，哎，这好难夸嘛，
1: 哎，
0: 拿得出政绩来的。所以呢，听众朋友，还是包括你的亲戚朋友，你就真正投下土树三鹰这一区，投下
1: 像那三甲鹰公，
0: 第第二集区吼啊，真正咱宜坤这个是伊嘛是算够做少年啊，那他这才40出头嘛，
1: 对啊，
0: 就已经这么有政治历练，我觉得还是要继续给宜坤机会了啊。那讲到说，其实我是觉得，哎，这个时候啦，剩下80来天，对民进党来讲，这个是不错呢。因为有没有看起来就是讲这个势，好啊啊，无恁遐请问土树三鹰国民党也叫郑丽文主席去改人站台吗？
1: 哎，目前我是没看到。
0: 是不是就是说，记者那小英总统来加赖总统来加您赖主席，我觉得就是说现在这样子这个 case， 因为我不知道小鸡的影响，但是如果以母鸡来讲的话，好像是民进党啊，这个谁卡喝啦？
1: 我觉得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了。那在我的角度看起来啊，如果有大家觉得不对，也可以修正啊，就是说，因为 巧慧姐她毕竟花了很长的时间，因为她很早很早前，就两年前就已经宣布她要开始加入这新北市长的这个选举了嘛，
0: 是，
1: 所以说她就一直在基层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而不是说突然间就说他要选而跳出来，就是说他已经在地一直在生根了，所以说他的整个选情其实一开始大家也不看好他，你看是倒吃甘蔗，
0: 对，
1: 慢慢慢慢的追上来，跟过往突然间有个空降下来然后突然黄金交叉，那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就可是这次我觉得李世川反而是陷入到上一届民进党的候选人的状况，变成说他离开了新北市这么久，突然间跳回来，
0: 是，
1: 对不对？那这个整个状况跟民进党上一届的状况就有点像，变成反而我个人认为，像我觉得川博有内空降的状况，内空降。虽然说他以前在这边当副市长，毕竟也离开了一阵子，
0: 是，
1: 哎呀，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巧慧姐在这方面这些是节节上升。
0: 好，既然你要这样说，那我们就来问母鸡的这个效应已经都出来了，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有慢慢的在加温，并不是说它马上出来，因为毕竟选战还有三个月，不可能现在就打完了嘛。
0: 是，所以就是说那巧慧记得 kiss 也起来带动你们小鸡，其实是真的大家一起
1: 有机会，有机会。
0: 那我觉得怡坤很棒，因为怡坤的这个 slogan 打的是会做事，会就是苏巧慧的会哦，然后一起拼，一起拼啊，其实就
1: 一起拼，
0: 对，就是怡坤。我觉得怡坤今天是领巾好不看得到看得见的，他都不敢松懈也不敢怠慢，然后大家看到他就刚刚说，哎呦怡坤你放心，怡坤不行，你要说放心我就没放心。
1: 为什么不是你说没放心低心，这也是有状况，就像我刚刚讲的，毕竟少一席票的问题。那这次得抽算的时候，在民调我又调回车尾过关，所以说这次整个我的选情都是很严峻的，我现在的整个超级严峻的，我现在我们在这样整个评估下来，我在争最后一席，如果民进党我过关等于民进党在我们土著三鹰是红不浪，那我现在在跟那个我一个无党籍的对手，
0: 是
1: 我们两个在争最后一席，
0: 是
1: 啊，我上次只赢无党籍的对手只赢83票而已，
0: 所以
1: 我的选情超紧绷，不是说你们说稳上，现在是超级紧绷的，
0: 超级紧绷的啦。
1: 对啊，
0: 听众朋友都在那中岛讲要改买便当，爱紧张，甲拢食袂落，所以以及安尼讲，咱得爱好怡坤过，怡坤若过关就拢过关嘛。
1: 对啊，因为我无要拼第一名，我今麦开始要拼过关尔。因为我讲真的哈，我自己在分析哦。苏巧慧，巧慧姐，她在这场新北市市长的选战，很大的可能她有机会赢得此战，
0: 对，
1: 很大可能。但是要是议会没有过半的民进党，
0: 是
1: 对她来讲，未来也是很重的这个束缚在。
0: 对，
1: 所以那土树三鹰，你去分析哦，如果看所有的民调，土树三鹰是巧慧姐最强的一区。
0: 是，
1: 那这次我们土树三鹰的提名，我们又比上一届保守了。如果在土树三鹰我们都没有办法挥出全垒打，那你就不用再想其他区域会挥出全垒打。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那一旦巧慧姐在议会没有过半，那大家可以想想看，在中央现在的状况，你看预算没有过，要是每一年你看到每一年新北市政府的预算都是拖到八月份九月份才过，那对民众来讲是个福祉嘛，不会是。那再加上因为怡坤在我们，我跟你讲，应该是整个新北市，我可能是唯一财经专业的议员。
0: 是，
1: 我自己本身是在澳洲国家银行当分析师之外，我自己有考到这个 CFA 国际特许金融分析师的执照。
0: 是，
1: 所以说财源要怎么来，那或是财要怎么出，要去配在哪边，我相信我应该不会输其他的议员。
0: 好，那既然这么讲，你现在又已经任了两届的这个议员，请问一下新北市的财政如何？
1: 现在其实新北市的财政呢，我觉得是比较不好一点。因为老实说啦，为什么比较不好，有几个方面嘛，因为毕竟我们跟台北市不一样，
0: 对，没有跟其他县市比，还是说知道其他的县市
1: 跟县市的状况，这我们直接跟台北市比好了，因为毕竟台北市你要看哦，从柯文哲到现在蒋万安，他们其实我讲真的，你们有看到有什么大建设吗？ 我们先讲台北市，可是新北市不一样啊。
0: 哎、欸，你真的，你来来来，你真的问到重点了，因为这两天也是台北市在总质询啊，他们蓝的议员就要做球给蒋市长嘛，说啊，你这样子已经一阶要做下来了啊，你的政绩在哪里？
1: 你不能，他是、
0: 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回答。啊、第二个他讲大巨蛋，其实我觉得这跟他都没有，
1: 跟都没有关系、啊，
0: 跟他没有关系耶。
1: 因为辉达是人家外资
0: 是啊
1: 的问题，然后大巨蛋
0: 是
1: 剪彩，是刚好在他这边落成。
0: 对，
1: 那新北市不一样、啊嗯，新北市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东西要来推动，嗯，你像捷运，光捷运、嗯，我们不要讲三环、六线、三环、八线或者四环、八线，对不对？我们就是一个还在一直在进步的一个城市，嗯、跟已经。在我像讲这样讲好了，已经发展完了的城市，台北市这样来比一下、嗯嗯、我们当然我们需要的钱更多，你说财务当然一定会不好，
0: 是
1: 财务财政状况一定会不好，所以说为什么我会说台北市之前大家都很骄傲说我们台北市我们还债能力是最强的、啊、当然啊，当然要最强啊，因为你没有东西做啊，你们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你这样讲、
0: 哦，你这样的意思就是说，难怪今年为什么以来就什么无烟城市啊，就有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些政策跑出来。
1: 洪玲姐，你这样想就好了啦、嗯。如果今天一个是一个要蓬勃发展的一个公司，嗯、你今天跟那个银行贷款、嗯，你会赚到钱就马上还贷款吗？不会，你会赶快投入在下一个标的，下一个标的，因为你要做更多。
0: 对。
1: 没有人借了钱就马上一直还，一直还，一直还。
0: 因为他没有事情要做，
1: 因为他没有事，所以他一直还债啊。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哎，对耶。
1: 老实说，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0: 对耶。
1: 嗯、银行甚至有些，他希望说你借助你是一个信用良好的一个厂家，嗯嗯嗯他还希望说你一直跟他借，让他赶快可以有一个这个项目一直出去。这是他的业绩耶。
0: 那这么说来，就是新北市一直在做，所以一直刚刚讲，所以钱没干嘛，一直爱中央配合。
1: 因为新北市地，毕竟我们的人口是高达406万，
0: 对，
1: 406万的状况下，我们不管是在各个社福的支出，或者是教育的支出，一定是会本身就比较多了。嗯、这我要先讲一下，一定是比较多。嗯、但是建设，我相信侯友宜并不是没有做，他有在做。嗯，但是。我们还是债务还是会一直累积上去，因为这没办法。那侨会可以做更多，做更好。我相信侯友宜在做，但是侨会可以做更多，做更好。嗯嗯嗯因为毕竟你，我不要讲其他的区域，讲我自己的区域就好了。嗯嗯捷运现在在做了，嗯，大巨蛋在树林了。未来我们还要推动大甘源产业园区啊，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从我第一届所有的议员都没提的时候，我就在提。为什么？因为大甘源产业园区高达615公顷的土地，嗯、其中300公顷可以来做产业园区、嗯，这是未来新北市最大也是最后一块可以吸引各界的这个厂商来投资在这边。嗯，包括未来辉达 2.0， 可能辉达 2.0 就可以选在大甘源产业园区，这就是对新北来讲很重要。那他要不要开发？他要不要钱？要。嗯。
0: 对
1: 对呀、啊，那接下来大甘产业园区旁边又麦子园，嗯，你有产业园区，有人进来工作、嗯，那你相对也要住宅，嗯，这个就是产业园区，一个产业链就是在这边产生了、啊。那我们的交通各个层面，我们还是要做啊，
0: 是，
1: 包括现在三莺线，
0: 对，
1: 三莺线你那沿站从
0: 通车了，
1: 通车了、嗯，但是现在它在推动什么？因为在长寿山站跟横溪站、嗯、这两个站是完全比较没有人烟的地方、嗯、所以说我未来我要在推动大横溪都市计划、嗯、还有大横溪观光计划你要做出来、嗯、不然你那两个站没有人去站那个一定又赔钱所以说我这沿路都要做、嗯、那接下来我们在讲这个三莺捷运的噪音问题、嗯、我们也希望说赶快来做这个全罩式的这个隔音设备
0: 对因为它其实已经试营运2个月了那现在已经9月所以它的噪音问题事实上是居民都提出来对不对
1: 对因为不能逼迫居民去适应这个噪音
0: 对
1: 而是说想办法把噪音降到最低不能说完全没噪音但降到最低因为市长自己有讲过捷运到哪都更就到哪、嗯、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他们现在用的噪音的隔音墙它是以旁边住户的那个房子的高度来取决于你噪音墙要做多多、啊嗯、可是要记住啊，只要都更到哪，捷运到哪，都更就到哪，每个旁边都会盖很高，所以说全罩式才是最好的。
0: Okay、
1: 当然你在某些路段，它是观光，嗯、右手边是完全没有住人，都是观光级、嗯嗯嗯、那个比如说 河的大汉溪的旁边，三峡河的旁边，那当然你那边不用用隔音罩没关系、嗯嗯、但是旁边这里还是要啊。
0: 是今天的特别来宾哦，土树三鹰的廖怡坤廖议员，他现在是新北市议员，但是都在听你讲，我是刚刚伊嘛是有潜力当来选市长。你看呢？你安尼一看，不是眼睛呢？你看的未来，而且其实把你们土树三鹰要规划做什么、嗯，其实都有一个愿景。苏巧慧也是这样，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很多东西我们一直为什么急着要做？因为很多东西我怕我今日不做，我明日会后悔。嗯，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一直在骂说，从我爸爸廖本燕的时代。就一直在争取我们鸳山隧道要打通，因为那个可以解决我们三峡复兴路中山路的这个塞车的问题。
0: 是，
1: 那打通这个，直接未来车子高速公路的车子只不用经过中山路复兴路，直接到鸳山，只要我们从我们的红道里、八张里、大埔里那边直接过去，
0: 对，
1: 可以解决我们市区塞车的问题。
0: 是，
1: 那从我爸那时候提，从十几亿。那时候十几亿哦，那时候讲十几亿哦。
0: 现在
1: 那时候车流量不足也不等，那到我的时候，我一直争取，那车流量可以了，用现在要七十几亿。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担心说，如果我现在再不大力推动的话，啊，市府是有支持哦，市府是有支持这一块、嗯嗯嗯嗯嗯、有支持。我现在不推动的话，我怕未来。越拖可能到100亿、200亿又不等了。
0: 没错，其实交通建设越晚盖越晚建，就是它的耗的这个金钱时间又更多，而且其实更难。
1: 对，所以说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我一直希望说，我能在起码，我希望要在我只要有从事政治的生涯，能够把我感觉可以改变到土树三鹰的这个，不管是交通建设啊，还是生活环境也好，能做到的，我希望。在我的那内能尽量做到，
0: 是是是。其实听众朋友你想齁，在土树三鹰这一区的这个，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的这个议员，你去听听看他们的这个论述了、欸。常常在上电视那个卓议员，我好像都没有听他讲过这些啊、喔。
1: 因为他讲的方面可能比较是比较政治方面的东西，跟地方的建设啊，因为。我觉得啦，因为每个议员有每个议员不一样的 style， 不一样的风格、
0: 喔。
1: 那像因为我毕竟土生土长在这边啊、嗯、虽然到国外二十年，但回来也扎根了那么久，我一直很想要把地方改变掉，不然像树林也一直被嘲笑说啊，为什么树林那比人家早变成镇。或甚至变成市，但是为什么发展比人家慢？这就是我们自己要虚心检讨。那未来要怎么做，让树林更好，对不对？让土树三鹰更棒。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0: 好，其实听得出来哈、哦，熊林金啊，金家喜搞这代级，而且他是扎扎实实真的在做事，也扎扎实实在为地方来争取，希望他自己生长的这块土地可以更好哦，而不是说啊，只是像人家啊，对对对，这个平常看不到人啊，可能就是要选钱的时候啊，他可能才出来拜票啊，你给蒙煞这啊，讲的也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怡坤可能让他讲三个小时，他也是讲不完，但没关系，那这段先讲到这，先给电台刚兄，刚兄好不了，继续等下跟我们新北市土树三鹰的议员廖怡坤继续来开讲，谢谢。
2: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Happy Radio.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affects what we eat every day. Chemicals with food safety concerns. We've all seen reports about tainted food in recent years, but what substances have been illegally added to food?
3: Common examples include industrial dyes and illegal additives. Some businesses have illegally used Sudan dyes to make chili powder and duck egg yolks look redder.Methanol yellow has also been used to give dried tofu a more appealing color.
2: What happens if people eat these substances?
3: Some Sudan dyes are suspected of being genotoxic and carcinogenic. Another example is rongelite. It is an industrial bleaching agent that has been illegally added to spring roll wrappers and rice noodles to extend shelf life and make them wider and chewier. However, it can release formaldehyde when heated. Long-term intake may harm the liver and kidneys.
2: How do these industrial chemicals end up in food factories?What is the government doing to prevent this?
3: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has designated regulated Sudan dyes, methanol yellow and rongelite as class 4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controls them at the source. Handlers must obtain approval documents, keep records, and file required reports.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 must also carry the warning, cannot be used in food. This cuts off the possible flow of these chemicals into food factories at the source.
2: So how can consumers protect themselves when buying food?
3: Don't assume brighter colors mean better food. If something looks unnaturally red or unusually white and shiny, don't buy it. A little caution can go a long way. Healthy, natural food is always the better choice.
2: That's right. More care means less risk. Don't judge food only by its color, smell, or taste. Health and natural ingredients matter most.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3: This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7: 你即摆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快乐Talk Show。
0: 来，搁等下咱的节目现场，我是洪玲。今咱节目当中来就有特别来宾哦，新北市即嘛现任的议员，伊是伫土树山阴即区廖怡坤。怡坤你好，
1: 哎，洪玲姐，大家好。
0: 是怡坤，这个你从第一届到现在，今年年底10月28号要争取第三届的议员的连任嘛？
1: 对。
0: 那你从上任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很大的改变吗？
1: 我觉得我们变比较黑一点。然后那天太太就说叫我要擦点防晒，然后第二点是我老婆觉得王宏变得比较老一点，还是这是人必须要面对的。
0: 你讲这话很容易被人家抓语病呢。你变得比较黑是指皮肤黑，
1: 皮肤黑啊，
0: 你不要心黑就好了。
1: 不是心黑了，当然不是心
0: 黑。心最暖的，很善良。
1: 连那个国民党的蔡淑君也都说我是暖男呢。
0: 对，这点我可以作证。我觉得怡坤真的是很难得哦。我觉得在因为明代，你知道吗？就是常常很多人就端着在那边哈，他就不然就是表里不一什么的。但我觉得怡坤。他私下是比你所看到的他更温暖，然后更我觉得有将心比心呐 啊还有
1: 同理心，我觉得同理心，
0: 对对对，你的同理心很强啊。还有就是在议会质询，我就觉得你真的好，你真的走温和派耶。你不是像有的人很喜欢就作秀，有没有就在那边咆哮啊？不是，也不能说作秀啦，就是。他就要咆哮给镜头看，然后捕捉到说哦，他怎么样的，但是私下他不是那样子。可是我觉得怡坤是蛮理性问政的。
1: 是。
0: 我当下真的行吧，企业起户有一些局处也是做得不好，你还是会提出来。对对，你但是你也不是到说那种什么呲牙咧嘴啊，在那边张牙舞爪的那个样子。
1: 我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因为每个人看的角度不一样，每个议员有他自己的想法跟观念啊。像我觉得是很多事情其实用沟通可以解决的话，不一定要谩骂的。
0: 对，
1: 那我像当然局处一定有做不好，因为人无完人。我觉得包括我自己有可能做不好。那如果将心比心的话，当我做不好的时候，我希望人家用骂的，用丑的这样子。会吗？我当然如果在我的心态上我也不想。那当然除非今天是我一而再再而三犯了这个错，那人家骂我错我也是应该。那 我在对局处所长说，我觉得理性沟通，我们今天不管是要争取一个建设还是一项福利，我们是用沟通的方式，是除非说那这个局处所长，除非他今天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说谎或什么东西，那我们才会去做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严厉的批判。
0: 好，那既然讲到这个，因为你已经是第二届的议员了，
1: 是，
0: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最近比较夯的话题了，就是特权。
1: 特权是
0: 英文是 privilege,
1: privilege,
0: 对 privilege, 然后这个特权哦，我是觉得有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说啊，可能一些这个民意代表啦，或者是他比较知名的人物比较容易有的，我觉得这个也无可厚非啊。但是就是说现在的时代跟以前没同款，譬如说你的小孩他们的老师都知道爸爸是移坤吗？
1: 像我简单讲我自己的齁，那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那我那时候也要选议员，那我就跟我太太讲，因为我们不是都可以抽公托公用吗？
0: 对, 对, 对，
1: 我就先跟我太太讲说，我们不要去抽，我说我们就送私立的就好了，
0: 是
1: 因为我们还可以的话，我们就送私立，因为避免，因为我讲真的，我不想要被人家误会说。如果我儿子真的是抽中的，
0: 对，
1: 但是可能人家会觉得说我们特权，所以说我们避嫌嘛，
0: 是，
1: 就是我们自己还是送到私立的去避嫌，
0: 是是是，
1: 那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抽不抽中啊，那你是不是特权的问题？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我小孩子当初在桃子角的时候也是入学的问题嘛，因为桃子角它是满额学校，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哎，我们不用，赶快转，直接到甘源国小，我们转分发。到转甘源国小，
0: 不要让人家
1: 老大老二都是转分发
0: 哦，
1: 转分发，因为他就是会有一些，我们怕会有这些问题，那我们就先避嫌就转。
0: 是，
1: 那我也觉得我儿子在甘源国小还蛮开心的
0: ，OK，
1: 过得蛮开心的。
0: 那请问一下，在新北市如果要抽公托，几率高吗？因为我知道所有台北市哦，
1: 我觉得看位置。
0: 我台北市，我听到好多民代说他们这去抽都抽不到啊！你看
1: 洪玲姐，我都不抽啊！我觉得你看位置，你要比较山比较偏僻的，当然他当然位置多啊。
0: 是是是，
1: 那比较城市的，他当然位置少，但还是看位置。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民意代表可以的话，还是以身作则。像我会去做避嫌的动作。那到了我儿子，像我儿子，我蛮欣赏我们家老大的，像那时候他甘源国小毕业之后，毕业之前就我就问他说，哥哥你要不要继续，因为可以桃子角就回来读了嘛，
0: 对，
1: 你要读桃子角，他说他不要，我说啊，为什么？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爸爸是议员，所以说他就自己去考育德跟南山，他两个都考上了，然后他后面选择南山去上课，他都不让人家知道，因为他从小，我这儿子就从小就是蛮低调，他不让不想让，反而他朋友去讲他爸爸是谁，他会生气，他会觉得说不想让人家知道。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欣慰的。
0: 你儿子好成熟，是你太太还是你有平常在教育吗？
1: 我觉得太太很重要，我太太真的是在我重生路上，因为很多的民众不知道，其实我太太是香港人。
0: 嗯嗯嗯。
1: 那在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就认识，我在读 QUT 的那个经济学的时候就认识，到交往到现在嘛。
0: 嗯，
1: 那他也是真的从一个狮子不碰阳春水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到后面嫁给我，到我台湾来，所以我一路上真的很感激她。她对我又对小孩子又很有耐心，很有爱心。
0: 所以嫁给一个政治人物，就是从政之后的一个先生，那当然就是从政的家庭哦，因为就等于他的公公之前是政治人物哦，那所以他可能有一些习惯适应，甚至他教孩子要低调，然后也不要特别就是说去彰显或张扬，
1: 他不会。
0: 哦，那真的很棒。
1: 其实在我们选区大部分很多人还不知道他是谁，他只有在我选举的时候才会出来，他平常他是很低调的。
0: OK，
1: 所以跟他相处的人大部分都知道他个性很温和，他不太去说自己的老公是谁或者什么东西。
0: 是，所以平常去 菜市场啦，去超商买东西什么，人家也都
1: 不
0: 知道。
1: 不何况他是香港人，香港他是香港人的时候，其实大家只会一直笑，哎，这个小姐怎么讲话口音怪怪的？
0: 但是到现在他听得懂台语，
1: 他听得懂台语，那他国语也可以讲、嗯、啊，但是多少还是带有一点口音、啊。
0: 是是是。
1: 哎、但是我觉得，我这个老婆其实大家在这边爆一个料，其实当初我、哦、他知道我们家是从政的，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他就。说其实他们香港人不太理政治的，嗯，在1997年回归之后，他们都不太理政治，嗯，然后直到这个我们之前反送中那一段时间，
0: 对，
1: 他们才开始关心，嗯，那时候才开始注重，嗯，所以我太太她说天天以泪洗脸，因为为什么？她觉得过去香港的民主、自由跟经济的地位，怎么会在这一瞬间就不见了？嗯哼。不是他过去所认同的香港，嗯，他所以，我太太以前其实是并没有说特别说要去讨论政治或是谈政治，可是现在他，嗯，因为反送中的原因，他反而他会去真正去关心政治，所以我一直在跟我周遭的很多的朋友讲，甚至有一些大学生来到我服务处，就是做一些他们的专题报告或是。的专题的东西的时候，来访问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一句话说，你们可以很讨厌政治，你们可以不喜欢政治，但是拜托大家，你们一定要关心政治，可是关心不是只有总统大选、立委大选的时候关心，嗯，而是平常你要知道哪些议员在做事，哪些议员做了什么，而不是说要议员一直在行销自己。现在一个整个一个比较不好的状况是，我们变成是议员好像变成艺人了，都一直在变成是要拍短影音、形象。那到底有没有人真正去看到真正做事的议员？这是会一个变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嗯，真正有在做事的议员没被看到，那反而只是一直在我们不要说作秀，就是说一直在行销自己，一直在行销，只行销自己，但是没有实际上在做事的。就会变劣币驱逐良币，然后你再问他一些地方建设或者是一些真的建设的看法，他讲不出来。
0: 对对对，
1: 这就是一个大家会慢慢会看到说，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政治人物？嗯，
0: 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很民主，台湾就实在是太民主了。可是有时候我就想说，我们这么频繁在选举，那几乎就大概两年又要选一次了嘛。因为今年九合一，然后接下来又要总统、立委的一个选举，但是你的生活没有变得比较好。可是你的生活没有变得比较好，是跟政治人物有关呢、欸？
1: 对，
0: 你选出来的这些代议士，选出来的这些，你小自从里长一直到议员，一直到县市首。台中朋友这都我们算出来、啊、我就在听他一坤这样说，我如果听到他说劣币驱逐良币，我就觉得听了就觉得很难过，因为就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可是是不是你有时候你会被蒙蔽，就是说这个人，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重视包装、哦、我们看其他县市，哎，我那天看其他县市，我也不讲哪个县市，不讲，那你条件不用，你有注意到，就两个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就在比那个胸部大的，不是说在比胸部大，而是那个记者弄出来的照片，然后他们就凸显他们的胸，然后我就突然想说，如果我今天是男性的选民。我可能真的就看哪一个是看哪个胸大还是哪个，我想就是我不能说物化女性，但是曾几何时那边酸气的时候，可能外貌啊形象这个也是其中之一，可是如果你去突出你的胸器，我突然觉得啊，请问其他的他们如果那个选区的男议员要怎么办？你懂吗？而且变成说哎呀，那民众告叫你要付钱啊，真正大家看这样吗？
1: 嗯，所以我一直会建议说哈，大家呢，当然新人你去看他的政见，嗯，啊、那已经是现任的公职人员，你可以去看他的问政，嗯，就是说要多去看，不是说只看一个两个，嗯，而是你觉得他特别帅或者是特别漂亮，不是、嗯，而是你去看他真的问政的品质，或者是他在地方上的服务，
0: 对，
1: 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找他，他有没有办法协助你解决？他的问题
0: 是，
1: 甚至OK， 就算 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他有没有让你会感受到说他真的很努力在帮你解决你的问题，同理心有没有呈现出来。
7: 好，
1: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7: 对，尤其是他如果又现任议员，你真的可以去检视他，他有做些什么了，不要说啊，我现在选举到了，我要跟你拜托要选票，但平常的时候可能好不容易吹不狼。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有的候选人他也会可能借着电视啊曝光啊增加曝光率，哎，他偶尔去论述我觉得还可以，但他如果天天在上，有时候我也会想到说啊，这个议员啊，平常是他是在做选夫吧，哦，他就是可能他是某一个区域的名单，因为都有，但天天上我就会觉得说，第一他也是在赚通告费，第二就是说民众就回到地方服务，你有没有真的在做地方服务？还是说啊，你就搞讲啊，但是嘞，哎，公公鬼蹦鸡啊，这不几疼死，这把是爱去考量的啦。刚刚好听怡坤在讲这些的同时，尤其是你讲到你太太，我觉得你很帅耶。
1: 嗯，我很帅，为什么？
7: 因为我觉得他讲到太太是那种充满感激，然后很深情，而且你是真情流露。我觉得你的太太，对，这是讲真的，就是。太太感觉就是你的贤内助，尤其是身为一个民意代表，哦，那你也是半个公众人物了嘛，你出去就是服务大家，啊，是。但是讲到太太，你是那个，哎，我觉得这不矫情，而且嘛没喷的，就是很感激，然后就觉得这太太，你看从香港嫁过来，好像你特别疼惜她。那我觉得如果是
1: 林香背景，她你可。抛下自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看来到这边，然后现在又因为我的问题，我是民进党问题，他又不能回到香港去，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啦。当然，
7: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老婆你不疼，你要疼谁？你不把她放在心里疼？我讲真的，因为她已经为了我，一年可能看不到她爸妈一次，欸，已经好像很久没有看到爸妈，所以有时候我在跟她聊的时候，我觉得亏欠她，因为。你看我爸爸妈妈就在身边，他有爸爸妈妈，他没有办法这样陪着他，然后变成是他要孝顺他，他又没有办法孝顺的。所以我太太每次说要寄什么东西给他妈妈的时候或爸爸的时候，我都说没关系，赶快寄，妈妈妈妈他们孝顺吗，啊，那譬如说有时候他爸爸有时候要经常讲，我说来台湾，台湾的医药品质什么比较好，然后我们都赶快安排，这我觉得因为亏欠他太多，我觉得真的亏欠他太多。
7: 我觉得怡坤的太太不只是说怡坤娶到一个好的贤内助，那他太太也真的嫁对人了，然后你真的也不愧是我们台湾男生的这个之光，因为你能够这样疼惜你自己跟两个好生嘛，没找不到对不，可是你也当个把人诶，你看你太太啊，你可以想到说他离乡背景来这边，我们现在播的一歌应该是泪光闪闪吧，我都看到怡坤的还有讲的我都觉得好感性哦，就是真的是打从心底的那种，真的很 appreciate 的那种，哦，
1: 是真的
7: 就很感激太太，然后太太是也觉得你们家很有爱，哦，那个公公婆婆都对她很好，
1: 是真的，就因为我们毕竟也是大家庭啊，他爸爸妈妈，我们家又缺女儿，
7: 真的，
1: 因为我们家四个男生一个女生，
7: 是是是，
1: 妹妹最小，所以我爸从小就是很疼女儿，
7: 是，
1: 啊，所以他把媳妇都当作自己女儿在疼，
7: 是，
1: 然后就是一样，我也没有女儿，所以我们家是男生宿舍，如果这样比的话，
7: 好，哎，所以条件别有，你看你听一个政治人物给那里丹土树山鹰的怡坤这样讲，对家庭的这种负责任，对老婆的这个真情，他怎么可能会辜负选民，哦，我觉得同样的道理就是说，难怪你这个是一个责任，然后选民给你机会，好，你们第二届，我们现在争取第三届，希望大家好不好给真的真正暖男很优质的政治人物，这样你要够嘎点了，这样一定要给肯定了，啊，这个应该给他一个掌声，啊，好了，谢谢，然后我们现在先给电台刚兄好不了，继续等下我们的这个现场，今特别来宾新北市土树三鹰的廖怡坤，谢谢。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0: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2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2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4: 阿公，你真厉害呢。
23: 噶等你才知咧。
2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1: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2: 你即摆收听的是？
33: 您现在收听的是？
34: 您现在收听的是？
3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6: 快乐Talk Show。
7: 好，又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红玲。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哦，新北市土树三鹰的廖宜坤议员。宜坤，我们不要聊市政，我们现在聊聊你的爱情故事好了。
1: 爱情故事
7: 也其实不是啦，因为我觉得听到政治人物哦啊这么真情哦，在谈另外一半哦，很不容易。因为现在我们也不要说政治人物，就是说一般的这个夫妻哈、哦，如果说婚姻路这么长哦啊，你要说啊一路走来。不变质哈、哦，没有一个什么消退什么的，我觉得这不容易，因为人性嘛。但是我是真的从宜坤的身上，就是说，他每一届这样子哈，太太都是神队友，然后一直在旁边做他最有力的这个后盾跟支持。宜坤对太太的这个爱，这个感觉，我觉得没有变呢。你们认识那么久，你们走了一二十年了，安林去对阿波，安林的警察长这模范，这个应该也是差不多千万中之一对吧。
1: 我觉得人跟人应该是个缘分吧，因为 从大学在一起到现在二十几年了，那他也看到我们家曾经就是衰败下来过，嗯，那在我们在衰败过的过程，他也从来不离不弃啊。我印象中就是2008年那一年，我回来嘛，回来台湾当兵，然后我爸爸那一年也选举失败嘛，嗯，那时候是全家，然后又刚好我奶奶又过世，嗯，就那一年是最低潮的时候，哦，我去当兵哦，嗯，那、啊、你看看，当兵一年，他随时他又在香港，嗯，是不是随时可以兵变？嗯，但他没有啊，嗯，他就选择毅然决然的又选择留在我身边，陪我度过最难过的那时候。
7: 我知道，嗯，你有你的长处。
1: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是太太没有嫌弃我们，因为毕竟他们家的、家庭是算一个小康的家庭，他其实他不需要这么辛苦，嗯，但是他却选择了一个最辛苦的老公，因为
7: 这个就是真爱啦。而且如果你讲真的也知道你们家的背景，然后又从政，然后一个香港人，然后你们家又那么绿，这真的这 说真的，这个外面的声音，阻拦的声音搞不好会很多。
1: 对，
7: 但是一路走来，我觉得这个是加强了你们真的很坚定这样一路走来这个情谊。其实这个今天谈这个刚好真的是题外话，只是我没想到说哦，怡坤真的经过这么多年过去，你看到我们现在台面上多少政治人物啊，常常传出那个，我觉得人性哦，就是有时候常常就是诱惑很多或经不起考验啊，更何况政治人物多的是呢，所以我才是在想说，哇，这个怡坤真的是很不容易，难怪就是说你从第一届到今年11月28号要争取第三届连任，为什么你会一直觉得说，哎，这条路我要走得很辛苦，走得很艰苦？我们也不希望说什么劣币驱逐良币，而是怡坤每一次都把地方的重责大任一直放在心上，所以你就发现你要做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呦，还有很多还没做，也不是说每一次每一届我们提出来的政见啊，我已经达标了，没有，还有很多还没有做的。
1: 对，因为很多民众可能会觉得说啊，政治人物你提的你就要在四年内完成，嗯，其实是有些东西是需要时间去一直持续去争取的。
7: 对，
1: 像我简单举一个例，就像上次节目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成功的争取到这个昌福地下停车场，
7: 是
1: 啊，然后活动中心，像这个大家都可以去问在地的里长周志宏跟王曼珍两位里长，
7: 是，
1: 那是我们从上一届我的第一届开始一直争取，我们争取了7年，嗯，到了去年才开始动工，嗯。啊、这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需要时间的去争取。第一个，地方政府民意代表提出来，市政府首肯，然后再送到中央，中央再批，因为要有这个补助款才有办法嘛。嗯。那这中间的过程，一开始包括有立委级的，又有议员级的，一直笑我跟这两位里长说温州没搞，一直笑，然后一直批评说我们说谎什么东西的。但是我们今天做出来了。那做出来之后又有人又来收割，所以说这对我们来讲是对，就是让我们觉得有点夸张啊。但是我跟各位选民呼吁哦，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一定会尽力争取，你要看我们有没有持续在议会上争取，有没有持续在地方一直在争取，这才是最重要，而不是说你今天看到他开证件马上就要兑现，因为这的确是需要一点时间。嗯，就像我现在还要再争取一个65线的延伸，板农快速道路从土城那边开始延伸，可以延伸到那个大溪龙潭，然后直接接快速66快速道路。嗯，这中间会在三鹰二桥做一个系统交流道，那这可以解决什么？解决我们现在从北大往北，在那个65线，大家都从那边要下土城跟65线交流道那边都会回堵，因为65线会回堵。
7: 是。
1: 那现在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就会可以做到分流，嗯，让要走65线的他直接走三鹰二桥去接那个65线的这个道路，嗯，那这就是想办法解决啊。
7: 对，因为议员你每天你都 听到民众的这个 complaint， 或是自己开车也知道那个地方就在堵，就要想办法说，我这几个地方的民意代表，我要想办法去解决啊。那你刚刚讲到，你甚至有一种政治人物真的很讨厌，很喜欢收割，就是让哎，他那是都没有看到他半个影，然后我们争取了这么久，哎呀，他现在来说他有手，而且要收割很简单呢，哦，随便弄个标语喊个口号，好像都是他争取的，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
1: 下重金买广告就行了，对，他的确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两位里长他们特别肯定我，因为我们曾经共患难，嗯，共同去拼这些建设出来，所以他们是有感的。我觉得往往大家会选说政治人物你要懂得行销自己，那我也想反问大家，你们希望我们怎样让你们知道我们，嗯，我们不，你希望我每天上电视台说我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做了什么，还是专心在地方去了解地方，去知道地方需要什么，我们来争取，赶快争取到位给你们，这是大家要有取舍，
7: 是
1: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不是全方位的议员，嗯，你要我每天头头是道去跟人家讲说哇爱讲到国家政策，我地方政策要争取，然后就要跑，没有一个议员有办法到做到全方位，
7: 是是是，
1: 一定还是有他的强项跟弱项。
7: 嗯，我觉得不要让新北市土树三鹰这一区的议员廖宜坤不要让他孤单了，而且要让他，哦，这个更有信心，因为他所做的都是为地方的民众，而且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具体的他也讲得这么清楚，哦，来了，大概应该改倒酸团了，好不好？这人家说做好要有口皆碑，能够一届第二届到今年11月28号这个神圣的一票继续给宜坤支持，让他顺利过关哦！
1: 哦，真的很需要大家，因为这次的选举真的对宜坤来说，可能是这三届这几年来最艰困的一届。嗯，所以说我变成拜托大家，票票珍贵，拜托票票要入柜。宜坤这次不是要冲第一，我只要拼过关。我拜托大家，你的票投给我，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谢谢。
7: OK， 谢谢谢谢。哇，真的宜坤好辛苦，但是希望在选前如果还有时间，宜坤再来好不好？啊，我们下次聊小朋友啊，没有没有啦，就是聊邻居，
1: 都可以
7: 聊邻居，
1: 都可以好好聊，好好聊。
7: 是是是，好，非常谢谢新北市土树三鹰的廖宜坤，嘛感谢听众朋友给他这波介收听啊，大家呐，廖宜坤伊在土树三鹰，你有亲戚朋友嘛帮伊邮票哦。
1: 对，
7: 好，
1: 大家
7: 好，谢谢，感谢，我们下次空中再见，谢谢，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

0: 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That's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唔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你看他听到咱的片头歌就好啊，看听到我煞心，这会当勉励到大家呢。就是讲会赢才通拼，不是爱拼才会赢。面对困难唔通惊，歹命囝的咱啦，歹命囝的咱啦，更加爱打拼啦。因为咱出世路途是四匹拼，迄爸母请咱是规身躯当官，咱即卖大汉啊了后，咱嘛拼出着好名声，互咱的老爸老母会当过着搁较好的生活嘛。歹囝一大堆啊，新闻真正报纸有当时啊，甲拍开吼，无啥敢看。啊，强你呐安尼讲，啊来讲台中的就好，迄一个护理师，人个外友好呢。又好老爸老母，又好因阿公咧，因阿公安尼吼抱着迄查某囡仔孙，啊是啊，咱社会世间有摊上遮尼恶质的人，爸仔去甲调出来看一台开面具的，对伊查某孙吼都甲弄落去，查某孙倒喺路中个，去到后一个青红灯，佫拍翻头，拍翻头，唔是要倒来报警，要叫救护车呢，佫开迄台面具的查某甲拧过，无死活活要甲拧哦死。这就是现在的台湾啦，阿强哦，这要判死刑，我跟你相思啦，绝对袂判死刑啦。因为警察在门口警的时阵哦，甲问东，伊讲西，甲问南，伊讲北啦。你叫什么名？哦，我现在拢听阿强的节目，伊讲的会赢才通拼，不是爱拼才会赢，不是要叫你唱歌。现在是在门口警，你撞到整个过程，你要讲好清楚哈。哦，鞋啊落地，鞋鞋啊落地，鞋啊伊倒害啊来倒害哦！甲你隔空隔笑是要创啥？要闪避着法律的责任啦！互当作讲这个就是空的，这个就是空的啦！啊，骗咱骗袂过，但是骗法官骗会过呢？这啰，这尼要求骨死，我嘛搁听我甲你相诉，伊毋是干呐讲袂用判死刑啊尔，甚至有可能交保。先收啊！一票两个月，两票四个月。过来，法官会讲，这收啊两票啊，会杀你啊！对社会一个交代啊！十万、二十万交保，都搁出来外口害啊啦！哎呦，我就讲哦，台湾呐、啊，交保啊，害了台湾的司法好来，阿强开始来布破。新闻恁大家拢爱听我报，上介敖学落就是遮个老阿婆，因为四句互恁免惊讲听无。阿强哦，你咧报新闻，我比较听较有啦，好安尼哦。主持真正有功夫，亲像王来伫炒豆腐。哎呦，讲话好听，佫也亲像珍珠，七字啊扣甲佫有法度逐工撸。啊，新闻哦，会头版全选记。社会代志要歧视，袂当平安过日子，爱怪法律是白痴啊，是白痴啦！我讲的敢无影，迄掠到要死呢！即个警方人员掠到要死，用性命，用家己的性命要去掠歹徒，结果正手掠去到法院的法官倒手就放啊！你讲即卖人甲掠来，甲收押禁见一票两个月。两个月到了后，啊，这都拢调查清楚啊。等判决，还未判决进前哦，拢论无罪。等你判决的时阵，执行单到位啊，伊已经唔知走偌久啊，去国外去咧逍遥啊啦，去国外逍遥啦。迄有诶，甚至搁大司机会当踮在咱诶飞行机场，坐飞行机出港咧。如果若无交保诶法条，我讲，咱台湾社会可能会加真平静啦，交保真正害了台湾的司法啦。等下再来讲，甲选举有关系，贪污啦，贪污一千万交保，人嘛是走啦。啊，头条是要讲安怎？啊，这阿公阿嬷就是唔捌字，唔才听你点安尼死转。好啦，好啦，好啦，好好来做判啦。 你就比较比较袂孤单啊，袂孤单。讲阿强开始来布播新闻，你爱听我播。上届娱乐老阿婆四句免惊，你听无？啊，主持真正有功夫，亲像往来炒豆腐，讲话好听像珍珠，七二扣好逐工女。啊，新闻头版全选举，社会代志要起事，袂当平安过日子，爱怪法律是白痴啊，是白痴来啊，都甲你讲拍片全是选举的啦。啊！若选举，我是尽量较歹讲，因为吼，拢会去改掉人的片的。我徛中立，我是分别是非，我踮咧遮咧论是非。啊，你毋是呢？你是经色水，你经蓝的、经绿的、经白的、经红的，我无共啦。丢就是丢，唔丢就是唔丢啦。哦，啊，那共色个哦，迄那唔丢吼，你硬硬拗要甲拗甲丢，硬硬拗要甲拗甲丢，安尼社会都乱呢啊！你若袂晓去分别着是非，袂晓去分别着丢甲唔丢，是毋是社会都乱呢啊？选举若到吼，我有那苦劝只阿公阿妈，你唔通贪心啦，唔通逐项要共摕，逐项要共食啦，我较有遐好康诶，两个月前啊。人就咧铺路啊呢，我讲去一间海产店，人个要选里长个，哦，叫四五刀。我想讲奇怪，啊，即个阿公阿嬷，啊，看起来都毋是讲要来奉请，人个娶新妇啊，是嫁查某囝，都凊彩穿穿个尔，安尼叫四五块刀，哎呦，佫比阮食佫较好呢，佫用龙虾创迄落沙司面呢。即摆六点半个时阵，大家拢坐碗来了后，画一杯起开始煮。十分钟啊，尔来机关藏伫咧仓库内，候选人就到位啊！啊，那再拜托一下哈！啊，今仔日即道即阿强请，阿强请啊，准备要选咱即里个里长啦嘿！啊，后摆吼，再望恁斗牵绳一下吼！啊，做恁食，做恁食，足济汤好食，做恁啉。啊，若食了哪会下吼？咱看一礼拜、两礼拜吼，搁来食一摆。啊，无咱来成立一个会啦，成立一个会啦，安尼较袂去家丢人个片啦。迄阿公阿嬷有通好食，安尼欢喜个，恁有够空呢？啊，毋是干那食呢？食搁挂贴呢？有当时啊，搁共摕钱呢，买票个钱呢？你若摕人个好处吼，四年啦，换四年个灾害甲悲哀啊！啊，强啊！今即摆吼，选举都目一日，你伫要到位啊！啊，即即摆选举啊，阁有人咧买票，我是咱摊下拢无方便。真开还阁有呢，尤其是迄位阿公阿嬷是看钱咧选举的呢。啊，摕也无到位，要叫阮转互啥物人？但是即摆有诶买票吼，拢买选举后诶，后迄个买选举后诶，看票桶。即卡票桶，你若甲开几票，我都互你偌济钱啊！迄毋是一千、两千、一万、两万多的准拄煞呢？你会感觉讲，哎呦，会啊！咱即年的吼，即阿姊啊，都咱即个头人，啊是安那都两个候选人，啊，较来讲，就讲叫咱爱选落阿强，叫咱爱选落阿强，一定爱选落阿强啊！哎呦，一个选举煞了后吼，讲要招咱来去国外佚佗，拢总毋免开钱，迄就是变相的买票嘛，来。讲上简单的啦，你若摕人的好处啊，伊若摕钱买票啊，若选一个村长，村长互你选掉啊，薪水五六万块，干那红皮包都无够糖果包，啊，迄了钱的生意要啥物人要做？你也知影了钱，刷落去伊就做抬头的生意啊，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抬头的生意有人做，要安怎讲呢？你千万唔通去共摕迄一丝仔好处啦，你会去害着你的子子孙孙啦。过来就对你的工厂啦，哦，譬如讲要造路、要造桥，这都一千万的工程款，伊迄种啊提回扣呢，看要10%、20%、10%都100万，20%都200万呢，拢对遮的，踮咧遮 A 啊，落地 A 啊 A 了后，毋只有钱通好选举，啊，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最近上界热门的新闻啦，立委啦，高金素梅啦。伊个侵占助理费啦，我即若要讲起来，即就是贪污嘛，毋是家己个钱要甲变作家己裤底下个钱，讲白就是贪污啊！啊，替你处理大大小小个代志，伊个啥物个总管，是就是伊上界信任个人，会防究刑十几年呢。我若讲到这個，有个讲，哎呦阿强哦，你要讲这高金素梅，安尼后摆我毋捌甲你买物件， 啊，袂当讲伊哦。啊，贪污咱袂使你讲哦。我著讲你著经涉罪啦，你毋是咧曲高是非啦，论是非啦。伊个总都大细项代志拢伊咧处理，伊上介信任的啦，就是伊个上介清白的啦。刘俊杰。蔡丁收啊，毋知一票啊两票。蔡丁1000万交保，佮佮挂迄落电子锁了，就是电子的手环，有诶挂诶手诶，有诶挂诶脚诶啦。你若挂即条吼，伊有法度掌握着你诶行踪啦，就认即条手链啊，就对啦。你行到倒位吼，电脑面顶拢知影讲你到倒位啦。但是即爱拔起来呢，会当拔起来呢？你嘛要拔起来充电啊！你若无电的时阵哦，甲你监督的这些人，伊的电脑就会哔哔叫啊！无电啊嘞，无电，但是要让你挂这条进程，拢甲你拼落去啦！一定爱保持哦，有电啊！安尼我到这，我到掌握，就是讲惊讲你逃出掉，走，逃出去。结果，啊，人伊甲拔起来，甲等咧公园的啊。一旦无电的时阵，哔哔叫啊，拢无咧叮当啊。检调单位就知影讲，嗨啊，这个人去要走去啊。这个电子锁环伫咧公园的内底去吹掉，伊搁甲破坏呢，搁甲讲甲脆糊糊呢。哦，即卖法官开始调级别啦，讲吼，这若提钱来甲交保的这个人，交保张俊杰这个人啊。你要在拜四，就是今仔日一定要带人来交哦，带人来交哦。啊，若无哦，1000万给你没收。啊，检察官，你是毋捌看过世面了啦？1000万若要对因这下下钱来讲，是要算什么数？啊，卖讲因啦，对我来讲哦，那即卖嘛无算什么啦。我讲哎呦，阿强哦，1000万呢，但是对一般的家庭，这1000万是大数目呢。人因的钱都好下啊。啊，无奈去用求刑10几年，要交保进前，检察官特别交代法官讲会走哦，这个可能会走哦，因为吼、哦，伊伫大陆有金流啊，敢若讲国外吼、哦，会藏的现金都超过1亿以上啊，查某囝啦，啊囝婿嘛，拢伫咧大陆，啊吼、哦，这高金素梅啦，有啥物代志，这高金素梅就是即卖立委啦。有啥物代志吼，那大陆那有啥物代志要直接的，拢叫这个张俊杰啦。所以讲，伊大陆吼，伊关系是有够好的好啦。法官吼、哦，讲1000万要交保，检察官讲唔通哦，这会走哦，会走哦，袂啦，1000万交保是要走啥？走1000万，恁就甲没收呢。我甲你讲，一个话交保啊，尔啦，人早都已经准备好啊啦。唔知准备几千万伫遐咧等啦，1000万交保，人现金是随拖来，现金随拖来。你甲看讲做一个助理，随时都有遮尼侪的现金准备，藏咧厝的内底。过来，伊要走迄一天啊，过去找高金素梅，伊即卖立法院内底办公室的助理。白仔去甲调出来看，伊啊开工1点钟，有摕一挂物件做交换。这包起来内底是啥物物件？有可能是犯罪证据呢？人走去啊！人走去啊！其实哦，你讲张俊杰伊巧，我感觉讲伊戆，因为即卖全白仔机嘛，伊会当甲你调嘛。啊，结果吼、哦、要走迄一工吼、哦，搁去找。高金素梅的助理交一挂物件，啊，这个助理吼、哦、有那方抓来问，啊，都无啦，啊，伊都讲吼，找一挂嘿，要招我食一个饭，都久无食饭啊，食一个饭啦，啊，一挂工课要做交代啦，啥物工课，啊，拢甲迄犯案的无关系啦，啊，你敢知伊要怎？啊，我唔知，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50000块交保，嘛是搁交保。我讲，这心内就是一定有鬼啊，那无鬼吼、哦，他有可能会走啦。啊，迄较早一个议员，人讲伊贪污，要去开庭的时阵吼，要去做笔录的时阵，讲一句讲，人证不怕影子歪，人若真唔惊讲你的影是歪啦，结果，被求刑120年，讲着交保3000万嘛摕出来，佫增加到4000万、5000万，人嘛是拢拨出来，他有遐尼济现金嘛、啊？ 我跟你讲，这政治人物是作现实的，社会是作现实的呢。人若看你咧落济，看你咧衰潲，较有可能讲准备现金伫遐咧招你。哦，啊，你若讲参详讲，即摆若选举，这阿强都稳调的，稳调的，卖讲一千万啦。你若讲开嘴，甲金主开嘴，讲先提一亿，先提一亿，先摸几千万钱来囥在厝内，我要用到有。哎呦，强啊，兄弟啊，哦，家己的啦，随时来在，拢甲你准备好啊啦，因为遐后摆有代价关系啦。啊，选举就是安尼啦，台顶足闹热，其实台下吼更加闹热，搁较刺激。有买票的买票的刺激，啊嘛有跋筊跋筊的刺激呢。像讲买票就好，买票就惊人掠的嘛。唔是讲你有钱哦、喔，要来买就有呢。第一你爱有钱啦，第二你爱找有人通好买啦。你若讲参像讲我啦阿强，我这都专家的，要去找啥物挑啊卡，要去找啥物人，啊每一摆选举拢会人收钱的。哦，啊这买就买有。啊，迄唔通呢？迄若入去迄厝的，拢有装边啊机呢。你若去吼，要去啊买票的位吼，你拄啊互掠去死。较早吼，若咧买票，拢台数机啊。阮阿伯，即摆就死啊，前乡长。我讲真诶，我细汉诶时阵啦，我读国小啊。阮阿伯咧选乡长诶时阵啦，迄钱拢用乌头啊车载到位呢。拢叫上届信任诶，譬如讲叫阮阿爸，叫阮阿叔。啊，叫这兄弟啊，吼，安尼用迄报纸安尼包下包下，较早的新台票一千块，哦，迄当阵是钱足大个咧。迄干那选一个乡长，安尼开几落百万，迄较早啦，开几落百万会当买几家地产两啊，你敢知？啊，钱对倒位来？钱主拢嘛会摸来？钱主伊就是你人诶，迄啥物咧？色水那些绿色诶，迄钱拢是安尼咧。啊，强哦，啊有影无影？有影无影？你不要去问恁阿公，问恁阿妈。啊，即摆吼，若要讲着买票吼，有若掠足硬咧啦，有若无啥敢买，爱有找有人买。我着讲，你若有钱吼嘛，爱找有人同我买啦。即摆拢买条啊卡啦，拢看票箱啦。哦，阿强哦，安尼，即卡票箱我互你顾啊。你若即卡票箱，若开出着我的票一百票，我互你一百万。啊，若甲开出着两百票，着三百万啦。即个条啊卡敢袂逐工去甲你绕，逐工去甲你撞？都逐工遐济，敢若想着讲票箱，我哪会当开一百票？甲一百票毋较简单，敢若我咧影响个着两百票啊！伊敢袂去替你撞？啊，若选举钱若提现金，踮安尼愈来愈去，咱咪弄掠掠去死啊！选举后了后吼，拢富富个，一切拢顶来，钱才踮安收入，安尼知影无？哦，过来讲跋筊，选举嘛有咧跋筊呢，地下赌盘，张新文嘛报告已经掠几下个纸仔头啊！伊即摆都开出着吼，牛票，或者爱签爱播去播啦，去落纸单啦。啊，其实吼，即个你毋通看这一般跋筊的赌盘咧。这跋筊的赌盘、选举的赌盘，会当去影响一场的选举呢？是安那讲来？我讲互恁听，我甲恁听甲足有路的。今仔日，譬如讲我阿强甲阿官啊参选，我来选一个村长好啦。人咧看啦，选民咧看。五婆阿强嘛真有面，阿官啊嘛真有面，两个拢真有面啦。我开盘啦，即摆选民在看这两个候选人拢五婆，拢真有面，一半哦，输赢是无几票哦。我早头开盘，阿强让阿官啊200票，你会对啥物人？较戆的嘛要来抵押官啊啦，因为五婆嘛，这场的选举人咧看吼，一百票来输赢啦，结果开出来牛票的是阿强牛阿官啊200票，你会抵啥物人？你一定抵押官啊嘛。好，本地要支持阿强的。对阿强出的话，动算，但是输底下底输赢，伊底也管啊。伊底10万有可能赢10万，底20万有可能赢20万。若要讲起来，开这个赌盘的人，恁咧看敢那拍那空的，其实伊才是操作人啦。伊这场的选举一定发赢，本地会去选阿强的人啦，包括讲对伊出的，甚至伊的身躯边的亲戚、50、80，对伊出的扣票的这些人，有可能伊会去落阿官啦。因为落偌济赢偌济啊，选举到的时阵，伊敢会去选阿强？伊未去选阿强呢，伊会去选阿官啊呢？一个选举出来了后啊， 阿官啊，竟然有可能赢阿强赢几落百票呢？赢几落百票呢？何你想袂到，这本地的五五坡有啥物太选甲遮歹看？都是因为地下多盘。哦，阿强，你安尼讲，安尼阮就知影。啊，莫怪讲啊，你节目吼，伫斗迄落四句连讲，你来补播，啊，大家拢爱听你报，上届学到老阿婆，啊，若阿强咧报新闻吼，大家比较较袂听无，但是若去讲到即个选举，也是去讲到政治的吼，拢较会去解掉人的偏啦。但啊，不过我是论是非哦，论是非，论乌白，唔是恁咧论色嘴啦，唔是恁咧论色嘴啦，你若论色嘴的人哦。恁共识嘴的啦，唔对吼、喔，硬硬你要甲拗甲对啦，敢唔是吗？来，即摆百姓吼如何看即摆的大选？各党提名来参选，出门啊，人人化当选，各人的脾气脾是无共款，拢看啊，希望年底会当来过关。哇，这强啊，参选起来当斗四句咧呐，晓？我讲各党提名来参选啦、啊，啊出门大家一定化独选当选，无太有可能化落选落选，都唔是要用拍死啊讲。哎，各人的气魄拢无同款，年底希望安全来过关，民主社会真进步。一旦若拄到选举，大家都无妨多，互相指责小万多，台湾敢若参照咧行回头路。民生的物资起大计，如何应变是课题。爱修方案来代替，啊，若去拄到问题，拢修下替。即摆拢嘛咧抗人个对手个空啊胖。你看个选举若到位吼，拢无咧讲政见个，拢咧讲别人个无。迄因祖先、因祖公、因祖妈十八代，大家都甲请出来，实在是足无理。我讲真个，啊，中间选民啦，中间选民就是咧看这個，每一摆个选举吼，输赢拢伫这中间选民。敢若亲像讲，即摆要选举，我嘛有真济好朋友啊。吼、哦，你亲像讲第三个镇长，咱个代表主席世学，伊要选镇长，伊这是好人啊。我嘛袂使讲踮个节目当中讲，哎呦，你镇长都爱选世学。选代表主席，我袂使安尼讲啊！哦，啊，譬如讲，我家己阿兄要选议员，邱如奇、邱如平，伊乡长两任啊，两任已经到期啊。即摆吼要来选南投六第三六国第三的议员，啊，这是大家娱乐的呢，好洋球的，我嘛袂使讲叫恁选好伊啊！哦，啊，你摊上讲乡长啦，啊，是讲代表一堆啦。我即摆若回去哦，拜六若礼拜若回去哦，有若加加减减爱插一寡参照这选举的工课呢？啊，无咱无插到人个来甲咱叫，政见比烂无比好，牛肉伫倒看拢无，想空想胖去烧骨，一寡政策拢安尼灰哥哥。哎呀，强你咧斗这条四句古人啊，听着真有影。各党互相来竞争。电视媒体是差无停，有人就死过挖大饼，啊，嘛是卖插较轻盈。选举真济火药味，形形色色发偏离，政见都爱下民意，中间选民讲上佮意，互相踮仔咧吐槽是足无聊。民生的问题上重要。未来的建设你要会晓，国泰民安才有法度落啊逍遥啊，落啊逍遥哦。各党提名来参选，出门人人化当选，各人气魄无同款，年底希望来过关。啊，民主社会真进步，选举若到无风度，互相指责小万多，台湾得行回头路。民生的物资起大计，如何应变是课题。爱想方案来代替，拄到问题烧下体。政见比烂无比好，牛肉伫倒看拢无。想空想胖去烧过，一挂政策花哥哥。啊，各党互相来竞争，电视媒体吵无停。有人是过挖大饼，嘛是卖插较轻盈。选举真济火药味，形形色色发偏离。政见就爱下面意，中间选民上介意。 互相吐槽上无聊，民生的问题上重要，未来的建设爱会晓，国泰民安乐逍遥啊！我唱曲唱唱歌乐啊逍遥咯。好，来，安尼论到这倒，我讲我论是非，论乌白，论对甲唔对，甲恁在论呢，色水是无同款啊！来，啊，今仔日咱这个杜莎找胶囊试看明已经到位啊了，我今仔日同款要卖你高阿伯。啊，好甲歹吼，像我讲的，我拢无咧靠家己咧讲互听，因为卡拉车的听众朋友要甲咱分享，要甲咱做见证的一大堆啊。
1: 啊，我这目睭吼，本来啊，医生吼，几个间医生管医院哦，拢判断讲我会失明啦。
0: 目睭会青眉哦。
1: 啊，我真的是，真正是白内障，去到这手术的。
0: 吼。
1: 啊，转来了，我无保养啦。
0: 吼。
1: 啊，无保养啊，放骨仔去安尼啊，刚刚讲出底啊，一直无看，一直无看，啊，再过去去学童，过去连锁，
0: 好，
1: 啊了后，转来我无，嘛是无甲进啦，
0: 好，
1: 啊无甲进，得有一间我伫我咧四楼吼，搬按三楼搬落来嘛，啊搬来认得，敢若有去上着目睭啊，
0: 现
1: 在目睭拢规个拢乌的啊啦，啊乌的就无看着啊，反正目睭拢无看着，啊我过去吼伊是伊就。上去看，伊讲我这黄斑变出来变变就对啦，已经会痴迷啦。
0: 好，
1: 我就哭啊！我想，啊无恁咧挂号甲我讲啊，说我有救，啊那变讲会痴迷安尼啦。
0: 好，
1: 哎，我真的是放弃啊！我啊拄冠斑听真侪嘛，啊拄佫人去听，啊我第一听，啊强你袂这目睭，以后无咱买一只看卖啊。啊头一包食了是无感觉安那。第二包食了，那小我敢那有看到一个迄款日光顶的光线，就光光啦。啊，我着搁继续搁食，我敲电话问阿官啦，阿官讲，安尼你爱搁继续食啦。
0: 是。
1: 安尼，啊，我继续食，食到什么？我现目睭是拢全部拢有看到啦。
0: 安尼哦。
1: 拢有看到，只不过是还搁这个人吼的面哦，还不太清楚啦。
0: 哦。
1: 因为我安尼我真欢喜啊。
0: 啊！
1: 我目睭本来拢乌拢无看啊，食落去是跋倒啊。
0: 客户啊！
1: 我伫阮兜咧食了跋倒去，吼下底吼顶，下底迄个囡仔嘛跋倒，啊跋到一个面肿歪歪，啊
0: 嘛
1: 搁光啊肿歪歪。
0: 客户啊！
1: 啊！
0: 客户啊！我咧讲吼，你即摆安尼讲，迄有诶听众啦，听着讲啊，这绝对是咧斗空诶啦。
1: 没啦，我来跟你做看，我都讲实际的啊。
0: 系啦，我讲听讲，我讲听讲吼。
1: 这拢有证据的啊。
0: 吼。
1: 还买晒，我医生管，我买晒，我过叫来问我有影。我问伊，我跟你讲，我八十几岁呢。
0: 安尼吼。
1: 系啊，我讲廿岁的人呢。
0: 吼，阿母啊。
1: 我本来是学别讲话啦。
0: 对，阿母啊，我咧讲吼，啊，若要讲起来吼，嘛是你有耐心，因为你拄啊开始咧食的时阵是拢无感觉。啊，你有可能就是因为搬，搁再搬，因为无看会搬倒足困扰。啊，你就想讲，啊好，我继续加食，食看会有起色无？啊，即摆
1: 啊，官大讲哦，这可我咧继续食啦，安尼吼。
0: 啊，即摆算有看光啊，就对啦吼。
1: 因为本来吼，目睭拢乌的哦，我行路一直搬，伫阮家一工搬几落摆。
0: 安尼吼，好。
1: 大家会囡仔嘛搬倒，会踢着雨顶嘛搬倒，啊搬到一个面肿歪歪。
0: 好，阿母啊，安尼我咧讲多谢你哈。啊，再来，阮六国佚佗去。
1: 哎啦，我甲你讲，你这个迄落做啥？这个哦，做目睭药啊，目睭哦。
0: 嗯。
1: 这个哦，那袂晓买来食的人，真正绝望的。他一定爱食。
0: 阿母啊，我咧讲吼。
1: 保养嘛好，大项好啦，对啦。
0: 对，阿母啊，我咧讲吼，过来我会推出着迄个囡仔咧食的吼。囡仔咧食口味，我搁甲做。
1: 敢无敢大人敢无
0: 讲？无同款啊，因为同款是杜莎枣啊，我内底吼有迄口味，甲做啥物呢？做迄个葡萄的口味，敢若像咧食糖啊安尼，囡仔才会接受啦。啊，无即卖所有囡仔，你甲看讲吼，迄目睭的问题拢有够大。我就是未来惊讲，这囡仔吼，咱爱先提早吼，这囡仔先做一个准备。我看来研究这项物件，研究有够久的时间啦。
1: 我嘛叫阮查某囝吼，过下载者，因为伊咧开车嘛，阮囝在咧驶这个，迄个海运的嘛，伊开海运行嘛。啊，阮阿孙子嘛咧开车嘛咧驶啊。
0: 好啦，阿母啊，安尼咱讲到遮就好，多谢你哦嘿。
1: 没有啊，大家吼，这观众朋友吼，恁若有听的咯， 即阵爱买来食，即阵即支哦救啊！我欢喜个，我一直甲阮翁甲讲讲哦，我即目睭阿强救起来。
0: 好，阿母啊，谢谢哈。
1: 啊、谢谢
0: 哦，再见，再见，再见。
1: 哦，
0: 谢谢，再见，再见。感谢啊，你要相信无？啊，迄拢嘛怎个？倒空个做媒，强阿因亲情，无你叫阿母啊，你有听伊无？你若唔相信个吼？你当作阿强踮在遮咧人关啊会来，你目睭若未开活，你有想要试看嘛？啊，试真多啊啦！外口电视、电台、通路食足多啊啦，有效你继续加食，若食无效，阿强心中甲你介绍杜莎藻胶囊四康眠。为什么我要心中甲你介绍？因为真正若无食便吧，便若有食到，你食长时间啦，你豆豆啊去甲体会，你会讲，哎，啊你若迄落急性，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食一盒看卖啊，阿强我食一盒无效啊，我歹食啊，啊那安尼你赶快听节目就好，你到即卖已经足开足未开我足未开我，迄目睭乎你用遐尼啊久的时间，他有可能讲食一几盒仔就会好。啊！你迄讲高含万人个别人咧讲拢一盒就会好啊！迄骗你个啦！来，为什么咱个杜莎藻胶囊四康眠，我赢人赢伫倒位呢？这店在诊所病院是专属使用品牌。你讲外口在卖食目睭个，讲遐尼啊好，敢有法度摕去诊所个卖？无法度啦！咱这是诊所内底卖2980块。啊，你甲看吼。这那黄斑部那病变了后是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你看迄拄只迄阿母啊，讲啊，我打嗨啊，我打嗨啊，嗨啊咯，目睭那无看，看要安怎啦？愈来愈严重，目睭有可能会无看。咱的杜莎藻内底，伊的叶黄素是青菜40杯，咱的杜莎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杯，咱的杜莎藻内底茄黄素是他妈多的50杯，咱的杜莎藻啊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杯，这好的成分，你要搁咧考虑，你要搁咧选择哦。这店在诊所病院卖你2980块是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呢。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今仔日货已经到位啊，我拢无要卖你一盒，你拢加买一盒就好，较加买两盒嘛。要安怎买零？要安怎犹太？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哪有甲我做文的？只阿公阿妈，只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你唔免去诊所下买一盒298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甲你包过。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哈、啊、来，我简单讲到，你卡电话来现场甲我咨询，我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啊这草莓吼、哦、是脆食物啊，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真正你若感觉讲啊食老啊，目睭第一摆直直雾，啊目睭吼安尼哪来哪看无。啊，是讲即卖少年朋友30多岁、40多岁就咧老花呢，你唔通看这老花呢，你若老花咧后过来，有可能啊，你的黄斑部都会病变呢。啊，老花吼，我讲真咧吼，有那是不可逆啦，会当甲你食的控制吼，你都阿弥陀佛啦啦，紧的啦，迄互你袂变算你啦。对今仔日开始，你若讲老食别人的啦，食了真好，你继续甲食，我甲你鼓励。啊，那无，我希望讲你上介好的选择，就是杜莎藻胶囊物件啦，无好，无法度店在诊所内底上架啦。你看那安尼想就好啊。你甲我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0800889887来哦，我即卖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注文蒜鸭啊、高鸭面啊，唔免买一盒。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1: 我要杜莎藻。
0: 要几盒？ 啊，我请两斤梅仔请你哈。
1: 好啦，谢谢啦。
0: 没啦，讲安尼，甲买物件，佫遐客气，都唔是搞讲。
1: 搞、嗯、诶，我等足久啊啦。
0: 哦，你稍等一下，阿母啊电话过来，你这是搞啦。啊，我有当时啊足搞，你看我敢若亲像一只狗嘿。阿公阿嬷大家吼，靠背啊，要搁斗啥所斗无啥道理来。这雄雄啦，安尼斗落去吼，当时啊，灵感啦歹，有哪会出错呢？感谢啊，0800889887来，你买一阿妈的沙粒，你买两阿妈的沙粒哈，因为今仔日有货啦，今仔日有货啊，其实嘛无多啦，只有一百盒，一百盒。啊，我著讲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恁家己去分析。你看讲电视、电台通路咧卖食照顾目睭的塔刀鸡，敢若山诶，会当点在诊所呢？眼科的诊所上架，病院上架呢？敢遐快呢啦？啊你吼、哦，若去买迄、那、落、個，若去诊所买是2980块，后头还佫送你啥物物件？一盒都是2980块啦，嘛无差袂啦，嘛无亲像阿强又抬你一盒2200块，减轻着恁的负担嘛。啊，即卖吼，毋是干那讲，即个囡仔手机啊咧买，电脑咧看，电视咧看，啊，老板的嘛拢共款啦。所以讲，你的目睭会当用偌久，你的目睭会当冻偌久，佫拢无得到适当的血休困呢。你亲像阮老母，要困啊，进前吼，还佫甲阮阿金啦，甲因姊妹啊伴，踮遐咧视讯，踮遐咧开讲。我讲母啊，好困啊，我即摆像咧教囡仔安尼呢。哎呀，佫唔紧困，你是目睭要看歹哦。好啦，想讲甲恁阿姨、阿姨尻川夹番薯，佫加讲两句啊，当迄姊妹啊伴。啊，都啊！你一天就已经讲几落摆啊，是较讲就拢讲遐，讲到我拢会晓背安尼。好啦，好啦，好啦，莫遐搞搞查甫人搞个破鸡啦！我要来困啊啦！啊，恁目睭会当冻偌久？啊，有诶，甚至哦，目睭已经干枯啊，哦，伊都未高兴去看医生啦。你爱知影咧？即卖目前台湾目睭失明、目睭青盲有几个？你敢知？要到60000个呢，60000个呢，大多数拢总是后天诶呢。你看讲目睭，那一旦讲那病变，黄斑部嘛好啦，青光眼也好，白内障啦，迄有当时啊拢不可逆，不可逆呢。喂，你好。
2: 喂，我是阿强，阿强呀。
0: 嘿，我是啦。
2: 你是哦、
0: 喔。嘿。
2: 我
0: 甲
2: 你买目睭，你我买一组。
0: 好，你稍等一下哦、喔，嘿。
2: 哦。
0: 啊，你是咧困了，啊无那讲话遐声啊尔。
2: 我惊，
0: 惊你惊到。惊我去惊到哦。袂啦，我偌好等，我参鬼啊，我都唔惊，会惊你。
2: 我
0: 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啦好啦，遐旧话要死，你拄只倒遐像恁母啊咧讲的，查甫人旧话都咧破气，啊我无旧话，你要听啥物？你讲对唔对？好啦好啦，你甲转落楼骹啦，我要买一盒食目睭的啦。啊，你若买一盒嘛，我就送你一斤的草莓。喂，你好。
3: 你阿强哟。
0: 有。
3: 我要目睭
0: 啊。要买几盒？
3: 买一盒。
0: 一盒了，啊你要甲我开讲无？
3: 我甲你讲吼、
0: 哦，
3: 我顶下有你有咧四鸭，
0: 嘿，
3: 6000几有无？
0: 嘿，
3: 我甲你买一盖来食。
0: 吼、
3: 哦，啊，你如果再久无，我搁食完咯。
0: 啊，都无货啊。
3: 哎呀，我拄啊食完。
0: 无法度无货，啊，我咧讲你今仔日吼，
3: 嗯，
0: 来遮即空拄啊好掠双食。安
3: 怎讲？
0: 嗯，啊，我要称一斤梅仔互你食呢。
3: 哦。
0: 你捌食过阮迄草莓好食无？
3: 我
0: 甲
3: 你买，你都送啊，顶啊，买啊，
0: 我即卖吼，佮要求因要佮生你下，你有咧啉咖啡无？
3: 我无。
0: 啊，你无咧啉咖啡哦？
3: 啊。
0: 啊，有咧食茶无？
3: 无。
0: 安尼就要，安尼就准备爱，啊，水有咧啉无？
3: 有。
0: 哦，水干啦，无咧啉就死啊！
3: 对。啊，我来讲哦。
0: 嗯。来，你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嘛。我即卖吼，迄梅啊吼，有咧研究要用。咖啡，因为即卖食咖啡的人口真侪，有诶讲啊，咖啡食起来袂困呢，袂啦。迄生诶梅仔内底吼，那生了迄个气味若好，我才摕来送恁。啊，若生了那气味若无好吼，才分厝边头啦，无要安怎？用迄咖啡来生吼，生伫个梅仔内底。啊，阮用这茶米咧生梅仔吼，有那足厚工诶，足重本咯。迄甲恁外口咧买诶草莓无共，人阮迄梅仔是摊起来，毋是摊落诶呢。啥做摊起来？摊起来就是上大粒诶伫面顶啦，细粒诶伫伫下骹啦。 人拢摕迄个细粒去咧生册梅啊啦，阮是摕上面顶的呢。啊，即摆要生的时阵哦，地米着阁经过砍索过呢。我你想讲较简单咯、哦，毋只讲足够工的哦。你即食了会怀念，会笑念，就是安尼。啊，但是我常常讲哦，即落基础啦，即精品无咧稀罕啦。上界稀罕的，就是一盒一盒一盒啊。即食食，互你目睭加足快活的啊。啊，你莫讲食迄落一盒、两盒、三盒。那较严重诶，加食几盒吧。像昨嘛一日，今仔日嘛一日。哎呦，阿强哦，我问你吼，医生讲我迄白内障爱手术啦，食你这会当卖手术无？我讲迄无可能。哎呦呀，你咧讲拢足实在，我著挑你讲要甲你试验。诶，我去问北京诶吼，北京诶拢甲讲你毋通去手术呢，你啊来食我这，食食后摆免手术。十个骗十一个。如果若食食的吼，你莫搁再恶化，莫搁再遐尼啊严重，愈来愈严重，这是有可能的啦。但是若真正讲若严重啊，需要动刀手术哦，你爱听医生的话，你唔通听电台的话啦，唔通听人咧卖物件的话，你会去学骗去，你会去耽误到你的镜头。我嘛常常甲恁看劝，你一旦讲若有病，一定爱去找医生，爱去看医生，爱听医生的建议哈、啊。来，时间伫要到位啊，若还袂注文的紧，因为今仔日看啊一百万尔，啊我嘛无希望讲你一摆着爱甲买足济足济足济，毋免毋免，你甲买一盒就好。啊，若老板咧，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因为今仔日拄拄啊好有货。啊，你透早爬起来会记哩哈、啊，透早爬起来甲食三粒。即阵啊吼，我嘛接到一挂比较年纪较轻，像我即阵等于下岗。阮一个孙啊，三十外岁啊，尔，我想讲奇怪，啊，都咧看手机啊，是安那太，唔摕较近的，要摕较远的，啊，即摆若看到迄落字体的时阵哦，佫摕较远的，啊，你是安那来，物件都爱摕来近，才看有讲无啦，切啊，都近看无近变无味，都爱摕对远的去，啊，你这老花啦，啊，你几岁啊，尔，你著老花，你唔通想讲卖呢，你目睭病吼。就是因为三 C 产品提早，互咱目睭提早老化，互咱目睭提早退化。所以讲，即卖吼，所有的食品当中，着食目睭的，我讲起来算上界好卖啦。但是你家己去比较看卖啊，你家己去比较看卖。你像这阿公阿嬷吼，来甲咱买物件足济啦，拢已经食一连片的，伫外口坐一大连，坐足大连啊，甲着买手。嘛是这上实在啦，我都讲我敢那赢人伫倒位呢，会当踮在眼科的诊所面顶上架，敢那这点就无简单啦啦。
4: 食目睭对啦。
0: 吼、哦，啊，食了好无？
4: 会使啊。
0: 安那会使哩？
4: 啊，伊迄都讲去检查，讲。袂用的啊，目睭袂用的啊，哎呀，食到会长，还佫有小可有看到迄落影。
0: 去检查讲目睭袂用的，伊是甚物种镜头，哪会目睭袂用哩？
4: 啊，伊就讲伊已经黄斑部拢迄落啊，袂用的啊。
0: 哦，算严重啊，就对啦。
4: 真严重就对啦。
0: 吼、
4: 哦。已经失明，想要失明去啊啦。
0: 啊，我讲正经的吼。啊，正正后后安尼拢总食偌久啊？
4: 食偌久哦？
0: 嘿。
4: 是食一两年诶款咯。
0: 哦，正正后后甲咱食一两年啊，晓？吼、哦，安尼有可能伊豆豆啊改善啦。你若讲看他食迄一两，也无可能有法度改善到遐尼好啦。
4: 啊，无啦，食
0: 真侪啊。食真侪啊吧，因为吼。有，你都一定爱有耐心啦。食啥物物件都拢总共款啦。
4: 啊，对啊。
0: 吼、哦，啊，食了有影确实真好。即摆目睭小看有光啊，吼。
4: 啊，喏，对。
0: 吼、哦，啊，恁某迄是恁某的吼。
4: 我某迄个。
0: 啊，你敢有对咧食啊？
4: 我无咧食啦，哦、我食别款的。
0: 吼、哦，你食别款的，你目睭算真好就对啦。
4: 啊，我个目睭较好。
0: 安尼吼。
4: 哎。
0: 好，谢谢。啊，家己的某家己爱顾啊，无啥物人要甲顾。
4: 对啊，
0: 好，大哥，谢谢你哈。
4: 啊，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再见。
4: 啊、
0: 来，即卖48分啊，吼，我最后阁讲一摆就好。你若有需要，有需要，杜莎找娇人施康明。现场注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 0800889887 0800889887，爱有耐心，有耐心，我绝对要让你吃出到足好的效果。喂，你好。
5: 你是卖目睭
0: 药
5: 的？
0: 嘿，我阿强啦，莫讲要卖药啊。
5: 买两摆过。
0: 好，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来注文，我阿强同款甲你做犹太。今仔日你若敲电话来注文，我上届敬爱可爱乌肉送甲只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暗2200块。一暗2200块，唔免去诊所买2980块，唔免去诊所买2980块哈。啊，拄啊好吼，咱有茶梅通好送恁，拄啊好有茶梅通好送恁啦。我这茶梅那咧送是足紧的呢，有当时啊一礼拜的时间送到无半斤呢。这茶梅足好食，啊，这是讲你到现场甲我注文啦，外母要去的时阵哦，我一个。答谢您啦，叫外母想说甲你提起啦。啊，你主要是咧买产品，唔是咧买精品啦。介一斤草莓2200买，都无咧贵死无人讲。啊，都有影。杜莎找胶囊是康明，透早食三粒嘛。今仔日我拢要卖恁山鸭肉就好。你甲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买两盒，我嘛甲你服务啊。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无偌济时间啦。喂，你好，我歹势，互你等遐尼久，佮你切掉，你再佮订卡一摆。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无偌济时间，通互你现场登记注文。有咧听节目的阿公阿妈、遮个爸爸妈妈，你倒若有需要的，有需要的，你要买高阿妹，要买两阿妹，你拢利用今仔日来注文，因为今仔日这一百暗若买落，你后面啊在嘛无迄落量通讲广告啊啦。我希望讲你有需要的电话紧利用，剩五分钟久的时间，通互恁敲电话哈、啊、来。我即卖阁开始来接电话，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讲罔讲哦，有当时啊电话若坐的时阵哦，你有哪爱有耐心啦、啊，阿妈呀搞火气呀，有当时啊迄有诶阿公阿妈哦，若线卡若敲电话来，拢安尼吵甲叫呢，电话歹卡卡会死。喂，你好。
6: 你好，
0: 嘿，有，
6: 我黄妈妈，
0: 吼，
6: 你是呀？
0: 哈，
6: 黄妈妈，
0: 黄妈妈哦，
6: 有东山，
0: 哦，东山，啊，既然东山，哎呦，黄妈妈你好哦，
6: 我是黄妈妈，有你印象无？
0: 啊，我还没有时间，通我拨去啊，互你请呢。
6: 好啦，你来我
0: 放茶，我来放茶。嗯，啊，我唔得，你去啊，你啊放茶，我唔得，我炸我家己的茶米。
6: 我
0: 这边是。哦，你遐茶真多哦。哦，我想讲要甲你做一个茶生意，安尼煞无机会。啊，黄妈妈，啊，今仔日有何交代？好，安尼黄妈妈，你稍等一下，啊，你黄妈妈哦。你迄个后摆电话若卡来的时阵，收音机爱关哦细声啊。你迄离迄东山河遐偌远啊？啊啊。
6: 喂。喂。
0: 啊！你来关起来，我讲你迄离东山河遐偌远啊？
6: 真近
0: 啦，
6: 二十分来到
0: 位啊。啊！恁迄东山河遐那假日时啊人真济吼。
6: 对，人山人海
0: 啊。哦，真济啊！拢是去遐咧创啥？去遐买东哈？
6: 人也过风景啊，啊，有人来，有些人来做秀山咧。
0: 哦，安尼代表恁迄地方建设未歹。
6: 未歹，啊，东山河都未啊哩。
0: 诶，较早听讲，迄东山河乌臭臭，唔知有影无影。
6: 我
0: 啊，等于
6: 我
0: 大
6: 看我
0: 大讲呢。安尼哦。
6: 真好
0: 食，
6: 青
0: 油油，
6: 我
0: 这
6: 培养
0: 真
6: 外好食
0: 个。哦，真好食，真好食，真好食，宜兰腔就是安尼。
6: 宜兰，
0: 你
6: 讲都
0: 是腔真好食。诶，真好食，真好食哦。阿强，你若要来是真紧咯。
6: 阿强，你若要来，我来开车来甲你载。哎，哈哈哈哈
0: 哈！唔免啦，我出门有司机啦。阿母啊，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喂。
7: 诶，你迄是？
1: 小
0: 等下，小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我要有司机也唔较简单，你手举起来，路边满满是。喂，你好，喂，你好，我，哎，那、这是电话是调高了，都接起来是安奈个等伊啊？哎，这有当时啊吼，这电话吼、那这时阵拢加加减减袂少盘算，啊，无紧你再个卡一摆啊去。因为我时间在有哪地要到位啊？那宜兰即卖是有影，宜兰即卖高铁吼嘛，地要敢那准备地要做啊呢？较早来要去宜兰咯、啊真远哟！迄敢那踮啊咧挖来挖去哟！啊，迄有诶讲七月时啊吼，那要去宜兰咯，啊定定伫半路啊去拄着。喂，你好，喂，
7: 小姐。
0: 啊，稍等一下哈、来，小姐，外口甲登记，外口甲登记啊！啊，即摆吼，自从磅空拍通了后吼，啊，其实讲正紧咯嘛，无影啊，全在搭车。哎，那去到遐吼，都到位啊，大只阿妈，来要搁转来吼，想到家地都真疲劳。你莫讲假日时啊，莫讲假日时啊，像拄只迄黄妈妈讲，阮咧东山河遮吼，哎，那假日时啊，人真济哦，哎，假日时啊。搭车你都搭到吼，真疲咯，我袂骗你哦。尤其是啊，高速公路一边咧管制啊，吼，迄我搭一摆搭一个，真正去互惊着，看啦，要爬去你高速公路两三点钟啊，还阁爬袂起哩。有诶讲靠命，迄人啊济，宜兰，你毋通看迄雪山隧道呢？这条路毋是看啦，要去宜兰呢，要去花莲嘛爱行这条呢。啊，即摆一个方便了后吼，啊，其实宜兰哦，好山好水，阁好佚佗。我讲真诶啦，宜兰你有当时啊，阁方便啦，尤其是若北部人，北部人哦，有时走中南部，即摆阁一个选择，就是走宜兰线，因为近嘛。你真正若无搭车诶话吼，若北部去到宜兰哦，差不多半点钟久诶时间啦。哦，即摆若阁互你高铁哦，若畅通，若做好了后，阁较紧。喂，你好。哈、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

0: 肾脏健康。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9: 97.5，
8: 快乐婚家男
9: 92.3，
8: 快乐大台中
9: 89.5，
8: 快乐大台北
9: 89.3，
8: 快乐华东
9: 98.3，
8: 快乐配偶
9: 96.7，
8: 快乐红虾
9: 91.3，
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现在时间14:00。

0: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2: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两点至三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3: 何先生，
4: 各位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拢准时哦来在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哦。咱这个节目是由咱的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以及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哦，由两位医师呢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啦哦。那么今日跟咱这部现场的是咱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拍一下招呼。
3: 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4: 是啊，宏庆医师今天来门诊就无用的吼。
3: 通常透早，是我叫爸爸做去看的时阵，
4: 咱开两个诊的时阵，
3: 开两个诊，人就较济啦。
4: 真的，有影。
3: 我较无用。
4: 系啊，真的是足无用的。然后，佫有两个哦，至少两个以上患者甲我讲，宏庆医师讲话的声音吼，甲恁爸爸有够共的啊。真的，
3: 真的，
4: 真的，今天至少两个甲我讲呢，讲哦，我拢听较足久，我哪知影讲，今天是宏庆医师呢。不是爸爸呢、
3: 对，我是林宏庆医师啦。
4: 对，所以在强调，你那是宏庆医师。
3: 对
4: 。哎呀，来，咱来请个宏庆医师，你今日个空中那边分享什么款这个医疗专题？今天就是林宏庆医师、来。
3: 今日讲一个半暝起来小便的题目啦。
4: 是哦。
3: 这医学上应该叫做夜尿。介侪人有这款的困扰，
4: 尤其影响到困眠。
3: 对、就是年岁开始大了后啊，足侪人拢半暝啊，会起床来小便的困扰。
4: 对
3: 啊，起来小便就算了，但是足侪时阵要去困啊，还困未起啊，
4: 影响到困眠
3: 。隔两天这个精神就变作歹啊。大部分的人当然会想讲，无我就水甲啉较少的，试看卖。
4: 对。
3: 足奇怪的，迄、那个水分啉较少了后，小工嘛是半暝起来小便，
4: 真的好不好？
3: 啊，有人想讲，介奇怪，那规工透早，不是透早，迄、那个白天的时阵

0: 日时白天的时阵
1: 嗯嗯嗯，
0: 哦，拢小便拢无介济，
1: 哦，日时还是准，
0: 日时的
1: 对，
0: 时
1: 日
0: 阵，
1: 时还是准。
0: 啊，等到下暗的时阵就开始小便就愈来愈济，足
1: 哦，
0: 奇
1: 喂，那
0: 怪
1: 我来讲我吼，以前无啥物尿，想要
0: 的。
1: 上厕所，但是吼，因暗时啊特别高尿，
0: 对，
1: 吼，来讲，
0: 那所以到底原因出伫对，
1: 对，
0: 为医书诶，就是讲啊，一定就是这个肾上腺肥大。哦，你是尿泊酸的问题，
1: 男性朋友，
0: 真有可能啊，但是无一定啊，因为这个问题，富人人嘛有啊，
1: 哦，女性朋友拢歹
0: 哎呀，富
1: 势
0: 人
1: 讲，
0: 人啊不尿泊酸，
1: 嗯
0: 那肾
1: 呐、啊。
0: 上腺肥大的问题，
1: 是，
0: 所以这个夜尿是无关查甫人哦，拢会拄到的问题
1: 嗯
0: 啊，所以今日介绍这个题目啦，到底你是什么款的原因
1: 嗯嗯，
0: 会造成夜尿？
1: 好，来，
0: 修身。你要先家己来了解，这个你的小便的习惯是安怎？哦，你啊讲下暗的时阵小便较侪，是规工拢小便侪吗？哦，敢
1: 嗯嗯嗯。
0: 是白天的时阵小便足侪，到下暗的时阵赶快小便足侪。你也是规工的小便开始愈来愈侪的话，爱注意敢是糖尿病拄啊开始，
1: 哦，是，
0: 安怎样？这个糖尿病拄啊开始。发病的时阵，
1: 嗯
0: 会
1: 嗯，
0: 有三多嘛？
1: 对，之前捌
0: 这
1: 讲嘿，
0: 个三多就是吃多、喝多、尿多。
1: 对，这
0: 哦，
1: 三
0: 内底有
1: 多，
0: 一项叫做尿多。啊，所以小便量开始愈来愈侪。啊，伊愈来愈侪，伊是规工的，啊，规工的小便量会侪。啊，当然，你的小便的量侪了后，你就喙焦啊，就加加啉水啊。
1: 嗯嗯嗯。所以这是有可能糖尿病的鉴
0: 一
1: 别，
0: 直啉啊，一直小便。这
1: 哎，
0: 是规工的，不是干那夜尿这个问题，是规工的小便量，小
1: 嗯，
0: 便量较侪。
1: 拢有这种情形的
0: 对，
1: 吼、哦。
0: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款的问题，伊是干那 AM 的时阵，小便量变侪。哦，啊，过来你就要了解好啊，安尼我半暝啊起来小便的时阵，第迄个小便的量是侪啊少，敢是正常一泡小便的迄个量。还是大概起床拢小便一出来尔，
1: 嗯，只是想要上厕所
0: 啊对，
1: 哦。
0: 哦，这有差别的。过来就是
1: 嗯
0: 讲，小便会小会挂无，个会感觉无爽快。哦，
1: 嗯嗯嗯嗯。
0: 你若是小便量啊小挂尔，啊但是未小未挂，哇、哦，那你也想看卖，你敢是有膀胱过动，迄就是叫做膀胱上过敏感，
1: 膀胱过动
0: 膀
1: 症
0: 胱过动
1: 哈，
0: 症，
1: 这种都无感。
0: 啊，这款的病就是。伊膀胱小管底一出来尿尔，
1: 嗯嗯嗯，
0: 伊就想要小便了。
1: 所以讲其实阮现在量并无
0: 对
1: 侪，
0: 哦，
1: 对
0: 安尼
1: 吧？
0: 膀胱一
1: 哦，
0: 般差不多爱低个150、150cc 开
1: 嗯嗯，
0: 始有这个尿意哦，你会感觉到膀胱有油，这个时阵未感觉艰苦哦，就是低150cc 尔还好，有感觉啊，你即摆要去小便是会使小便的，有尿意啊，啊，差不多到200、300的时阵。开始就是想要小便，
1: 好、
0: 啊，一
1: 哦。
0: 般人啦，差不
1: 正
0: 多
1: 常的这个
0: 低
1: 啦，
0: 这个200、300，像这個，就感觉真正要去小便了，我要来去小便。
1: 嗯嗯嗯，
0: 啊，你也搁继续无去小便，到400cc、500cc，哦，迄就足痛，迄是艰苦啊，
1: 哦，那个是应该是冻未掉
0: 冻
1: 啊，
0: 袂掉。啊，
1: 冻未
0: 膀
1: 掉
0: 胱继
1: 啊，
0: 续搁低小便，伊就会憋气，哦，迄
1: 啊啊啊！
0: 是较少发生啦。一般发生伫诶即个尿滞留足严重诶病人，
1: 嗯。
0: 伊就足可怜，伊是真正小便有够歹放诶，安怎拢放未出来了后，即甲膀胱破去，
1: 哦，
0: 哦，迄
1: 这
0: 是
1: 些
0: 差不多
1: 啦。
0: 爱500cc 以上。但是一般人差不多伫诶小便啊膀胱哦，低
1: 嗯嗯嗯，
0: 200、300cc 诶时阵，差不多就要去小便。
1: 这样算正常啊，
0: 对
1: 吼、哦，
0: 哦，
1: 标准来讲
0: 啊，
1: 在迄个
0: 但
1: 量。
0: 是膀胱过动是啥物意思？迄就是你的膀胱非常的敏感嘛，迄
1: 嗯嗯嗯。
0: 内底底50cc、100cc，你就感觉我要来去小便啦。
1: 哦，这样你要注意量都有感觉啊，对
0: 诶，
1: 了，
0: 小可有
1: 哦。
0: 量就有感觉，所以变做伊大概得个100啊，你就要去便所啊，小便了后就小便结束了尔，
1: 嗯嗯嗯，
0: 啊结束了尔，无偌久个想要小便，这叫做膀胱过动，膀
1: 这
0: 胱
1: 个
0: 上。
1: 另外这种的情形啊，
0: 对
1: 对
0: 哦，对哦，
1: 啊，
0: 啊，所以这个物件要去泌尿科来去检查，我、哦、看你有
1: 是，
0: 膀胱过动的问题，
1: 嗯嗯，
0: 有可能是神经性的、神经的问题，所以膀胱较敏感，冇可能是因为感染。 泌尿道感染，啊，就
1: 感
0: 膀
1: 染
0: 胱
1: 冇
0: 发
1: 可
0: 炎，
1: 能
0: 哎呀，
1: 啦，
0: 膀胱啊发炎的话，嘛有可能较敏感。啊，所以你会注意到半暝啊，拢会起床小便，啊，大概量拢小寡俩。好，这是膀胱过动。啊，你啊，更加小便个会小啊，会挂，还是讲味变较重？安尼
1: 感
0: 看
1: 觉
0: 有，
1: 看变化是无同款，
0: 对，安尼看有感染无？哦，你会当验一个小便啦，
1: 是
0: 做一个
1: 吼、哦，
0: 小便的检查，看有泌尿道感染无？
1: 真诶吼、哦。
0: 对。
1: 因为足侪人吼，因拢会讲抱怨呐吼，我用暗时啊，开他滚阿遍，其实伊爱滚爱滚，我相信伊嘛袂记得开他几遍。啊，
0: 对。
1: 但是因为安尼开他上厕所吼，会影响到伊这个睡眠的品质啦。一般啊，
0: 哎，
1: 开他几遍以上哦，算讲这个夜尿
0: 对，
1: 伤过侪。
0: 夜尿到底几道叫做夜尿？一般来讲，你啊，半暝啊起床，两道，
1: 被给他两抓以
0: 嘿，
1: 上，
0: 两抓以上，
1: 都算了
0: 安尼就
1: 吼。
0: 是夜尿，哦，
1: 哦。
0: 就是无正常。啊，一道你啊起床一道是可算还好，哦，有的人真正半暝啊起床小便一道，哦，因为伊真正小便量较侪嘛。啊，真正起床啊，小便的量嘛拢正常，啊，过来去困就困去，
1: 都困来去，
0: 嘿，佮困来
1: 那
0: 去，
1: 还 OK，
0: 啊，那就无要紧啦，迄无需要
1: 是，
0: 处理。但是有的人，伊虽然起床小便一道，但是伊要佮入眠足困难的。哦，伊起床小便一道了后，就拢困袂去啊，
1: 咱讲过啊，迄段
0: 嘿，
1: 拢毋免困啊，
0: 造成失眠的问题，
1: 嘿嘿，
0: 迄再入睡困难。
1: 好，
0: 这嘛是运动爱治疗，赶快嘛是爱甲治疗，因为这造成按困眠的品质不
1: 对
0: 好啊。
1: 啊，长期以来，就是伊拢会感觉困无够，啊，其实就是因为刚才迄个半暝啊，起来上一次厕所，后半场
0: 对了，但
1: 不
0: 是
1: 用睡
0: 一
1: 了，
0: 般讲夜尿是两到以上啦，你若讲两到三到，迄就拢无正常啊。
1: 哦，安尼好，所以这个夜尿了
0: 对，
1: 哈，
0: 啊，过来就是你啊，半暝啊起床小便啊。啊，量是正常的，啊，量正常的话，第你爱看你到底起床小便是因为真正被小便，还是讲是实际上是困眠的问题，失眠啊，醒啊，醒了后就啊习惯性的过来去小便一下。
1: 过来便所坐着嘞，
0: 啊，为人是
1: 上
0: 安
1: 一
0: 尼
1: 次
0: 啊，伊
1: 厕
0: 是
1: 所。
0: 实际上伊毋是小便的问题，哦，伊是困眠的问题。伊半暝起床啊，就习惯啊，想讲啊，无来去小便一下，啊，小便了后啊，搁啉一杯水，搁一杯水搁甲啉
1: 刚
0: 落
1: 刚
0: 去，
1: 啉落去，
0: 啊，
1: 哈、
0: 等一下
1: 哦，
0: 一两点钟了后，啊，搁醒，啊，搁小便，
1: 不想要上厕所啊，
0: 对啊，
1: 哦，安尼就一直重复，
0: 哎呀，
1: 重
0: 就一直
1: 复
0: 重复
1: 啊，
0: 啊，所以你啊，讲有夜尿的问题啊，啊，半暝啊，就尽量莫搁甲啉水啊，真正要啉就啉小寡，哦，喙袂焦安尼就好。麦哥，啉几杯水落去？
1: 啊，这是有影的，对，是卖想讲，我边蒙床头放一杯水
0: 对
1: 吼，
0: 啊，
1: 啊，
0: 为
1: 我
0: 当时
1: 开个
0: 准
1: 喜欢甲啉落去，
0: 对
1: 啊，是。
0: 啊，过来就是讲啊，真正是射物线较敏感的人，我买较频尿。
1: 男性朋友来讲啦，
0: 对，
1: 吼。
0: 这款呢，一般人通常一小便的量嘛，袂介济，一半暝起床嘛，是小可量比一般较少。
1: 哦，还没正常一些来比较的
0: 嘛
1: 东
0: 是
1: 西
0: 较
1: 较
0: 少
1: 少
0: 对，但是射护腺肥大这引起的频尿啊，袂痛，一般拢是袂痛的，大部分就是足侪人拢是规工拢会频尿，毋是干那 AM 的时阵。
1: 这是那是射护腺这方
0: 对，
1: 面
0: 这
1: 有问
0: 男
1: 题
0: 性朋友
1: 啦，
0: 较会拄
1: 哈、
0: 着的问题。啊，过来就讲一项，实际上介济，但是足侪人无去注意的，就是脚水肿引起的。
1: 他最近嘛引起这
0: 脚水
1: 种
0: 肿，
1: 夜尿的情形，
0: 对，你感觉足奇怪，就是啊，脚水肿交小便有关系啊，
1: 对
0: 这两
1: 啊，
0: 项无共款的代志 啊，那会讲做
1: 是，
0: 伙啊。首先，按讲的脚水肿，就是按电话有介绍的，迄叫静脉回流不良，迄
1: 对。
0: 是一款的血流循环不好啊。这款因为静脉回流歹造成的脚水肿。拢是透早起床的时阵，迄脚就消肿啊，
1: 对，
0: 消啊，啊，规工徛久啊，坐久了后，伊变作愈来愈肿，哦，
1: 卡的部分
0: 对
1: 啦，
0: 啊，迄就是因为按静脉的回流无好，所以送过去的血啊，较歹送转来心脏， 变成卡在积水。
1: 嗯嗯。
0: 啊，这个水对对来，伊是对按血经内底来血管。哦啊，所以伊什么时阵会倒来按血内底，就是你甲卡血管，还是讲甲倒病的时阵。
1: 嗯，人咧困的时阵，倒病的时阵，
0: 对，因为这个时阵按卡的管道就叫心脏是差不多的嘛，水平啊，差不多一个管道。
1: 对，
0: 啊，虽然讲要溃卡就是这个原理啊，因为你的循环不好嘛，所以按甲卡血管的话，伊要流动来心脏较简单，哦，卡就会消
1: 顺，
0: 肿，
1: 嘿，算较
0: 较
1: 顺
0: 顺
1: 的
0: 了。
1: 对，嘿。
0: 啊，所以做者这个卡水肿的人，伊到下暗嘛，卡开始水肿嘛，啊，倒病困的时阵，慢慢卡水肿开始消，啊，这个水分就对卡走转来血路内底，啊，血路内底水分变多，就爱甲排掉嘛，
1: 嘿，
0: 啊，排
1: 正
0: 掉，
1: 常就是安尼啦，吼。
0: 爱甲排掉，啊，排掉，当然就是半暝要开始想要小便啦，就是这个原理，就是你半暝的开始。药剂开始制作，做者小便，所以乎你困到一半，膀胱就足胀。所以即款的人，的表现是安怎？伊是半暝起床小便，啊，大概量拢介济，正常的量，
1: 安尼哦，
0: 正常的量。
1: 是
0: 因为
1: 吼、哦，
0: 伊毋是讲膀胱上敏感出问题，毋是，伊真正是小便制作较济。
1: 因为最近这个原
0: 因为
1: 因，
0: 最近的原因，啊，
1: 是，
0: 伊个会发现足奇怪，那我白天的时阵。
1: 啊，
0: 小便来只少，足讨厌！白天拢唔小便，啊，到半暝啊，佫开始，那小便才多，啊，小便嘛袂挂，袂感觉无爽快。哦，那你要注意看你脚有水肿无？
1: 经过洪清医师安尼讲，咱终于了解，原来这个
0: 嗯，
1: 夜尿吼，应该是汉尼在多一个原因，是因为卡的水肿的关系啦吼。安尼甲解释，咱就较清楚啦。
0: 对哦。啊，这个脚水肿的处理方式。大部分的人唔蛮肯食药啊，不用吃药，迄就是多讲一项就是溃卡嘛。溃卡就是吼，安尼这个卡伫白天的时阵就已经消进去啊，所以以后小便的话，按白天的时阵就甲排掉，别讲半暝要搁起床小便，
1: 所以
0: 抬
1: 那是，
0: 腿啊，抬腿就处理好啊。过来就是卖坐上久，你安尼坐咧看电视啊，甲起来行行的。
1: 当当嘞，
0: 哎，
1: 哦，
0: 行行荡荡的，安尼帮助安血流循环，哦，卡买消肿。啊，
1: 还
0: 无
1: 是，
0: 为人诶，较厉害，你就直接甲穿这个这个什么压力袜
1: 弹性
0: 啊，
1: 袜，
0: 弹性袜，对对，直接甲这个卡小腿的所在甲缩掉的，哦，任何肿的机会拢无。啊，当然，这个弹性袜本身应该无啥爽快，
1: 对啊，你穿
0: 会
1: 诶，
0: 热啊，啊，
1: 啊，
0: 穿袂掉。
1: 对，
0: 但是这嘛是一个方式，就是啊。
1: 是哦，所以就是帮助他啦，吼，迄个卡诶部分水就卖遐尼啊侪，互伊回流正常回流倒来
0: 对啊，所以有这几项的可能，你也无了解你夜尿是啥物原因造成的，我会建议你会当做一个小便的日记啦，排那个排尿日记，讲起来就简单，就是甲记录你大概小便的量，交你啉水的量，交时间，拢甲写起来，
1: 算甲记录起来
0: 甲
1: 对，
0: 记录起来。啊，摕这个小便啊、啉水的时间、交量、交医师参详。
1: 你若完整的记录，
0: 对，你
1: 你
0: 有甲
1: 就
0: 记录，
1: 你就有法
0: 伊
1: 度啊，
0: 看
1: 你
0: 你的
1: 想
0: 记
1: 到
0: 录，
1: 阮。
0: 就有法度甲你判断讲较有可能是啥物款的问题，啊，进一步安怎来检查？
1: 是
0: 啊，无这
1: 吼、哦。
0: 个夜尿嘛，足困扰的。
1: 嘿啊，尤其迄个半暝安尼，好不容易睡着，啊，搁因为想要上厕所，
0: 嗯，
1: 对吧？吼，搁爬起来上个厕所了，就半暝过就困未去啊，
0: 对。
1: 影响真大。
0: 好啊，啊，上尾要去讲一种病啦，还叫
1: 够
0: 做
1: 轻快。
0: 上尾要一个就是按血管加压术简单讲，按人会制造一款的荷尔蒙，叫做血管加压术，
1: 血管加压术，
0: 另外一个名叫抗利尿激素，简单讲，伊这个荷尔蒙的作用，就是伫个 AM 的时阵，一般人伫个 AM 的时阵，抗利尿激素会。制作较济，互阮半暝啊时阵，迄、那个药剂卖制作才在小便，
1: 可以，我那休困
0: 还
1: 者，
0: 休困，哦，即马已经是要困啊，你卖一直制作小便，
1: 对，
0: 我要困，我无买小便，
1: 你若袂问
0: 嘛，
1: 我再带来，
0: 你也要开始搁制作小便，明仔载安哥来处理，
1: 对，
0: 这是一个正常人 反正常的身体就是安尼，半暝啊，先生腰子就较会休困，袂做这遮小便。
1: 是。
0: 但是这款诶，这个机能啊，伫咧安年岁大了后，伊愈来愈歹。
1: 哦，就像我讲的，
0: 诶，变作诶，阿咪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够，产生不够，
1: 是。
0: 啊，所以这个腰子唔通啊，才来休困啊，伊会阿咪继续做这小便。啊，你就会半暝起来，想要小便安尼，这嘛是一个老化的变化。
1: 所以人体就奥妙了
0: 哎、欸，
1: 哟，你
0: 啊，
1: 看。
0: 这也要甲治疗够法度是会使，但是这下去一般诊所是无这款的药啊，迄就是一个爱开抗利尿激素。应该毋是讲直接食抗利尿激素啦，有一款的药啊，会互咱的身体本身个制造开始抗利尿激素。
1: 帮助一个制作
0: 哎，
1: 无
0: 帮助俺
1: 够
0: 辛苦
1: 啊，吼，
0: 这者，
1: 嘿，
0: 啊，但是上尾后就是吼抗利尿激素佫较悬嘞，恢复少年的时阵这款的功能。但这款的药啊，你也要食的话，爱足注意有低血钠，迄、那个电解质的部分啊，
1: 哦，爱特别注
0: 爱
1: 意。
0: 继续甲抽回来检查。
1: 所以我看你，真的是有够专业的。当麦你来，然后患者给你看，啊，长期在用药啊，你讲差不多，甲伊讲，你当时那个等下抽血，原来你拢甲伊
0: 对，
1: 追踪在、
0: 啊，所以我
1: 這、吼、
0: 讲，这个药啊，伫个诊所较少会开啊。开药啊简单，但是你爱足认真甲追踪电解质，
1: 是，
0: 这伫安啊一般诊所较困难啊。
1: 对啊，
0: 诶，我
1: 因为
0: 讲，
1: 最少是医生要遐尔用心，
0: 对啊，
1: 是
0: 毋是用
1: 咧，
0: 心的问题，是第一当然健保啦，健保无必要互诊所规工安尼抽血，也甲你抬。
1: 对啊，但是你那个医生立马是要有那个责任
0: 对，
1: 呐、
0: 啊，过来患
1: 啊，
0: 者也不被回诊，立马不阿多啊。
1: 对不
0: 你有啊，开出去一个月啊，
1: 对？
0: 甲伊讲伊一礼拜还阁抽一个血哦，伊就袂去啊，立马不阿多。
1: 我就觉得那就皮的，
0: 还
1: 然后
0: 是
1: 对家己的身体来讲无照顾
0: 对啊，
1: 哦，
0: 你之所以你有啊，你嘛唔敢甲开几个月，
1: 对，会
0: 会
1: 惊啦，
0: 惊啊，啊无
1: 会惊。
0: 等一个迄电解质出问题变怎？电解质出问题，胃当时阵是足危险的，像咱这个钾离子啊、钙离
1: 是，
0: 子伊啊相关，迄是会心律不整。我马上心脏会乌白乱
1: 后
0: 跳，
1: 背乱跳，
0: 啊，所以足危险的。啊，一般的诊所，俺就唔敢开这类药啊，
1: 较细腻的对
0: 较
1: 啦
0: 细
1: 哈，
0: 腻点。
1: 所以讲话其实医生和患者是要互相信任、互相配合的
0: 对
1: 啦
0: 哦，
1: 哈，这是介重要，因为医生开对你的这个病情哈，非常的了解之外，伊能开上适合你的药啊来互你使用。但是呢，你嘛要照医生的吩咐照起，跟他用啦吼。
0: 对哦。
1: 无就开3天的药啊，因2礼拜了，等下讲我药啊，搁有
0: 对，不是
1: 或者
0: 夜
1: 很
0: 尿
1: 夸
0: 的
1: 大。
0: 话啦吼，所以你有夜尿的困扰，大部分的状况拢有法度来处理，
1: 那 我都来处理
0: 甚
1: 的
0: 至
1: 对
0: 大部分的人啊，你要找到原因了后，还拢唔免食药啊，
1: 都应该
0: 而且
1: 算啊。
0: 生活习惯个改变之类就会使。
1: 是吼，啊，那是那是平时啊，伊若要避免这种夜尿的情形，伊有啥物部分爱特别来给你做生活上的改变？
0: 第一啊，任何人拢会当试看卖，就是困静静。啊，卖个差不多睡前2点钟，迄、那个水分卖啉上济。
1: 比赛讲我若讲10点困，啊，我们说8点
0: 对
1: 进
0: 啊，
1: 前
0: 8点
1: 啉
0: 开
1: 水
0: 始
1: 吼，
0: 啊，对，就是卖
1: 好。
0: 个啉，为人困之前更加啉一
1: 灌
0: 大
1: 一杯
0: 杯，
1: 500cc
0: 安尼就
1: 的，
0: 上济。你若要啉水的话，伫
1: 是，
0: 个困之前2点钟，哦、啊，像你讲的10点要困，8点之前就把水拢啉无了。啊，困之前你若要食药啊，会使就是。啊，尽量啦嘛是8点之前甲食，啊，你啊真正要食药的话，就是水莫啉伤济，
1: 慢性剂啦，
0: 对，
1: 吼，好适量的
0: 适
1: 就
0: 量就
1: 可以
0: 好。
1: 了，吼，水分要困
0: 啊，
1: 之
0: 过
1: 前
0: 来就
1: 莫
0: 是
1: 啉伤济，
0: 暗顿的时阵啊，这个茶啊、咖啡，尽量嘛甲减啉，这类是会利尿
1: 利尿个提神，
0: 的。伊啊对，利尿提神，啊，
1: 是。
0: 就算你无困眠的困扰，伊本身嘛会利尿，
1: 哦，
0: 啊，
1: 我
0: 利
1: 了。
0: 尿小便量就较济。所以这是家己人试看的。过来，你啊半暝啊，真正起床小便啊，我都要讲，啉水，莫个啉一杯落去，啉一苏打就好。
1: 是，这样是家己能控制
0: 对，
1: 啦
0: 这任
1: 吼。
0: 何原因都会当先试看的。
1: 好，安尼吼，今日非常感谢咱洪青医师吼，啊，敢讲有关半夜要起来上厕所夜尿这个问题吼，啊，希望咱空中好朋友啊，你也类似这种的情形，洪青医师头拄啊提供的这个方式，你应该试看卖吼。好，咱今半段的节目都先进行到这啦。 下半段是要开放现场的口音哦。啊，空中好朋友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若要甲洪庆医师做请教，你先想完好。啊，电话第一只甲你报上哦。现场款电话是222-0000，高雄07-222-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伫遮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麦。输血麦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麦对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未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我们血压的稳定，是我们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防止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发现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药剂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若有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关闭量是天然植物水火剂所提炼制成，药成分如何未上单位，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关闭量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肝皮量，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肝必亮，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肝必亮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0800-111-0009。肝必亮是委托静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素药剂字号047475。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搁继续到达咱这个现场当中哈。咱即马所进行这个是空中门诊，今日伫个现场当中回答咱医疗问题，是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洪庆医师哈。好，咱即马开始来将空中好朋友的定位咯。
0: 喂，你好，我是林洪庆，洪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3: 嗨，林叔你好哈。
0: 嘿，你好。
3: 你
0: 好，
3: 请讲你是啥代志哈？
0: 好，请讲。
3: 我顶礼拜有去抽血，神内科医师说我胆固醇上低，说上低脑溢血，但我想要听林医师你的看法。
0: 什么叫上低的脑溢血？没啦，不这么恐怖。 你讲是总胆固醇，但是
3: 他阿公伤亏，然后伊是我听就讲，看唔只恐怖。
0: 无啦，无只恐怖啦。你讲的是对一项胆固醇，卖胆固醇，跟是低密度胆固醇。
3: 我低密度85，啊，总胆固醇144，啊，三酸高脂八十，伊讲安尼伤低。
0: 安尼足好个啊，那会甲你讲会脑溢血 ，OK， 迄个无啦，别啦，别啦，
3: 降血脂药利普妥加20ml，爱搞改20ml，讲袂当过减啊，小讲我安尼上加上加，惊会脑溢血。
0: 袂啦，上加袂脑溢血，但是当然你啊，会有一个控制好啊，慢慢加这个降血脂啊，利之多慢慢加，降是 OK， 无唔对啦。
3: 这
0: 个
3: 袂
0: 使啦，这个做法是无唔对啊，但是袂讲脑溢血啦，袂啦。
3: 无遮恐怖啦，
0: 无啦无啦，伊
3: 嘿，那安尼那安尼，甲我讲，我
0: 唔知呢，我感觉唔是啦，未啦，
3: 我想我来请教一下，
0: 对，
3: 感谢啊，林老师，谢谢，
1: 好，来，接下来就空调那边那个定位
0: 哈。喂，你好，我是林鹏庆，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喂，林医师啊，
0: 嘿，你好，
4: 林医师啊，叫门诶哈，
0: 这
4: 个我要去吃维骨力哈。
0: 维骨力，
4: 啊，牛力活，啊，你敢袂要紧？
0: 维骨力我知影是这个葡萄糖胺呐，啊，牛力活是啥物我唔知呢。牛力活，你爱讲三片，
4: 拢咧食，啊，你敢袂要紧呐？
0: 因为我想了解你讲的牛力活，牛力活，牛力活嘛是葡萄糖胺呢，哎，两种
4: 是葡萄糖胺嘿啊。
0: 你两种我感觉选一种就会使啦。
4: 哦，啊，拢两项咧食，敢袂要紧？
0: 安尼就贵量，这个葡萄糖胺是药品啦，当然一概安全。你要甲食贵量是嘛？嘛不是正经讲贵量有够就会使，迄个药做安全，食较济嘛袂安怎？但是无必要。
4: 维骨力嘛是葡萄糖胺嘛？
0: 对啊，两种拢是葡萄糖胺呢。
4: 哎呀，啊两种拢安同齐，同齐食多维骨力食早起啊。啊，葡萄糖，你牛力活吃暗下晡时，安尼袂要紧吼。
0: 是无要紧啦，袂安怎的，袂安怎的，哦，因为
4: 安怎
0: 对，袂安怎的。
4: 哦，
0: 但是
4: 你继续吃袂要紧啦。
0: 好，会使会使。
4: 好好好，谢谢。
0: OK， 拜拜。哦，那葡萄糖胺是爱有够较重要，
1: 对对，迄个量
0: 啊。但是你也要补充，就爱补充药品的，
1: 嗯，
0: 哦，食品的迄个活性就无够。
1: OK， 好，继续来将一通可能会变定位。
0: 喂，你好，我是林鹏庆，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喂，林医师哦。
0: 是，请讲。
5: 林医师，
0: 你好。
5: 我那个，我是一个行动不方便的人。
0: 哦。
5: 啊，因为尽所能来居家跟我看诊的。
0: 对。
5: 啊，我有讲年会啊。
0: 嗯。
5: 啊，我管年拢120几。
0: 120几吼，
5: 加拢80几。
0: 安尼是，安尼无算足悬呐。当然，按这个悬的迄个数字啊，伊上标准是爱90-100。啊，迄个收缩压就是按较悬的迄个数字，迄标准啊，标准是爱120以下。啊，但是你啊拄着安尼120几是个无要紧。除非讲你长期拢超过130，靠需要食血压药啊。
5: 无
0: 吼，安尼 OK 啊，安尼会使。
5: 120几，啊加拢80几。
0: 哦，安尼是无问题啦，会使。
5: 啊，唔过我心跳拢90。
0: 心跳拢90下哦，安尼小可有较紧一丝啦。
5: 啊是袂喘啊。
0: 袂喘吼，啊你感觉心脏皮薄菜无？
5: 啊？
0: 个人感觉心脏皮薄菜啊，袂吼。你若讲，你若讲跳90下啊，啊稳定，安尼是无要紧，安尼无要紧，安尼佫无需要处理。本身当然心跳吼，啊若要互伊跳较慢的话，爱加运动。但是你讲你行动不方便嘛，所以可能对啊。所以你若较无多运动的话，一般迄个心跳本来就会跳较紧。运动不够啊！
5: 手够喘。
0: 会使，你若手有法多动的话，迄个甲，互伊做甲小寡会喘的流汗，那上好，会使，迄继续甲做。你嘛是心肺运动啦，有心肺训练。
5: 手做流汗，
0: 嘿，你有法多安尼上好。
5: 手动的流汗，
0: 对，
5: 爱嘛是有效。
0: 有效，会使。
5: 好啊。 谢谢。
0: 好，OK，
5: 谢谢。
0: 所以咱就尽量运动啦，
1: 讲
0: 了
1: 手
0: 骨发落动，爱继续加做。
1: 最大个无简单嘞，虽然伊讲伊行动无简单，
0: 不要紧。对，人
1: 伊佫知影讲，我家己敲电话来问看卖啊，我这吼无介清楚，我确定一下。但是你头拄仔甲洪清医师请教这吼，啊拢袂歹啦，稍微听个都还可以。
0: 还可以啊，对，心跳当然心电图也无做过，会当做看卖。
1: 是。
0: 因为心电图的机械是当乍去。处理者，
1: 这居家还是？
0: 对啊，伊两个有做居家啊，居服这类嘢，居家医疗，安尼会当
1: 应该是
0: 炸迄个机还过去，
1: 对，可能来取钱。
0: 提早甲讲，
1: 啊，无迄机还搬叮当去，一个校正嘛，一段时间啊。
0: 心电图的机器是还好，搬过去就会当使用，
1: 安尼吼，
0: 算会使搬，还是还好。
1: 好，加油哈！你一定会更好。好来，赶快开放现场的口音哈！啊，这里、个、所有朋友和朋友，任何这类医疗问题哦，要甲洪清医师做请教，利用这讯电话卡电话来哦，现场可能就阁甲咱报上一次哈，22100000，高雄22100000哈，任何这医疗问题，要甲洪清医师做请教，你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哦。来，
0: 喂，你好，是林洪清，洪清医师，你好，请讲话。
6: 林医师，我请教你哦。
0: 好，请讲。
6: 我今年80岁啦，吼。
0: 80岁啊，吼。
6: 啊，你得了新冠啦，吼。
0: 哦。
6: 啊，我摕药来吃，摕迄特效药来吃，吼。
0: 嗯。
6: 啊，食第二天就。人足艰苦，袂睏的啦，啊，睡打苦啦，啊，生活好艰苦啦，啊，你敢袂使讲换来食汉药，还是一定爱食个特效药啊？
0: 因为伊这个特效药是抗病毒的药啊，啊，伊主要的目标，治疗这个新冠以外，主要是要防止变作重症。
6: 哦、
0: 所以我感觉你也讲，当然你也当回诊。好，其他医师
6: 可能就
0: 对，我嘛是建议你食较晚，除非讲真正做无爽快啦，
6: 还
0: 是对啦，这款的。
6: 腿足苦呀！啊，这食这哪，比如讲五天食完吼，
0: 对，
6: 咁会使讲五天食完吼，啊，
0: 就
6: 感觉佫会苦，还佫
0: 就袂啦。你啊食了就 OK 啊，尽量嘴苦出侪人有诶，啊，过来就是会冰白啦，胃人佫会漏屎，有可能有这款的副作用。
6: 后遗症就对啦。
0: 但是无，迄毋是后遗症，迄是食药诶，这个时阵会无爽快。尽量建议，尽量建议嘛是佮食好了会较好，因为汉药就无法度预防重症了。
6: 安尼哦。
0: 对啊。
6: 感恩，感恩，谢谢
1: 哈。爱照顾好家己哦。
0: 对，这算是当然，嘴口解无爽快啊，但是这是暂时的啦。
1: 对啦。
0: 这没有长期的后遗症的问题。
1: 啊嘛，好，空中会变成讲，虽然讲今嘛吼，你看听这个阿姨就知影，新冠你拢唔要太大意，钓钓就是这个情形。
0: 新冠的对哦，最近在顶个月嘛是解侪人。
1: 对啊，好，好啦。赶快给接空中那边你的电话。
0: 喂，你好，是林鹏庆，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7: 我70岁哈。
0: 70岁。
7: 我无去检查迄睾固酮。
0: 哦。
7: 然后我拢两天食一粒个荷尔蒙。我有食 D 酸加活性 D 酸加迄个柠檬酸钙。
0: 哦 ，OK。
7: 啊，我即摆就是咧惊讲，不是，我有小看迄，迄个做啥？迄尿泡酸有。
0: 真大啊！
7: 我唔敢逐工食，然后我是惊讲食的时阵我无去检查着，万不能我那是无欠睾固酮，我食荷尔蒙，安尼敢有要紧？
0: 对，你会当抽血检查看你有欠睾固酮无？哦，啊是无欠的话就无用来补充男性荷尔蒙了，你拢正常。
7: 我是食迄柠檬酸钙加迄种的。化成 D 三，
0: 对啊对啊，
7: 你负两点，我的骨质疏松负2.6啊。
0: 哦，你体脂负2.6，你啊讲体脂负，你都已经是严重的骨质疏松，所以啊，无食睾固酮的话，就是爱加加运动啊，钙比 D 三继续加食。
7: 啊，我这边意思是讲，假设那阵无欠啊，食了， 敢有啥物不良的反应？
0: 嘛未啦，未啦。伊这个南靖口入梦吼，伊会去刺激安尼尿壶栓，所以你若讲拄啊好是已经增大甲小便有困难的人，伊会可能会互你小便佫较困难。但是药啊停掉就恢复啊，未就无要紧。嗯。
7: 啊，迄、那个无啦，我是讲啊，其他有啥物？
0: 嘛无啦，
7: 我已经七十一岁啊吼。
0: 嗯。
7: 应该照讲是无检查，应该是睾固酮应该差不多拢无啥。
0: 无一定哦，因为
7: 无一定啦。
0: 男性朋友吼，足侪人睾固酮是拢未低，就是 OK 拢有够、啊。当然，你也交你家己比啦，就是讲交你家己少年的时阵比较起来，大部分拢会减少，但是无一定减少到。无够的程度，对啊，对啊。当然你若讲啊有够，拄好伫咧正常的边缘，啊，你去甲补好补较悬咧，啊，你嘛无要紧啦。
7: 啊，
0: 哎，小瓜，
7: 听讲，假设你若正常，啊，你拄啊食落后摆煞全无食袂使，
0: 袂啦，袂变无食袂使，袂啦。
7: 哦，
0: 呀，诶，袂啊，要补充。
7: 上好是检查一下就对了。
0: 对，你当检查甲了解一下。过来判断、
7: 啊。假设咱若干，我付二点六，假设若卖食胡萝卜，啊，干食食迄两行安尼。
0: 安尼话就是，哎，你每年爱做甲做这动这个骨密度的检查，看有进步无啊？继续维持啦，是讲有进步就无要紧。
7: 哦。
0: 哎，最后看。
7: 啊，无食胡萝卜，敢会进步？
0: 嘛是会啊，嘛是有机会进步啊。嘿啊，尤其你啊，今你啊，这个男性胡萝卜无欠的话。就较无差，
7: 哎、嗯，啊个好谢谢，啊个一项哦，就是我出车祸了，甲镜头特别半年啊吼，
0: 对，
7: 啊手骨当然是拢较好啊，有做诶、有做附件，啊迄、那个我诶骨盆腔哦无手术有伤着，
0: 哦，
7: 啊个两骨哦第十目有伤着、啊然后迄两位无手术，
0: 对，
7: 啊甲镜吼拢个活动是还好，啊但是拢也会疼，安尼。也走路偌久，才会较袂疼。
0: 不一定咧，看你是安怎伤着。你若讲像这个，你第十节就第十节的胸椎嘛。
7: 对。
0: 啊，你阵断着，敢是压迫性骨折？你若是一般的压迫性骨折，啊，差不一定啦。他三个月、半年，慢慢的愈来愈好。啊，有的人，唔是，那是规个底甲，一看严重程度，
7: 就
0: 歹甲你讲。
7: 我哩头。出弄掉了三个月遐吼，伊上又搁甲照 X 光哦，伊讲有肉有在生出来啊，
0: 哎
7: 叫我唔免回诊啊，
0: 骨头愈合，
7: 我是感觉有愈来愈较好啦，但是拢也会疼呢，啊差不多起码差不多得半年啊。
0: 对啊，那我真正无都跟你讲话，久会袂疼呢，有人会一直疼落去嘛，不一定，嘿爱看你恢复的程度嘿啊。因为年岁大了后，伊这个恢复过程时阵较久，甚至有的人伊骨折了，伊就不愈合啊，就是拢无好，一直拢无接起来。啊，你若讲个照电工看起来有愈合，安尼就较放心了。
7: 哦，好啊。还是我先要过一个
0: 照电工。会使啊，个追踪一下，看有个进步无？
7: 好，谢谢你，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8: 医生你好，
0: 你好，
8: 那请问你哈，
0: 你
8: 有做一种的松弛剂无？
0: 对，用肌肉松弛剂。
8: 吃这些敢有要紧？
0: 肌肉松弛剂是该安全呐，吃这是袂安怎？
8: 肌肉松弛剂的，
0: 唯一
8: 吃这些敢袂讲这有剂？
0: 袂啦，肌肉松弛剂是袂。
8: 对哦。
0: 袂啊，迄个药啊，主要是那袂，伊也是。
8: 但因俺唔是手筋啦，我对手迄阵啊开刀无。
0: 对，
8: 下面底也开刀啦，啊开刀吼、喔，迄医生有开迄肌肉松弛计划剂，啊阮囝咧讲，啊，拢若要困咧，正常下暗时啊食一粒安尼。
0: 袂啦，你安尼一工一粒是袂啦，袂，免烦恼讲什么西药剂，迄交迄无关系。
8: 啊，
0: 唯一就是，第当然你会当去检查你的药剂功能，去了解你的药剂功能，但是你药剂功能较歹的人，伊。欢乐功雄雄上着药剂的是按消炎的药啊，消炎药。你若多喝药剂功能本身就无好啊。
8: 安尼，肌肉松弛剂内底敢有算讲有诶迄落消炎？
0: 肌肉松弛剂， 交这个消炎是两款无同款的药啊，一般拢袂做，袂甲夹做伙。当然你要看你迄个药的成分啦。啊，只要总是治交消炎止疼是无同款的药啊。啊，你迄个药敢是一复方的甲夹做伙，我就唔知呢。
8: 嗯，啊吼，伊有加做伙啦。
0: 对啊，你爱看成分，大部分拢无袂甲加做伙，但是我无确定你的药是安怎。
8: 我是讲啊，较早迄阵啊，有几年前啊，捌去个溶总吼，捌溶总遐迄落检查，啊，足成功，药剂有少，就是说结石啦。
0: 药剂有结石，交药剂功能是无直接关系啦，尿结石啊。
8: 你用结石啊，食。肌肉松弛剂安尼无紧无关系啦，
0: 无关系啦，嘿，还无关系。
8: 安尼吼，
0: 好，
8: 谢谢
0: 你，好，妹妹，好，
8: 啊，谢谢你，谢谢你，好，
0: 妹妹。所以啊，是欢乐的话，当先检查你油脂的功能，
1: 嗯，
0: 了解油脂功能。啊，当然，这个肌肉松弛剂，哦，肌肉放松的，叫消炎止疼，啊，还是两款无同款的药啊。伊足正的做伙开啦，开做伙，但是一般拢是无同量。啊，当然有油啊，是甲夹做伙，你较少，所以你爱看迄个油啊的成分名。
1: 好，安尼哈。
0: 来判断了。
1: 好，来继续来接阿昌空调那边电话呀。
0: 喂，你好，是林鸿庆空调医师，你好，请讲话。
9: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9: 我请问你哈。
0: 好，请讲。
9: 坐骨神经开刀以后要怎么样保养？
0: 坐骨神经开刀了后面要保养。
9: 嘿，对对。
0: 保养的意思是，当然第一你可以吃 B 群、啊哦、B 群里面这个 B12、啊哦、B9 B12 可以让我们神经稳定、啊、
9: 再
0: 来可以吃、啊、再来就是不要再好再带到神经要看你一开始
9: 要怎样让他不带到神经
0: 对、啊、你一开始的原因看是什么你也是说像腰椎滑脱啦像这些人是腰椎滑脱嘛
9: 没有，我是那个坐骨神经哈，压迫到就是那个腰椎了哈，啊压迫到坐骨神经啊，啊
0: 对啊
9: 所以开有去开刀
0: 啊。我知
9: 啊，
0: 我看你这个腰椎为什么会去带到神经，是因为滑脱的关系，还是讲有生骨刺哦，去插到这个神经？
9: 骨刺，长骨刺。
0: 哦，长骨刺，啊，那就是尽量卖好骨刺个生。啊，慢慢卖好骨刺生，就是你啊，小可腰椎会疼的时阵呐，以后下背痛，你要先加吃消炎的药啊，我卖个好发炎，我卖好发炎了，伊就较袂去刺激生骨刺。啊，普通时阵坐姿势哦，尽量买尽量坐好吃。
9: 哦，因为啊，比如讲一些请背架嘛哈，开刀要穿背架，要穿多久？
0: 背架穿多久，这是不一定的。以背架主要的目标是帮助支撑嘛，你的下背架较有支撑，较袂讲跌落较疼。啊，你啊，拢慢慢愈来愈好，会当甲试看卖，较袂疼了啦。试看卖甲穿，因为一直穿背架，按开只片的肉较无力。无去训练就较无力。
9: 因为我开刀不久啦，我想讲，伊即马哈，我即马是变做讲。拿那个助行器可以走了、可是还不能放手哎、
0: 助行器
9: 放手行了
1: 助行器
0: 哦，对，安尼就爱慢慢搞复健。那迄、那个背架什么时阵摕掉？迄、那个爱叫你开刀医师去参详。
9: 伊讲叫我爱请三个月啦。
0: OK， 至少啦，至少三个月，看你恢复的速度啊。
9: 哦，
0: 叫你复健的迄个进度啊。所以、
9: 是不是说一直要走路开刀以后
0: 对嘛是尽量爱个行尽量对啊对啊你恢复较紧啊
9: 好爱那行就对啦哈
0: 对
9: 好谢谢哈
0: 拜拜
1: 他都要去大姐跟你开刀哈
0: 还
1: 穿那个 T 衫有啊蛮
0: 辛苦
1: 更辛苦呢啊但是咱都开刀完，无这个 T 衫来甲你穿诶，甲你保护吼，嘛较无舒适。
0: 对，那是暂时的。
1: 暂、时对。
0: 咱这里开车偏加慢，受着这个烂嘛，因为都要开刀了，啊，跌落一疼。但是伊啊判断讲开始较有力了，加这个 背架嘛，更加低调。
1: 渐渐的，会使。
0: 啊，不过来，伊迄个肉开始，拢一直有支撑点，开始也不家己本身也无力。
1: 伊家己都无出现，
0: 就变出来了，对。
1: 好啊，加油哈！快来，接下来就可能会变定位。
0: 喂，你好，我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哎呀，阿姨你好。
10: 请问林医师哦。
0: 好，请讲。
10: 我迄款迄个尿尿拢尿无了，尿足少诶，那个安怎？
0: 你讲你诶小便量足少，安尼爱看你啉水诶量够足少。
10: 啉水拢差不多啉，较无两，较无两千嘛。
0: 卡无两千哦，
1: 千五敢无？
0: 因为你也讲你的啉的水的量啊，像你几工啉千五，哦，是讲有，就是讲
10: 登
0: 记啦，登记啊，小便量一直少，你按小便少偌久啊？偌久的时间？
10: 偌久啊了啊！我拢想讲啊，人无安怎就好安尼，我拢安尼想啊。不过，那有当听起来讲的尿少嘛，唔好啊。
0: 当然尿少嘛，无好你通清楚讲咪加啉水加个。
10: 听人讲，我会惊了，讲你也爱去看无个，惊会
0: 水尿渍。
10: 我听到水尿渍，我都惊。
0: 啊，你脚够最近？
10: 无了。
0: 无哦。我甲这个。
10: 拢有当安哦，有当安在尿的时用，差不多，上少，我塑胶汤匙啊都无一汤匙啊嘞，拢差不多拍，无二十，无。
0: 好啊，哎，我跟你讲，好啊，我空中来跟你解说啦，吼，啊，用啊，好，啊，你认真去甲听一下吼，好。这款的问题嘛，介侪患者来甲我问，就是讲伊这个小便量长期拢感觉较少，
1: 上少哦。
0: 实际上，迄是无啥可能的，因为做侪人会想讲小便少啊，当然是油脂黏起派起。真正你啊，油脂派起的人，伊就较无阿多这种小便嘛，所以小便量小便会变较少。但是你啉落的水啊，一个人油脂功能也无好。啊，小便这就较少，你赶快拢加啉，讲两千 CC 来讲，哦，两千 CC， 但是你的小便拢敢那这就五百一千俩，安尼啉落水走去对，哦，啉落水敢那有两个方式会当离开安尼身躯俩，一个就是由着小便离开，过来就是大便。叫老瓜，安尼讲有三种，这个水分加落去，伊袂无可能会飞去。好，安食啉落水，伊就是会出来了。
1: 有入有出的，
0: 一定爱有入有出的，啊，无人就愈来愈大只，水症愈来愈大，无可能，永远愈来愈症嘛。所以水分出来的方式就是小便、大便啊，叫这个老瓜。一般人的老瓜的量应该拢差不多了。大便量嘛拢差不多，
1: 是，
0: 所以啉落的水就是会变作小便。所以一个人啊，伊啊油脂功能就歹，但是啉的水拢无甲减少的话，你会发现伊愈来愈肿，水肿，
1: 会变水肿，
0: 对。这个阿姨伊也无水肿，真正小便的量讲一直拢较少的话。到底什么原因？有可能就是水啉无够啦，上济就是安尼。
1: 伊讲伊头拄好讲到啊，
0: 你水温个
1: 啉无啥，啉无济。
0: 因为真济人拢是为人是泡茶啊，伊特别茶拢啉小罐俩，伊想讲伊啉足济杯，啉介济，但是你啊认真甲算，可能无足济啦。水温本身就啉少，当然小便量就少。
1: 是。
0: 过来就是小便量真正少，迄爱卡。就是讲，你爱甲记录，大约啊甲占迄个量，
1: 迄个量，啉水的量甲出来
0: 量，你较知影到底有较少无？但是你即马是烦恼讲，我家是有只冷气啊，哦，上紧的方式就是紧去抽血检查肾功能，看你有只有歹去无，马上就知影。
1: 哦，随意抽血啊，都能随知。
0: 对哦，迄足简单的抽血，你去附近的诊所啊，甲检查一下，哦，健康检查每年嘛。内底拢会甲你检查有机功能，所以唔免伤过烦恼啦，紧甲检查就会使。
1: 有影
0: 啦。真正检查了有机功能无问题，小便量有较少， 安尼你就甲试看卖加啉水。
1: 嗯，迄、那个水要慢慢啊煲倒来。
0: 加小便就会使。
1: 啊，是啊。
0: 啊，佫一个方式当然就是看你小便的色啊。
1: 嗯嗯。
0: 你若讲小便拢足黄的，迄就是缺水啊。
1: 真的缺水。
0: 对
1: 啊。哦，是。
0: 对啊。
1: 所以咱咧讲啊，讲由头拄阿姨讲迄个例子，咱也知影。平常时伫节目当中，拢甲咱个空中好朋友讲啊，你个水分加啉寡，你水分一定爱啉好有够啦吼。
0: 嗯。
1: 安尼一直苦口婆心讲。
0: 对啦。但是免伤过烦恼啦，因为有个人就是讲我讲个嘛，水分啉落去，伊无可能袂去啊。你无可能一个人吼，逐工拢啉足济水，啊，小便量足少，啊，佫无水症。啊，你是无可能的代
1: 志。无可能，多咧三有出入的这个、
0: 哎、呀
1: 啊出口之外，
0: 无水到底走去对，无可能的代志。
1: 对
0: 的。所以啊，免上烦恼啦，会当提回先检查。
1: 先确定看卖有啥物困难，这个问题无，这更重要啦，吼。啊，咱的空中好朋友今仔讲足热烈吼，啊，非常感谢你。啊，你嘛在这个听别人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咱家己本身是类似这种的情形啦，吼。好啦。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即卖人因为工课无闲，生活压力大，有当时啊，搁烦恼囝儿事事的事业、家庭，真侪人伫暗时啊困袂好势，甚至困袂去。伫遮要推荐一味会当予咱好困眠的夜安稳，夜安稳。夜安稳毋是镇静剂，夜安稳是一种的。抗组织胺的药啊，内底比较较会当予咱感觉好困的，所以特别提来帮忙咱的困眠。夜安稳会当予咱好入眠，解决困未入眠的艰苦。若需要夜安稳来帮忙咱的困眠，请卡听友服务专线：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咱来服务。以上夜安稳的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1000。夜安稳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营厂所制造，卫数有这字号0555019。
1: 非常欢迎咱的空中好朋友哈，佮继续到咱咱这个现场当中啦哈。那咱今日的开放口音的时阵呐，咱空中好朋友问题足多哈，五花八门的拢有哈。所以我相信你嘛，感觉讲，哎，这波确实是真好。你听别人的问题哦，小可家己迄个哦，犯下这种错误无哈？啊，唔过你忙听到一种足。激励性的吼，就像俺头都有一个大哥讲，我虽然行动不方便，也唔过我想要做相关的
0: 运
1: 动。
0: 对，
1: 这个就是非常棒。
0: 两块嘛，上面块面运动
1: 的赛程。对，是啊。所以咱这个做的是所有咱空调好不容易，咱大家的啦，吼，咱共同的来努力哈。咱时间哦，一点钟过了就紧的哈。今日这波第一大家要过一段了咯。所有空中好朋友，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明仔载咱同齐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咯。谢谢，再见。
0: 有没有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

0: 准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5: 97.5，
4: 快乐婚家男
5: 92.3，
4: 快乐大台中
5: 89.5，
4: 快乐大台北
5: 89.3，
4: 快乐华灯
5: 98.3，
4: 快乐配偶
5: 96.7，
4: 快乐红虾
5: 91.3，
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6: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地心座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用戏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生机空模一定经营效，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木玩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心座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2: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认真人菩萨，过来我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伊文的今仔日的拜师，天气有那正晴朗，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今天的新历是九月十日，旧历七月二十九日。哈，我总共二八日拜三哈。今天日啊，就是咱的关鬼门关的日子了哈。甲夜晚十二点，好兄弟啊，拢爱转去。嘛是拜师，节目当晚由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台湾老三咪歌团我上名电信组伫空中，欢迎大家三角来到顶。连续过来讲的好天，天气那正热，伫外口啊，那手银探食，还是手捧很多路的，咱会去水分来解食挂吼。在向阳安尼落雨落遐尼个啊好天来，有当时啊，咱的身体无法度通去适应，这点要特别小心注意，嘛更容易来感冒。就按这款的恶感啊，这流感恶感啊，非常的歹喏、而且呢，发生率也真高，出门大家拢尽量爱戴口罩、挂嘴安啦，哈。今天的节目。两位孙啊，阿在选举要走场，我讲由得我这个阿公，老皮未过风，老骨顶空空，在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哦。有关着民进党行动中常会行动中常会啊，队长呢，意思高雄，伫来高雄开中常会。新兼党主席，也就是咱的总统赖清德，特别指出，伫中共、中国共产党、中共白在河，就是等于因的中，咱台湾的中常会安尼感觉白在河啊，因是永远的执政党，共产党是永远的执政党啊。伫会议中，将这次的台湾高合的选举，啊，就是十一月二十八日年底选举。距离大选个七十九天，要来试验着中国对台湾数十年来问。

0: 公务的手段尽力，甚至在咱台湾内底国内咧培养着一挂第五纵队的哦，啊，即系间谍来伫潜逃哦，未来讲未来看即番即、這个九合一的选举成果是安怎？对台湾核心核命类对台湾成果安怎？罗总统安尼讲，对台湾的这个策略是不是有成功的指标？要看伫咱这番即、這个过79天后的选举，特别有指定讲伫台湾六都别再和中共、北京包括了习近平讲，陕北都起开啊，安怎高雄、台南起未开？就按主要目标要攻台南吼。台南嘛，起开，安尼江山的拢，卖讲起一半，就起八成伊啊，吼、哦！因为即目前因的19县、17县市在集结，啊，各个用客，啊，就剩台南啦、屏东啦、嘉义等等。所以咧，罗总统特别呼吁，无分派系，高雄。即多个向多所有的党职公职人员，爱团结无私心的合作，一定赢得这场的胜利。这场的胜利，无论如何，这场要拼赢，清晰地掌下军令阵。罗主席、罗总统安尼表示，虽然高雄是民主的圣地，我会记我少年的时阵听贵国基来伫演讲。贵国基的演讲是手扎个，骑伫宣传车顶，吼、哦，迄、那个骨色是用骂呢，伊毋是咧讲成咱家咧拜读是无伊无呢，伊安尼手扎个，踮宣传车顶，啊，讲让我死在义坛上，伊讲选好我，好我来踮西站庙法尼，哎，搞袂过那伫庙法尼，那听伊讲，伊本身就那小可有毛病的吼，啊，真啊。第二番年来献身为台湾，来终结掉伊家己一世人的生命，贡献伫咱的台湾哈、哦。所以讲，高雄是民主的圣地，自我性了后杨金宝啦吼来有哪里算包括着红椒男的代表，迄个东华时代等等，无当个做东华时代的啊，你参见个只嘛。含高雄县啊，即嘛咧高雄县，当时我伫高雄县是江山国民党客一半，伊家客一半，伊家派出的因囝婿啦，吼啊新妇啦，吼后生啦，吼啊含国民党执政兵分江山，啊即嘛都夹做伙落啊，哦当然是高雄县啊未改革，含高雄市合并的时阵，尾啊伊家极力来支持杨秋英。做过县议员，做过立委，尾后呢做两届高雄县长，夹咧，就出动竞选，无再含局者啊，讲家底啊至亲，到遮有哪块七等官的等等。民主的圣地，因为另外咧，罗总统讲，罗水龙做过政务官，会使讲是比对手啦，吼。你就知影郭志恩哦，杰作优秀，最起码伊个家庭，伊个一切拢总伫伫咱个高雄。郭志恩是干那一个人伫遮呢？呢所有个财产包括着红世界亲人拢总伫美国哈、哦。所以佮特别有来讲到，当期卖是5000级个市长，市政受到高雄市民八成外肯定喏。哦高雄是兵家必争之地，北京知名，安生讲上百人客，高雄是客不掉袂使，所以罗主席、罗总统亲身下军令阵，高雄一定要保掉咧，这有指标性的意义。我常常来讲起，当地八当前市长咧选，当机卖。声势如日中天，因为伊做立委，我咪贡献服务处地咧，等等。而且，哎呀，做过行政院啦、总统府啦，拢副秘书长， 中央也当一过等等。伊向我诉告，我嘛真感谢。啊，比总统当时啊，因为我呐受着困难，我拢可以拜托等等，叔叔啊，甚至带我去面会啦，带我去台北见面，拢当伊咪亲身安尼带我咧走安尼吼，我那个感谢。虽然是五千级的，足歹讲，八当前的讲，按一夜之间，猪羊变色，山河变色。在我家的交钱无人转，听到票变贵啊，票贵也变贵，我、哦、还不相信，无要相信，规个网络规千万通啊，直直在攻击党基脉，直直在学了韩国瑜。一夜之间，韩国瑜拢含高扬，连一点啊瓜葛都完全拢都无兴。我咧做议员，啊，伊派来做高扬区，啊，始终无注意，安尼就当算啦。尾啊，互人看破个，就那个罢免掉。一夜之间，所有的票拢规个拢都变过。所以，罗总统亲身下军令状，即晚会加十倍迄款的力量选举。啊！第二，北京过七十九天，拜托在党籍公职人员爱牺牲牺命，真啊牺得了哦。各位，罗总统因时媒体报道，第二零二六年今年中共啊，北戴河这个会议对台湾下共工作指令，这是一道指令啊，嘛是对台湾人家要不要做，人家通讯的。哈，指令有四个面向，四个面向。第一，啊，坚决反对台湾通过国防的预算，啊、哦，因为一旦啊通过，台湾成功打造不对称的战略，中国恐惊要用武力统一台湾、并吞台湾，那个困难重重，啊、哦。基础第二，中国强化对台湾的实质。第二。什么这实际地理，那就咧伫香港啊呢？香港号称一国两制，但是等于直接通、直接通的换汤无换药，啊，就是伫在国际上无台湾的空间，台湾一切加上国际上变成了成香港，爱看北京的面相，伫法律上一再强化，安尼三令五申讲搁再讲，讲搁再讲。查达夫啦，管顾那会犯呢？你客一碗石头，逐工请法师一个管顾，迄石头讲有哪会犯呢？所以咧，伊伫国际上对台湾的空间半面封锁，法律上强化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的一部。逐工讲，我台湾像迄即嘛学生囡啊，迄优待啊，迄老师啊，嘛迄中那就中共派过来。哦，这即几工媒体拢有咧报道，啊，你若像迄个了言的讲咧做教授，公开咧学了中国，哦，变成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洗脑洗一个久，你咧全袂记起啦。我会记拄啊二战后，国民党讲光复，哦，其实是二战结束，起码迄个二战结束啊，有哪有建议啦吼？那你讲要办旅游，等一下有时间我来讲，哦，因为。我拄啊伫日本拄啊回来，啊了后啊，去咧开始了咧读师范，啊在读啊了，来上学去读书，啊就讲吼，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他是中国人，大家都是中国人，安尼拄啊读袂到一年安尼，啊拄啊读迄两迄几句啊读袂到一年安尼，迄个思想咧，自我迄毋知影，做囡仔毋知我台湾中国咧。啊，中国真正咱是中国人呢，用即款的洗脑的方式，互台湾那就管不了管顾那一番呢，吼、哦。伫军事加人民诶，即个心理上对台湾产生着即种震撼的效果。心理上讲一个句，听一个句，安尼吼，能讲啊，三人言色。好安尼啊，这虚假为实，这个人啦讲安尼，迄个人啦讲安尼，迄个人来讲安尼，啊，你就相信啦。大家拢讲，咱是中国人，拢中国一姓，讲一个句， 那就就该照迄个时阵，大家嘛讲我是中国人，无是要安怎反共大陆？第三，咱的罗主席、罗总统讲，中华在台湾的第五纵队，我拢讲要别啊，哦，进一步要推动着统一，吼、哦，佮再来咧，就是伫年底即局，十一月二十八日七十九号共后九合面的选举，要求中国在台湾的力量支持中国人爱中国来统治台湾。就是爱港人统治香港，爱中国人统治台湾，即个了言呢，甲郑丽文即个拢直接中共钦点，啊、听伊讲了言拢中国钦点，做来做不能去的，哦，啊，所以国民党朱立伦接受北啊即、這个中共的旨意，哦，啊，另外郑丽文迄我都免阁讲，赵少康公开呛声郑丽文的党主席。是共产党合作的，去看我闹会，泱泱百年大党，当时伫统治中国，还佫统治三十七党，一时间的一个党主席，啊，得去看北京的头晕哦，甚至从即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因北京要做着讲对台湾的策略是毋是有成功，是毋是失败，是毋是有欠点，哦。哦，造成着咱的高雄承受无限的压力，目标看伫要去高雄，先北都因都拢讲伫共款桌顶年甲运动的呀。罗总统佫进一步特别啊来咧呼吁，中国影响选举方面，咱拢真了解真清楚，因嘛中国嘛非常有经验，伊用假消息啊来即嘛。罗水龙啦，啊，即、這个伫高雄市啦派系，即我不是听到哦，派系也未统一好势啦，哦，啊，民进党也未整合成功啦，安尼，啊，那就讲我要算啥物派啊，我啊，我即阿扁派，只要民进党的人我拢支持，哦，虽然初选啊各有啊每一个人各有基础，但是啊了后。民进党决定出来，就是来共同来维护啊，来党的提名人啊。即摆拢国民党咧放风声哦，拢讲即嘛，即派系无支持，甚至伫天台嘛，拢安尼讲，讲政局未成功啊。搁再来发布假民调，讲罗水龙呀对手无甲一拍两拍，拢讲安尼啦。你看敢有影安尼？无可能嘛。请问哦？国民党所提名的郭志英，对高雄有啥物贡献？是顶届选不到，今晚要阁选安尼，对高雄有啥物贡献？咱个拢总会当来了解，吼、哦，用假消息，用假信息，吼、哦、啊，来得破坏着台湾的高雄，所以咱高雄袂使伤过自信。当今晚市长丁刚，我那甲阮公司那交代，讲叫我带黑蛋。电台爱较接来推销咧，等等，咱有哪真食零啊啦啦，好啊，所以罗总统、罗主席期待，伫咱高雄所有的党共执政员拢爱团结，这场的胜利非常不可，指标性，中国北京的指定高雄，吼、哦，所以啊，这关乎到关系到咱高雄啊，这个、以后。那即个所有两百几万的市民，将来民主自由的幸福，甲台湾的未来，千里华而动全身，高雄又是啊，民进党的江山等于着规个拢去了了啊！啊，安怎讲？啊，咱六都保掉咧，是保啊台南甲高雄，因即马硬要去高雄，因为高雄是民主的圣地，美丽的事件。发生伫高雄，咱拢伫现场诶。迄个时阵，含柯议员因老爸柯无人等等，啊，咱起码都有加减熟悉啊。哦，啊，你甲看这外久诶代志。啊，所以高雄以往有哪是共款咯？无论讲伫清国统治台湾，啊，是日本统治台湾，吼、哦，不管讲伫种种所谓。事件内底，起义事件， 高雄拢都毋捌南方，尤其是伫清国统治台湾迄个时阵啦，哦，洪山属伫高雄嘛，吼、哦、啊，你就知影三年一换，五年一乱，所以高雄指标性嘛，拜托咱在高雄市，咱在乡亲时代，以及啊，伫全国咱在。啊！伫高雄，那有乡亲呢？恁的亲人啊，也是讲等等，拜托得到邮票嘞，吼、哦！啊，这是民进党本土政权的堡垒堡垒的基地，高雄是基地。啊，而且啊，咱的赖总统嘛讲，当机麦无必要上映，吼、哦，讲要白起来，要搞我一支麦克给伊，我唔知道啥物用意啊，吼、哦！相信哪个会当配合？那讲罗水龙来当选市长，啊那当机嘛，搁议员搁去伫中央来服务，安尼对着咱个人发展，我相信吼、哦、更加啊，对着咱的人民更加较有利。这是我对着讲昨来开临时行动中常会啊来滴所讲的啊、哦。另外，咱搁讲倒转来。在立法院真正预算的中间，故意又再在刁难啊！咱大家拢总知影哦，本来就阮的预算还佫调低啊，但是议员较紧，还佫伫遐咧拖西尾。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伫总预算啊，即、這个协商之中啊，伫遐当场赛性地袂受伤啊嘛，哦啊，公开指责。啊！即、这个国民党党团总召鲍坤奇，鲍坤奇有一个记者，啊，外国啊派在台记者，啊，大地华人三名最秀，啊，风景真水华人，安尼讲伊找朋友，哎，那朋友桌仔顶一百钱，啊，伫讲啊，这是啥物人买，啊，买官员啊，伊讲华人。但买你双机嘛，拢我拢会收到钱，哎呦，安尼公开出来，哦哇，曝光机啦，啊，你甲因华人国民党个扑不掉，侮辱华人人啊，啊，即嘛，现掠去关迄两个，现杀个，现酷个，吼、哦，两个啦，可能无证无据，啊，曝光机去吹毋着天开啊，吼、哦，事实上呐，被占大多数席次，吼、哦，第。啊！即届的立委上路以来，两党外来是糟蹋无限的，包括预算审查超越着宪政、唯我独尊、人事瘫痪等等，在所有恶行之事啊，吼、哦、啊，非非三者，安尼靠人接啊，第二个安尼乌白牙手，面皮更淡些，牙什么手都唔知，乱象不断。这是破掉有史以来啊，立法院的纪录。第二零二四年啊，就等于两党外争，哪被得错主动中央政府总预算49天啊，也袂干那上委员的动49天，最后减了2075亿啊啊，了后咧删减率6.6%，嘛是。历届以来，审检通过呢，常常创下历年的新高。无讲去年，咱今年和明年的预算，即马合作会当要算破有史纪录。我真含慢，我嘛登过公职，嘛登过国台，预算无了两个年度合作会。啊，你预算无过，安、啊、那开业要安怎？预算，但是咱政府照常运作啊，所以甲动薪水。动行政院长的薪水，按怎动到位？啊，无动以前都领伊啊咧，吼、哦！啊，所以以前开业要安怎？从监察呢，预算甲算算的，啊，监察委员就搁摕钱出来赔呢。所以卫生纸、地水拢家己咧砸，啊，种种出门拢都爱开家己的所费。便当当然是吃家己，但是讲内底公共设施啊，拢总连你个电话钱也无得。高雄啊，即、這个行政院南部服务中心，我阿唔讲我太电话开暗暗，啊那就查某经理啊，电梯太干啊，无特只开，啊甲我讲省电啦，伊讲国台币啊，你唔知啊，迄电池呢，中央就讲只无迄个预算不足啊。 电啊召开啊，电梯减开一只，尽量来爬楼梯等等，糟蹋民进党的政府，糟蹋一款哦。所以影响到机关正常的运作哦。啊，甲履行法定的职务，行政院有哪同款？伫前晚的时阵提出宪法法官啊，搁十五提出释宪哦。今年度的总预算释宪了后，你就知啊。迄讲要叫生理人来问啦，要安怎啦？啥物货啦？要用人事官，那立法院通过执政党，执政党要用人的人事，你若讲监察院，一直宪法规定的。普通要用人，讲人爱互因推荐，啊，得恁做得啊，安泰就算计，得从共产党咧通知啊，共产党通知，嘛拢共产党咧派人员。今年度的总预算，安尼卡350天，一年365天卡350天，吼、哦，啊，到今年4月，达到委员会审查。噶真阿个阿未完成三读，即马阿未个完成三读哦，创下历史上最严重的运动的纪录。因特别利用着司法的天数，直接要求行政院来特别因另外开销单，爱奈叫行政院买单。且冲击嘛是抵触着宪法第70条，立法院对行政院所提出的预算。不得增加支出，只提议我公投开百遍的。你会当动议成成安尼糟蹋，你会当删预算，你会当减预算，拢总安尼，拢总无甲你信，是照旧年度的体系来咧行。无迄公务人员免领薪水，警察免领，消防员免领。你旧年，若假使讲今年无要甲你信，是照旧年度安尼行，但是你唔敢。因为雷高的话，因咧执政权是咧执政个较济嘛，对不对？但是这执政个权势要选管市长个人，佮拢兼做立委个，拢无人敢出声。这拢咧天青头，爱叫对答，爱加偌济都偌济。大部分个核心个条文，拢都是违宪，所以要请大法官解惑，大法官。人数啊，无必要你通过，讲到一十个以上，即嘛九个变摆卡，吼、哦，啊，无法度能实现。但是敢若有一到尾啊，安尼无法度的无法度啊，行政院从尾啊，这迄要助理费拄侪化，迄话真判到4-5档上面，累到底助理费拄侪化，啊，即个哪方拐过，迄毋着总开始还佫加钱放人啊，所以总无签署，吼、哦，啊。就安尼，讲叫伊补签，即嘛，你话你事业咧，你若补签签未到月份的薪水，啊，当互你领定定。即款的人事的同意权，监察院规个拢动，大法官规个拢动，即款的敢会使搁伫九合一年底选举搁选了一批共产党直接来伫支配这鸟佬啊，会使互因伫操作个遮？为讲啊，议员他们立委无共，哎，拢共共一个查掉的啦，共一个查掉，共一款，迄啊，即插骨牙刀下未落，所以伫79天后嘛，拜托各位全力和本土政权提名，吼、哦，一律啊爱加支持乌龟，所以咱个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吼、哦，啊，唔免个讲收济啊，讲到我会歹势，吼、哦。啊，咱的产品30-40档，我咧讲的效果，讲到遐到位咧，效果低咧。用我做家己的见证，有需要拍过手相，还是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油袋2500，保养的康巴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
1: 纪少灿甲苦瓜生态，著名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爬运动、上山露营。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3500，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7多块，尔尔。那明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每定银两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现在电视也有在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若送较未到，引起脚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铃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3828900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因这在亚东同夭寿的，非常夭寿不的。现所通过条文，伫因大法官啊，迄个时阵那个执模式，拢讲这完全是危险信号。人事同意权会国会多数通过，否决中央的人事权。从即马监察你唔免讲，即马原地大法官15个，结果咧上两边的名单，两边拢甲你牵涉，了后个修改，修改这个条，那就讲原地大法官 那是在任的大法官，现任的人数一半以上就会使。即嘛啊，九个对不对？啊，九个人，五个人，啊，你就会使，伊袂使。伊即嘛调工，甲你调去修改，叫你十个以上。啊，咱保六个法官是咪？大法官保六个啊，规个甲你拢总无通过。个另外后因的人，其中一个因也无必要通过咧。雕工安尼，过来个补六个，完全个拢个甲上杀落死，啊就变九个啊！九个你即嘛呢？因通过法律都违法的，成功通过法律，即嘛要实现，煞无法无法度通去实现。你那就讲啊，前所通过要从中央财源杀3753个。拨来要迁入去首都台北市专用，讲首都也是一个，那就讲国家的门户顶顶安尼啦。所以咧，去大法官要去解释，啊，因讲伊无效，我就甲咱搞诶，尔，其中阁有三个，讲要遵照立法院通过，安尼啊，迄个蔡英文总统任用诶三个，哪哪个呢？安尼啦，无法度人数，所以到尾啊。啊！提出复议，复议未过，伊就无够跟复述。因为大法官甲你斩掉伊，本来还有大法官未使讲你，你问你若通过讲，按拢台湾人拢唔免做兵哈，台湾人所有的警察拢唔免做哈，台湾人拢从警察甲做兵的外包互中国，若通过安尼，请问安尼咱的总统就爱公布嘛？三。迄、那个法院，若无要公布，就申请去啊、去实现上大法官。哦，咱台湾免做兵，啊，咱台湾免是警察，外包予中国人来到，那就金门即嘛讲要设安尼嘛，吼、哦、啊，所有啊一切都啊什么工课吼啊，拢做外包啊，唔免去外请外劳，予中国人来到啊，语言阁会通，薪水也无较悬，因啊通过安尼，请问各位，我用安尼讲。安尼你要统统来公布呢？但是咱这个五权宪法有一个牵制力嘞。假使讲那是这个五权内底总统会当调来去调解，调解无法律的时阵，啊，就虽然立法院通过，啊，总统要公布，啊，行政院长的复述，啊，你若无就是总统有讲这个危险啊，这才会使决。啊！你未使讲吼，啊，连总统官要拔开，要安怎，拢总未使进，拢总未使做进安怎？会当申请释宪，大法官若解释讲你安尼有理，就照安尼行嘛。但是大法官从九个本来十个会使，伊即马讲佮改制定一条法律，哎三分之二十个以上大法官才会当解释，连即马就从九个啊，啊，安尼无法度啊，所以即马。佮提出复议讲啊，你这安尼袂使啦，你佮定讲看嘛，啊，牙齿嘛佮牙佮讲倒转来，剩一招就是无复述，前官在无复述过一遍啊，即马最新的无复述今年三月这哪被通过？新闻频道啊啊会当续播啊新闻啊，即、這个电视电啊，起码民进党推出啊，棍政退出棍。啊，加政党、加军，未使经营啊，在广播电台也是电视台，所以以前有国民党的电台，规个拢做爱拢搞兴出来嘛，吼，拢你赵少讲的啊，迄所有的无论讲因的火地啥物的，属公司经营的，国民党的电嘛未使经营，一唱都未使，因即马这条讲会使，会当入股落去，因即马要过来控制电视加一切，那就以前。迄个三台安尼共款，个人话，救国团没收去的不当的动产条例，救国团拢占用着当时日本时代大庇护，救国团有大庇护的人呢，迄高雄市的咱这乡亲啦，吼，当然国民党的国高家就切我甲入骨啦，是我提案的呢，是我提议的呢。我甲问讲，安怎叫我团伫阮的大庇护，在阮厝头前个大庇护遐，迄是买伊啊，无讲借伊啊，借伊啊有立足，伊讲有啦，啊一年偌济，一片也无几角啦，立一个起毛尔，毋知一片立几块，我毋知啦。 我讲安尼啦，几个安尼我啦，安尼我叫人来标杆未使，我用一百倍来甲你标杆好，大标诶，正肉地呢，迄个出口也救国团呢，办土风舞啦，办婚宴联谊下啦，办烤肉啦，啊，甲开补习班啦，出头了了啊，政府着搁规个地搁提供着啊，所有诶建筑物都要用哦，迄我特开呢，即马讲迄。从霸占迄，即马收回国语啊，国语爱行倒转来啦，安尼啦，助力独嘴化，因为你发言的助力，你若讲挂所有的议员的一切拢独嘴化，我无会讲，挂乡民代表、地民代表，拢当独嘴话，独独干那要独嘴，你发言安怎要独嘴？啊，大家来向呢，大众你就怎样共款行啊？吼，啊，过来的助力。我无意见，你若讲挂议会，迄条钱拢会当歪出来。阮咧，我要当议员咧，会尽情改啦。哦，我当，因为我是高雄市，还阁做甲高雄县甲咧。议员当然尽情改，吼、哦。我起码有哪做啊，省务啊，做省务，你未来得一名，一名长等于一名总干事。吼、哦，为伊咧加做立委啦，甲啥物，我拢买啊，过期啊咧甲花吼。哦迄卖呢，议员一边呢当持有的一群签500万呢，500万啊！但以后500万互你，啊，你当家己去请助理，有请无请，无人知啦。吼、哦，买也唔当。迄个时阵啊、为着武中的案件，武中啊，都安怎的案件？到尾律师讲啊，迄议员呢，拢也无请助理啊，啊，唔当就开始办，代志严重，甲挂议长三米人。迄个议员40几个尔尔，高雄市啊，哦，迄高雄市还袂夹咧吼，安尼过了十个拢掉标，甚至判几年，但是拢判罚金，迄个时阵无遮严重。啊，你即摆若要独罪化，立法委员助理讲钱哦，啊钱就发较济咧，啊发落头家，啊头家当然请新了，你有请无请，你的代志，了然的拢请啥个，请公读生啦、啊。哈、啊，公开当报纸请公读生啦，唔是请专业的呢，伊唔免走摊呢，伊唔是像阮这议员啊，咱咧普通议员走摊呢，迄会使有公布之咯，哈、啊，做七减挂牌，佮薪水减天呢，一年都领100几万啊，总硬地地落地啊，会使安尼做啥物？所以咧，大法官无得能实现，啊，总统无公布袂使，因为总统要送去大法官实现都无。迄、那个都大法官都冻掉了，未适应者，所以从不服输，干那存一招。不服输即嘛，伊来接受咱的道义长，接受着媒体来你讲的时阵，伊安尼讲，伊讲若通过即个所有恶法，啊，就总无法度通去制止啊。迄现实在咧官员现实咧判，立法委员咧，啊，你对这议员这，你敢会交代？独独干啊，恁立法委员外国无紧，讲较紧的立法委员外国无罪啦，贪污都罪化，安尼会交代真？安尼因在啦，包括伫即马现实要选，我都讲过啊，啊，要选的迄九个的啊，国民党的要选的县市长，拢全兼。兼立委，拢举手啦，拢赞成。迄会使选落去是咪？间接上，你甲选落去就是助纣为虐。我相信讲安尼，咱有哪听会落吧？所以咱个进一个广告，我等下讲来讲一个要排一工游览的代志啦，吼。可对我听有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好，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 2435435。咱人吃着化学的物件， 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主播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签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点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吃吃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晚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吃当我哦。我都靠南翔起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掉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程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晚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侪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啦啦哦。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若有需要，拜托你来个拍过厂商。啊，咱的厂商的电话你个拍过，或者你拍消费者服务中心073828950038289500，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哈。咱有要举办一日游。啊，今晚到咱两台车，哦，到同款哩，咱哩台中拜妈做了，哦，按着讲要求，本来一定1个月，一个月就落雨，落尾2礼拜，啊，今晚来就接近选举啊，安尼我讲选举前去，吼、哦，唔当选举了，确定啊，感那个心情啊，无影响到我的心情，啊，影响到大家心情。 所以咱一定吼，原来伫十月二五日，旧历九月十六，一日留迄天拄啊连续的假日，迄天吼啊，二战后啊，因讲叫做啊共和节啦，其实是二战终结吼啊，迄天有那连续的假日，迄天啊，迄天两天的假日吼，咱七点半就八点准时出发，然后迄天规日拢要食菜，咱先讲的吼，咱先讲。啊，要伫啊，咱八点出来，要去牛埔尼这个水土什么保持园区啊，遐有一个林先华老师，迄丰富的水土保持内容啊，这个林先华老师著名啊，伫遐现场，佮要甲咱讲述几人呐、啊？哦，啊，要去龙家文兴町，伊个那有个铁人耕作迄款的吼，诶、哦，那个几啊百公斤，拢合法收管的，吼、哦，哦，种种所有。一个钢铁人啊，文兴町，食中昼了后，就是咱要去吃歌手著名的大比罗德森林，大比啊，这个罗德乡北啊，叫做北极点歌手肉体金樽，所有拢好搞，啊，那节省规分，那就淡摩祖师也好，慧能大师也好，淡摩光村都敢那去开鞋啊，娘娘，吼，肉新鲜分。在咱台湾嘛是诸行法师嘛有，但是道教的独独干那只，只有一个故事，即讲咧爱二三十分，伫搭一个我都讲啊，因为足济人在教我，叫我得去，但是因为迄个时间，即个故事阁足长啦吼，啊来路道啊真要弯吼啊，歌唱肉体金樽等一个啊。四点就开始，我利用二十分讲伊的来历，管理委员咧咧讲，讲歌唱金樽，佮即马伫啊，即、這个要啊，由咱的国家即、這个博物馆啊，佮请倒转来，这是台湾第一个肉身成道，你叫的原底是北极上第一支安怎才成道，啊，到尾后日本。安怎从啊去从木修伊，安怎搞啊，从搞来滴个，即个博物馆，我等一日来讲，为着表示虔诚，迄天要食菜，我相信啊，歌唱个去托梦，叫人个去讨伊金身倒转来，咱若去个，我相信咱大家若是食迄一天食菜，啊，就是一个食三遍，食三顿无食错，应该有哪袂歹啦吼，这是。我含小俊研究的啦，讲阿康咱表示诚意吼，可以有感应到咱来食一羹啊菜啦吼，这个对着这个肉身的这个菩萨啊，都、就是现实人做北极上帝，含伊原地把北极上帝啊请做伙吼，表示虔诚，伊讲食素食啦吼，等一个时间我当详细啊，大哥甲咱做一个报告吼。四点就开始，我详细讲伊来念，头会讲到二十分嘞，哈。另外，观众的朋友，下礼拜六咱要发到这个十区啊，一级级啊，这介绍如何？下礼拜六会在是九点半到五点啊，已经有接到通知单的人哈啊，查身份证哦啊，那无你拜托人呀，微信都无方便的，拜托客身份证甲伊呐，哈。因为咱这名单唔是我交发的，我便利的来这领。啊，恐惊无咧看，有当时会落雨，啊，你请会去准备着，那是讲这荷包啦，那就荷满啦，啊是迄个泡，啊是塑胶，安尼个包咧，卖压着淡吼，这米厂特别交代吼。啊，那要赞助，有哪非常感谢你，就按。啊，拢大部分拢赞助现金的较侪，一台金有那二十八块，嘛感谢华人地区的也有赞助。我是讲华人地区的听众，看你只爱一个长助理给我报告，讲有那有华人地区赞助，我那讲做一个感谢吼、哦。啊，所以群众的朋友啊，一讲啊，恁那准时哈啊，接表单恁那准时一个，因为咱五点咱就结束，啊，因为迄个在透早。米那车怪哈啊，即有那个群众的朋友做一个报告滴嘞哈。另外，咱的选举搁剩七十九天了呢。无论如何，我头拄啊讲这是无法度啊咧，尤其是伫啊来开行动中上位了，对咱的节目寄托非常大。讲因呢， 那无坐飞机，那开车直直开，直直开来，安尼为台北，安尼来开来到高雄，一路节目拢拢听得到哦。因为咱这年代十几只啊，一再去我叫助理，阮阿含着快乐广播网啊，联播网也系接头。因为伫网络上有人在问讲啊，网络拍咧吼，你的快乐广播网唔是属于快乐联播网一份子？我讲无哦。快乐联播网是六家的电台，哦啊！但是我这快乐广播网除了快乐联播网遐个电台以外，我搁听电台咧读，那就桃园哦，桃园我着听中国路的米声电台，吼、哦、啊！草鸟电台因为啊干那台中网村拢个联播无够力啊，所以咱伫南投啦，吼、哦。啊，甲分入一代，咱就叫一个草鸟电台。啊，因为台南啊，你无电台，卡入去卡袂成。即摆你听着站门客电台，啊，宜兰无啊。好、哦，所以咱就阁设宜兰的电台。所以咱的快乐广播网是十几只电台塔落安尼吼啊，毋是属毋是干那全快乐联播网的电台，所以会造成误会。因为讲啊，我这宜兰宜兰太早太全部快乐联播网，我系快乐广播网，吼、哦、啊！因为原地我就是伫快乐联播网出来啊，电台外一节目七两点钟出来，我那个伫各所在电台无够所在，那个按电台入去，改买时间买外济，所以我才一年爱付要1500000嘛，安尼来，直接我来甲咱做一个说明咧，吼、哦。另外这個。为了报一直宣布，这款的这个恶感非常严重，而且死亡率嘛真高呢。哦，所以咱出门特别爱出外较接洗手嘞。袂我着伫我的房间家己有呾叫水电人家设一个洗手安尼吼。啊，较接洗手的，啊，你湿文买一块啊，免得遐麻烦啦。你湿文都洗洗个下呀，安尼吼。啊，出门爱戴口罩，尽量若去有场所的，尤其是这天气翻热来吼。啊，这细菌、霉菌之类这啊，卫生啊，家己要注意一下。这款的恶感非常厉害哈、啊。十月份闹那个在拍感冒的啊，伊话顶几工过新年，讲伊拢无咧注意防感冒是啊。我看有预防，一定有一个效果的咧，咱有哪好用哈、啊？非常感谢天气真热，啊，咱大家水分加吃寡啊，那不补。可能有加减嘛，有落雨啊，南部应该就拢正好天啊，吼！啊，昨我都利用昨啊，请吊车，我通啊件衫，就靠布干，无雨拢淋入来哩，吼！非常感谢你这么高贵和优待，咱三分钟后，大哥得等来，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等一下，咱来讲歌唱肉身形式、肉身菩萨的故事哦。行到21世纪，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对。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大家好，

0: 大台中
1: 八九点五，
0: 快乐大台北
1: 八九点三，
0: 快乐华冈
1: 九八点三，
0: 快乐配偶
1: 九六点七，
0: 快乐红虾
1: 九一点三，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今晚时间下晡四点。

非常感谢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啊，同款，咱伫十月二五哦，啊，迄一天啊，旧历的九月十六，啊，伊讲多礼拜日哦，啊，连续两天假期一日了，有哪是穿衫裤吼，甲咱扣穿衫吼，价格拢无调动啊。特别伊就知影讲我咧招的啊，拢总是甲拢只信徒较济吼。我来讲歌唱的故事啊，那是分人民中部的人拢知的民歌啊，咱高雄地区南部地区足济毋知。歌姓歌名唱，伊是清朝清国时代分林关大陂乡大德村的人，本身嘛是北极顿的基隆，但是依照伊的历史故事，这是台湾唯一的台湾唯一。歌唱呢，伫清朝东帝十年1872年，就是155当前，当伊伊是捌有哩，以前啊，人讲赤脚仙啊，吼、哦，有当时捌有草死个，安尼形式是安尼写。经过南点啊口，就是今仔日的白河，咱的白河镇，发生隔壁一间厝，路边一间厝，当然迄卖厝无像咱遮接。百几当前，啊，一定拢炒厝，整啊厝正少，啊，咧火烧啦，哎，讲啊火烧变怎，哎，啊，哪有人煞烧死，啊，挂上，哎，喷一个那就药茶啊，咧煮药草药茶啊，放个种抽入去，啊，种入去个门，总个，哎，炒厝啊厝应该门拢站入去，站入去甲看，哎，啊都啊无人，啊，干那看一先，啊，上帝讲。哎，台底一个简单呢，一个暗道，那用诶在房啊顶的暗道顶一个上帝宫，伊总用迄个上帝宫即马甲拍出来，哦，拍出来了后，伊个上帝宫就挨咧啊，啊，就除了是迄个的操作可能小于临时人天家地啊，怎无了解？救出来了同名，不过上帝托梦甲挂上讲，你救我一时。我要度化你一世，你叫我一个时，一时间叫我在，我要度你一世人。眼前两条路互你拣，这拢熟悉的哦，这拍电的妙笔哦，啊，嘛有政府认证的哦。眼前两条路互你拣，一条要互你荣华富贵，享受一生；，搁一条路要互你享受万年的香烟。歌唱本身。对菜药救人这款的，咱讲或者赤甲神啊，这吼安尼啊吼，伊甲讲我当然要享受万年香烟咯，安尼。伊讲那呢，你照我的话行，你派我的金身啊向北里去行，歌唱总派着这个歌唱派着迄个上帝讲的金身向北里去行，行到。啊，即卖大陂乡大德村应该做罗德坳啦，吼啊，是不是读做罗德坳？这个红叶叶罗德叶啊，罗德坳，行到罗德坳，就是即卖大陂乡大德村。现天上帝随时该指示你得到的地理里家，这就是你得到的地理，这就是你直接要开机得到的地理。挂上总地罗德坳。啊，就简单起一间厝，啊，就伫遐奉祀北极先天上帝。先天上帝啊，咱有哪有在奉拜啦？吼，卡大古侠，吼啊，就奉祀先天上帝了后，

0: 伊开始出来通灵，神照伊个机，要伫遐发展，总该担任机动啊啊，发挥着救世啊，当下起码啊，医生无遐济。哦，啊，拢兼咧借势，兼开药方啊，啊是安怎吼？青草来救人，开始发来救世，安尼不计上帝神威大典，因为非常有灵验，香火煞伫哩顶升，香客愈来愈侪，烧不烧热？歌唱到尾也受到大比当地的信徒非常非常的尊重甲敬重，因为伫遐救世。可能我们是为了钱财等等。歌手在清朝光绪五年啊，1879年多147当前，那个过身呢，30几岁过身。但是伊伫要过身的进程，就是148当，要过身前一年，就是光绪四年1878年，要过身之前。啊！甲信徒交代，伊讲你将我的身躯面拢来，我若过身去，这面、嘴、手、规个头毛、嘴、手啊，这面、嘴、手拢甲剃我清去，甲我闭关安伫一间啊，迄土甲做的啦吼，土甲爱用土甲做的吼，伊、哦、家准备了一间起一个土甲间啊，啊，伫在土甲厝内用塑茶。塑茶，咱即嘛静香底号做塑茶，到我静香100天了后，我会变成淡漠的形体，会变成淡漠的形体。哦，这是庙壁甲因的传说，甲迄个有哪共款博物馆，国立博物馆，我伫遐调资料出來，哦，会变成淡漠的植株，因为佛教的植根。拢做工啦吼，啊！伊讲叫用塑茶安尼甲香，安尼啊，我的肉身袂烂哦，就是即马现时咱咧讲叫做木乃伊啦，哦，迄、那个人中大个大部安尼啊，我的生活，我啊，当时就幸福啦，哦，生活幸福，信徒总将先天上帝，吼、哦、啊，底下种的。因为先天上帝之心嘛，阿弟伫遐个封咧，啊，因为封第99天，安尼封声出嚟，向日本阿咧通知，世间内面个代志，日本阿咧发声明咧，日本阿起码他会发声明，你若讲大巴黎事件呐，你甲看王爷讲王爷讲海死于清风，含大巴黎几个公公，迄当时轰动国际，判死刑个几千人咧，都。啊！拢造神的起居安怎？等等，世间后尾的代志，啊，特别入去看，啊，迄个封条咧，你听无？第99天，啊，警察代志要入去看，你会讲无入去要看咩？哦，所以作个开开入去要看，啊，结果总流传，你甲加开一天，我爱流浪受苦100天，意思到位才来。就是即马现时咧拜，吼、哦，吼、哦、博物馆请到倒来才咧拜，迄、那个肉身神形态就是真的形体，因为爱又讲100天，啊，你99天门啊，就甲开开啊，吼，啊开开了后，就真正形体，哎，啊，佫一个肉身面哇，总含不吉上帝一派来先，总做会底下底互万人朝拜，安放的迄个上帝原地，伊个迄个。唔是即马气改咧，这个个翻修过吼，底下暗底下出来奉拜，或者系众村民甲信徒奉拜，非常灵验，非常显灵哦。会使个奉上奉下香火鼎盛哦。因为根据这个博物馆内底文字记录，清朝光绪21年1895年，就是130当前，日本统治台湾了后。因为各地先后拢发生着民变，哦，武装抗日事件，大部分拢照新民的名义啊，义字，所以对着这新民作禁忌，唔当日本咧烧新民不赖代志，吼、哦，对着歌唱啊，下当底下做肉身啊，底下生活 有那得个严控啦，有那严者咧控，佫会当号召啦。大正一年，1912年，就是114当前，迄个时阵啊，林记宝事件毛一个性命，因迄个时阵在中华民国成立，啊，大正拄啊啊，地位来这一个大正，局势变化，天地运数交变，所以咯。迄个林记宝事件嘛是安尼，一个小名派金星在底下起义，伫德山嘛，吼、哦，做林记宝事件。大正一年拄啊，中华民国要成立，吼、哦，正迄一年啊，因为中华民国大正一年成立嘛，拄啊吼，1912年拄啊民国啊拄啊113当政吼，都、哦就是等于民国啊设立共迄年时阵啊，日本的统治。在迄个六月，分林地区当时北极点的机动已经换掉，做五条啊，加一个五楼，这个一个啊，一个金字，一个金，有人讲硬啊，啊有人讲尖啊，吼，有人讲比如讲虎头硬啊，啊什么硬啊，吼，啊这拢有人在答，吼，啊国语读做钱呐，吼，五楼钱，五楼硬，几个人呢？啊，照着歌唱。迄、那个金星形象，讲吼降低个指示，吼讲号召民众起义啦，讲伊要做台湾王啦，啊，这天兵天将来有法，照歌唱的金星，迄、那个歌已经人伫遐拜金星伫遐起义，但是拄啊个逐工拢叫人啊头白布啊呢，怪村民他妈死个在呼唤天兵天将，这可能是。啊，讲伊咧做苦力出身的啦，都做苦力出身的，啊，欠啊日本人家就借机会安尼啦吼，阿、啊、未开始，啊，阿、啊、未开始叛变，阿、啊、未开始啊革命的屠杀呀，日本警察杀，啊，而且呢，啊，总有哪到这个啊，这个黄条黄啊，甲这个。啊，黄老剑哈、哦，这个人啊，啊，这这个读作我甲现录音读作三四音啦，吼、哦，啊，得看，哦，啊，要读作硬啊，啊是啊剑啦，那有人要读或者黄老硬、黄老剑哦，啊，总你还被杀害，啊，历史讲个做脱骨事件安尼来，啊，关于这个黄条跟黄老剑起义失败了后，这个歌唱这个金星木乃伊这个金星以犯罪。证据，你就是即阵，你请即阵用即阵的名义出嚟，即阵就是犯罪证据。啊，原地查掉的本身，伊派来的上帝讲无代志，伊咧肉身成神的所有代志，总啊总我警务机关做犯罪证据扣押，安尼啦吼。当日本政府警察没收了扣押，吼啊，总转移伫日本保存伫即个警务机构。经过伫日本统治台湾至民国34年1945年大东亚战争失败了后，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等于啊蒋介石啊派兵来代代防着啊林肯统帅啊麦克斯啊将领啊来接受台湾吼啊，即马从日本啊即原地因地保管的警务机构哦啊从交过吼。啊啊，即、这个、台湾警察学校，就是咱即马台湾警察学校，吼、哦、啊，因为伫因咧台湾警察学校咧报馆的中间，甲民国83年1994年，发现讲，诶，这是古物咯，因为警察学校都爱人体模拟啦，吼、哦，就是讲人体，比如讲海鲜，迄人的身体啊，做到研究，那就是病医，叫做大体老师安的意思啊，啊，即。一个警察学校内底感觉讲，这历史的文物呢，这未使做，那就讲迄个大体老师呢，因前日本警察用迄个做在研究人的构造，讲迄肉血筋啊，拢明明明啦，吼、哦，安尼看到血筋拢会明明，听伊讲起嘛，真假头毛啊，喙须头毛佫会发，吼、哦，因为历史中啊历史文物终于甲交过予国立台湾博物馆，吼、哦。国立到啊，一直到这个大陂乡的乡民百外栋来地里吹，因为日本人要走的时阵，敢唔讲啊？阮以前 迄、那个歌底啊，恁敢请的？哎，送等于日本人啊，送等于会拢安尼甲因讲，啊，日本人就等于啊，讲迄个种，迄、那个犯罪先送去日本啊，经过了一段时间过日本啊投降的咧，啊，唔知伊的下落，几百当拢总找无，所以讲你提早一天啊，还流浪一百当。实情的故事，这又各你破不管，哪能下载哈？啊，拢是派人去日本找，拢找无。民国99年，吼、哦，都啊2010年，有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叫做《歌唱调查研究》的新闻。歌唱原来伫各你博物馆动作不？啊，发表的论文，伊世界拢有咧木乃伊啦，啊是佛教浙江的啦。但是嘛，有这个台湾本岛这个歌唱，啊，唔知歌唱这个故事嘛，唔知大鼻红咧找无嘛，吼、哦，啊，拄啊伫228公的隔壁，迄国立博物馆，吼、哦，一个库房内，安尼啊，啊，伫研究，啊，结果一个赛吉灵车，伫因大鼻的人、大德川的人赛吉灵车，起码伫228公的隔壁，伫啊咧研究公开展览。都人都唔知影歌唱嘛，训练大鼻的人唔知啊。啊，迄、那个大鼻的人咧，赛吉灵车底下赛，底下赛，安尼靠几波底下，都系拢戆神，拢敢那靠底下尔。啊，底拢敢那底二不公底下说，死个啊，拢无生意，拢倒去因兜困。啊，甲讲啊，讲我合作歌，合作唱啊，歌唱。啊，你个爱甲因讲，歌唱向我啥物牵连啦？伊讲吼，你当问恁老爸。你讲我歌唱离家，伊总开始伫咧显示，伫咧讲讲吼，伊伫博物馆的仓库，伫博物馆仓库无人听无嘛。伊等于即个赛吉灵车毋着姓柯姓啥，等于问曾人问即嘛现实的主任委员讲有影，有一个歌唱啊，咱着找无。啊，讲伫博物馆的仓库无想伫讲二十八公国立博物馆，啊，总共是日本的博物馆，可能去坐咧安尼了足日子。透过大使馆找有哪找无？啊，所以足济人拢去望去，有一个知识分子甚物货，只要讲讲我歌唱，我想要倒去厝啊，我想要倒去，安尼甲因托梦，吼、哦、啊，经过到啊，这个管理委员会会注意有哪即马搁在做，吼、哦，主任委员吴伯雄表示，因为众信徒认为讲伫日本拢去日本吹啊，啊，伊从歌唱开始献身。足够加因真诶人，拢安百外当哦，像即马百外当前诶代志，咱也知做歹名话就全袂晓叫啊啦，吼、哦！所以咱即马讲啊，伫咧拼钱拼拼咧又好吼、哦。第三代人就无人捌你啊，阮讲诶名我知啊，啊，阮做诶名我都毋知啊，吼、哦！所以卖讲三代啦，即第二代老爸老母都咧拍，都咧抬死啊，搁这啊，所以真诶人有即个故事流传，但是毋知影。歌唱的歌唱，歌唱什么人？安尼意思哦。安尼一再托亡死的信徒，讲想要回来大悲乡，未来进修伊家己开基的北极殿，伊派来一些北极殿的上帝讲话伫遐，吼、哦、啊！结果甲托亡，拢我伫博物馆的库房啦，吼、哦！博物馆的库房买对找，博物馆的看。带了嘛，博物馆、高雄、博物馆、高雄，叫嘛228博物馆对博物馆啊，拢指向为日本的博物馆呢，吼、哦、啊，伊拢有讲的博物馆的库房啊，我拄着安尼流浪多足足多一百当歌唱的空的博物馆，到尾啊啊，都经过都安尼的因开始国立博物馆诶，这指导教授啥物个咧研究歌唱。啊，走来因正因在研究歌唱，做历史咧研究台湾咧制作，即历史近代史咧研究的教授安尼。啊，我那去大鼻翁咧访问，啊，讲啊有一个歌唱伫国立博物馆的仓库呢，安尼呢，安怎啥物？安尼引进来，啊，当地啊流浪一百当，啊，即嘛大鼻啊，就叫刘建国委员啦，即嘛了甲即无论讲县长啦、啥物话啦、乡长啦、组规团咧向政府申请请愿啦。但是讲你博物馆咧是属国宝，那就咱国宝感觉咧属国宝级啊。哦，但是因村里合作地呀、光挂地呀、光安尼落地哦。啊，国立博物馆 总到尾也无法度。吼、哦、啊，这人个地区信用个问题，确实嘛是安尼。了后，国立博物馆呾特别拨经费，中央拨一条经费，听伊讲刘建国即马要选馆长，去甲中央个争取一条经费，伫因家己个北极点设一个恒温室啊，哦，设一个有哪只博物馆，迄、那个温度迄、那个呾袂歹。奇怪咧，啊！即以前拢总互因建筑事务所迄头咧恒温咧，我看嘛无咧。啊，原底因起伫遐咧摆，伊先伊肉身先前迄个时阵，嘛是请伫遐咧摆嘛无恒温咧。但是即马因国宝要出去，国家诶物件，伊甲设一个另外恒温有迄个湿度温度，安尼每一年爱调回三个月，请伊个肉体管啊，即、這个金樽啊，等于。啊，等于博物馆啊，定调整了，啊，搁倒转来，吼、哦，歌唱今嘛搁开始，这是清啊，为清朝日本时代的传奇人物，甲今嘛吼啊，嘛台湾唯一信道教肉身神佛的，吼、哦，啊，所以歌唱是分林大鼻向大德川，吼、哦，人讲以前讲做大鼻头啊，曾啊，什么曾罗。登陆的后啦，吼，嘛是北极先天上帝。啊，即马晓得先天上帝即阵伊派出来，啊，即阵伊家己化身呢，哦，啊，加有即阵伊家己本尊呢，吼，啊，就啊，即马开始有那个第二两排，咱要安排迄一天要去啊参观就对，吼、哦，要去啊参观，吼、哦，啊，因为当时啊，土库事件，我所讲土库事件，就是日本时代发生伫土库当地啊，即、這个啊，黄朝亨啊，黄老五啊，照着歌唱肉身神佛，起起动机，讲伊要做台湾国王，伊是做啊做苦力啦，吼、哦，做一关咧，那就讲伫码头咧摇个个苦力库啊，一关咧啊。伊关系港国人出身，啊，日本人欺负，照伊咧起义个就对，啊，总互日本警察安尼总做犯罪，政府收伊没收，安尼都啊霸当个流浪，吼、哦，啊，后来台湾警察学校啊，拢甲做人体诶，即个模型咧研究咱人诶，即个，譬如讲要破案呐、啊，要安怎来咧动作诶，咧看是甲动作安尼，啊，尾啊，当伊到国立博物馆，吼、哦，啊，即历史博物馆。啊，尾啊，那个含大比啊，即嘛现时即个北极点去争取倒转来安尼吼。啊，咱十月二五迄天，顺应北极上帝食草拜草啦吼。啊，咱为着虔诚啊，特别啊，我伫遮咧去讲伊个电视拢有播，恁也有看到吼。来要拜伊个本尊，即嘛讲伫啊，已经请倒转来啊吼。啊，咱伫双击前啊来参观一遍吼，每一个人参观。我那港班啊，迄、那个甲咱扣啊1300块，我阁讲时间一个哦，迄个拢食菜哦，先讲的吼，三顿拢甲咱用素的吼，啊素的袂歹呢，我出去咧因咧小村办素的拢袂歹呢吼，有哪拢袂歹吼，食一公啊素的无差啦吼，七点半服务处就啊八点出发，再需要甲咱准备早餐。啊！了后，咱要去牛埔呢，水啊，这个啊，教皇区，我会记我有哪去一遍哈。啊，这个、林先华老师念书几年啊，非常牛的哈。哎、啊、呀，土地真怪奇啦！啊，种种所有啊，那就咱的产料哈啊，那就产料啊，那一款的山势啊，那一款的地势，一款的安尼哈啊，要搁参加农家文兴展。诶，内底有真人比例吼，迄个大黄蜂啦、绿巨人啦、啊，啊，迄、那个英雄公仔吼，拢数百公斤。营中岛午餐，我那是同款食素的吼。啊，咱搭未来去啊，这个大比啊，落地沟的北极点，未来参观啊，拜遐，顺便去拜迄、那个挂像肉底金尊，即卖已经搁请了转来，讲顶个月请转来吧，吼、哦。啊！了后，咱个参观观光工厂，为着要对着肉身菩萨的尊重啊，迄一天，咱拢食顿餐，这是人建议的啦吼。为着对这个，这讲、個、你甲看这个故事嘛，真现，这是为国家国立博物馆来证明伊的性质吼。提早甲开一天，安尼流浪食百天，伊讲一百天大家开，日本建厂。 哦，确实呢，闹这个代志，啊，门儿开开，啊，开开，迄个现象就是起码咱要摆迄个现象。所以呢，当时有那啊，伊马先生就所穿的迄领连帽，原地连帽啊，哦，有那做几那连帽，有那穿一次，但是外大，大概做这个外大。迄、那个北极上帝偌大吼、哦、啊！若要参加阿达来报名吼、哦，感谢吼、哦，啊啊，非常歹势啊！甲咱插即地落，所以咱要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吼、哦。有需要拍过手相，也是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撇撇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食当我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搬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1100的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南城市报，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1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的老人家胃肝肾又滞，引起目睭望无够了，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无完会当甲咱。改善，买 免无完跌倒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那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油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1粒，1盒1000块，买2盒送1盒，会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各位听官有需要啊，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75。0738-28-975，真感谢。特别对着台湾历史这故事，我拢较兴趣。歌唱这个诚信这个故事，我真早过了当前，就想要去参观，但也无时间。过去这个博物馆有哪有做到伊个特别，有哪个小刊吼，特别伊个足精美刊。然后出三个国家，我做议员的时阵，我那寄一份来给我，来介绍，土生土长台湾唯一无经过特别去制作的，安尼像肉身形式啊，这個、肉身成分应该是叫菩萨耶，话讲个道教菩萨耶，拢无过经过特别安怎种的，原装安尼种个枪器都会当摆，总互日本扣留去，靠流了哦，那是博物馆，博物馆那个雷精修做恒温的掉了安尼啊哈啊，为的我照个真，我家己咧食东西，我唔捌咧讲叫人食，我是讲较苦啊咧啦。昨日甲我讲哦，要双击啊，我讲双击整咧七多多咧，这个新闻化了安尼啦哈，等下贵新拼双击，对不对？11月28要双击，10月25七多多咧，人等下拼双击。說我你攏叫人食菜，真也無人安尼人所買。我講啊，為着因為這足特殊的故事嘛，特殊的認識是我家己安尼想啦吼。食一頓啊菜，有呐食一羹啊菜，有呐無夠對，未歹啦。人吼，我咧食下都攏未歹吼啊。咱大家呾表示一個誠意，無你講歌唱即個歌底呀吼啊，會甲咱感情未甲咱比喻呢吼好。那个春节就我分清，今天你拢讲这喇喇杂灾啊哈啊，总共一句都是79港澳的双击，咱大家黑心黑命，歌唱嘛是为着政治，风寒来撇开流浪100年，那照顾嘛是属着民族英雄呢，哈、哦、是民族英雄啊，是不是哈、哦？好啊，热耍开放，38286，38286，外波头加空气换。认真说，哈！目前美国正想尽办法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各种的秋罗变化。有人讲的这个月习近平要来访问美国，美国会对台湾种种会更加，那就讲到对台湾较不利等等，但是我个人安尼个看，即马美国公开对中国的下手。手头嘛系足重咧，是不是？当时咧要维持到印太战略国民国区域的这稳定性，要做透过安全保护，美国无可能哈。这两面这有那川普有那另外是个带上面的，这两面都含中国好，这两面对压力是压力嘛非常的重哈。因为目前最大的问题，中国真的是压垮了过头。统治中国会使讲是真讲印度超过，那无是人类统治的统大国，就是中国嘛。即嘛佫兼要统霸全世界等等，这使讲是不但对台湾威胁，嘛是对世界非常的威胁。台湾面对这个威胁咱徛伫第一岛链的最前线包括日本啊、菲律宾这些第一岛链的国家，拢共同承受这个灾难。按怎来讲，你应该伫媒体有报道，我相信各位咱有哪有看到，伫今天是19日，菲律宾国防部长，这个提翁，伫昨日伫南蛮首都出席， 哦，修理安全对话，哦，拢迄个部长级的、共部长级的去参会。当伊徛伫台顶，拄好要讲到因啊、菲律宾的国防上拄着困难的时阵、威胁的时阵啊，对国际上诶、南海，那是变成中国的内海，会去造成那就台湾海峡然后中国围做内海，对世界影响迄是非常大。拄好要讲的时阵，讲到一半。工作人员拢摕一张纸条啊，互伊。这张纸条写啥呢？讲甲伊讲，讲这是中国代表团转回的纸条。看大大包天，天大包大。中国派驻韩国一个武官，要借机叫袂使讲话，真滴看。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伫南韩的首尔，啊是各国拢去参会，拢国防部长级的，安尼感动吼。哦甲印尼拄仔咧讲，南海中国拢请咧对侵犯，啊，就咱台湾海峡，中国不是咧侵犯嘛，吼啊，第一张纸条啊，啊，你干脆移动一个纸条，总甲公开，甲这个北京吹破信了够大力啦，吼，因为2016年南海啊，这个仲裁裁决，世界这个所有啊认定的这个国际法呢，吼。啊，这个 TO 啊，就是讲啊，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停止发言，用这个纸条的内容吼，啊，佮读出来宏听，佮硬强硬的发言，指中国不但无接受到国际法院的裁决，讲恁都已经输啊，按硬要傲慢，讲个个屁相，直接来讲到连一点国际礼仪都唔捌，真的开国际会议，你。恁的唔是恁的国防部长嘛？未使提纸条来，才交代我未使讲话，对不对？啊，什么的安尼啊？当面直言呐，我连一点礼貌都无，唔咋当见笑？一个屁羞个到达啊，屁羞完就到达。因为第二讲一六年海这个海牙上市仲裁法呢啊，来正式来裁定的啊，今嘛咧纷争啊，即款所有中国。因为讲这南海遐个多数诶礁岛，拢总因个管辖区啦吼。南海裁定无吼，诶，属菲律宾诶海域等等，你甲看伊个阿爸。啊，菲律宾诶国防部长伫遐咧发言，啊，个一只武官尔尔，中国驻南韩诶武官，安尼地主条我讲叫伊，安尼叫公安怎？你甲看，这真正实在是吼，实在是连一点国际礼貌都唔捌吼。所以咧。对着即卖美国开始对中国下重力，即我唔免讲，咱大家嘛知啊，吼、哦。因为有人讲，即个习近平访问美国了后，对台湾非常不利，我感觉未必然。因为台湾对中国，吼、哦，啊，加对美国三角关系中间，失去台湾，美国真啊，伫亚太地区甲全世界领导能力信用是破盘的，啊、哦。台湾政府啊，即嘛咱国嘅政府，对外国拢讲台湾政府即嘛公开拢讨论长期保密美军在台湾训练咱嘅国军嘅状况。外国媒体讲台湾嘅政府即嘛拢公开啊，公开美国教练团拢来伫台湾咧教咱嘅国军安怎用先进嘅武器，安怎用，以前拢秘密，即嘛公开安怎讲，这就是美国。啊，这名军方啊，正式默许，就是讲印度离台湾的讲，目的就是要让中国知影，台湾这边有那是美国来伫遮啦，啊，在防卫咧，吼、哦，嘛要向美国传递信息。川普政府部分的发言，虽然有人讲对台湾非常的不利，哦，双方关系，但是依然共款生理人，哈、哦，啊，拢无太大生理。有咧做，了解生理无咧做，咱用生理人安尼来讲，失去台湾都有啥物？失去台湾整个失去美国的所有意志，是啊，失去的全世界种种的咧信任。台湾即无论讲是啊半导体啊种种，拢差不多世界拢败冠军，拢无败冠军呢，啊是伫拢前段班。所以一两面啊，起码两个安尼，按亲自密。我曾讲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亲如蜜。好、哦、啊，伊两公啊，中国甲美国外骂咧，啊，结果咧， 啊，因国务卿拄啊含同款，含中国外交部长啊拄啊有那会面了尔，过顿讲就开始就到位中国那列几篇的了，吼、哦。所以啊，卢比奥七月二十三日就明确安尼直接讲，美国明确无同意中国派遣着什么海警船伫台湾海峡伫东海等等，这个扰乱着是这个国际，这个所有。啊，海运的特殊就公开安尼讲，啊，对着中国团体即款的消息，全部种种伊发言，啊，拢总有伊的考量伫咧，对伊拢嘛是安尼讲法，吼、哦，停啊和谈，停啊停啊，佫造业佮轰炸，停啊就佫和谈等等，所以咧，咱台湾有哪爱尽量嘛是爱靠着咱家己啦，吼、哦。来一个山开吼，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先讲。
2: 哎，丁国台大家好，哦、啊，我感觉市长啦、县长、议员、乡镇长、里长，通通要留在台湾，通通要给自己的乡亲处、人亲、土亲、家乡亲、上亲呐。啊，何康啊，你搁学上个国民党哦、啊，啊，国民党嘿外来政权呐、啊，伊要搁等中国，啊，要等中国，等中国就好啊。啊，咱留在台湾，留在台湾才。本土才是真正正的台湾人啦吼、哦！啊，咱的苗亲就是台湾，啊，中国母亲因去吼，经、哦、当中国吼、哦，啊，这转弯啊吼，伊即马身份嘛是未明的，但等咧较查，到底伊是将还、啊、是哥？即马吼伫遐哦啊，混沌不清了，啊，伊政绩是来无好，你知无？哦，政绩上吊啊！伊做三年外，你甲问看有啥物建设？哦，啊，人咧问 A 爱讲 B， 颠颠倒倒啦，吼、哦！啊，建设拢无，伊要搁连任啥？吼、哦！啊，那国民党吼、哦，台湾上惊就干啥？因为一般人拢足无用啊，我较早嘛足无用咯。
0: 好，谢谢哈、哦。哦，你讲啊，真无人听有啊，啊。所以我咧讲，伫五月川普会了后，吼啊，美中的关系那就讲有改善，对台湾那就不利啦，哈。但是美中这两个国家摩擦愈来愈严重，哈啊，台湾甲美国为经济、贸易、科技、甲战略、防卫等等的伙伴合作关系是愈来愈紧密。观察美中不时啊，美国甲中国咧高谈种种所有。啊，那靠核化啊，靠大天拢咧合作，但竞争，但是因互相伫遐咧上杀场哦。啊，咱台湾是讲较歹听哦，靠美国啊来伫只互相扶持的哦。啊，咱啊台湾也毋是美国竞争的对手，咱也毋是美国要伫遐咧拼输赢竞争对手，中国大是哦，咱是啊，会使讲是。台美之间是一个合作伙伴，对台湾的安全是美国最大的利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无论讲美国安怎和中国外的亲密哦，安尼亲如一哦，但是中国一中好聆听啊，全世界拢受一中之下啊、哦。美国是一个是民主啊、这个国家起义，拢用会使讲是民主的模范哦。无可能，含个一党专制的这个国家，迄一个可能啊，就要统行天下啊、哦、啊！所以习近平讲，就近要访问美国啊，在因在通派，就一再讲对台湾无好善意。但是咧啊，你甲看即嘛，美国甲中国摩擦连连。七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伫东协区的安全会议上，向亚洲联盟保证。美国寻求啊，北京建立积极的关系，未来放杀掉台湾，讲直接签名的。卢比奥即马，我咪代表啊，川普要选总统的哦。卢比奥起码是有哪和中国制裁人士呢？卢比奥更发文指出，任何国家拢无权通限制台湾海峡在内所有的国际，包括台湾海峡的通行自由啦。伫伊即个二三日发布前一天，卢比奥当含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了了呢。会面了，过顿讲就先退费啊，系安尼甲先落。所以咧，人各位要选举，唔通听因遐啊亲中诶，吼，选落你诶亲中诶，都只啊，咱就 听友就可以嘛，伊就讲得遐得紧，遐得凶安尼吼。啊，看了，那就都，我袂晓讲啊，你迄个味道吼，啊，讲的有哪有激动，有哪有有力啦吼。来，咱个山哥甲听一动，嘿，来你好，请讲话，哎。
3: 我讲啊，你好。
0: 啊，你好。
3: 啊，张万安家母子出来，伊生张煞从安尼张家甲得势，啊，郭立博。因正这边啊，甲得势，因为你即摆甲拍去过迄个维基百科类吼，郭立博伊是中将，伊个伴侣是张亚洛。
0: 对啦。
3: 啊，即摆郭立博因正讲要甲张万安伊来验 DNA 是安怎？啊，因老爸个斗阵个都无甲张介，无甲张建国咧斗，啊，你即摆甲我讲，因老爸斗阵个甲张建国咧斗。啊！即摆张建国这因这边的子孙就讲，啊！但我若讲也无小三，啊！你即摆来，你怎硬要讲我为着你买好处？你怎讲？啊！我若讲后小三，煞香槟，香槟得势啦！啊！所以讲伊这吼为着伊的私利啦，啊！甲看是郭立波啦，因为你甲看的资料内吼。
0: 啊、因为
3: 郭立波是一条。1978年死的英壮嘛，
0: 对
3: 啊你安尼落煞香槟得势，啊你即摆讲的煞无在意，你即摆你要姓张煞张家这边你也得势，姓郭这边啊你也得势，所以讲伊这吼未通啦，这伊这人家安尼啦，讲台湾人闹巧，这个人家破产的唔茫过都政治啊啦，讲实在啦，
0: 谢谢。郭立波我昨有讲，公开演讲讲哦，你我的堂兄弟。面路啊，真成，你甲看嘛，吼、哦！结果，伊讲我那咧算计人，就要叫我严慧行，安尼甲人讲安尼尔。啊，另外蒋波清文啊，因第四代公开讲，哎呀，无严慧行安怎啊？是中国即马无讲安尼尔，啊，无严慧行啊，是要安怎证明讲是堂兄弟？是要安怎证明？要安怎证明阮就个系统？吼、哦！啊，无咧，向阮验血统，啊，就家己认，就认阮姓张诶。啊，迄个周建国，啊廖，啊咧周浩文、周浩武、周浩勇，啊，就第啊，即算第三代，就拢规个抗炎。啊，到个周建国交代未使插政治，所以总放，互即个张浩勇改做姓张家己啊无。即马高丽无出来认亲，啊，讲你是我，你是正我诶堂兄弟呢，因为高丽无。啊，就是了后，吼、哦、啊，他同意讲啊，这张亚洲，张亚洲讲这囝来对线，伊也含有做伙，啊，讲含手巾工做伙，手巾工的主，伊的日子无人写，是讲因上家都无来，无出来甲过，无这脑财上含本，对人会方言啊，今仔日若要分财产方言，但是伊毋是抢要做上家财产。抢这无形的财产，为蒋介石甲蒋经国，这无形的财产拢伊得哩嘛？伊孤家寡人得去，所以郭立波出来，因囝出来甲抢夺，你喊我严慧英，保证慧英同款 ，DNA 同款，你看总叫伊唔敢，总唔敢，这是啊，讲起来那好笑。啊，你蒋家你才唔敢严，是唔是安尼？来，说咧，咱个进进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请你那拍3828900哦，3828900哦，进广告。
1: 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只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滴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3000。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阿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50粒，3400。 会当食五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国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4: 强生牌几乎每定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会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乳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
4: 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含白食9粒，食比较2个月，含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椒籽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00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睏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
4: 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洗罐啊哦。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4: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的话，麻烦你来拍过手箱，或者拍3828900。3828900，非常的感谢哈。另外后礼拜六，咱要来有哪同款，照往例20多单来啊，发2000几号的白米，接到单的拜托啊，咱在9点半拜托准时哈，9点半啊，加下晡5点啊，扎一个会当好看，你讲那是塑胶布啊，还是一个底下当底，拜托唔要压得好，恐惊迄讲的。啊，要落雨嘛，不一定。即几工顺缘好天吼、哦，感谢你啊！若要到参赞的，那功德无量。咱即嘛这啊，有那阿哥那这欠缺中啦哈、哦，一台斤28块，非常感谢咱大家哈、哦。啊，叶川，咱赶紧跟听一动来，你要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5: 喂，
0: 啊，你请讲嘿。
5: 我电话你好哈、
0: 啊。你好嘿。
5: 啊，那讲来上个迄家伙啊吼。
0: 吼、哦。
5: 就从中正开，从开始开始，甲中美国甲即马讲完，咱啊，因即代人，即几代人，你也看，
0: 嗯，
5: 迄叫做日本的一句叫做啥？迄爱脑壳，你听有无？迄规家伙拢嘛是啊！你那你看迄蒋经国较早《江南传》无吼？
0: 哦，
5: 迄《江南传》迄写蒋经国传的，讲蒋经国嘛，毋是蒋介石生的呢？
0: 对。
5: 嘿，唔是酒馆烧，伊是因迄因别人酒家调来生的，就酒馆就要十外岁
0: 就
5: 第二，伊不做啊，
0: 伊袂生，嘿，叫酒家叫袂生。
5: 你看嘛，你看嘛，唔是只蒋纬国是日本人生的，
0: 对了。从
5: 较早陈老蒋别人去日本留学的时阵，嘿，三个啦，三个去日本留学的。
0: 啥啥拢拢做工厂，你听无？我即届啦，好，讲安尼你我有法啦，谢谢啊。江南砖，江南伊所做哦，酒店我当我有哪看到啊？咱这过去事我淡电台唔敢讲啦，吼。啊，这人啊，讲这吼，我太歹势安尼啦，吼。另外，周围国啊，更加唔是吼，更加含伊东欧强东。同款一个，有那是日本啊，因咧讲讲啊，有那同款那一个艺人等等啊，了解啊，伊本身啊，这是流传安尼写吼啊，就讲本身就无法度同去承认，所以含周美玲嘛是无生吼，啊，拢无吼啊，邱建国的来历啊，那照着江南所做，真啊是安尼无唔对吼啊！但啊，即卖来你甲看有影乱糟糟，即卖到尾一代吼啊！你讲我啊，郭立波因老师要出认亲啊，迄、那个啊，结果咧，今晚咱退咖离离拢做唔敢因吼啊！晋平因旧家第四代陈宝清嘛是讲阿无人阮入会，陈平拢要入会型啊！啊，你甲看安尼个，干脆就行到等于省级。姓江的啊，什么姓酒啊？吼、哦，酒的本家啊，无人要甲承认。啊，即话话讲啊，你的外境啊，你一代代说咧认别人做老爸，吼、哦、安尼啊，这乱糟糟，人家的家族，人家的一亲人都分未清楚，是要安怎做？安尼孝顺要做国家的领导人，我都想无吼。哦天气真热，咱大家吹风机降挂，尤其是今啊，今恶感真厉害。拜托咱大家出门吼，啊、口罩一定爱挂哦，一定爱挂口罩啊、我唔敢讲万无一失，起码嘛保证咱家己诶，即个卫生嘅平安最起码啦吼。感谢群众嘅朋友，今日嘅节目啊，精彩啊，主持哦啊，明仔载咱咪来访问到。啊，这个总成诶，这个头家吼，技术上的头家，三点到五点，非常的感谢。莫忘世上苦人多，唔谈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明仔在空中三点再会，感谢你。
6: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阿公，得当啊，要安哪？
1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7: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都拢袂记了了啊！
1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7: 阿公，你就厉害呢！
18: 噶等你才知咧。
1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

你今晚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听众朋友，感觉这两天加较凉冷无？无唔对吼，受到这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啦哦。啊，所以大概已经两三天的时间，哎呀，你感觉哦，寒人提早来哦，入秋了，真的是真难得哦。今仔日是九月十号呢，也就是讲前两三天入九月的时阵吼，都有迄秋天的感觉。以往那个十月、十一月，拢可能一个咧开冷气，搁足热吼。暗过咧，这两天已经有真侪人哦，暗时啊困无咧开冷气啊啦哦。好，那讲到受到这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哦，一挂所在会落雨啊，早暗较凉冷安尼，日夜温差大啦哦。那尤其讲一挂平地的所在吼。哇，下探一字头，十九度啦，吼，惊到人，九月就拄着十九度。那伫明仔吼，明仔讲水气嘛是较强啦，吼，啊，所以伫只吼北部地区的民众，吼，北部吼。

0: 桃园以北，也還有东半部的乡亲爱注意吼，因为落雨的机会都会增加。尤其像迄北海岸呐、啊，吼啊宜兰哦，这款所在咧，当然雨势会更加大就对啊啦哦。那这个东北季风吼，讲会到周末的时阵吼，会减弱哦，但是后礼拜也够新的一波会来哦。好，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吼，寒人的衫会使倒倒啊退出啊，哎，即卖是薄长长啊对无吼啊，去厚的嘛会使准备啊啦吼，因为有时迄只落差大吼，十几度。哦，咱卖讲十九度啦，有时二十度，你就感觉爱穿较厚的外套啊，对无？啊，无会寒呢哦。哎，咱也无小心哦，又过即款入秋秋老虎嘛，真恐怖吼、哦。哎，感觉就无好啦哦。那南部诶，民众算较好的消息啦吼、哦，因为诶，即中南部已经落过啦礼拜诶大雨啊吼，啊，即嘛洪水轮流转吼、哦，一扫一埋吼、哦。即嘛话台北北部地区落雨吼。啊，南部诶，即个天气相对较稳定哦。啊，但是咧，嘛是要注意啦，吼、哦，早暗较凉哦，提供予咱所有即个乡亲哦。好，啊，讲到吼，即、哦这个天气越来会越有感哦，吼、哦，寒人要到啊，咱有一寡政策嘛是共款吼。你若做无好，咱平常嘛愈来愈有迄款感受哦。那要来讲的，就是台北市长吼蒋万安呐、啊，吼、哦、公子哥呢哦。好啦，啊，讲到即个蒋万安吼。伊的对手即届咧，希望讲会使逆转胜哦，会使翻转台北哦，这就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哦。那伊伫昨有杀出一个叫做市长，你甲我听好好，市长你给我听好了，哇，哎，这样有少年人哦，这个年轻人的用语哦。那咱讲以往吼，这参选人拢会讲吼，市长参选人一直讲一直讲，啊，好市民听对无？啊，唔过咧，蒋万安这个沈柏阳吼，决定要翻转这款较传统的选举的模式啦哦，啊，所以伊即卖有设计咧叫做 Line OA 吼，就 Q&A 的对啦哦。一个平台哦，啊你台北市民哦，你也使入去这个所在这个平台咧，写下你对市政的建议甲感受啦哦，啊当然伊有互你一挂互动哦，比如讲有可爱动物啦，啊个台北市的一个十二个行政区的特色等等啦吼、哦，就是要让你跟他。这个软体吼，这个平台有一些互动哦。啊，鼓励民众吼，你也使针对你家己对这个城市的主张是啥，还是讲你正住伫台北市啊、哦，有是挂什么政策吼？比如讲，真侪名人明明已经有行人专用道啊，啊，佮偏偏伫个足矮足矮马路，佮甲你画一个迄青顺顺互行人行的吼，袂使搞掉呢。哦，都歹，你佮搞掉，你着准备接罚单吼。所以就是有一挂设计是足无合理的吼。这种让你生活有痛点的，会听黑啦吼。啊，是讲你对城市有期待啊，希望讲咧一寡市政是啥物代志吼，代办的事项拢总会使得到吼，你会使提出你的看法啦哦。哎，唔免阁听参选人阿讲，因为咱早打算计的时候，参选人拢会讲，我想要创啥啊？第一、第二、第三吼，啊有一些规划吼，啊这唔是袂使啦吼。毕竟这个政见你无讲，啊人哪知啊你选调要创啥对无哦？但是即卖咧。哎，不要单向政策输出哦，互相啦哦，你甲我讲吼、哦，啊，我啦做会搞，是甲他列入讲以后未来施政吼、哦，我啦做市长，我要安怎做吼？哎、哦，我觉得这个模式也是还蛮不错的吼、哦，所以这是市长，你甲我听好好呵呵，这个平台咧提供予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哦。啊，讲咧，你敢知这个，这个 ID 的公司伫涨的时候才正式上线哦，注册已经破万人哦，累积已经超过四千的市井的意见，涨年咧，涨一天就超过四千的吼、哦，所以你就知道不得了哦。啊，即卖拢是科技 AI 啦，大数据分析嘛，比如讲，这个某一个市井的意见吼、哦，这一百个人讲，一千个人讲，哈、啊，他可以帮你掌握出来，把你救出来哦。啊，咱有。其实欢迎的人较重视什么代志吼，啊就可以分第一马上要处理的紧急的吼，还可以细分啊那啦吼。好，反正呢，你有想法、你有意见，你就再去甲留言吼，啊这嘛是未来诶转化伊哦，沈柏阳要向台北市民做的具体政策啦哦。好啦，讲到这沈柏阳吼，你认为安怎才有机会赢？很难吼，因为。 毕竟是选民结构的问题啦哦。啊，有的人讲啊，都基本盘啊，对不？哦，这天龙果呢，弄哪的呢？哦，啊、较想有影啦哦。啊，但是咧，即摆讲吼，到底沈柏洋会赢未赢吼？主要还是决定是中间选民呐、啊。所以有人讲咧，就讲。即系中间选民吼，对沈柏洋到底是唔是有市长感吼？是唔是有个感觉？伊是一个会使做市长的人吼，讲这是真重要的哦。啊，我是知影讲咧，沈柏洋也蛮努力帮自己转型啦吼。伊有家己拢啊、哦，我是国安省的立委对无？因为他常讲的是国家议题嘛哦，黑熊学院啊，啊唔过咧，伊即卖吼，也要甲家己当作是一个愿意听市民意见的候选人吼，以台北市为主嘛吼、哦。啊，所以。咧，唔知安尼操作落，因为个村讲今仔日村七十九工吼，反正就是村无偌济即个时间吼，是不是可以翻转？唔知哦。单单对一寡选举啊，吼，这个民调的数字吼，譬如讲五月吼，因为五月迄个时阵资料更残酷吼，五月 TVBS 所做的民调吼，民进党的支持者。八成的人是支持沈柏洋，但是、哦、明明是支持民进党的人，伊有10%是支持蒋万安。那中间选民呢？哇，蒋万安来到57%，沈柏洋才14%哦。那民进党的支持者，支持民进党的人吼、哦，竟然超过90%的人拢支持蒋万安，沈柏洋干达6%哦。好，所以我想讲。哎呀，为什么蒋万安这么难打？你都看见，你国民党也无可能票又怪嘛。啊，白白民进党的人竟然够十派的人是支持蒋万安，对不？啊，更不用讲中间选民还有民众党的支持者哦。那有人会去 Q 2024年的总统大选呐、啊？2024年总统大选迄阵，你甲看哦，罗清德伫个台北提38%，侯友宜提38%，蓝绿基本盘对不？但是咧，你敢知影柯文哲迄个时阵摕23%哦，也就是讲咧，蓝绿的基本盘你要救互相的吼，就真歹救。但是柯文哲这20几%有重要无？有啦，准讲咧，柯文哲哦，支持柯文哲这20几%有法度弄去沈柏洋遐，民进党唔是讲无可能赢哦，有机会哦。但是咧。诶，数字是安尼啦吼，但现实是还蛮残忍的。都好空六月嘛吼，五月嘛吼，迄个时阵沈柏洋还不成器吼，啊，但是已经卖啪啪啪个，很多年轻人对他认同了，对不对？那即使是这样吼，其实哦，讲有嘛是有做过一个民调啦，就近期而已啦吼，讲。支持黄珊珊还是这个正经柯文哲的人吼，林进诶投吼蒋万安还是沈柏洋吼，经过拄啊讲过话嘛吼，啊再来最近的这个有63%的人还是会支持蒋万安，只有27%的人支持沈柏洋。哇，所以你看连白的哦，白的拢甘愿讲好啊，我要投国民党，我嘛不爱投民进党吼，那怎么样让这些？白的人哦，所以不怪讲沈柏洋爱去甲柯文哲请意啦，结果还是有差吼。啊，不过咧，这有你有些讲啊，迄个时阵柯文哲还没有弊案啊吼，无唔对吼。可以你迄阵有27%的人，应该用进前投吼柯文哲23%的人吼。真不一定会支持这个柯文哲对不？但是民调还是很现实啊，迄阵投吼。柯文哲的人讲进也够63%是转向吼，伊可能袂阁投民进党，但是伊要支持国民党吼，所以这个数字就是爱沈柏洋去努力的空间呐、啊。啊，当然嘛是够一个真大的问题吼，就是赖清德的包袱吼，毕竟执政吼有执政的包袱，唔是讲沈柏洋偌歹哈，但是呢，我来讲啊，得要教训中央啊，我要教训中央啊，对不吼？有这款的氛围啦。所以咧，然后讲，即卖有法度出来帮沈柏洋加分的，大概蔡英文吼，因为毕竟即卖蔡英文有足侪中间选民是该支持的，啊，够有少年票吼，所以也使吹。唔是基本盘吼，咱真正是咧讲哦，基本盘当然爱收掉啦，无基本嘛不会使吼。啊，但是你即卖爱赢哦，你想要赢，不只是基本盘而已啦哦。好，所以哎呀，有点难打，但把劲吼。我觉得沈柏洋就是一刚正能刚用啦吼，啊，较努力的吼。不听到真正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翻转再多，因为之前陈水扁、金总统有翻转过一次嘛，希望说还有机会可以看到 整个翻盘、哦、台北市再度的翻转这样啦、哦、好，那再来呢这个政策我不知道、哦、那真的两个打到五五波这个这蒋万安是不是会妥协、哦、这就是有关台北市要再发两万块啦、哦因为咧，台北市议员吼的联名嘛吼，啊，希望讲咧，既然这中央要明年普发一万对无？啊，以前蒋万安佫讲啊，一万块无够，无够啦，买菜就无啊对无？吼，啊，提款佮两万，啊，大家就讲，你家己台北市有钱啊对无？那么大家唔忙中央，台北市嘛来分哦。好，所以即卖市议会讲已经进入二读啦吼，甲即个市府这边研议讲，安尼无啦，咱来换每一个市民两万块哦。那已经二读了啦吼，啊，至于是唔是真正发这个两万咧，台北市的财政局已经对我表示讲咧，啊，我无普发两万的这条件啦吼，所以恁议案啦通过嘛，无代表讲市民领会到对无？啊，唔过我讲这打个问号吼，准讲你若到时，比如讲一个月过吼，你选举愈来愈紧，啊，两个拍到五五坡哦，那蒋万安应该咧紧张啊对无？要被翻转了，我认为吼，这两万块有机会还哈。为什么等下来讲川普吼？好，所以咧，咱今晚啦，台北市民你都要支持沈柏阳，你都有机会再领到两万块。哦，这是这样的概念没错嘛吼。爱好蒋万安阿亮吼，阿、啊、你都要支持沈柏阳，安尼咧，蒋万安会惊吼，会惊你都有两万块通领啊吼。啊，你若一直支持蒋万安，哎呦，伊倒会算倒会掉啊对，伊若要插你啦，你要两万块脑死啦吼，免小心哦。啊，咱讲到吼，政策都。是安尼，当然伊有危机哦。吼，蒋万安有危机的时阵，政策一定会变哦，因为思想会对咧改变嘛哦。啊，来讲咧，这川普啦，吼，川普咧，伊伫咧进行共和党其中选举的造势大会时，一定咧，哇！啊那发豪语呢，讲咧只要共和党其中的这个选举有法度掌握参众两院，要创啥？每一个美国的成年人要发$5,000啦！你说你看，这不是政策买票啊？一大拉拉给你发嘞！你来和我过哦，超过一半，我就和你$5,000哦。你看安尼啦，安尼啦，啊，够有效。我认为加加减减嘛是有效哦吼。那川普伫个即场演讲内底，一直讲哦，吹捧我政绩偌好，拄偌好啦，减税啦，砍药价啦，啊，甚至个德州边境哦，非零非法移民记录啦，可能讲一咪啦哦。啊，然后咱台湾吼，佮去有讲着晶片吼，佮砍拖啦吼，大家拢甲咱台湾做提款机，晶片都被台湾拿走了吼，类似哦。啊，讲了嘞，他就语出惊人，讲嘞，好来哦，你那敢支持哈？阮共和党啦，其中的选举有法都掌握参众两院哈，大概得三领$5,000哈。哇塞，一只安尼买票啦，很敢呢，乡亲，$5,000十几万呢，大概16,000呢，惊倒人啊！安尼咧买票啦，你讲安尼敢对啦吼？啊，所以真侪新闻就说，怎么会有这种惊人之语哦？堪称美国政治史上前所未闻的选举承诺，伊唔是发代票，咱换等啊，代票一万两万，唔是哦，一只要发。台票$1,600,000哦，所以有人讲这就是川普红利吼，这条钱叫做川普红利。啊，咱搁等来讲哦，刚提到台北市吼，你那是讲哦，希望明年哦，台北市民要发咧两万块，你得爱支持沈柏阳哈，爱给支持沈柏阳，你都有机会啊哦。好啦，那没关系，安怎吼？好，这个、川普嘞，这个开出了红利之后呢，各港危险啊！总共嘞，阮阿叔吼，恁都会失去边境，失去减税吼，还失去财富，特别是这要给你的$5,000都是无啦哦。好，所以有人就讲啦，哎呀，这只有川普能够超越川普哦。这款这样你恐怖的选举承诺啊，敢讲出来$1,600,000呢？哦，$5,000呢？$1,600,000呢？惊倒人哦！好啦，那咱过来讲啦吼，就是讲，钱吼确实真重要吼。啊，咱台湾的讲吼，这巩固哦，咱的这个国民所得啦吼，讲会使横甩南韩啦哦。 根据南韩最近公布一个新经济的预测，人均啊，国民所得的毛额，说南韩有望突破，今年哦，可以突破40,000块美金啦，哦，要不过咧，说咱台湾早就伫个去年超过40,000块美金嘛，哦，咱主计总处吼，进行预估啦，吼，说咱今年啦，吼，大概会塞到4.6万吼，你看人家要突破40,000俩，咱唔是，咱已经吼可能会达到4.6万，然后明年哦，明年会突破50,000呐，来到51,000几块的美金就对了哦，所以哦，也讲我台湾真厉害了不起啦，跟南韩的差距愈久愈大了哦。要不过乡亲，你有感吗？你有感？我干嘛讲？哎，阿兰真正哈你这集嘛哦，因为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咱台湾短短三年哦，咱的人均对3.5万，一直救一直救，对45,000、50,000，哇塞，讲安尼直接要到25万的这个关卡哦。可是咧，明明你看数字这么水啊，但是我把我的薪水不很帅。够有影遐尼济啊无啊对不吼，所以有的人就讲，哎，数字归数字啦，无法度真正的转换阮领着的薪水啦哦，所以即卖吼的人。有帮大家做统计啦，吼，就讲、是、那依然台湾去年的哦，吼，去年的这个全体受雇的员工的这个经常性的薪资啦，哦，一个月是47,000块，吼，大概47,800多就对了，吼，啊，咱来俩47,000就对哦，咱有增加无唔对吼，年增3%，你那个砍一寡奖金吼，因为有的人嘛是有年终啊，吼，有诶无奖金吼，砌起来吼，平均一。高位是58,000，哦，58,000就对了哦。可是咱拄仔讲的吼，人均加40,000美金嘛，40,000美金是偌济？130,000哦，40,000美金大概是130,000块的台币。哎哟，阿娘喂，差你济对不？我搁加上个奖金嘛，搁六万块一个月吼，啊，但是伊一年130万，一年130万大概一个月10万呐。好，啊，咱用一个月来看，这十万，这六万，那个差4万嘞，啊，金融去对，好，就是吼，你的行业比的啦，吼，一般啦，金融保险一个月7万呐，吼，服务业吼大概5-6万呐，哦。啊，当然，你若讲一挂 AI 产业相关产业，迄就不得了，对不？哦，有的人年薪拢过了100万安尼吼，啊，就变成安怎？吼，咱一般的劳工啦，吼，尤其是传产吼，规个数字就变价就歹看哦。好啦，不过咱讲参考，这就是数字啦，人民的感受上重要啦。我管什么行业，对不？每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啊，我管你什么行业啊，我都你也无搞钱，赚无济啊，都是安尼啊，对不？吼，啊，不过咱也是爱个功能来吼，咱受惠于 AI 啦吼，经济这样水吼，看你看股市就好啊，对不？哦，足侪人，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赚股市赚袂少钱，对不？吼，伊有诶，伊讲少年咧要去买股票，伊家己本金较少，吼，没办法进去市场里面。但是对于一般40-50岁以上，爱有一点薄仔存款咧，啊，若有去买股票，大部分拢赚袂少钱啦。哦，好，所以这可能嘛是一挂世代的问题。哦，你会较有诶，就较好嫁，啊，较少年钱就较少。哎，就是讲老的老吼少年的吼，哎呀，老也是对家己较好的呀，对不？你若真正吼，这户头内底有钱吼，这真的吼，阿佩还是要再度的来甲咱这个、爸爸妈妈来做口劝啦吼，对家己较好诶吼，唔通讲。好，我就是要甲钱捞，我的囡仔，我要帮伊买厝吼，啊，家己啊，摆卡，目睭也无好，腰子也无好，啊，佫唔敢顾吼，安尼就无好啦哦。好啦，第一阶段节目先直接过一段落，等下再等下，可能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节目，我是阿佩。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为着要提升咱全世界的人对目睭的重视啦，吼重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竟然呢有甲一日搁定做世界的视觉日，世界视觉日哦，所以你要知影讲咧，目睭的健康有偌重要啊！吼，啊有一句咧咧讲啦，吼健康唔是运气，是选择哦，所以咧选择最重要，赶紧邀请今日特别来宾哦，就森宝国际的吴怡朗总经理。
2: 阿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欸、这个你的健康唔是运气啦，吼。是选择来的不？
2: 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吼，咱讲目睭的问题对吧？哈，这嘛是全年龄哦，好、嗯，不是讲银发族目睭开特别不好哦。嗯，这嘛你只要有在使用手机，按手机啊都有啥都有蓝光哦。蓝光伊会攻击啥整个眼球，嗯、因为伊会穿透你的头前的啥水晶体，进入到黄斑部，然后攻击你的啥微循环跟视神经。
0: 是，
2: 所以你也发现这嘛因为三 C 产品的盛行。所以很多的疾病哦，都年轻化，比如讲啥老花眼、嗯、青光眼、飞蚊症、嗯、白内障，包括你即马去看眼科拢给你检查啥神经、哦，所以眼睛的退化你是必不可避的、嗯、那如果你个加上你是一种用电脑的，还是使用这个啥三 C 产品的时间愈长的人，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讲你眼睛退化的速度是别人的两倍到三倍。
0: 所以咱讲即卖人吼，哎、欸，这手机啊也无搞起，甲对平板去啦。所以这个三 C 产品对咱目睭的伤害是讲非常的大，
2: 非常的大。过、嗯、来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哦，其实咱眼睛是会求救的，你敢知、嗯？所以其实咱眼睛的退化有三个步骤。第一，也发现讲啊，我即卖使用过度对吧？哈，来眼睛的搭涩、干涉阳，这个是第一阶段。嗯。过来第二，你也发现哎、欸，开始老花咯，目睭开始也搭涩，会干眼，会拉目油，这个是第二阶段。那第三阶段就是你发现你的老花也变严重。那可能你眼压会过高对吧？你导致像青光眼、哦，然后慢慢出现像飞蚊症跟白内障。
0: 是
2: 啊，尤其你要特别注意，三 C 产品的蓝光，以首要攻击的部位，就是咱的像眼球头前的水晶体。嗯，所以你也发现这把眼球白内障的人数，干年轻化越来越严重。嗯，是。
0: 所以这是准备安怎嘞？
2: 来，你看坊间哈，你发现很多各大药厂。包括你眼科医师都跟你说什么啊，目睭不好你要去吃什么
0: 叶黄素，
2: 但是我跟你说你只有单吃叶黄素是不够的、嗯、来你看我们的亮晶晶对吧、嗯、里面有五大成分哦。嗯、再来你看这张阿佩，这张是不是卫福部中部公立医院采购清单，
0: 是
2: 啊，它的品项就是什么亮晶晶，哎、欸，你也想这问题要奇怪，那卫福部会去采购亮晶晶去眼科做使用、哦、因为亮晶晶里面所有的成分符合五大结构、哦，就是讲，咱眼球有啥物？第一有黄斑部，有水晶体，嗯、有视网膜，嗯、对吧？啊，个有啥视神经，好、嗯，啊个啥有睫状肌。所以咱所用的成分哦，不是干啦，只有叶黄素，叶、嗯、黄素只有针对啥黄斑部，嗯、啊个第二项就是啥水晶体的物件，叫做花青素、嗯。那是用这个所谓的三张纸跟黑醋栗去做萃取的。那第三，咱讲的那个视神经也萎缩嘛、嗯，所以来都有台湾绿蜂胶去提炼的特殊成分，叫做异戊二烯类黄酮。这个兴奋哦，对这个神经的修复就有帮助的、嗯。那阿佩咱情况怎么样？小朋友的神经萎缩较严重，还是银发族？
0: 当然是银发族啊。
2: 是啊，所以你发现银发族目睭拢无好，为什么？因为神经萎缩是真严重。那简单讲，神经只要萎缩啊，因为要传递一寡动作，加发号这个啥指令。
0: 是。
2: 但是你发现神经只要萎缩，你的眼球的功能就在咧萎缩啊。所以简单讲，你神经的年龄定义的是你眼球的年龄、嗯。所以这个修复式神经，简单讲就是整个眼球里面的结构是最重要的。虽然都要讲点嘛。迄个像所谓的黄斑部，还、嗯、是水晶体，还是视神经，拢给你搞掉啊。嗯，过来就是你像我们的睫状肌，你一直盯着荧幕哦，你睫状肌也僵硬，嗯、对吧、嗯？这时候你眼压就会飙高、哦，所以你发现有人看电脑时间伤长，眼睛的像有血丝，
0: 是，
2: 迄个是用眼过度，嗯、常常眼压高的导致下青光眼，嗯，和盖一个很重要的成分。一个是芸香苷，嗯，来芸香苷的是负责把这个血液泡到目睭，血液里面都有养分跟水分，嗯，所以如果那是没芸香苷，很多营养素是没都上到眼球的，嗯，所以你会发现，但亮晶晶有五大成分，针、对五大结构，它就是这样把握起来，嗯，对，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什么 all in one， 然后又适合整个眼球全方位的这个保健产品，所以你不要把你的观念停在说啊，我们跟你讲叶黄素，其实叶黄素是不够的，我说的最简单的道理，如果叶黄素那简单的现在眼科关了了、哦、对吧？但是你有发现没，现在眼科是一间开过一间、
0: 欸、心情很好，
2: 对，你早上去排队排到中道时间又不一定看得到你，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嘛， 眼睛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那、如果你单一性的只有靠这个叶黄素去维护你的黄斑部的擦晒啊，为什么？因为你有视神经，啊，你够有啥水晶体，好、啊，你够有睫状肌，好、啊，你够有啥物微循环，你拢无咧个搞，你把这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是，所以咧，咱多讲点两个致命伤啦，第一个得老化吼，
2: 老化，
0: 你随着年龄你不得不啦吼，因为你会有的都会掉。那再来就是蓝光嘛，因为咱使用三 C 的产品实在是对目睭的伤害伤大去啊，
2: 伤过大。个、哦、啊，你要注意一件代志，就是讲，如果你本身个是近视，
0: 哦，
2: 所以你想。
0: 加重、
2: 哦，你想我无近视，好、嗯，啊，可能恁朋友是有近视，
0: 嗯、
2: 有近视的眼球也病变哦，嗯、是正常人的可能爱几啊倍。
0: 哦，
2: 好，那如果高度近视嘞，高度近视是代表眼目睭的问题个路当，
0: 嗯，
2: 所以高度近视的人哦，以视网膜剥离，也风险得增加，
0: 嗯，
2: 再来眼球的病变，什么所谓的飞蚊症还是白内障，
0: 嗯，
2: 个是咱正常人的几十倍哦，不是几倍哦，是几十倍，
0: 嗯、
2: 那尤其是讲咱可能周边有一挂银发族，糖尿病，糖尿病就是讲，咱的血更泡着糖水、
0: 嗯，
2: 所以水晶体就变得安怎，会落去、
0: 哦，
2: 很容易就会黄斑部病变。
0: 是
2: 所以你也发现，只要是糖尿病的人，
0: 嗯、
2: 对吧？
0: 嗯，
2: 伊目睭出问题是正常人的25倍。
0: 哦，
2: 所以你也想你糖尿病一定就可怜的呀、
0: 哦，
2: 对吧？你这个过一阵嘛，个目睭都看无，那、控制不好，可能就要卡低调，要不然去洗耳机。
0: 嗯，
2: 所以其实眼睛是灵魂之窗，伊上盖重要，有啥物？那唔管要行去倒。要做任何的动作，拢目睭要看得到啊！所以你只无健康的目睭，其实你的人生不是叫做乌白、
0: 嗯，
2: 是等于无人生啊啦！嘿、哦，是。
0: 其实吼，我曾经捌听一个医生讲过的，讲为什么四大人容易出车祸，啊，容易跌倒以后，当然你的动作慢是一回事啦，但是目睭是足重要。为什么吼？因为伊的迄个视线很窄，无像咱安尼会使看足快，所以。边啊，譬如讲车对边啊来时，因为你的视线太窄了，看袂到，就去弄掉啊。
2: 对，个就是你的神经萎缩，你反应会变慢。
0: 哦、
2: 其实神经要测吼，你知你的阿佩对我讲的，你视线会变狭窄，对不？
0: 嗯。
2: 来，你再把你的手摊开吼，180度哦。
0: 哦。
2: 啊，你的手枕头尾哦，叮当一下。
0: 哦。
2: 我咧讲，如果你看袂到你的枕头咧叮当，对不？
0: 哦。
2: 你神经就是萎缩啊。
0: 啊，我看袂到诶、欸。啊，所以咱他听个比如，你也是家己试嘛。
2: 你把手摊开。
0: 摊开。
2: 啊，180度哦。
0: 嘿，啊你的手枕头尾。你看有无？
2: 嘿嘿嘿，对啊，你那连你看都看袂到啊，你的视角已经什么变狭隘啊？
0: 啊。
2: 这些就是你的神经萎缩啊、
0: 哎！
2: 所以我伫咧强调，就是讲你要食目睭的物件、保健品。我都话讲，下面营养素拢是属于保养、只有台湾绿蜂胶来对异物二烯类黄酮是咧修复视神经诶。
0: 是。
2: 那这个绿蜂胶个很特别哦，一波像咱一般去下面国外买等来归管的下面蜂胶那种底诶、不一样哦。
0: 嗯、
2: 一般诶蜂胶叫做生物类黄酮，好、所以蜂胶就是生物类黄酮。
0: 嗯。
2: 咱都话讲诶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所以伊诶成分无同款。这个异物二烯类黄酮是阮甲英国牛津大学团队产学合作的，为这个蜂胶来得去提炼纯化、所以是先萃取再纯化、这个学名叫做异物二烯类黄酮，英文学名叫做 Green Propolis 绿蜂胶异物二烯类黄酮、这个成分经过这个临床证实，一对这些神经的修复以及就有帮助的、所以你会发现咱这个产品在吃吼，银发族特别有感，因为通常银发族就是目睭的视力是愈来愈慢、但是现在神经开始活化，营养素开始做补充，也发现哎，那愈看愈金，愈看愈金。所以你也想，我都要前面讲到，咱有五大成分，有叶黄素、花青素、绿蜂胶，好、包括各项云香干，啊个小米草，就是针对一些睫状肌的保护、所以你也想，如果你只有单独吃叶黄素，你是不是吃1/5？
0: 好，
2: 啊你的水晶体。帮你好浑浊，视神经帮你好萎缩，啊，睫状肌帮你好一下眼压飙高，好、所以你会发现单吃叶黄素这个观念是错的，
0: 是
2: 好、啊，不是不好是不够，
0: 哎、
2: 就这么简单。
0: 不够啊，你按哥吼，咱咧讲啦吼，哎，市售的这讲保健的吼，五花八门啦哦，哎，不定各种配方拢有啦。按哥咧，你也想哦，也许有一些的配方跟咱讲的嘛很相似，
2: 对，
0: 但是就是无同，因为品质的问题。
2: 不是个只差的，关键是绿蜂胶
0: 哦，
2: 因为这个绿蜂胶是阮公司跟英国牛津大学团队，我看无，所以阮是独家的绿蜂胶，所以很多人你也发现，很多人那个啊，我那个护眼产品基本上坑绿蜂胶，其实伊就是我咧讲诶，生物类黄酮，伊毋是修复视神经诶，异物二烯类黄酮，
0: 所以混淆啦，
2: 混淆啦，所以讲
0: 你
2: 那是买着阮公司出品诶、你会发现诶、你。 吃了两三天，一闪一闪亮晶晶。啊，你那买的外口的，你发现那吃一个把两个拢无感觉。哦，因为视神经的修复是灵敏的，为虾米？比如讲我吹气疼药啊，我即马吹气疼，吊的神经痛嘛。
0: 对。
2: 吃一个药啊，其实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袂疼，因为神经的传递是紧的嘛。哦。但是我若是吃一个降血糖的药啊，可能要过一点钟、两点钟，开当去血糖开始降落来。
0: 是。
2: 因为药的成分要进入到血液嘛，所以你要想进入到血液产生作用，甲我直接通达外神经，产生作用，迄就是落差。
0: 哎呦 ，OK， 好，所以咧，咱讲啊吼，哦，这张吼我感觉吼，这说服力非常的强，等于卫福部诶，南部的这个北
2: 公立医院，
0: 对，公立医院的采购清单、
2: 哦。啊，那注意一件代志吼，阿佩，神经那是翘起都无救啊。我比如讲，有人会去扳喙齿抽神经。神经只要抽掉去呀，
0: 无啊，
2: 未哀啊，为虾米死了就死了？
0: 对，
2: 好，但是咱这边要拯救的是虾米？快无死去诶，萎缩诶，一个神经元呢，你慢慢改活化，可以功能变强，这就是你即马首要爱去做的工课、
0: 所以莫怪足侪人保养了，干嘛差足侪啊？对不？本来你讲手镜头看袂到的，拢看得到啊！哦，
2: 对。
0: OK， 好，所以咧，咱讲的这么好的物件，歇困起来准备进广告。好啦，进广告的时间啦吼，咱医生认可的亮晶晶，这个起名上我们是独家的，
2: 独家绝对是独家、，GPLS 台湾绿蜂胶、全台独家，
0: 是。
2: 那今天就再来吼，这一盒胶囊一盒30颗，30粒，吼啊，咱一般药房只要拢卖12.80，啊，通常都是第二件也打五折，第三件打五折，
0: 是。
2: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一盒是不是12.80？
0: 是。
2: 咱直接给跳开19.80，给5盒。
0: 给
2: 五盒1980，好，那限时20分钟，和大家做团购。
0: 是，
2: 我今天一个做一个10分钟的抢购价嘛，就是讲给1000，通常是卖给3盒，
0: 是啊，
2: 对吧？我今天你给5盒和大家，
0: 给5盒，
2: 对，你也想我那1980是不是5盒？
0: 对，
2: 只要是差不多爱400块，
0: 是，
2: 我后边第二组5盒不？我们是只要剩你400块。我给你10分钟去抢购，你有买到的哦。后面那5盒只要1000块，等于一盒只要不到200块。
0: 我相信你啦，去这个布利医院，好，咱卖讲名，然后医生推荐的介绍一定不是咱今天的。
2: 医生来跟你讲的物件，你能杀价吗？
0: 不行，
2: 不可能。今天咱不是，咱这是广大的听众朋友，
0: 是，
2: 所以就是5盒1980。10盒2980，
0: 是
2: 啊，10盒2980就是限时10分钟。后来电话是0800-808-968，0800-808-968。
0: 后来咱拄啊讲的5盒1980，那理论上你要10盒的话，要快4000块，啊，不是啦，咱甲一张大张抽起来，
2: 抽起来
0: 2980呢，
2: 回馈哈，就只有限时10分钟哦，
0: 是，
2: 10分钟哦，
0: 只有10分钟哦。好，咱的电话是
2: 0800-808-968，0800-808-968，
0: 0800-808-968，0800-808-968，赶紧卡电话10分钟了，谢谢吴总，
2: 谢阿佩。
3: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小芳。迄几天吼，那做工过来，会感觉讲，哎，个人真无爽快啊。自从我吃亮晶晶了吼，一切拢改善了呢。亮晶晶，迄主要成分是 GPLS 绿蜂胶吼，啊个 OPLS 小麦萃取物，纯天然，无添加，全方位，高效能。哦，大家呢，我的使用伊，让我安心。我们就感谢伊呢，大家都默默守护着我。
4: 生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精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7大成分。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
2: 0800-808-968，0800-808-968，0800-808-968。

0: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欢迎各位来节目，现场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乡亲啊，你有在顾目睭未？哦，今麦人三四牙掉掉吼，所以目睭一定爱顾啦。像阿佩我安尼上班嘛是拢看电脑，啊，等下搁看手机啊吼。真的呢，我安尼我家己认为啦，伊家听众朋友比起来，我较少年啦吼，因为咱真侪大哥大姐吼，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但我感觉我。现在把酒洗在五告麦吼，大概中岛鬼料的弄个加生啊，很酸涩啊那种，啊不过都用眼过度哦，所以咱要下个大家提醒哦，把酒喝喝啊，做保养足重要，唔管你近视几岁吼，因为一直陪你家你把酒有一缸开起来去讲哦，所以呢，啊别开起来，你得爱。睁开眼的时阵，会使看会清、看会明，足重要哦。我阿咧讲着，在内面伤害目睭的代志啊，所以爱保养吼，因为你这个当正在代志，你个伤害嘛吼。啊，你那个伤害怎么可以不保养呢？啊，什么代志伤害目睭嘞？就是苹果又出了新机了，这 iPhone 度，有人讲 i 度啦吼。啊，其实伊个正确的念法叫做度哦 ，iPhone 度啦哦。那这个 iPhone 度有啥？咪特别嘞，阿鸟原来一出的是折叠机哦，出回来带我来夹苹果手机啊人哦，你把跨过三星五折叠机单嘞，即卖苹果出，这是伊第一款哦，首款哦，手机啊是会使折叠，会使拗起来就对了哦。那这支手机啊嘞，今仔日真侪新闻吼，拢应该拢看得到啦。包括你若看迄手机的这个这个推波吼，吹也好 ，IG 也好，评测也好，然后拢咧讲这支手机啊哦，这支确实有影吼，我是真心动啦吼，就想要爱呢。阿哥咧，阿鸟伟用心伊的介绍吼，起售价得上俗的吼。1999块美金，大概台币啦吼，你若用汇率算是60000几哦。也唔过咧，咱这多讲是美金的数字啊吼，啊咱台湾卖偌济74900块，75000块，惊倒人吼。啊，这个基本的尔吼，伊唔是顶规哦，伊个顶规的容量更加大咧，一支爱买个120000呐、啊。哎呦，我去给我赔120000块一支手机啊哦。啊，伊个介绍因为足贵的吼，当然市场很热烈在讨论啊哦。有个人就讲咧，哇，这到底偌济人买得起？吼、哦，乡亲你唔好安尼想哈，买不起的是像阿伯我吼。不然我感觉相亲你买起呢齁、哦、因为股票该买一支就会使买过6支啊对吧齁、哦、这个高手在民间啊齁、哦、是买还是唔呀齁啊我是感觉我真的是买不上的起啦。啊尊公你那是金额有够的阿佩一直刚一直跟大家讲齁、哦、对。你爱善待自己吼，顾目睭的你爱保养，顾脚骨的你爱保养对无？但是哦，你讲这手机啊，伊折叠吼，好处是啥物？伊拍开了，屏幕较大啦，啊，所以尊公你的口袋呐有够深的嘛，写在可乐。我不是在卖苹果的手机哦，是讲吼，伊这款吼对你的目睭的舒适度会较悬。啊，有的人讲啊，我买这要创啥？我买平板就好啊，对无？平板手机啊，平板的这个算我要下单买股票，我今日看唔到去嘛吼。欸、我买平板啊呢吼，啊手机啊个另外买，啊平板一台有诶，较俗个一2万都有啊，这样也是可以吼，你也想法得个阿佩感官，我们是小资族的操作，安尼嘛是会使啦哦，啊。因为吼，咱讲诶，苹果第一代嘛，哇，出这种折叠诶，这个折叠机哦，就今日就整个大家都在讨论，啊，搁加上即卖 AI 需求。吼、哦，嘿啊 ，AI， 嘿啊 ，AI 嘛，啊，做侪拢真仰赖 AI 哦。像我今日做节目，我嘛是问一挂 AI， 啊，你的看法是啥？你的想法是啥哦？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苹果又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手机呢，当然有能力的人哦，就摩拳擦掌吼、哦，讲因为伫涨发表嘛，啊，10月16号开始预购哈，啊，10月23号正式发售安尼啦哦。那因为这是苹果的特别啦吼，因为这算第一支嘛，啊，但是人三星讲早的已经唔知安尼 用到有的人用到病了，对吧？折叠机的市场，三星已经深耕七年哦，七年啊，所以你若买三星手机，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吼，我拿三星的呢吼，啊看不起苹果嘛，啊有的人我拿苹果的呢，我不爱安卓系统的吼，各有拥护者啦哦。那你拿一三星来讲吼，也折叠机工底起兵已经七年啊哦，所以叠涨苹果安尼大张旗鼓，所有网络拢在介绍伊的折叠机的时阵吼，哇，三星得大家淘球啊，你们这个炒冷饭呐、啊，没有新意啦！我已经勇敢在对对起啊，人家嘞，这我那个彭村、关村的彭，你搁底下热炒吼，就我一看嘞，好人尴尬个掉啊，就叠网络一直烤死哦。包括讲咧，三星的社群平台吼，短短时间连发好几文吼，文章特点吼，拢咧考些苹果。好啦，那不管怎么样吼，刚有提到了吼，等于讲，哎、欸，你呐一店面的售价比金是1999吼，其实台币大概六万几块啦。啊，为什么台湾卖七万几块吼？有一个吼，就是伊的售价比金并无含税。啊，咱台湾你去买税金拢伫内底啊嘛，吼，你去买伊就开发票给你吼，所以是含税价钱。所以算算起来吼，唔是讲什么国外较俗啦，啊，你啊甲比较其他的国家吼，比如讲泰国啦、韩国啦、越南啦吼，讲拢比咱台湾搁较贵哦。所以和大家来做参考哦。其实咱要讲等下，就讲即卖 AI 诶社会吼，哦，你若未向 AI 啦吼，还是讲你原本的工课有一天真正会叫 AI 取代哦。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伊的见解啊，伊讲诶，人工智慧带来的转型哦。诶，好，咱人类啊，因为 AI 的诶，咱像我以前我拢用谷歌搜寻，我即摆无咧谷歌啊，你知道？我嘛拢问 AI 啊，啊，所以一道道诶取代咱人类认知，你逐项拢敢问，你就会变依赖。哎、啊，其实认真讲，恐怖是讲吼。你对他依赖习惯了，譬如讲一百，吼一百，你敢问一百个，伊99开拢对的哦，和你一届唔对的，你就害啊吼，啊，算讲迄届唔对的，影响力是上大的，哇，这个也是不得了哦，啊，但是咧，这无阿懂吼，伊讲未来啦吼，机器人哦，会承担咱所有人诶工课。啊，法律客服啊，即卖真济啊吼，你啊买物件吼，网络购物，其实你即卖问客服的，伊第一个时间拢 AI 哦，唔是真人哦。除非你一直讲诶，你 AI 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我要真人，我要真人吼，较真正有人诶，甲你服务。啊，那无诶话吼，一开始哦，唔管是银行业也好啦吼，还是讲诶电商也好吼，跟你互动诶吼，拢是 AI 哦吼。好啊，包括医疗软体，甚至制造业嘛，拢也是 AI， 大概。十年啦，哦，比尔盖茨讲的十年来会受到冲击啦，啊，人被冲击的啦，头路歹找嘛，求职会面临更加的困难啦、啊，哦，那没办法吼、哦，这咱我无想到我这个世纪吼、哦，我这个年会会拄到，所以我这已经有心理准备啊吼、哦，我未来嘞，因为有人讲。你年会较大了咧啊！你可能脚袂行，顾无好嘛吼啊！倒位安那吼，你爱请外籍看护甲你顾对不？啊，不过咧，那伊阿佩我这个年纪啦吼，当我需要的时候，无定就是机器人哦，煮三顿给我吃啊，甲我晒去晒太阳，甚至换尿布，对不？哎、欸，不是你的家里是谁？也不是外籍看护，什么印尼啦吼，还是菲律宾有诶无？不是啊啦吼，可能就是机器人啦。啊，即卖咧阿佩欠钱要创啥？以后会使买一个较全方位、较全能的机器人，阿妈讲会使炒饭给我吃哦，阁会使陪我去看医生吼，送我去晒太阳吼，大概就是这样啦哦。那咱讲哦，总共大家出来底，那是拢用机器人来取代看护的工课啊。当然啦、啊，原本真的看护的无头路啊嘛哦。那你说这是天方夜谭吗？不是呢，我拢感觉我有生之年都会掉呢哦。那今麦比尔盖茨吼，伊嘛是算微软嘛吼，伊嘛是算科技业的对，伊今麦是真担忧啦吼。伊讲安尼以后少年人要安怎哦？伊惊因以后找头路会愈来愈无好找吼，因为毕竟劳动市场都被 AI 取代了嘛哦。爱得点好用哦，一挂头路一定爱留给少年人啦，吼，爱留给人类啦，袂使当拢 AI 啦。可是嘞，我觉得这是不得不，为什么呢？咱来看瑞进步第一今日个公布，咱台湾上新的人口统计的资料，讲到今年八月啦哦，咱台湾人口哦吼2322啦吼，2322万啦吼，2300多万人啦哦。 创下连续哦连续32个月负成长的上新纪录，已经连续32个月，咱的人口的成长是负的啦吼，减少就对了哦。那最受关注的是新生儿的部分吼，八月生出来的人数是7492个，甲顶个月减少414个，也就是安那吼，今年啦吼。近8个月新生儿大概60,000，哦，甲去年吼，同期的啦吼，减少10,000+，去年甲近也够70,000+的吼，好，所以要安那讲，就是讲哦，逐个月人拢咧减少啦，一个月减1,000个，一个月减400个，一年落来就减安怎1-2万啦，少了1-2万啦，啊，一年减1-2万、3-4万，人就愈来愈少啊，对不？啊，所以拢在惊讲人类无头路的时阵，其实咧，你嘛爱想讲无人类无人啦，无人要甲你做这个代志，你嘛是真麻烦吼，所以也只能仰赖机器人吼，以后会变成安尼，安尼无法度啊，对不？吼，大家唔敢生啊，感觉即卖囡仔足恐怖的，生了来家己起新老命吼，哈、啊、不敢生。啊，但是无生，一个国家无人阁未使吼，所以即卖是算国安的问题吼，爱靠这头人啦、政治人物好好啊去思考，变哪改善这个问题哦。好啦，今日节目直接过一段咯，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阿公，得当。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10: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8:0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要讲2026年年底的选举，一票两用啊。那么年底呢，11月28号呢，就是年底呢地方选举投票的日子了。那么大家爱熟悉讲，爱有一个认识讲。即届年底的选举呢，非常重要啊！在即个规个世界的局势来讲，啊，拢非常重要啊！特别是在即个时阵啊，从华哥从大的局势来分析啦。伊讲世界的局势呢，美国啊，在即、这个。年底呢，有一个他的年终选举啊，就是说年终选举就是也参众两院呢，在年终的11月多，刚好呢参议院、众议院还办起了期中选举。那期中选举，这个川普目前的支持率是33%呢。也就是说，川普第二任上任到现在，支持率是最低的时候。但是呢，嘛不一定啊，就是说，川普个人的支持率和他共和党的支持率呢，是两件事情呢。也就是说，川普为什么支持率会变得比较低？当然有非常多的原因呢，但是。几个地方的初选的状况来看呢，川普也非常有把握，共和党不一定在这次的初选其中选举里面会输了，因为好几个状况来看呢，各地方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民主党啊，现在被批评的地方在哪里呢？民主党在初选的时候呢，很多的政策。好多的候选人呢，被批评为走得太左边去了，就是说走得太左派了。有些甚至呢推出了这个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甚至呢也推出了好几个穆斯林的主义的候选人。那么民主党走到那么左派去，民主党自己内部都感到担忧了，就是说。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呢，所以民主国家能不能接受突然有那么多的候选人走到那么样的社会主义呢？主张那么样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去呢？纵使川普呢，有的时候讲话虽然非常的夸大，但是并不代表民主党可以走向非常的社会主义啊，比如说纽约市长，他的主张很多都是非常的左派，非常的社会主义，也他本身也是穆斯林主义者，也就是回教的一个信仰的市长。但是纽约是可以这样，因为纽约是一个本身就是多种族，非常复杂，本来。首都地区的市长，纽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这个激进的一个都市嘛，也非常多元啊。他们经常选出一个蛮偏激的一个市长出来，但是施政到现在，发现很多问题。刚开始给他纽约市长提出来的，平民可以免费坐什么车。平民可以拥有这个公寓，然后这个有钱人的公寓可以被怎么样

0: 处理，让这个平民，让没有钱的人可以拥有公寓，有钱人的公寓可以释出，那就社会主义。但是这一两年来下来，这一年多下来没有改变啊。所以川普后来不就是在演讲里面抨击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你们看到川普最近的演讲都在集中都在抨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说共产主义很容易啊，他们讲话都开支票都很容易啊，他讲的很简单，什么都可以免费啊，什么都可以不必。共产主义的主张很简单啊，就什么都可以免费啊，什么都可以不用挤啊，不用钱啊。但是三年以后你会发现他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他说共产主义的支票是最容易开的啊，共产主义的主张是最简单的啊，什么都可以不用挤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为什么共和党从川普以下最近的主张拼命在打共产主义，你会觉得很讶异啊，你以为他是在骂中国，其实不是，他是在骂美国国内的民主党嘛。那么民主党有一大批呢，就走得太左边去了，走得太左边了，太社会主义去了。那么这样子的太社会主义的倾向啊，不只是在美国产生啊，在整个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走社会主义嘛。啊，譬如说哥伦比亚啦、厄瓜多尔啦、阿根廷啦、巴西啊，都在走社会主义啊。但是结果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东西？以前在走社会主义的拉丁美洲国家，最近选举都是右派在胜利啊。哥伦比亚走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最近选出了最右派的总统啊。右派的总统当选的第一天就开始剿匪了，就开始追缴毒枭这些。阿根廷总统选的最右派的总统啊，阿根廷本来是通货膨胀搞得一塌糊涂啊，巴哥的故乡美浓很多人就移民到阿根廷去啊。后来有一段时间，很多美浓去的阿根廷的人搬到乌拉圭去啊。为什么呢？他赚的钱根本赚了一辈子的钱，结果通货膨胀通通被吃掉了。但是自从阿根廷换了总统以后，完全走美国的路线，结果他们的经济突然翻身了，突然变成大赚钱了。他就走川普的路线了，川普一爽啊，就把所有的最好的利润福利都给阿根廷。阿根廷和这个总统和川普合作的结果，阿根廷的经济整个大翻身了，整个大胜了。好，另外一个是最大的根本的翻身的国家是什么？就是秘鲁啊。秘鲁今年选出了，秘鲁以前有个日裔的总统叫藤森啊，藤森后来下台了，现在是藤森的女儿当了总统。藤森的女儿当总统又马上变成右派的总统，而且呢，上个礼拜才宣布和这个智利和那个和这个现在在打仗的国家叫什么回事？发哥有的时候一下子急都忘掉了啊，就在中东，在和美国在打仗的啊这个国家，那就和他断交了啊。所以呢，整个拉丁美洲一个一个国家选出右派的总统，那么这个趋势呢，这个趋势呢，啊，刚讲的伊朗，就秘鲁和伊朗断交啊，这个总统选上去，藤森女总统当选以后，第一个竟然是和伊朗断交啊，然后和美国合作，那么整个拉丁美洲开始全部向右转，那么全部向右转，这个对美国国内的其中选举会不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啊，因为这些国家都向右转了啊，所以川普和他底下的共和党的整个宣传政策是什么？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现在共和党的口号竟然是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啊。这个民主党招架无力之下，现在反什么呢？反 AI 啊，反资料中心啊，说资料中心、资讯中心 AI 的反资料中心会造成噪音呢、啊，让社区附近的人24小时噪音吵得睡不着觉，那变成反噪音呢、啊？民主党是在反噪音呢、啊，而共和党是在反社会主义啊。反共产主义，那这个都有意思的一个东西，那选出来会怎么样？那不知样啊。但是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现在变成美国和欧洲的一个走向了。那么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反左偏、反社会主义会变成一个潮流。那么年底选举，台湾会出现一个什么状况？那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整个世界的潮流在反左派、反社会主义。那么在台湾出现什么状况？国民党自从郑丽文去向习近平见面以后，还傅昆萁这批人、翁小玲这批人，在和中共亲近以后，整个国民党的主线竟然走向亲共，倾向共产党，所以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以前的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几乎在台湾的民众的心中是一个左派的国民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民党，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鬼魂附体的小共产党。台湾人已经大概是这种概念，所以为什么现在地方选举里面，郑丽文没有大概县市长里面没有人会主动去邀郑丽文去站台，而是郑丽文硬要去贴近他。你去看看李四川台北县的选举。李四川会主动去邀请郑丽文来站台吗？他尽量不要找郑丽文站台啊。他要去找谁去站台？他要去找卢秀燕站台啊。他要找朱立伦去站台啊。郑丽文最好不要来啊。还有另外一个人，他绝对不会邀请他站台啊。谁啊？翁小玲绝对没有人要邀请他去站台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大家尽量不要他去站台啊，叫做傅昆萁啊。所以现在国民党有一个周楚除三害啊，国民党有三害啊，一个是郑丽文啊，一个是傅昆萁啊，一个叫做翁小玲。这是国民党里面三个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三个人物啊，因为这个三个人物只要一出现呢、啊，大概啊，这个局面大概都是不久啊，所以大概谁都不想去亲近他。那么年底的11月28号的地方选举，会出现什么状况呢？也就是民进党的选举，虽然没有标明的在讲，年底的选举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台湾的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主义，在这次的选举里面会出现效应。你看看，有些地方已经在做看榜，有些人都已经在打什么？你投某某人一票。等于投翁小玲一票，这种口号都已经出现了。现在以前 全台湾最讨厌的人叫做黄国昌啊，你投某某人一票等于投王国昌一票。最近最红的人是什么？你投某某人一票等于投翁小玲一票。翁小玲是人家最讨厌的一个对象。另外一个是谁？你投某某人一票就是投郑丽文一票，这是第二个。这两个人已经是代表共产党的一边了，也是代表红色的那一边了。所以今年的11月28号的选举投票那一张选票，代表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什么？你投那一票啊？你不投国民党，你投反对国民党那一票，等于投什么？投反对红色政权的那一票，也就是你投那一票，就是投反对共产党的那一票，意义在这里啊。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你投那一票呢，就是不要投这个蒋万安的权贵的那一票。所以这张选票有两个意义，这张选票的意义非常的重要。你投一票，你这一票投给这个绿色的这一票，等于就是这票就是投反共产党那一票。你投这一票就是投反对蒋万安这种特权的一票。所以这一票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地方选举的一个选票。这一票有两个作用，所以今年的地方选举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地方选举。就像美国今年的选举，虽然是中间的选举，虽然是其中选举。但是这个其中选举的意义大得不得了，也就是现在共和党在喊其中选举，为什么共和党要喊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其中选举本来就是其中选众议员、参议员的半数啊，民主党、共和党的这个之间的差异没有大到这样啊。但是为什么会变成共和党攻击民主党说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就是你民主党有几个参议员、众议员，你现在所提出来的政见，甚至你现在在当众议员、参议员的民主党，你太多的主张太过于共产党，太过于社会主义。所以才变成这样的意义，那是台湾现在也是如此，就有太多的国民党里面的这个立委，太多的国民党的代表性人物，太多跑到中国去，急着去握习近平的手，急着去握王沪宁的手，急着去响应国台办的口号。所以变成了台湾人完全已经认定，国民党现在已经变成共产党的摇尾巴党。所以呢，连带的你整个地方选举的这些县市长，大家都认定你，你和翁小玲在一起，你和傅昆萁在一起，你和郑丽文在一个派系的系统在一起。你就是小共产党。台湾呢，如果这是地方选举，你还让国民党大胜的话，你等于台湾整个在国会里面蓝白占多数之下，你地方的选举的结果也让国民党占多数的话，整个台湾就华产生了一个。红色的政变，也就是你立法院整个被蓝白多数呢，整个瘫痪， 如果你连地方的政权也被蓝白占多数的话，也被他整个瘫痪的话，台湾就危险了。你若好一个汪小林在立法院，汪小林、傅昆萁在作乱，都已经足麻烦了。你若地方的政权，你若阁好地方的政权，落啊在国民党甲民众党的手内面，中央有一群亲共的尾巴党，底下咧将中央的所有的权力都甲瘫痪掉，地方共有一群地方的诸侯咧作乱，嗲嗲带地方的里长、乡长、宗庙的人去大陆去朝圣，去甲连接，有地方的县长是国民党变成红色的县长、红色的乡镇长、红色的里长。不是牵狗仔去中国迄边，安尼规个台湾都变成红色一条，台湾都无救。所以即届的乡镇长地方的选举，是台湾刹车器的最后一道刹车，脚刹车派去啊，咱的手刹车。未使个手刹车啊，派去。中央的脚刹车已经不灵光了，啊，你今嘛连手刹车啊不灵光，手刹车、脚刹车都派去，你规个这台车呢，随时拢会出代志。所以地方的选举的第一意义，都是。你未使予伊手刹车、脚踏车两道刹车器弄出问题。你想看麦？敢若你怀疑汪小林的作恶多端啊，将行政院长的薪水，也从高位开始呢，将即、这个。卓院长的薪水拢改废掉了，啊，国家明年度拢讲改呛声讲啊，明年度呢，如果要三个愈多呢，要将这个政府呢改摇好死，啊，对皮肤工厂的画饼，这毋免讲啊，大家拢知影。画饼该删掉呢？汪小林讲，我将画饼的钱，总统府的这国务机要费画饼钱删掉，迄毋是我一个人会当删掉的啊！诶，国民党内面若无别个立委来响应我这个代志，无甲我斗签署，我哪有可能将这条钱删掉呢？伊意思讲。国民党内面嘛有足侪人去响应我即个连署我即个案啊，啊确实是安尼啊。国民党诶张家俊啊，啊即个其他的这些人，包括要选即个屏东县长诶侯廷华，嘛是有连署啊。即规个拢有是。七八人在做伙连署的结果，才有法度删掉啊。所以你规个拢是双面刀鬼嘛，毋是汪小林一个嘛，是一群鬼咧作乱，才就变做安尼嘛。所以咱爱有即个认识啊。汪小林佫提出陆海空军刑法爱修正呢。陆海空军刑法爱修正，把军人投共的最高刑期一降到5年以下，这是什么物件啊？陆海空军的军人去投共，这乃是蒋介石时代爱枪枪杀呢？汪小林讲要将这个刑法改减轻到5年以下呢？ 到底是啥物原因？结果咱行政院是安那回应，回应结果是安怎呢？咱休困就忙到。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全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免操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凡。那么刚刚发哥讲到了沈伯阳被称为怪物，这个沈伯阳啊，那么也讲到了蒋家，有虽然是一个专制的啊，整个的独裁者，在政治方面是独裁者，但是最起码他知道呢，你独裁也有独裁的能力了。你如果是一个没有能力的独裁者，你想独裁也独裁不来。所以他蒋介石要让蒋经国，要让蒋纬国能够支撑他的一个政权啊，也要让他有能力啊，所以他要把这个蒋经国送到这个西伯利亚的斯大林的劳工营里面去磨练他，磨练他成为一个有能力的人。蒋经国从斯大林的劳工营共青团里面回来以后，蒋介石给他的一个任务，第一个任务也是到江西的赣县里面，到乡下里面去当干部，先试看看他在斯大林那边学到的东西到底管不管用嘛。他在江西赣县的时候也干得有声有色，也是从基层干部干起啊，没有说一下子就给你一个大官，一个特殊的大官给你啊，没有像你什么啊，蒋万安回来就给你国会议员干，然后接着就给你首都市长干呢、啊？那、啊、你在当国会议员呢，本身就显得很无能了，马上又给你一个婆婆踏踏，给你首都市长干呢？首都市长干的里里浪浪，还要再给你人呢，还要叫所有的公民党员给婆婆踏踏，硬给婆家要给联姻呢？最起码蒋介石没有把他儿子这样搞啊，蒋介石最起码让蒋经国去江西的赣县基层的小干部 试看看这个宝刀利不利，有没有能力去干这个事情啊？那么后来呢，再找他去一个大任务去给他试看看，上海的金融实在不行了，叫他去上海打老虎。那上海打老虎的结果是打到引老部宋美龄的这个财团呐、啊。那蒋经国上海打老虎也是虎虎生风啊，只是打错了老虎啊。蒋介石怕老婆啊，怕宋美龄啊，所以蒋经国要打老虎，但是呢，因老爸不爱打老虎啊，所以才把这个蒋经国这个搞得呢痛哭流涕啊。他不是没有能力打老虎啊，是他老爸不准你打老虎啊，因为那个老虎是你妈妈啊，宋美龄啊。虽然不是你亲生的老母，啊，但是是你老母啊，啊，这只母老虎不准你打、啊，所以蒋经国是这样过来。蒋纬国呢？蒋纬国从纳粹里面的，他刚才不是纳粹了，他是正统的德国的坦克部队，从怎么样驾坦克？怎么样使装坦克兵，怎么样开一个坦克，一直干到这个坦克部队里面的少尉。那后来国民党和纳粹之间，同盟国和协约国之间，国民党站在美国这边的协约国那边呢，啊，德国已经是纳粹站在同盟国那边呢。所以蒋介石只好把蒋纬国调回来啊，啊，所以呢，蒋纬国也是从一个坦克大兵干上来的啊，也没有给他什么特别的待遇啊，所以整个蒋家，最起码独裁者蒋介石对他的儿子，也都是从基本的这个职务开始磨练起的。哪有像蒋万安一开始就给他国会议员，然后就马上就当台北市长。那么在这之前呢，蒋万安还没有姓蒋就已经享尽特权了，还没有姓蒋，还是张孝炎的儿子的时候就开始在搞特权了，还没有。他爸爸还没有改姓蒋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享特权。第一个特权就是他根本没有参加过大学联考。阮大家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我们念大学都考试的，完全凭实力去考试。他没有参加联考啊，他用国民党的，他爸爸当时张孝炎是当外交部长，他用推荐绅士的方式去念政大外交系的，不但是去念政大外交系，还双主修法律。在那个时代里面，有几个人是可以不必参加大学联考，能够靠甄试就上大学的？有几个权贵可以这样？他从开始就是权贵啊！你们大学联考，除了他可以这样，他就只有国外的特殊侨生可以这样以外，另外就是除非你是新疆蒙古籍的特殊的身份才可以这样。你张孝炎开始就没有参加过大学联考，然后接下来呢，既然念大学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念大学要先当成功领去当六个礼拜的兵啊。他连当六个礼拜的兵都没有当完啊，他就说腰椎突出这样的毛病，腰椎突出，结果你还能够跳远，还能够跳高， 你能够跳远跳高啊，竟然就以腰椎突出这个问题呢，到成功岭当兵。你连成功岭当兵这么简单，这个大专兵、大头兵、少爷兵，连少爷兵六个礼拜你都没有当完，你的特权当两个礼拜你就溜了。你连那个讲孝勇都不如啊！讲孝勇其实念军官学校，受不了军官学校那种规定的几点钟就睡觉，几点钟就起床，受不了这样的规律。你是六个礼拜那个被阿兵哥叫的叫少爷兵啊，你连那个少爷兵六个礼拜你都熬不了啊，你才当了两个礼拜你就丢了。然后到美国去念宾州大学的法学院，你取得的这个硕士和博士是特别班的硕士和博士，不必交博士论文、硕士论文。然后就参加了加州大学的加州的律师考试。他加州的律师考试那种特别的律师考试，录取率是50%啊，1/2啊。他竟然考了3次才考上，才通过。然后加入了矽谷很有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叫 WSGR。WSGR 的律师事务所，在这个很优秀的 WSGR 的律师事务所，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找不到任何原因，他在这个 WSGR 的律师事务所，他莫名其妙被开除了。他莫名其妙被开除，然后被开除了以后呢，他到另外一家的私人的法律事务所，但是在这间法律事务所里面，他没有当律师的职务。他是去帮忙做行政工作，他是法律博士呢，怎么没有当律师呢？是当行政工作呢？到最后连这个法律事务所他也混不下去，到最后自己开了一个万泽法律事务所，自己开那个法律事务所，啊，地址设在哪里？地址设在蒋万安自己的公寓的地址，没有聘请任何的员工，就一个人开的公司。到他美国离开美国以前，没有接过任何一个案子。不但没有接过一个案子，连这个注册或者是这个案时要交的律师费没有去交，在美国一共被律师执照被取。被停止律师执照3次，回来台湾当立法委员，包括台北市长，一共又被停了2次的律师执照。他的律师执照，包括在台北市长任内，一共被停止律师执照5次，都是去补缴补手续以后才恢复律师。一个人考上律师，到他成立律师事务所没有接过半个案子，律师执照被停止过5次，这个就是整个荒诞的蒋万安的记录。这些记录就是在这个特权的记录里面，一直以来因为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报道，没有报道的结果，我们对这个蒋万安是一处在一个完全神秘的状态。因为后来他爸爸姓蒋，改姓蒋，我们就把他当作蒋家人，然后蒋家人就开始怀念蒋经国，啊，就认为他是蒋经国的后代。也因为有些人在怀念蒋经国， 就把票投给他，甚至荒诞到什么程度？甚至荒诞到连在电视里面的谈话性节目，这有的呢，有的谈话性节目的名嘴呢，迄拢有的拢偏绿色呢，偏绿色的这个名嘴呢，咧评论了这个普马，评论了这个沈博阳以后呢，讲沈博阳表现袂歹啦，但是我嘛感觉讲最后投票的结果，嘛是这个蒋万安会当选啊。你讲这句话是咧讲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爱讲这句话呢？票是你咧投的吗？你偏绿色的名嘴，你既然明明知影这个。啊，这个蒋万安是一个蠢材。啊，那你嘛明明知个票是人民咧投的，啊，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唔得讲人民永远是笨蛋，人民是永远无选择的，还是讲你认为台湾人就是这样讲？台湾人永远是这样笨蛋，最后台湾人。台北市民是永远本趟一定会选择啊，这个蒋万安。虽然沈博阳足优秀，但是最后我相信所有的台北市民最后大部分都嘛会投予这个蠢材，这个啊蒋万安。你讲这个话，你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这句话是完全是看不起台北市民吗？台北市是首都的所在呢，但是阮所看到的，目前为止啦，啊，说比如说依萍新闻网络投票，依萍新闻网络投票，虽然讲是这个网络投票，无爱着做一定的标准呐、啊。网络投票大部分拢是投予这个拢少年的咧投的嘛，但是。到目前为止，伊嘛是一个标准，一个现在所公布的唯一的标准尔。一篇网络投票的结果呢，伊投44,877票啊。这个沈博阳得到2,748票啊，伊得票率是56.4%啊。蒋万安得到几票呢？1,976票啊，啊，只得到多少呢？40.5%啊，是沈博阳压153票啊，不是153票，是沈博阳压这个蒋万安呐、啊，啊，未决定的是153票啊，所以呢，就这个目前为止的网络投票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沈博阳赢呢，在少年票里面呢，所以这个物件会发生什么变化，咱唔知影啦。但是并唔是这个电视里面所讲的这个偏蓝色还是偏绿色的民主所讲的安尼。你莫以为世界拢未变啦，你们以为讲世界的老百姓头脑永远拢未变，时代会变，时代会认为呢，特权是不可取的啦。所以我认为沈博阳，哇，大大的有希望啦。最后呢，何华哥一个啊，这个三分钟的时间，只能三分钟的时间推销锦农产品的，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闷草还，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1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快乐电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播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感谢，再感谢。你看他听到咱的片头歌就好啊，看听到我煞心，这当勉励着大家呢。就是讲会赢才通拼，不是爱拼才会赢。面对困难唔通惊，歹命囝的咱啦，歹命囝的咱啦，更加爱打拼啦。因为咱出世路途是四匹拼，迄爸母请咱是规身躯当官，咱即卖大汉啊了后，咱嘛拼出着好名声，互咱的老爸老母会当过着搁较好的生活嘛。歹囝一大堆啊，新闻真正报纸有当时啊，甲拍开吼，无啥敢看。啊，强你若安尼讲，敢若讲台中诶就好。迄一个护理师，人诶外友好呢，友好老爸老母，友好因阿公呢，因阿公安尼吼抱着迄查某囡仔孙，啊是啊，咱社会世间有参像遮尼恶质诶人，爸仔去甲调出来看，一台开面具诶，对伊查某孙吼，拄甲弄落去，查某孙倒咧路中诶。去到后一个青红灯，搁拍翻头，拍翻头，唔是要倒来报警，要叫救护车呢？搁开迄台面子的，怎甲拧过？无死，活活要甲拧哦死！这就是即卖台湾啦！阿强哦，这爱判死刑，我甲你收输啦，绝对袂判死刑啦！因为警察在问口径的时阵哦，甲问东，伊讲西；甲问南，伊讲北啦。你叫啥物名？哦，我即摆拢听阿强的节目，伊讲的会赢则通拼，毋是爱。

0: 边这样，也不是要叫你唱歌，即卖是咧门口经，你撞到规个过程，你也讲好清楚吼。哦，哎呀，落地哎，哎呀，落地哎呀，伊倒海呀，来倒海哟。甲你隔空隔笑是要创啥？要闪避着法律的责任啦！红当作讲，这个就是空的，这个就是空的啦！啊，骗人骗袂过，但是骗法官骗会过呢？这个这么要求骨死，我嘛搁听我甲你小叔，伊毋是干那讲袂用判死刑啊，尔，甚至有可能交保，先收啊，一票两个月，两票四个月，过来。法官会讲，这收案两票啊，会杀你啊！对社会一个交代啊，十万、二十万交保，都搁出来外口害啊啦！哎呦，我就讲哦，台湾呐、啊，交保啊，害了台湾的司法好来，阿强开始来布破新闻，恁大家拢爱听我报。上届到俄罗就是这个老阿婆，因为四句互恁免惊讲听无。阿强哦，你咧报新闻，我比较听较有啦，好安尼哦。主持真正有功夫，亲像王来在炒豆腐。哎呦，讲话好听，佫也亲像珍珠。七字啊，捡甲佫有法度，逐工撸。啊，新闻哦，会头版全选举，社会代志要歧视。袂当平安过日子，爱怪法律是白痴啊，是白痴啦！我讲个敢无影，迄掠到要死呢！即个警方人员掠到要死，用性命，用家己个性命要去掠歹徒，结果正手掠去到法院个法官倒手就放啊！你讲即摆人甲掠来，甲收押禁见一票两个月，两个月到了后，啊，即都拢调查清楚啊，等判决。要未判决进前哦，拢论无罪。等你判决的时阵，执行单到位啊，伊已经唔知走偌久啊，去国外去咧逍遥啊啦，去国外逍遥啦。迄有诶，甚至搁大数据会当踮在咱诶无人机场，坐无人机出港咧。如果若无交保诶法条，我讲咱台湾社会可能会加真平静啦。交保真正害了台湾的司法啦！等下再来讲，甲选举有关系。贪污啦，贪污一千万交保，人嘛是走啦。啊，头条是要讲安怎？啊，这阿公阿妈就是唔捌字，唔只听你点安尼死转。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啊来做伴啦。你就比较比较袂孤单啊，袂孤单。讲阿强开始来布播新闻，你爱听我报。上届娱乐老阿婆四句免惊，你听无？啊，主持真正有功夫，亲像王来炒豆腐，讲话好听像珍珠，七字扣好逐工撸。啊，新闻头版全选举，社会代志要歧视，袂当平安过日子，爱怪法律是白痴啊，是白痴来啊！都甲你讲，拍戏全是选举的啦。啊，若选举我是尽量较歹讲，因为吼，拢会去解着人的偏的。我徛中立，我是分别是非，我踮在遮咧论是非。啊，你毋是呢？你是经色水，你经蓝的、经绿的、经白、经红的，我无共啦。丢就是丢，唔丢就是唔丢啦。哦，啊，若共色个哦，迄若唔丢吼，你硬硬拗要甲拗甲丢，硬硬拗要甲拗甲丢，安尼社会都乱呢啊！你若袂晓去分辨着是非，袂晓去分辨着丢甲唔丢，是毋是社会都乱呢啊？选举若到吼，我有来苦劝只阿公阿妈，你唔通贪心啦，唔通逐项要共摕，逐项要共食啦，我较有遐好康个，两个月前啊。人就咧铺路啊呢，我讲去一间海产店，人个要选里长的，哦，叫四五桌，我想讲奇怪，啊，这阿公阿妈，啊，看起来都唔是讲要来奉请，人个娶新妇啊，是嫁查某囝，都凊彩穿穿的尔，安尼叫四五桌都，哎呦，佫比阮食佫较好呢，佫用龙虾创迄啰沙司面呢。即卖六点半的时阵，大家拢坐碗来了后，画一杯起开始煮十分钟啊，尔来机关藏伫咧仓库内，候选人就到位啊。 来再拜托一下哈！今仔日即道即阿强请，准备要选咱即里的里长啦嘿！后摆吼，再望恁斗牵绳一下吼！做恁食，足济汤好食，做恁啉。若食了哪会下吼？咱看一礼拜、两礼拜吼，搁来食一摆。无咱来成立一个会啦，安尼较袂去家丢人个鼻啦。嘿，公阿嬷有汤好食，安尼欢喜个。恁有够空呢，毋是干那食呢，食搁挂贴呢，有当时还搁共摕钱呢，买票的钱呢。你若摕人的好处吼，四年啦，换四年的灾害甲悲哀啊！强啊，今即摆吼，选举都目一日，你得要到位啊！即摆选举还搁有人咧买票，我是咱摊下拢无方买，真开还搁有呢。尤其是迄位阿公阿嬷是看钱咧选举的呢。摕也无到位，要叫阮转互啥物人？但是即摆有诶买票吼，拢买选举后诶，后迄个买选举后诶，看票桶，即卡票桶你若甲我开几票，我都互你偌济钱啊？迄毋是一千、两千、一万、两万都会准拄煞呢？你会感觉讲，哎呦，会啊，咱即年诶吼，即阿姊啊，都咱遮诶头人。是安那都两个候选人，较来讲，就讲叫咱爱选落阿强，一定爱选落阿强哈、啊。哎呦，一个选举刷了后吼，讲要招咱来去国外佚佗，拢总唔免开钱，迄就是变相的买票嘛。来，讲上简单的啦，你若摕人的好处啊，伊若摕钱买票啊，若选一个村长，互你选掉啊，薪水五六万块，干那红皮包都无够糖果包。迄了钱的生意要啥物人要做？你也知影了钱，刷落去伊就做抬头的生意啊。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抬头的生意有人做，要安怎讲呢？你千万唔通去共摕迄一丝仔好处啦，你会去害着你的子子孙孙啦。过来就对你的工厂啦、譬如讲要做路、要做桥。这都一千万的工程款，迄种啊提花扣呢？看要10%、20%、10%都100万，20%都200万呢？拢对遮的，踮咧遮 A 啊，落地 A 啊 A 了后，毋只有钱通好选举。我讲一个上简单的就好啦。最近上界热门的新闻啦，立委啦，高金素梅啦，伊的侵占助理费啦，我这若要讲起来，这都是贪污嘛，毋是家己的钱要甲变作家己裤底下的钱。讲白就是贪污啊！替你处理大大小小的代志，伊的啥物咧总管，是就是伊上界信任的人，会互求刑十几年呢。我若讲到这個，有诶讲，哎呦阿强哦，你要讲这高金素梅，安尼后摆我毋捌甲你买物件，啊未当讲伊哦。贪污咱未使你讲哦，我若讲你着警示罪啦，你毋是咧讲是非啦，论是非啦。伊个总都大细项代志拢伊咧处理，伊上界信任的啦，都是伊个上界亲爸个啦。张俊杰、蔡丁收啊，毋知一票啊两票，蔡丁一千万交保，佮佮挂迄个电子锁了，都是电子的手环，有诶挂诶手诶，有诶挂诶脚诶啦。你若挂这条吼，伊有法度掌握着你诶行踪啦。就认这条手链啊，就对啦。你行到倒位吼，电脑面顶拢知影讲你到倒位啦。但是这爱拔起来呢，会当拔起来呢。你嘛爱拔起来充电啊。你若无电的时阵哦，甲你监督的这些人，伊的电脑就会哔哔叫啊。无电啊嘞，无电，但是要互你挂这条之前，拢甲你拼落去啦。一定爱保持哦有电啊。安尼我到这我都掌握，就是讲惊讲你逃出条走，逃出去。结果，人伊甲拔起来，甲等咧公园个啊。一旦无电的时阵，哔哔叫啊，拢无咧叮当啊。检调单位就知影讲，嗨啊，这个人去要走去啊。这个电子锁环伫咧公园个内底去吹掉，伊搁甲破坏呢，搁甲讲甲脆糊糊呢。哦，即摆法官开始调级别啦，讲吼。这若摕钱来甲交保的这个人，交保张俊杰这个人啊，你啊伫咧拜四，就是今仔日一定爱带人来交哦，啊，若无吼，一千万甲你没收。啊，检察官啊，你是毋捌看过世面了啦？一千万若要对因这 A 钱来讲，是要算啥物数？啊，莫讲因啦， 对我来讲哦，那即卖嘛无算啥物啦。袂讲哎呦，阿强哦，一千万呢，但是咱对一般的家庭，这一千万是大数目呢。人因的钱都好矮啊，啊无奈去用求刑十几年。要交保证前，检察官特别交代法官讲会走哦，这个可能会走哦，因为哦，伊伫大陆有金流啊。敢若讲国外吼，会藏的现金都超过一亿以上啊！查某囝啦，啊囝婿嘛，拢伫咧大陆。啊吼，即高进素梅啦，有啥物代志？即高进素梅就是即卖立委啦。有啥物代志吼？若大陆若有啥物代志要直接的，拢叫即个张俊杰啦。所以讲，伊大陆吼，伊关系是有够好的好啦。法官吼，讲一千万要交保，检察官讲唔通哦，即会走哦，会走哦，袂啦，一千万交保是要走啥？走一千万，咱就甲没收呢。我甲你讲一个法交保啊，尔啦，人早都已经准备好啊啦，唔知准备几千万伫遐咧等啦，一千万交保，人现金是随拖啦，现金随拖落来。你甲看讲做一个助理，随时都有遮尔侪的现金准备，藏咧厝的内底。过来，伊要走迄一天啊，过去找高金素梅，伊即卖立法院内底办公室的助理，爸仔去甲调出来看，伊啊开工一点钟，有摕一寡物件做交换，这包起来内底是啥物物件？有可能是犯罪证据呢？人走去啊，人走去啊，其实哦。你讲张俊杰伊巧，我感觉讲伊戆，因为即卖全白阿机嘛，伊会当甲你调嘛。啊，结果吼、要走迄一天吼、去找高金素梅的助理，交一寡物件。啊，这个助理吼、有哪方面来问？啊，都无啦。啊，伊都讲吼、找一寡嘿，要招我食一个饭，都久无食饭啊，食一个饭啦。啊，一寡工课要做交代啦，啥物工课啊，拢甲迄犯案的无关系啦。啊，你敢知伊要怎？啊，我唔知，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50,000块交保，嘛是搁交保。我讲，这心内就是一定有鬼啊！若无鬼吼，他有可能会走啦。啊，迄较早一个议员，人讲伊贪污。要去开庭的时阵吼，要去做笔录的时阵，讲一句讲：人证不怕影子歪，人若正唔惊讲你的影是歪啦。结果，互求刑一二十年，讲着交保3,000万嘛摕出来，佮增加到4,000万、5,000万，人嘛是拢拨不出来，他有遐尼济现金嘛？我甲你讲，这政治人物是作现实的，社会是作现实的呢。人若看你咧落债，看你咧衰潲，他有可能讲准备现金伫遐咧招你。哦，啊，你若讲参详讲，即摆若选举，即阿强都稳调的，卖讲一千万啦。你若讲开嘴，甲金主开嘴，讲先摕一亿，先摕一亿，先摸几千万钱来囥喺厝内，我要用到有。哎呦，强啊，兄弟啊，哦，家己的啦，随时来在，拢甲你准备好啊啦。因为遐后摆有代价关系啦。啊，选举就是安尼啦，台顶做闹热。其实台下吼更加闹热，搁较刺激。有买票的买票的刺激，啊嘛有跋筊的刺激呢。像讲买票倒，买票就惊人掠嘛。毋是讲你有钱哦、要来买就有呢。第一你爱有钱啦，第二你爱找有人通好买啦。你若讲像讲我若阿强，我这都专业的，要去找啥物挑啊卡，要去找啥物人，啊每一摆选举拢会人收钱的。哦，啊这买就买有。啊，迄唔通呢？迄若入去迄厝的，拢有装饼仔机呢。你若去吼，要去啊买票的位吼，你拄啊互掠去死。较早吼，若咧买票，拢台数机啊。阮阿伯，即摆就死啊。前乡长，我讲真诶，我细汉的时阵啦，我读国小啊。阮阿伯咧选乡长的时阵啦，迄钱拢用乌头啊车载到位呢。拢叫上届新人的，譬如讲叫阮阿爸，叫阮阿叔。啊！叫这兄弟啊，吼，安尼用迄报纸安尼包的，较早的新台票1,000块，哦，迄当阵是钱足大个咧。迄甲咱选一个乡长，安尼开几落百万，迄较早啦，开几落百万会当买几架地产两啊？你敢知？啊，钱对倒位来？钱主拢嘛会摸来？钱主就是你真个迄啥物咧？色水那些绿色个，迄钱拢是安尼咧。啊，强哦，啊有影无影？有影无影？你不要去问恁阿公，问恁阿妈。啊，即摆吼，若要讲着买票吼，有若掠足硬的啦，有若无啥敢买。 爱有找有人买，我就讲你若有钱哦嘛，爱找有人同我买啦。即摆拢买条啊卡啦，拢看票箱啦。哦阿强哦，安尼即卡票箱我互你讲啊。你若即卡票箱，我若开出着我的票100票，我互你100万。啊，若甲开出着200票，就300万啦。即、這个条啊卡敢袂逐工去甲你绕，逐工去甲你撞，都逐工遐济，敢若想着讲票箱我来当开100票，甲100票唔较简单，敢若我咧影响的都200票啊，伊敢袂去替你撞？啊，若选举钱啊，提现金点啊，咧愈来愈去，咱咪弄了去死啊！选举后了后吼，拢富富的，一切拢顶来，钱点点啊收入，安尼知影无？好，过来讲博缴，选举嘛有咧博缴呢，地下赌盘，张新文嘛报价已经掠几下个纸头啊！伊即摆都开出着吼，粮票，或者爱签爱博去博啦，去落纸单啦。啊，其实吼，即个你唔通看这一般博缴的赌盘咧。这博缴的赌盘、选举的赌盘，会当去影响一场的选举呢？是安怎讲？来，我讲给恁听，我甲恁听个足有路的。今仔日，譬如讲，我阿强甲阿官啊参选，我来选一个村长好啦。人咧看啦，选民咧看，五破，阿强嘛真有面，阿官啊嘛真有面，两个拢真有面啦。我开盘啦。即卖选民在看这两个候选人，拢五破，拢真有面，一半哦，输赢是无几票哦。我左头开盘，阿强让阿官咱200票，你会跟什么人？较戆的嘛，要来跟阿官啊！因为五破嘛，这场的选举人咧看吼，一百票来输赢啦。结果开出来牛票的是阿强牛阿官啊200票，你会跟什么人？你一定跟阿官啊嘛。好，本地要支持阿强的，对阿强出力话动算，但是输底下底输赢，伊跟阿官啊，伊跟10万有可能赢10万，跟20万有可能赢20万。若要讲起来，开这个赌盘的人，恁咧看敢那拍那空的，其实伊才是操作人啦。伊即场的选举一定赢啊！本地会去选阿强的人啦，包括讲对伊出的，甚至伊的身躯边的亲戚50、80对伊出的 Q 票的这些人，有可能伊会去落阿官啦。因为落偌济赢偌济啊！选举到的时阵，伊敢会去选阿强？伊未去选阿强呢，伊会去选阿官啊呢？一个选举出来了后啊，阿官啊竟然有可能赢阿强赢几落百票呢？赢几落百票呢？予你想袂到，这本地都五破，有啥物摊会选到遮歹看？都是因为地下赌盘。哦，阿强，你安尼讲，安尼阮就知影。啊，莫怪讲啊，你节目吼，伫斗迄落四句连讲，你来布破，啊，大家拢爱听你报，上届学到老阿婆。啊，若阿强咧报新闻吼，大家比较较袂听无。但是若去讲到即个选举，也是去讲到政治的吼，拢较会去解掉人的偏啦。但啊，毋过我是论是非哦，论是非，论乌白，毋是恁咧论色嘴啦，毋是恁咧论色嘴啦。你若论色嘴的人哦，恁讲色嘴的啦，毋对吼、哦，硬的你要甲拗甲掉啦，敢毋是吗？来，即摆百姓哦，如何看即摆的大选？各党提名来参选。出门啊，人人话当选，各人的脾气脾是无同款，拢看啊，希望年底会当来过关。哇，这强啊，参选举也会当斗四句连啊，晓？我讲各党提名来参选啦，啊，出门大家一定话当选，无太有可能话落选，都唔是要用拍死啊讲。哎，各人的气魄拢无同款。年底希望安全来过关，民主社会真进步。一旦若拄到选举，大家都无妨多，互相指责小弯刀。台湾敢若参照咧行回头路，民生的物资起大计，如何应变是课题。爱想方案来代替。啊！若去拄到问题，拢受下体。诶，即摆拢嘛咧抗人诶对手诶，诶抗啊抗。 你看迄选举若到位吼，拢无咧讲政见的，拢咧讲别人的无。迄因祖先、因祖公、因祖妈十八代，大家都甲请请出来，实在是足无理。我讲真的，啊，中间选民啊，中间选民就是咧看这個，每一摆的选举吼，输赢拢伫这中间选民。敢若参像讲，即摆要选举，我嘛有真侪好朋友啊。哦，你参像讲第三的镇长，咱的代表主席世学，伊要选镇长，伊这是好人啊。我嘛袂使讲踮咧节目当中讲，哎呦，你镇长都爱选世学，选代表主席，我袂使安尼讲啊。哦啊，譬如讲，我家己阿兄要选议员，邱如清、邱如平，伊乡长两任啊，两任已经到期啊。即摆吼要来选南投六第三六国第三的议员。啊，这是大家娱乐的呢，好洋球的，我嘛袂使讲叫恁选好伊啊。哦，啊，你参像讲乡长啦，啊是讲代表一堆啦。我即摆若回去哦，拜六啦、礼拜啦回去哦，有那加加减减爱插一挂参像这选举的工课呢。啊，无咱无插到人个来甲咱叫，政见比烂无比好，牛肉伫倒看拢无，想空想胖去烧骨，一挂政策拢安尼灰哥哥。伊啊，强烈的斗这条四句古人呐，听着真有影。各党互相来竞争，电视媒体是吵无停，有人就死过挖大饼。啊，嘛是卖插较轻盈，选举真济火药味，形形色色发偏离，政见都爱下民意，中间选民讲上佮意。互相踮仔咧吐槽是足无聊，民生的问题上重要，未来的建设你也会晓，国泰民安才有法度落个逍遥啊，落个逍遥哦。国党提名来参选，出门人人发动选，个人气魄无共款，年底希望来过关。啊，民主社会真进步，选举若到无风度，互相指责小怨多，台湾得行回头路。民生的物资起大计，如何应变是课题，爱想方案来代替，拄到问题烧下体。政见比烂无比好，牛肉伫倒看拢无，想空想胖去烧过，一挂政策花哥哥。啊，各党互相来竞争，电视媒体吵无停，有人死过我大饼，嘛是卖插较轻盈。选举真济火药味，形形色色发偏离，政见就爱下民意，中间选民上佮意。互相吐槽上无聊，民生的问题上重要，未来的建设爱会晓，国泰民安乐逍遥啊！我唱曲唱唱歌乐啊逍遥咯。好，来，安尼论到这倒，我讲我论是非，论乌白，论对甲唔对，甲恁在论呢，色水是无同款啊！来，啊，今仔日咱这个杜莎找胶囊试看明已经到位啊了，我今仔日同款要卖你高阿伯。啊，好甲歹吼，像我讲诶，我拢无咧靠家己咧讲互听，因为脚踏车诶听众朋友要甲咱分享，要甲咱做见证诶一大堆啊。
1: 啊，我即个就吼，本来啊，医生吼，几个间医生管医院哦，拢夸张讲我会失明啦。
0: 目睭会青盲哦。诶，
1: 啊，我真正是，真正是白内障，去到去手术的。
0: 吼、
1: 哦。啊，转来了，我无保养啦。
0: 吼、哦。
1: 啊，无保养，啊放骨仔去啊，呢啊，刚刚讲刷底啊，一直无看，啊，再过去去学童，过去连锁，
0: 吼、
1: 哦，啊了后，这个我无，嘛是无个紧啦，
0: 吼、
1: 哦，啊无个紧，得有一天，我伫阮的四楼吼，不按三楼搬落来嘛，啊搬来淋到，刚才有去上着目睭啊，
0: 吼、
1: 哦，目睭拢规个拢乌的啊啦，
0: 吼、
1: 哦，啊乌的无看着啊，反正目睭拢无看着，
0: 吼、
1: 哦，啊我过去吼，过去吼，伊就。上去看，伊讲我这红斑变成变就对啦，已经会痴迷啦。好
0: 在
1: 我就哭啊，我想啊，无恁咧挂号甲我讲啊，说我有救，啊那变讲会痴迷安尼啦。哎，我真的是放弃啊，我啊都挂班听电台嘛，啊都搁人去听，啊我第一个听，嗯啊，阿强你袂这目睭，要无咱买一只看卖啊。啊头一包食了是无感觉啦。第二包吃了，那些我敢那有看到一个迄款日光灯的光线了，就光光啦。
0: 好，
1: 啊，我了阁继续，我吃，我敲电话问阿关啦，阿关讲，啊， 安尼爱阁继续食啦，
2: 是
1: 安尼，啊，我继续食到即嘛，我即嘛就是拢全部拢有看到啦，
2: 安尼哦，
1: 拢有看到，只不过是还阁即个人吼的面哦，还不太清楚啦。
2: 哦，
1: 因为我安尼我真欢喜啊，
2: 啊，
1: 我到即本来拢乌拢无看啊，食落去是跋倒啊，
2: 起舞啊，
1: 我伫阮兜咧食了跋倒去吼下底吼顶。啊！这迄个囡仔嘛跋倒，啊跋到一个人整歪歪，啊
2: 嘛
1: 搁逛到整歪歪。
2: 客户啊，客户啊，我咧讲吼，你即摆安尼讲，迄有诶听众啦，听到讲啊，这绝对是咧斗空诶啦。
1: 没啦，我咧甲你斗空，我咧讲实际咧啊。
2: 系啦，我讲听众，我讲听众吼。
1: 这拢有证据诶啊。
2: 吼。
1: 嘿，嘛会使讲，嘿医生管，我嘛会使讲，搁叫来问看有影。我跟你說我八十幾歲
2: 了，這
1: 樣
2: 喔，對，
1: 我怕那個人
2: 呢，喔，阿母啊，
1: 我
2: 本來可以黑白說話啦，對，阿母啊，我跟你說喔，如果要說起來，也是你有耐心，因為你剛開始在吃的時候是都沒感覺，你有可能就是因為搬又再搬，因為沒看的搬倒很困擾，你就想說，好，我繼續跟吃，繼續跟吃，吃看有起色嗎？現在，
1: 關大哥說，可不可以你繼續吃啦，這樣喔。
2: 啊，即卖算有看伊光啊，就对啦吼。
1: 因为本来吼，目睭拢乌的哦，我行路一直跋，伫阮家一工跋几落摆。
2: 安尼吼，好。
1: 行到下囡仔嘛跋倒，会擦着雨顶嘛跋倒，啊跋到一个人整歪歪。
2: 好，阿母啊，安尼我咧讲多谢你哈。啊，接来阮六国佚佗去。
1: 哎啦，我甲你讲，你这个迄落做啥这个哦做目睭药啊，目睭哦。
2: 嗯。
1: 这个哦，那不要买来吃的人是真失望的，他一定爱吃。
2: 阿母啊，我咧讲吼，
1: 保养嘛好，大项好了就啦。
2: 对，阿母啊，我咧讲吼，过来我会推出着迄个囡仔咧吃的吼，囡仔咧吃的口味我搁甲做。
1: 啊，敢无甲大人敢无讲？
2: 无同款啊，因为同款是杜莎枣啊，我内底吼有迄口味甲做啥物呢？做迄个葡萄的口味，敢那像咧食糖啊呢？囡仔才会接受啦。啊，无即卖所有囡仔，你甲看讲吼，迄目睭的问题拢有够大。我就是未来惊讲，即个囡仔吼，咱爱先提早互即个囡仔先做一个准备。我看来研究这项物件，研究有够久的时间啦。
1: 我若叫阮查某囝吼，过下载者，因为伊咧开车嘛，阮驾驶咧驶即落，迄落海运的来开海运行嘛。啊，阮阿孙嘛，你开车嘛，你知啊？
2: 好啦，阿母啊，安尼咱讲到遮就好，多谢你哦嘿。
1: 没有啊，昨逐个吼，这观众朋友吼，恁若有听的咯，恁就爱买来食。最近这个哦，救啊！我欢喜个，我一直甲阮翁甲讲讲哦，我这目睭阿强救起来。
2: 好，阿母啊，谢谢哈。
1: 啊、谢谢。
2: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
2: 谢谢，再见，再见。感谢，你要相信无？啊，嗯。迄拢嘛怎诶？斗空诶做媒，强啊因亲情，无你叫阿母啊，你有听伊无？你若唔相信诶吼，你当做阿强踮诶遮咧人关啊会来，你目睭若未开话，你有想要试看嘛？啊，试真侪啊啦，外口电视电台通路食足侪啊啦，有效你继续加食，若食无效，阿强心中甲你介绍杜莎枣胶囊。试看面，为什么我要慎重甲你介绍？因为真正啦，无食便罢，便若有食到，你食长时间啦，你豆豆啊去甲体会，你会讲，哎，啊你若迄落急性，哎呦阿强哦，我要甲你食一盒，看卖啊，阿强我食一盒无效啊，我袂食啊，啊那安尼你赶快听节目就好。你到即卖已经足开足未开话足未开话，迄目睭，互你用遐尼啊久的时间，他有可能讲食一几阿巴就会好。啊，你迄讲高含万人个别人咧讲拢一阿就会好啊，迄骗你个啦！来，为什么咱个杜莎枣胶囊是康明？我赢人赢伫倒位呢？这店在诊所病院是专属使用品牌。你讲外口在卖食目睭个讲遐尼啊好，敢有法度摕去诊所个卖？无法度啦。咱这是诊所内底卖2980块，啊！你甲看吼、哦，这那黄斑部那病变了后是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不可逆呢！你看迄拄只迄阿母啊，讲啊，我打嗨啊，我打嗨啊，嗨啊咯，目睭那无看，看要安怎啦？愈来愈严重，目睭可能会无看。咱的杜莎枣内底
0: 伊的叶黄素是青菜四十倍，咱的杜莎枣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五十倍，咱的杜莎枣内底茄黄素是塔玛豆的五十倍，咱的杜莎枣啊内底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这么好的成分，你还搁咧考虑，你还搁咧选择哦？这店在诊所病院卖你2980块，是生意好到要靠边去呢。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嘛。今仔日货已经到位啊，我拢无要卖你一盒，你拢加买一盒就好，较加买两盒嘛。要安怎卖恁？要安怎犹太？0800-9887，现场若有甲我做文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你毋免去诊所的买一盒2980块，我犹太你一盒2200块，甲你包过。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哈、啊、来，我简单讲到，你敲电话来现场甲我咨询，我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啊，这草莓吼、哦、是脆食物啊，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真正你若感觉讲啊，食老啊，目睭第一摆直直雾，啊，目睭吼安尼哪来哪看无。啊，是讲即卖少年朋友30多岁、40多岁就咧老花呢，你唔通看这老花呢，你若老花了后，过来有可能啊，你的黄斑部都会病变呢。啊，老花吼，我讲真咧吼，有那是不可逆啦，会当甲你食的控制吼，你都阿弥陀佛啦啦，紧的啦，迄互你袂变算你啦。对，今仔日开始，你若讲老食别人的，若食了真好，你继续甲食，我甲你鼓励。啊，若无，我希望讲你上介好的选择，就是杜莎枣胶囊。物件若无好，无法度踮在诊所内底送食啦。你干那安尼想就好啊。你甲我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透早食三粒，透早食三粒。0800-889-887来哦。我即摆开放互恁登记注文，注文山鸭啊、高鸭面啊，唔免买一盒。0800-889-887。0800-889-887以上广告。喂，你好。
3: 我要煮大枣。
0: 要几盒？
3: 要两盒。
0: 啊，我称两斤梅仔，请你哈。
3: 好啦，谢谢啦。
0: 袂啦，讲安尼，甲买物件，佫遐客气，都毋是狗讲。
3: 狗、嗯、诶，我食足久啊啦。
0: 哦，你稍等一下，阿母啊电话过来，你则是狗啦。啊，我有当时啊足狗，你看我敢若亲像一只狗嘿。阿公阿嬷大家吼，靠背啊，要佫斗啥，煞斗无啥道理来。这雄雄若安尼斗落去吼，有当时啊，灵感若歹，有哪会出错呢？啊，感谢啊，0800-889-887来，你买一盒嘛会使哩，你买两盒嘛会使哩哈，因为今仔日有货啦，今仔日有货啊，其实嘛无多啦，只有100盒。啊，我著讲吼，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恁家己去分析。你看讲电视、电台通路咧卖食照顾目睭的塔多鸡，敢若山诶？会当店在诊所呢，眼科的诊所送食，病院送食呢，敢遐快呢啦？啊，你吼、哦，若去买迄落，若去诊所买是2980块，后头还佫送你啥物物件？一盒都是2980块啦，嘛无差袂啦，嘛无亲像阿强又摕你一盒2200块，减轻着恁的负担嘛。啊，即摆吼，毋是敢若讲，即个囡仔手机啊咧买，电脑咧看，电视咧看，啊，老板的嘛拢共款啦。所以讲，你的目睭会当用偌久，你的目睭会当动偌久，佫拢无得到适当的血休困呢。你亲像阮老母，要困啊，进前吼，要佫甲阮阿金啦，甲因姊妹啊伴，踮遐咧视讯，踮遐咧开讲。我讲母啊，好困啊，我即摆像咧教囡仔安尼呢。哎呀，佫唔紧困，你是目睭要看好歹哦。好啦，想讲甲恁阿姨，尻川夹番薯，佫加讲两句啊，当因姊妹啊伴。啊，对啊，你一天就已经讲几落摆啊，是，较讲着拢讲遐，讲到我拢会晓背安尼。好啦，好啦，好啦，莫遐搞，查甫人搞话破格啦，我要来困啊啦。安尼目睭会当冻偌久？啊，有诶，甚至哦，目睭已经艰苦啊，伊都未高兴去看医生啦。 你爱知影咧？即卖目前台湾目睭失明、目睭青盲有几个？你敢知？要到六万个呢，六万个呢，大多数拢总是后天的呢。你看讲目睭，若一旦讲若病变，黄斑部嘛好啦，青光眼也好，白内障啦，迄有当时啊拢不可逆、不可逆呢。喂，你好。
4: 喂，我是阿强，阿强
2: 呀。嘿，我是啦。
4: 你是哦。
2: 嘿。
4: 我
2: 给
4: 你买目
2: 镜，
4: 我买一
2: 组。好，你稍等一下哦，嘿。啊，你是咧困哦，啊，无哪会讲话遐声尔？
4: 我惊
2: ，你惊着？惊我去惊着哦？袂啦，我外好等，我参鬼啊，我都唔惊，会惊你。
4: 好啦，我
2: 买
4: 一
2: 款目镜。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啦好啦，遐旧话要死，你拄只倒遐，像恁母啊咧讲的，查甫人旧话都咧破气。啊，我无旧话，你要听啥物？你讲对唔对？好啦好啦，你甲我转落楼骹啦，我要买一。买一盒食目睭的啦，啊！你若买一盒嘛，我就送你一斤的草莓。喂，你好。
5: 诶，你阿强哟。
2: 有。
5: 我要目睭啊。
2: 要买几盒？
5: 买一盒。
2: 一盒了，啊！你要跟我开讲无？
5: 我跟你讲吼。哦。我顶下有你有咧四盒。
2: 嘿。
5: 六千几有无？
2: 嘿。
5: 我甲你买一盖来食。
2: 好。
5: 啊！你如果再久阁无，我阁食完咯。
2: 啊，都无回啊。
5: 哎呀，我拄啊食完。
2: 无法度无回啊！我咧讲你今仔日吼。来遮即空拄好掠双食。安
5: 怎讲？
2: 嗯，啊，我要称一斤梅仔互你食呢。
5: 哦。
2: 你捌食过阮迄茶梅好食无？
5: 捌，我都有捌甲你买，你都送啊，顶啊，买
2: 过山
5: 啊，
2: 我
5: 都拜落。
2: 我即摆吼，佮要求因要佮生你下，你有咧啉咖啡无？
5: 我无。
2: 啊，你无咧啉咖啡哦？
5: 啊。
2: 啊，有咧食茶无？
5: 无。
2: 安尼就要，安尼就准备爱爱水有咧啉无？哦，水干啦，无咧啉就死啊！
5: 啊，我跟你讲哦。
2: 嗯，来，你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登记下。我即卖吼，迄梅啊吼，有咧研究要用咖啡，因为即卖食咖啡的人口真济。有诶讲啊，咖啡食起来袂困呢，袂啦。迄生诶梅啊内底吼，那生了迄个气味呐好，我才摕来送你。啊，那生了那气味呐无好吼，才分厝边头啦，无要安怎？用迄咖啡落去生吼，生伫个梅仔内底。啊，阮用这茶米咧生梅仔吼，有若足厚工个足重本咯。迄甲恁外口咧买个炒梅无共，人阮迄梅仔是摊起来，毋是摊落个呢。啥做摊起来？摊起来就是上大粒个伫面顶啦，细粒个滴伫下骹啦。人拢摕迄个细粒个去咧生青梅仔啦，阮是摕上面顶个呢。啊，即摆要生个时阵哦，茶米着阁经过砍索过呢。我咧想讲较简单咯。唔只讲足够工的哦，你这食了会怀念，会笑念，就是安尼。啊，但是我常常讲哦，这个基础啦，这精品无咧稀罕啦，上界稀罕的都是一盒一盒一盒啊。这食食，互你目睭加足开怀啊！啊，你莫讲食迄落一盒、两盒、三盒，那较严重的加食几盒吧。像昨嘛一日，今仔日嘛一日，哎呦，阿强哦，我问你吼。医生讲我迄白内障爱手术啦，食你这会当卖手术无？我讲迄无可能。哎呦呀，你咧讲拢足实在，我著挑你讲要甲你试验。诶，我去问北京的吼，北京的拢甲讲你唔通去手术呢，你啊来食我这，食这后摆免手术。十个骗十一个。如果若食食的吼，你卖搁再恶化，卖搁再遐尼啊严重，愈来愈严重，这是有可能的啦。但是若真正讲若严重啊，需要动刀手术哦，你爱听医生的话，你唔通听电台的话啦，唔通听人咧卖物件的话，你会去互骗去，你会去耽误着你的镜头。我嘛常常甲恁苦劝，你一旦讲若有病，一定爱去找医生，爱去看医生，爱听医生的建议啊。来，时间伫要到位啊，若还袂注文的紧，因为今仔日看啊一百万尔，啊我嘛无希望讲你一摆就爱甲买足济，唔免。你甲买一盒就好，啊！那老板咧，你要买两盒嘛会使哩，因为今仔日拄拄啊好有货。啊！你透早爬起来会记哩哈，透早爬起来甲食三粒。即阵啊吼，我嘛接到一挂比较年纪较轻，像我即阵等于下岗，阮一个孙啊，三十外岁啊尔。我想讲奇怪，啊！都咧看手机啊，是安那太，唔摕较近的，要摕较远的。啊！即卖若看到迄落字体的时阵哦，佫摕较远的。啊！你是安那奈？物件都爱摕来近，才看有讲无啦，这个都近看无，近变无味，都爱摕对远的去。啊！你这老花啦！啊！你几岁啊？你着老花？你唔通想讲卖呢？目睭病吼，都、就是因为三 C 产品， 提早互咱目睭提早老化，互咱目睭提早退化。所以讲，即卖吼，所有的食品当中，着食目睭的，我讲起来算上界好卖啦。但是你家己去比较看卖啊，你家己去比较看卖。你像这阿公阿嬷吼，来甲咱买物件足济啦，拢已经食一连片的，伫外口坐一大连，坐足大连啊，甲着买手，嘛是这上实在啦。我就讲，我敢若赢人伫倒位呢？会当踮在眼科的诊所面顶上架，敢若这点就无简单啊啦。好、哦、啊，食了好无？
6: 会使啊。
2: 安那会使哩？
6: 啊，伊就讲去检查，讲袂用个啊，目睭袂用个啊。哎呀，食到会当，还佫有小可有看到迄落影。
2: 去检查讲目睭袂用个，伊是甚物种镜头？哪会目睭袂用哩？
6: 啊，伊就讲伊已经黄斑部拢迄落啊，袂用个啊。
2: 哦，算严重啊，就对啦。
6: 严重就对啦。吼、哦，已经失明，想要失明去啊啦。
2: 啊，我讲正经的吼。
6: 哎、
2: 欸。啊，前前后后安尼拢总食偌久啊？
6: 食偌久哦？
2: 嘿。
6: 食食一两年的款咯。
2: 哦，前前后后，甲咱食一两年啊，晓。吼、哦，安尼有可能伊豆豆啊改善啦。你若讲看他食迄一两，也无可能有法度改善到遐尼好啦。
6: 啊，无啦，伊食主要
2: 食真济啊。食真济阿爸，因为吼、哦，有你都一定爱有耐心啦。食啥物物件都拢总共款啦。
6: 啊，对啊。
2: 吼、哦，啊，食了有影确实真好，即摆目睭小可有光啊，吼。
6: 啊，喏，对。
2: 吼、哦，啊，恁某迄是恁某的哦。
6: 我某迄个。
2: 啊，你敢有对咧食啊？
6: 我无咧食啦，我食别款的。
2: 吼、哦，你食别款的，你目睭算真好就对啦。
6: 啊，我个目睭较好。
2: 安尼吼。
6: 哎。
2: 好，谢谢啊，家己的某家己爱顾啊，无啥物人要甲顾。
6: 啊，对啊。
2: 嘿嘿嘿嘿。好，大哥，谢谢你哈。
6: 啊，谢谢。
2: 好，谢谢，再见。
6: 好。
2: 来，即卖48分啊吼，我最后阁讲一摆就好。你若有需要，杜莎找教人施康明。现场主文的电话是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爱有耐心，我绝对要让你吃出到足好的效果。喂，你好。
7: 你是卖目睭药的
2: 咧？嘿，我阿强啦，卖讲要卖药啊。
7: 买两摆过。
2: 好，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来注文，我阿强同款甲你做犹太。今仔日你若敲电话来注文，我上届敬爱可爱乌马桑甲只个爸爸妈妈，我犹太你一暗2200块，一暗2200块。唔免去诊所买2980块，唔免去诊所买2980块哈。啊，拄啊好吼，咱有茶梅通好送恁，拄啊好有茶梅通好送恁啦。我这茶梅啦，你送是足紧的呢，有当时啊一礼拜的时间送到无半斤呢。这茶梅足好食，啊，这是讲你到现场有甲我注文啦，外母要去的时阵哦，我一个答谢恁啦，叫外母想说甲你提起啦。啊，你主要是咧买产品，唔是咧买精品啦，该。一斤草莓2200买，都无咧贵死无人讲，啊，都有影。杜莎找胶囊是康明，透早食三粒嘛。今仔日我拢要卖恁山鸭肉就好，你甲买一盒，我就甲你服务；买两盒，我嘛甲你服务啊。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无偌济时间啊，喂，你好，我歹势。我你等遐尼久，我甲你切掉，你再阁订卡一摆。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后手剩无偌济时间，通互你现场登记注文。有咧听节目的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你倒若有需要的，你要买高阿妹，要买两阿妹，你拢利用今仔日。今仔日来注文，因为今仔日这一百暗若卖落，你后面啊在嘛无迄个量通讲广告啊啦。 我希望讲你有需要的电话紧利用，剩五分钟久的时间，通好恁敲电话哈、啊。来，我即卖阁开始来接电话，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啊，讲罔讲哦，有当时啊，电话若坐的时阵哦，你有哪爱有耐心啦、啊？阿妈呀，搞火气呀！有当时啊，迄位阿公阿妈哦，那线卡那卡电话来，拢安尼吵甲叫呢，电话拼卡卡会死。喂，你好。
8: 喂，你好。
2: 嘿。有。
8: 我黄妈妈啦。
2: 吼。
8: 电话拼卡
2: 卡。
8: 你
2: 呢？啊。
8: 黄妈妈。
2: 黄妈妈哦。有
8: 东山。
2: 哦，东山啊，既然东山，哎呦，黄妈妈你好哦。
8: 黄妈妈，有你印象无？
2: 啊，我还没有时间，通我拨去啊，互你请呢。
8: 好啦，你来我放地啊，我来放地。
2: 嗯，啊，我唔着，你去啊，你啊放地，我唔着，搁炸我家己的地米。
8: 没啦，我这
2: 边济。哦，你啊地真济哦。哦，我想讲要甲你做一个地生意，安尼说无机会。啊，黄妈妈，啊，今仔日有何交代？好，安尼黄妈妈，你稍等一下，啊，你黄妈妈哦。你迄个后摆电话若卡来的时阵，收音机爱关哦细声啊！你迄离迄东山河遐偌远啊？啊啊！
8: 喂，我关起来。
2: 哈，你爱关起来？我讲你迄离东山河遐偌远啊？
8: 真近
2: 啦，
8: 伊就阮来
2: 教伊个。啊，恁迄东山河遐若教一时啊，人真济吼。
8: 对对，
2: 即人山人海啊。哦，真济，啊，拢是去遐咧创啥？去遐买东哈？
8: 恁个房间啊，啊，有人来，有啥人来做
2: 手术呢？哦，安尼代表恁个地方建设未歹。
8: 未歹，要东山河多名哩。
2: 诶，较早听讲个东山河乌臭臭，唔知有影无影？
8: 有
2: 影，
8: 我等于我大讲呢。
2: 安尼哦。真
8: 好是清油油，我这培养真外好是个。
2: 哦，真好势，真好食，真好势，宜兰腔就是安尼。
8: 真好食，
2: 真好食，真好食哟！啊，阿强，你若要来是真紧咯。
8: 阿强，你若要来，我来开车来
2: 接你。哎，唔免啦，我出门有司机啦。哈，阿母啊，你稍等嘞，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喂。
9: 哎，你迄是食安那？
2: 稍等嘞，稍等嘞，来外口甲你听啊。我要有司机也唔较简单，你手举起来，路边满满是。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嗯，哎，那、啊、这是电话是丢搞了，啊，都接起来，时间还过长呢啊！哎，这有当时啊吼，这电话吼、喔，那坐的时阵拢加加减减未少盘算，啊，无紧你再过卡一摆啊嘿，因为我时间都有那滴要到位啊。那宜兰这卖是有影，宜兰这卖高铁吼嘛滴要，敢那准备滴要做啊呢。较早若要去宜兰哦，啊，真远哦，迄干那踮安尼挖来挖去哦，啊，迄有诶讲七月时啊吼，若要去宜兰哦，啊，定定伫半路啊去拄着，喂、嗯，喂，你好，喂，
10: 小姐，
2: 啊，稍等一下哈、啊，来，小姐，外口甲登记，外口甲登记啊，啊，即摆吼，自从磅空拍通了后吼，啊，其实讲真紧咯嘛，无影，啊，转得太车啦。嘿，若去到遐吼，都到位啊，大一暗嘛，若要阁回来吼，想到家己都真疲劳。你莫讲假日时啊，莫讲假日时啊，像拄只迄黄妈妈讲，阮咧东山河遮吼，吼，若假日时啊，人真济哦。迄假日时啊，迄搭车你都搭到吼，真疲劳，我袂骗你哦。尤其是啊，高速公路一边咧管制啊，吼，迄我搭一摆搭一个，真正去互惊着，看呐，要爬去哩高速公路两三点钟啊，还阁爬袂起哩。有诶讲靠命，迄人啊济，宜兰，你毋通看迄雪山隧道呢？这条路毋是看呐要去宜兰呢，要去花莲嘛爱行这条呢。啊，即摆一个方便了后吼，啊，其实宜兰哦，好山好水，阁好佚佗，我讲真诶啦，宜兰你。有当时啊，还阁方便啦，尤其是若北部人，北部人哦，有是走中南部，即摆阁一个选择，就是走宜兰线，因为近嘛。你真正若无搭车的话吼，若北部去到宜兰哦，差不多半点钟久的时间啦。哦，即摆若阁互你高铁哦，若畅通，若做好了后，阁较紧，喂你好。
11: 哈。
2: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到啊，明仔再接过来，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德路
7: 伊达萨布盖达尤其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我讲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北台，内容丰富又精彩，
15: 新闻、政治、健康、音乐，89.3 Happy Radio，
14: 快乐台北台，散播欢乐，散播爱，89.3 Happy Radio。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0: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家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看听众朋友，不好意思，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顶连将顶，一支明无尽，一色化作一色无尽。快无尽化一灵，一拍灯啊，会当点到着百百千千万盏的灯灯火，那亲像一支蜡烛，点到了后会当点到几百支灯火，甚至几千支，灯灯相应，变成着无尽灯。佛家常常讲，佛光普照，佛的光明就那亲像明灯同款。做人做事，如果会当予咱像一把佛灯，光光相照，光光无碍，予咱啊的人生变成着众生众人的光明。其实每一个人拢是一把光明灯，不过自己的光明啊，可能被着无明颠倒所封锁，找袂着心中的光线，找袂着清净的自信。真侪人伫五欲六尘、贪嗔痴痴当中旋转不已，人生在世啊。其实人讲一句好话，做一件好事，帮助别人，关心别人，照顾别人，这也拢是一拍光明。这光明不但予众生受益，毛这世间世界更加温暖。人生在世，如果会当帮助别人，予伊渡过难关，就那亲像一灯传一灯，灯灯相传，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美好，这个世界就会更加温暖。做人做事啊，咱爱发宏愿，希望人生的过程，咱会当时时做好事，做善事，帮助别人，甚至关心别人，如此

咱的世界就是光明净土，咱的人生就会变作一个光明自在。人生在世，咱如果会当发挥着做人的本分，将自己变成着一趴光明的未来，照亮这世界。人人拢愿意做一趴光明灯，这个世间就会愈来愈明亮，愈来愈温暖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咱的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大哥大姐爱赶紧啊！你要个碰无到、碰无到的点兵、点将、点点的，赶紧找助理。只剩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做服务。0800-77-33-55 0800-77-33-55听到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加派人手，助理在甲你服务当中哦。电话加响一群啊，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人生舞台，刷卡助理甲你服务哦。电话加响一群啊哈。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啊，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台北市的白土泡温泉、看花海，而且咧当中咧，这个当中吃美食，吼、哦，这个安尼。一次齁、哦、满足所有的享受齁、哦。啊这北投齁、哦、有一个新的景点叫做小牛埔步道。伫顶馆呢不但有云朵景观台，而且真水真漂亮。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有咱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今天咱这个机会吼，带着陈律师来到咱北投吼。作者讲啊，超市北投吼，是一个真舒服、真自在，会当泡温泉、搁看花、看花海的所在呢。无唔对吼，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北投一个新景点就是小牛埔步道。讲到这个小牛埔步道的话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对陈律师吼，咱来看卖嘿，哇，啊，这顶馆吼。有云朵景观台呢，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吼来个小牛瀑布道吼，专长呢300公尺左右，啊过去过去是农用便道，啊进呢变成着嘞，真有话题的一个景观步道吼，这步道伫咱桂子坑溪流流域之间，周边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各串联到咱三城旗公园，包括到桂子坑水土保持园区，各有桂子坑的露营场，所以呢，大家这所在当中呢，你会发现到景色真水真漂亮呢，会当吼徛伫顶馆，看到咱大台北，享受到吼即个安尼都市清闲的清闲的乐趣吼。啊，今仔日这个机会来个小牛瀑布到吼，顶馆有四个依着云朵。作为着主题诶景观设施，这四个景观台吼当中呢，就是云海、云林、云山、云集，哇，真浪漫呢！有影吼，大哥啊、大姐啊，来个遮吼，不单单呢，有真水、真漂亮的景观台吼，会当互你看到咱大台北的景色，而且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伫这所在过一趟来泡温泉、食美食，是不是真赞？来吼，进一步对着陈律师吼来到北投，

我来拍摄哈，来到北投的三城旗花园哈，哇，这北投的三城旗公园哈，被称作为台湾版的富良野哈。哎，这当中每一年哈，春天的时阵，哇，这花蕊开得真水，真漂亮呢。整个山坡地形哦，种得着薰衣草，五彩十足，鸡冠花，甚至秋海棠，也够银叶菊、孔雀草、大理花，哇！这当中哦，去你个顶馆哦，那亲像几大片的大花炭呢，真水真漂亮。啊，这是咱北投的生态跟文化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配合着三城旗公园，啊，够。嘉老北的公园哈，这两大园区来这散步，来这骑 U bike， 但讲是一个真轻松、真自在的行程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哦，知影讲哇，来到北投，够一个真特别的北投温泉博物馆，对不？啊，这个、今年吼、哦，北投温泉博物馆吼、哦，配合着日本的高台式，哎，展出着百鬼夜行的这个当代创作呢。大哥大姐哈啊，什么是百鬼夜行啊？大哥大姐啊，京都吼、哦、有一个高台寺，高台寺内底有珍藏的妖怪绘卷。咱知影日本吼、哦，日本因有真侪妖怪绘卷，啊，这妖怪绘卷已经是几啊百年啊，哦，自17世纪一直到近现代诶，所有的作品吼、哦，当代作品收集起来，所以非常的精彩，不单单的有古早的妖怪。包现在妖怪啊，而且咧用着这个绘本的方式甲画出来，非常的特别哈、哦。这高台寺哈、哦，其实已经创建已经400年啊，所以每一年哈、哦、举办着百鬼夜行展的时阵，拢造成着风潮。啊，今年今难得的机会，当来北投参展哈、哦，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袂当错过着这个难得的时机哈、哦。内底不单单有真济绘本哈、哦。而且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咧，你可以通看到吼，哎，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啥，真水、真漂亮的这个，就是这个一挂创作等等，吼。啊，其实吼，北投吼，北投温这个温泉吼，这个地热谷吼，其实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来各家，不单单的有北投温泉博物馆，来各家吼，可以当泡温泉。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不单单哦，会当伫北投泡温泉、跨海、食美食，啊，够真水、真漂亮的观景台，会当游赏，是不是真赞？非常的特别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嘞，电话留嘞滚滚哦，等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卡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一号康的要送给你，丹药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着感恩回馈礼盒组。咱感恩回馈礼盒组的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就要结束啊！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哇，丹药师啊！哦啊哦，真紧嘞！哦，这时间咧过真紧嘞，有影吼，大哥大姐啊，保证今年上少的机会。啊，大哥大姐吼，你有咧食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人，你爱趁赶紧嘞，趁这时阵吼，点兵点将点点的，因为咧错过这个机会，明仔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啊！哦，啊，今年主持只要两罐做伙叫，都搁加上一罐四罐的，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哈。所以你有在吃丹药师介绍产品的人，你趁紧的点兵点将点点的讲啊，有影导航的丹药师的产品，咱有在吃。啊，明仔吼都爱冤家来买啊呢。啊，趁紧吼，今仔日搁赶紧的报贵州啊，赶紧的哦，大哥大姐啊，因为只要两罐做伙叫，都搁加上一罐四罐的。哦，安尼做会好呢，等于拍清火阵呢。明仔不但无送，而且呢，明仔就是冤家一罐一罐买啊、哦。所以这个时阵，这个机会，大哥大姐莫错过。啊，你讲只要是拿呢到底俗偌济？平常时三里德酵素一罐2200块，光电计小你逐个月就是爱开2000块。啊，不过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只要两罐做伙叫，搁加上一罐四罐的，计达1100块。千一块你也拆做两罐，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哦，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块，啊，净加赚550，只存1650呢。但刘书记问你，你也吃三里德酵素，你是一个月开1650，还是这个马仔贵，你加开550，2000块来看？当然是尽快紧来丹药师送咯，大哥啊大姐啊，错过着今仔日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咱电脑就锁起来啊。明仔开始，你咧都爱关机，一罐一罐来买啊。所以你也赶紧啊，你有咧食丹药师介绍产品的人，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有咧食的人，唔好错过着活动最后的时机，错过这个活动最后时机真歹势哦。咱等一下过几点钟了，咱电脑锁起来，你就是爱关机。一罐一罐来买啊哈！电话赶紧卡找咱的助理哈，要搁碰无到碰无到的，厝内底点兵点将甲点点的啊有影。丹药师介绍的三里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阮食甲真好。那呢，进只要两罐做伙叫，都搁加上一罐细罐的；两罐做伙叫，都搁加上一罐细罐的。1000块你就加赚250，10000块你就加赚2500。大哥大姐啊，最后只剩几点钟的机会啊！电话赶紧卡互通哈。错过了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要原价来看哦。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哈！刷卡拢加派人手在甲恁服务当中，大哥大姐多多包涵，电话吼加养一群啊哈！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哦，你身体有咧保养的，哪里咧？会向省钱就是趁钱，莫错过着难得的机会，错过机会不再回哈！明仔你都要赶紧来关，电话要赶紧卡找助理，0800-77-33-55 0800-77-33-55

0: 后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拍摄哈，哦，这吼、哦，安尼吼，这几工啊，陈药师看咱做哩足辛苦，因为阮几工一直咧接电话吼、哦，大个大去听众朋友拢趁着进尾波最后时间电话吼，拢赶紧卡，所以刷卡真热线，请你电话加养一棍啊。啊，无抢无到，只剩最后几点钟，抢无到真可惜哈。电话赶紧到通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个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真侪人拢退休啊，对不？好，拢退休啊。这个最近外国吼，伫外国。有一个财富管理教授，啊，这个财富管理教授吼，伊本身伊真够管钱啊，伊的理财观念真好。啊，不过伊做一个相关的研究，伊研究讲，人退休了吼，退休了，什么款的人是上快乐的？什么款的人是上快乐的？因为伊发现到一件事，什么事？因为伊发现到伊的亲戚朋友吼。真侪人退休了后吼，无甲半年，因就感觉真无聊，唔知道要安怎过日子啊。伊讲我奇怪啊，我身躯边吼，真侪朋友吼，退休半年了就感觉伤闲啊，生活唔知道要安怎安排。啊，其实真侪人还未退休进前呢，拢是想讲哦，看人退休有够好诶吼，做幸福诶吼。真侪中年朋友要搁咧上班咧，感觉讲。啊，人个退休有够闲闲，有够好诶！啊，毋过是安怎？正经退休诶人，退休了后，因确实无到半年诶时间，有真侪咧，伫生活当中都找无一个动心。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中诶关键伫对，关键就是你诶核心嗜好。李永桥是，虾米是核心嗜好？我嘛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探讨一下吼。根据着专家的研究，一个人退休了要有四种，你做甲真欢喜、真爱做，甚至咧做甲袂记哩时间，做甲真快乐，阁会当持之以恒的核心嗜好。那呢，四种你甲写出来。啊，你真好心来先想一下，看你有四种的兴趣无？吼，来第二吼，陈老师来看你探讨着这个。教授哦，伊研究的结果，教授哦，伊去看真济退休的人，然后来去收集资料，做着相关的研究，结果发现着讲，真济人退休进前规划，到尾啊退休去做的时阵，做做的咧，拄着困难咧，无法度解决全放弃。啊，什么意思？比如讲，有个人。哦，打算退休哦，要找一块地啊来种物件。啊，结果退休了的时阵哦，地卡遮尼贵，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地啊吼，种无半年吼，种甲艰苦济寡，晒去晒甲要死，做事遮尼忝，流甲过身躯干，甚至咧，当中阁种无物件，种袂出来，甚至咧，就算种出来，种甲全虫。啊，感觉讲啊，木制无路用啦，木制吼无实惠啦，啊，做这加了工啦，啊，无想要做啊，做甲无兴趣。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本来是退休前的规划，结果退休了去做，愈做愈唔对，愈做感觉问题愈多，甚至做甲问题无都解决，甚至全放弃。伊讲。真侪人就是安尼，比如讲退休前讲啊，我退休要来学画图，结果去学画图时，那发现就讲哦，无遮尼简单嘞。啊，画画一大堆吼，感觉真画都画袂好，甚至嘞，画袂舒适，画袂欢喜，甚至嘞，愈画愈无兴趣，画甲瓶颈吼，无法度突破吼，到尾也就放弃不爱画啊。啊，所以兴趣就渐渐减，因为嘞，到尾啊嘞，拄着困难呐。啊，是拄着问题啦，无法度解决啦。啊，这兴趣就渐渐怎消失去。所以，伊讲吼，其实 人吼，就是爱安尼。咱退休了的时阵，咱不单单吼爱去规划咱的兴趣，而且你退休想要做的代志，应该是退休前你都爱去试看卖。比如讲，退休后、退休以后，你想要种菜，啊，你厝内底阳台啊，对不？啊，是你顶下卡啊，啊，是你的你迄个厝顶啊，吼、哦，啊，你咧找机会你先种看卖啊。你无去种植箱，一块细细格格的种植箱，你先种看会种一未啊？种看会欢喜未啊？是不是？啊，真侪人讲，哎呦，真的呢，哦，无想到吼、哦，哎、欸，种物件吼，无咱想的这么简单呢。啊，所以你得起来想办法来克服啊，看物件变哪种，菜变哪种，较种会出来啊。吼、哦，啊，什么时阵种？吼、哦，啊，什么时阵爱饮水？什么时阵爱落肥？什么时阵会爱做什么代志？吼、哦，啊，你爱看清楚，伫退休进前就先去学啊，啊，拄着困难去解决啊。啊，如果你做甲退休啊，你要阁做了真有兴趣，而且愈做愈好，安尼你退休就会当去做，你就当去找一块地。是不是安尼讲？比如讲，有的人想要学画图，好，退休前你就当画啊，你真就当去学啊，是不是？啊，你咧，就算讲你无时间学，你嘛当利用你。有时间的时阵，画看卖啊，家己先伫厝画看卖啊，对无？啊，拄着困难、拄着问题的时阵，看要安那来处理啊？啊，唔是啊，伊讲有个人吼，退休了啊，就去参加迄个画画班，啊，先去学，啊，学学吼，感觉吼，参加几啊个月画画班啊，唔过画起来吼，那就画袂好，画袂舒适，画袂欢喜，甚至咧，那就咧，较画都是安尼尔。愈画就愈无兴趣，啊，唔知变哪突破，吼、哦，啊，结果就放弃。哎、啊，讲唔是安尼啊，你要画，你先退休进前，你就先去学，甚至会当去拜老师学，对无？甚至来想办法，吼、哦，各种的方式去学，吼、哦，学了兴趣的时阵，连讲退休的时阵，你甚至你咧，画出来图咧，已经开始慢慢有水准啦，甚至未来当开画展。伊讲。兴趣就是要有一个目标，啊，兴趣就是要有一个理想，吼、哦，啊，真侪人吼，拄着兴趣，哦，拄着兴趣，感觉讲啊，我介意做，唔过做落就感觉讲哦，辛苦、艰苦、困难重重，就放弃。比如讲，有人讲啊，我退休，我要来爬山，我要来挑战百岳，啊，你都爱啊，未退休之前，你都爱先去试看卖啊，对不？要爬百岳要做啥物准备啊？体能爱哪训练啊？啊，甚至咧。可能爱参加登山队啊，了解到登山吼，登百岳各种相关注意的代志呀。啊，然后你退休了，你就当去收集呀，看你百岳要收集几座啊，是不是？啊，就变成你的人生目标啊，安尼不是真好。爱讲真侪人吼，都是因为拢是退休了，才开始去想，退休了才开始去做，啊，拄着困难吼，就放弃去。啊，所以咧。真侪兴趣都怎无去？啊，兴趣无不要紧，你做了未欢喜，你想要改做别项嘛不要紧，唔过你爱找啊。伊讲真侪人吼、哦，退休了啊，结果咧，本来规划吼，看规划无同款吼，要种菜种未成，要画图画未好，吼、哦，要爬山无体力，吼、哦，啊，到尾啊咧，煞唔知要从下，唔知啊要做啥。因为每一项拢做甲深啊，甚至做无成就，干袂爱做啊。伊讲，咱食老吼，尤其退休吼，爱有一种渴望。那就囡仔吼，啥物货都有兴趣，啥物货都想要学，啊，啥物货都想要试看卖。啊，毋过毋是学尔，爱有一个目标，我要学到啥物程度，甚至拄着困难，我要想办法解决。啊，这种现象才会当让咱在退休的生活当中充满乐趣。比如有人讲啊，我退休了吼，我想要吼哦，安尼好好享受人生，所以时不时吼，我就放着一个古典乐啊，踮遐啉咖啡。啊，结果真正退休啊，有哦，有去做哦，古典乐客厅甲放落，佮特别去买音响呢，对无？啊，吼，踮遐啉咖啡。你无三工尔，就感觉无聊啊！ 就感觉讲足无趣味啊！啊，是安那会安尼？因为这件事真容易达成嘛，啊，达成了咧，伊无进一步追求的理想梦想，伊就真容易变无聊呀。啊，毋是有个人吼，伊退休了，伊感觉讲，哎，当听古典乐、林加比真好，啊，甚至咧，伊去参加着，比如讲。有一挂聚会，有一挂场合，大家吼，介意听古典乐、啉咖啡，会当开讲的朋友，啊，大家做伙来去咖啡厅，啊是去这个，就是这个，这个有特殊的，这个就是会当听到古典乐的场所，吼，啊，大家去到遐聚会开讲，吼，啊，啉咖啡，哦，啊，有通开讲，有通讲话，就较袂无聊，啊，而且咧，当中先好啊，可以当兴趣相投，可以当。一个会当讲互相研究古典乐，安尼是毋是真赞？吼、哦，意思来讲，咱要食老，咱要做个兴趣，啊，咱来想办法，咱来想办法，伫这个兴趣当中精益求精。精益求精的意思来讲，我爱有一个目标，我有一个理想，咧做这件事的时阵，往这个目标前进，较袂愈做愈无聊，啊是愈做愈无成就感。对不？我爱种花种菜，好，我就要种到什么程度？我讲一个听众朋友听吼，我有一个朋友，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阿公，吼，阿爷阿公吼，在高雄的燕巢吼，系啊，在高雄的燕巢，系啊，阿公已经九十几岁啊。啊，你敢不知因阿公啊呐？因阿公甲后生讲吼，伊甲后生在做伙，吼，爱家己在一间。伊讲吼，伊甲后生讲啊。我的生活做事跟你无同，你唔免甲我宽三顿，我家己会煮。啊，这位老大哥九十几岁啊，你敢知啊？我这朋友阿公，你敢知偌厉害？伊吼伫燕巢做到种芭拉，啊，伊吼有芭拉树，吼伊家己有一片园内底种芭拉有芭拉树。芭拉种到偌好吃呢？真侪人吼种芭拉，佫特别来甲请教呢。啊，伊拢无看谱，伊拢会教人。啊，所以咧。伊吼，常常白啊吼，早时啊起来，啊，卡手面洗洗，啊，运动一下，啊，家己早顿煮煮食食，注意家己食，啊，然后伊就去白兰园，啊，白兰园哦，伊就去顺顺的，看看啊，先做修行修修的，修修的了嘞，你敢知影？伊嘞，就开着一台三轮车吼，啊，就去菜市啊，啊，去菜市啊卖啊，啊，真紧动手了了啊，吼，常常都动手了了，啊，真正吼，有当时啊，摆起手无了，吼，伊就送人。吼、哦、啊，然后咧，伊咧就去买伊个中昼顿，啊，中昼顿来就家己煮，吼、哦，差不多到十一二点啊，遐伊顿来就家己煮，啊，煮煮个家己食，食食个吼，啊，小体一下，吼、哦，啊，然后咧，就泡茶啦，啊，就是唱山歌啦，啊，下晡在咩懵懵个啦，啊，甚至咧去找人开讲啦，哦，生活足自由足自在，啊，大家吼、哦、真爱食伊个饭啊，啊，甚至咧。伊咧，常常咧，白啦供不应求。啊，乔治讲这有听种朋友听着就讲，点解我朋友只阿公吼，我只阿公啊，伊较早吼，古早较早过去吼，伊对白啦拢完全无兴趣。啊，厝内底有白啦树，啊，伊拢完全无兴趣，伊嘛无要学，伊嘛无要学，啊嘛无兴趣。啊，结果吼，你敢知影？到尾啊退休落来了的时阵吼，看白啦园，踮遐爬远哦，伊看了做唔甘。爱就开始研究，啊，愈研究愈趣味，啊，想办法要安那把这芭拉种好，种好水，吼，啊，而且咧，要安那好芭拉会当吼有修行，啊，甚至咧会当好食，啊，愈研究吼，愈研究吼，抓愈好，啊，甚至咧到尾啊，人人拢叫伊芭拉破书，啊，伊就变成有一个成就感，所以陈老师感觉讲，每一个大哥大姐因真会向去找到因人生的嗜好。看到人生的成就，啊，这当中呢，就是做你介意做的代志，啊，拄到艰难困苦爱去突破，吼、哦，啊，有这个兴趣变成着乐趣，变成着快乐，吼、哦，啊，这个过程当中吼，搁爱保持着好奇心，唔是单单兴趣一项就好，爱时时咧有一挂新的物件，一挂无同款的物件，咱咧都爱有一种囡仔的心理吼，加去恶挂。加去了解过，甚至加去试看卖，啊！你人生哦，不但未无聊，啊！而且咧，人生个真自在。啊，人吼、哦，你咧愈咧学物件， 啊，甚至有足侪兴趣通做，生活吼不但较袂孤单寂寞，啊，而且咧，人生会加足趣味，吼、哦。所以像这专家吼、哦，财经学家伊讲，食老上快乐的人是虾米人？是兴趣侪的人啊，吼、哦，是兴趣侪的人，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赶紧的电话留咧，滚滚吼，陈律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哦，兴趣要济吼，啊，你都是爱叮当的活动咧。真济大哥大姐讲，陈律师，我拢无胆咧，我顺乱做歹拢无胆袂惊咧。有诶讲，陈律师啊，我吼、哦，安尼吼坐咧徛袂起来，行路行袂大步，行袂久，行袂远，做无精神，做无体力，做无活力咧。大哥啊，大姐啊，谁来安尼？陈律师来请问你，谁来安尼？因为循环歹，人吼、哦，就是靠一个血路循环，因为。你血也无够，血也不足，氧气无够，你就缺氧。你不但困会歹困，你精神体力会歹，而且你肉会软。谁那缺氧，氧气无够，人会无力。什么原因？因为咱的肌肉、咱的肉，都是靠血甲氧气灌入去。所以一个血路循环歹的人，你的肉会软，肉会无力。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我肌少症呢。医生吼、哦、叫我吼、哦、爱运动呢，啊问题是大哥啊、大姐啊，啊你都无在边啊运动，敢毋是？啊你讲陈老师有影呢？啊拢无在无元气呢？啊行路拢行袂去呢？啊吼顺便做歹呢？脚麻手臂头晕目暗呢？甚至行路用要跋倒，阿妈滚紧硬食呢？啊血更吼拢卡油卡伤呢？大哥啊、大姐啊，血路啊顺便歹，佫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尤其大哥大姐有足侪人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啊，这高血压、糖尿病、高血油，唔是长期油啊在控制呢。养生保养嘛真重要呢。咱呢，除了靠医生来控制血压、血油、血糖以外，吼、哦，食药啊控制以外，咱呢，还有些公路未卡油、未卡伤，或者公路氧气十足，帮助公路内底清除自由基，甚至呢，各只公路会软 Q， 或者内底氧气充足，那呢，大哥大姐，你精神体力较会好。啊，陈律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要甲你提醒，大三通咱助理咧统计最后数量已经买无啊，你也赶紧抢啊！因为我甲你讲，大哥啊、大姐啊，你也做抢了，等一下你靠助理也甲你讲无啊，就是无啊，因为已经剩无偌济啊哈。大三通要抢了呀，所以你大三通有咧食的人，你也赶紧啊哈，因为咱的大三通已经买无够啊。好、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啊，因为只剩最后几点钟。错过着今仔日活动的机会，大哥大姐啊，你大三通，你明仔你都爱关机来关，你都爱关机来关。真侪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真诶，大三通哦，食了吼，加足有力，啊，加足好行路。大姐吼、哦，本来行路去空地啊，无得行袂转来哦。伊讲陈律师，我食你的大三通吼、哦，食甲正行路足了亮诶，真诶，你的大三通足好用。
1: 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哎呦，食了几外灵
0: 哎呦，阿弥陀佛，
1: 我行到空地啊，行倒转来袂行，我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袂行嘞，唔知去买大三通食两方面俩吼，啊都水，食了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喺社区嘛吼，食无山路食啦，啊要行倒来吼，啊滑袂起，脚滑袂起，我啊我惨啊，脚袂行，滑袂起，脚硬硬滑袂起，啊来食大三通吼、哦，食两方面俩，哇，那只灵，
0: 哦，
1: 你
0: 讲
1: 的拢有影。
0: 谢谢，好啊，继续好行就对啊。
1: 哎呦，行路几外灵嘞！哎呦，
0: 行路几外灵嘞！大姐，现在咱行路真灵，因为伊食这罐大三通。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啊？我本来吼循环做歹，啊，苦累爬袂起，行路拢无得行袂起呢。我食你的大三通，食个当去上海自由行十天，你听话麦？
2: 我要谢谢你啊！本来不大会走的，就是你的大三通啊。
0: 好，谢谢
2: 我是哈、啊，我都现在哈。我都可以出国去上海十天自由行
0: 啊！
2: 以前哦，蹲下去蹲不下，起不来，现在都没有问题了。
0: 哇，太好了！
2: 真的是要谢谢药师，我好开心你这个药。
0: 大姐讲哦，陈药师做多谢你的大三通诶！我本来蹲下去起不来呢，食到有回啊，无得袂行呢，循环做歹呢，啊，我得食你的大三通，食到有力的呢。一个老大姐本来压四卡一啊，四卡一啊。到尾啊咧，食咱的大三通，食到四开伊也免牙，牙乖啊就会行。你听看麦，
3: 大三通我食了有较好啊。
0: 哎呦，安尼哦，
3: 本来牙四开，我今晚换牙一开。 一支啊四叉安尼在行。
0: 安尼有影无？有影吼、哦？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叔，真的呢！我食你的大三通哦，正行路节奏有力，节奏好行呢。
4: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5: 嘿嘿，是是是，
4: 真正真好用呢。
5: 安尼哦，咱的大三通，嘿，
4: 背后腿吼，拢安尼不时不时袂使自然吼。
5: 嘿嘿嘿，
4: 哦，即摆吼结果好得
5: 嘞。哎呦，真好真好。
4: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5: 哦，真好。
4: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5: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太好用，
5: 啊靠得。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85岁啊，用丹尼叔。本来有像你讲的循环做歹，啊，脚麻手臂，啊，脚酸手软，脚拢无力行袂去，行路用要跌倒呢，而且常常跌倒呢。结果85岁后，食咱的大三通，食较紧的，行路足好行，足久毋捌跌倒啊。
3: 大三通，安尼哦。我刚刚吼，我呢，我今麦倒85啊嘛。
5: 安尼哦。
3: 嗯。我呢，佫再行40多哦。好，
5: 然后。安尼哦。然后。安尼哦，有影哦。
3: 谢谢谢谢。
5: 谢谢大姐。
0: 大姐讲我85岁啊呢。较早血路循环歹吼，啊无得行未去，啊行路拢无得行到斜斜道呢。超市我得食你的大三通，食较紧吼，行路足好行呢。一个大姐哦，你阿妈要去公园散步，行未去呢，行到电梯行未到呢，啊人循环足歹，人拢无得呢，啊连要行路的力都无呢。结果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会当去公园散步啊。
6: 大三通很老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喔。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5: 哇，好棒哦、喔，好棒，好棒！
6: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大三通已经用要抢了去呀，咱只剩最后几点钟的时间。你错过着这道的活动，真歹势！你咧都爱冤家来关，进大三通，你两罐做位叫等于拍75折，加上一罐四罐的，等于拍75折。进了过会付，电话赶紧卡哈，抢了就无啊，你亚洲抢了就无啊。东部三里多销数新盖球，拢是两大送一小。马仔，咱电脑就收起来啊！你咧都爱冤家来关哦，电话赶紧卡。有咧食三里多销数大三通新盖球的，唔好错过活动最后只剩几点钟的时间。电话靠通找助理，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哈，0800-77-33-55。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请进入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2: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0: 现在时间21:00。
1: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2: 我是李炳辉，
1: 大家准备好未？
2: 准备好啊！
1: 阿咧，咱出发喽！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大姐在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嘛真好，陈药师嘛趁这个机会吼，甲大哥大姐报告。大哥啊，大姐啊，只剩最后几点钟，进刷卡拢是满线的哈。陈药师今卖做你足辛苦的，我拢话卡烧声的，吼，所以电话拢接袂赴。你电话爱加讲一群啊，你卡袂通是正常的，吼，你卡会通拢是扣着弹着。啊你咧，最后只剩几点钟？好，你莫错过，因为马仔你都爱关机来关哦。马仔你都爱关机来关。好，只有今仔日，好，最后几点钟的机会，你电话赶紧卡做助理。好，后来有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吼，伊讲陈老师 ，Q 天对腰肌有啥咪帮助？大哥啊，大姐啊，这個、问题足好吼，我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研究一下吼。腰肌伊逐工爱过滤，对不？爱过滤血。啊，甲水分、甲钠离子、甲葡萄糖、甲蛋白质，会重新回收。药剂爱维持着电解质含酸碱平衡。最后一点，药剂爱排出着代谢的毒素。所以，药剂伫这个过程，伊逐工爱做遮尼侪代志的过程当中，伊需要大量的能量。就是咱讲的电力，用陈药师身体卡来导电，咱的细胞伊要工作，伊就是需要立线体的能量，立线体的电力可以当维持细胞来做这些代志。我讲听众朋友了解吼，嘿，所以问题来啊，药剂是一个需要大量电力的人，咱的药剂需要大量的电力。就是立线体的电力，啊，立线体的电力要提供到是 ATP 的能量 ，Q10 就是立线体制造能量上重要一个原料。啊，我讲啊，这听众朋友可能佫无啥啥吼，我乔氏阿拿呢 ，Q10 对着药剂有啥物帮助来？我讲我听众朋友听，我都讲药剂要过滤血，好回收水分、回收蛋白质、回收钠离子、回收葡萄糖、电解质、酸碱平衡，佫要排出着废物。所以药剂在做这件事的时阵，伊需要那就你一台机器、洗衫机，无电啊，伊就袂胖啊，是不是？啊，不过药剂功能真侪人，你的药剂功能剩30%，剩40%，已经用要洗身啊。你15%可能都爱洗身啊。啊，伫这个时阵，药剂袂当阁歹啊，药剂功能袂当阁歹，就是药剂你的过滤网啊。啊，你这过滤网啊，是安奈歹害伊？就是这个过滤网啊，那像你的电池拢无电，伊就袂过啊，伊就无法度过滤啊。啊，你讲哈，啊那边啊，啊药剂功能

啊，伊就无法度阁恢复啊。啊，所以 Q10 就是维持着这个油脂网啊电力，和这个油脂的功能较袂衰退，和伊有电会当继续运作。简单来讲，你 Q10 食有够的人，那呢油脂，咱的油脂伊的损害就较慢。损害较慢，我阁记得有听种朋友听大哥大姐，咱就当进一步了解。比如讲，我油脂功能剩40%。如果我食老有岁啊，我一年减1%，一年减1%吼，系啊，一年减1%，我可能过10年我剩30%，是不是？啊，我无想要我的油脂功能过败落。那呢，这时阵我 Q10 食有够，无定着 Q10 有够了，十年后、二十年后，我的油脂功能要过维持伫40%，无减退，甚至减无济，减一寸啊呢？啊是安那？因为你有你的油脂。有足够的 Q10， 油脂功能就较袂歹去。所以大姐你们讲，只要是 Q10 敢袂当过油脂，我会当做实惠甲你讲的。Q10 就是和你的油脂用较久的一个重要的应用。如果你的油脂一旦无 Q10 啊，我甲你讲，伊就马上破消伊啊。你的油脂无 Q10， 伊就袂运作啊。简单来讲，真侪油脂功能歹的人。油脂无好的人，伫这个时阵，如果你和你的油脂大量的 Q10， 那呢，油脂呢，当然会伊就较袂损害，吼、哦，身体你的油脂避免你连工油脂用歹去了，搁会洗身的风险，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指导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哦，真正讲哈，陈老师啊，有啥物药啊，当食过油脂的没有？你甲你的医生问啊。用医生，我有这功能歹啊！我无想要医药洗身，那呢？医生会叫你讲，啊，你得一寡刺激药剂的，造成着药剂，比如讲，你食消炎止疼，消炎止疼爱经过药剂代谢，伊会增加药剂的负担，和药剂的过滤网啊较紧歹。所以大家拢知影，消炎止疼食过头，药剂歹较紧，因为增加着伊的负担，伊爱负责代谢这药物嘛。简单来讲。生活当中，如果你吃到一寡会刺激到药剂，增加到药剂负担的药啊，那呢，这药啊有可能就会加速到你的药剂功能歹。但你说你讲听就没有了解啊，吼、哦、啊，所以你吃到一寡药剂需要应用电力，那呢 Q10 Q10 有够，当然你的药剂就用较久，是不是安尼讲？吼、哦。啊！你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大约在改善啦，吼。所以，伫医学上，医学上确实实实在在拢有动物研究，甚至咧有一寡相关研究，探讨着慢性腰椎病的人，如果 Q10 食有够，是毋是伊的腰椎会当用较久？啊，刚刚实实来讲，确实腰椎会帮助，诶 ，Q10 会帮助腰椎。Q10 的帮助腰脂以功能和伊的功能较袂退化，这足重要的关键。我阿强说讲听众朋友来了解啊，吼，所以我讲阿遮啦，大姐应该是挺有意思啊，吼。如果腰脂是一个非常消耗电力的器官，腰脂第二名，啊，什么第一名？何里有？心脏对。心脏是规身躯上需要 Q10 的，因为心脏比腰脂更加需要 Q10。心脏袂当无停，是你暗时咧困吼，你暗时咧困，腰脂会当休困，啊，心脏袂当，心脏爱继续拍火，心脏爱继续拍火。所以我先那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你有发现着无？心脏无好的，腰脂也歹。心脏不好，腰脂功能咧下降足紧的哦。我讲者，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也当去思考者吼。咱拢知影，糖尿病的人腰脂较容易歹，所以糖尿病容易失眠，容易失神，对吧？糖尿病的人，目睭会更容易失明，啊，腰脂容易失神，对吧？嘿，
啊，我拄着一个大哥，吼、哦，一个大哥，大哥伊本身伊是心脏，伊心脏做支架，嘿，心脏做支架，啊，已经做两道啊，所以伊讲陈老师，我的心脏吼、哦，整四支筋啊，四支支架，伊的心脏整四支的支架，嘿啊，做两道手术啦，嘿，做两道手术啦。所以伊的心脏吼、哦，确实功能较歹些寡，因为心脏的做支架表示讲你的心脏拢有去伤着，啊，所以心脏伊讲较早吼，要过爬楼梯啦、运动啦，甚至爬小山拢阁无问题。竟然爬楼梯后就感觉较吃力啦，爬楼梯就感觉吃力啦。结果这个大哥，你敢知影？伊自从心脏第二次即、这个做手术了，吼、哦，做手术了吼。哦嘿，啊，等下休息，嘿啊，结果三个月检查一道，三个月检查一道嘛，嘿啊，医生甲提醒一件事，医生阿讲，你即阵啊哦，心脏的功能已经比顶一阵啊较歹啊，因为第二次手术时阵已经拢发现到伊的心脏哦，因为佫塌掉嘛，啊，心脏功能较歹啊，啊，你的腰肌功能嘛歹啊，哎，看哈，医生啊，我腰肌功能也歹啊，伊讲。你吼、哦，这个腰肌功能吼、哦，这个下降真紧，下降真紧啊！系啊，结果咧，医生吼、哦，改算一下肾丝球过滤率，系啊，伊的肾丝球过滤第二条拢减啊嘛，啊，伊的肾丝球过滤率剩40几%，啊，伊伫较早过去吼、哦，手术进程啊，70几%，啊，未手术进程70几%，啊，结果两道手术了呢，伊的心脏剩40几%。伊的腰肌功能剩40几%，啊是安怎？陈老师甲大哥大姐报告，咱伫亚上叫做心肾症候群，心脏歹，腰肌就会歹，因为心脏啊无力，腰肌就过力无摇，腰肌咧过力的水压也无够，心脏就迄个水压啊，心脏碰破啊，就即个水压有无？水压啊拍会拍去，啊拍会拍去，结果心脏无够力。所以腰肌过力未过，得水肿，得水肿。啊，腰肌过力未过吼，毒素排无啥会出去，歹排啦，排无啥会出去。所以腰肌得较紧歹。好、哦，所以这种心脏无力的，脚会搞水肿，脚尤其下晡脚得肿肿。简单来讲，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报告的，大哥大姐，如果你下晡脚得肿肿，再是要好好哦。在下起床好好哦，啊，现在下晡脚得正正，足侪拢是心脏歹，腰肌嘛无好啊。好、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哦。啊，你讲哎呦，陈老师，啊，心脏吼、哦，哎、欸，是国王呢，大哥啊，大姐啊，心脏不单单是国王吼、哦，心脏会当讲是皇帝，因为咧，心脏吼、哦，只要一直顾无好，伊五脏六腑拢对咧歹。你敢知影？人生食老有悔，其实上惊的就是心脏病。恁有发现一件事无？陈律师，请问恁，恁有发现到有心脏病的大哥大姐，身体拢较虚弱，有无？要爬楼梯，还是要爬山，还是要运动，拢一比一般人来讲较虚弱无？有吼。啊，像那心脏病的人。伊的体力、伊的精神拢会有差，因为心脏未堪紧。运动就是爱心脏嘛，咱要运动、要活动，就是爱心脏啊。所以你要走、要跳、要爬山、要爬楼梯，你拢爱心脏来做咱啊。啊，一旦你的心脏无够咱嘞，心脏无够咱，你开始爬楼梯就喘啊。所以像那科学家因做过试验吼，心脏无好的人吼，你一楼爬到四楼，90秒爬未了。一楼爬到四楼啊，90秒爬未了啊！哎，90秒对少年人来讲真简单呢。为少年人30秒就一楼爬到四楼啊，30秒啊！啊，你心脏无好的人吼、哦，90秒爬未去。好、哦，啊，你都爱了解啊。哦，安尼真正爱注意呢，对，这第一点。啊，我啊，大哥报告，心脏无好，腰肌也对你歹掉无？结果心脏无好，骨头关节嘛对你害。啊！你讲陈老师，
啊，心脏不好跟骨头观察又有什么关系？是怎样我心脏不好骨观察会坏？什么原因？因为心脏它不好的时候它会消磨到大量的 Q10 跟到钙质，所以 Q10 不够，骨头观察的胶原蛋白就会流失，就会磨损，啊，钙质不够的时候骨质就会受伤。你有发现一件事吗？但有事请问您，有骨质受伤的人心脏较弱，有无？有骨质受伤的人心脏会较无好，是安奈安呢？因为骨头跟心脏是相牵的，骨头跟心脏是相牵的，所以你不是骨质受伤导致了心脏歹，你是因为心脏较歹啊，所以骨质流失较紧，关节就较容易退化。啊，那亲像陈老师伫节目当中讲，我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你脚头有关节好无？我跟你讲，看两个所在，你也等伊吼，少年的等伊，你要看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伊的脚头有用无？因为食老啊，脚头袂行，脚头袂行，就影响食老健康快乐的生活。是安那？因为人走路就是靠这个脚头啊。啊，你脚头开始无力也袂行，会疼，你要哪行？你都无在条行，是不是？做者大哥大姐无多佚佗，无多运动。就是拢因为脚头歹呀，脚头无好去呀，敢毋是？对无？啊，大哥大姐脚头歹有啥物现象？开始无好还啥物现象？第一，你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手爱扭爱滑。第二，你落楼梯，楼梯要落来，你手无滑，你无在调落楼梯。大哥大姐，你要落楼梯，手爱滑无？啊，陈老师啊，食老无花袂动，脚头无够力，脚头无够力啦。啊，啥个脚头无够力？因为你手无花吼，你个脚头袂自然啦。啊，脚头正袂使，你个关节开始咧退化。所以大哥大姐，如果脚头无好诶，你讲啊，陈老师有影像你讲诶，坐咧徛起来吼，手无扭无花，徛袂起来，落楼梯手无扭无花，落袂楼梯，楼梯落袂落去。那呢？你骨头关节来顾啊！啊，你讲超市啊，关节要哪顾？关节上重要的就是 Q10 胶原蛋白，因为关节就是软骨啊。做些大哥大姐开始关节咧疼，你莫等。真正讲啊，陈老师，我骨头关节咧疼哦，我来做玻尿酸，我来做 PRP。大哥啊，大姐啊，即做玻尿酸、做 PRP 的两年后、三年后，你有看到因排队咧？排队要手术啊无？你骨科探查看卖。做侪排队要手术关节的，两年前、三年前，就是拢开始做玻尿酸 PRP。啊，但是说意思，唔是讲你袂当做玻尿酸 PRP， 唔是这个意思。我是要你了解民众的期待唔对，民众就是讲我做玻尿酸我的关节就好呀，啊是我做 PRP 我的关节就是好呀，够遮尼简单，无遮尼简单吼。所以你除了配合医生治疗、做玻尿酸、做 PRP 吼，配合医生治疗拢会当。你嘛爱有骨头关节伊需要的胶原蛋白 Q10 真有够，啊！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呢？像你讲的，啊吼，关节的 Q10 真有够吼，骨头关节较 Q 啊，真行路较好行，行路会行，本来行路袂行呢，啊真吼，心脏嘛无好呢，结果呢真心脏较好啊，啊骨头关节嘛较好啊，啊行路嘛较会行，真正真好用。哦，身体哦，就是爱营养，身体就是爱保养，你讲是不是？哦，后来赶紧的，陈老师讲过一下哈，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咱今年吼，咱的心界球卖了非常非常好，因为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丹尼尔斯的心界球的，一个报一个，一个报一个，有的听众朋友，有的民众卡来讲啊，我某某朋友介绍的，讲这款心界球足好用，吼、哦，叫我着爱买，讲食了吼，行路足好行，所以咧，真济民众来买心界球咧。就是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介绍来，啊，像那心界球大哥大姐会介绍一亲戚朋友来看，什么原因？你家己食了有效啊？你家己食了无效，你敢介绍你的亲戚朋友来之后，你莫闹亏死，是不是？所以咧，真侪大哥大姐就是食丹尼尔斯心界球，食了讲，落楼梯较袂疼，行路较袂疼，较好行。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尔斯啊，真的呢，啊，脚头本来做歹呢。啊，行路爬楼梯吼袂行，啊，心脏收缩嘛无好呢。食你的心钙球哦，有 Q 弹，有胶原蛋白，有米群，有钙质，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行路节奏好行。你听看麦。
1: 心钙球有啊，我就心脏这无力，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袂去吼，人用个咩跑头上去，个咩倒头上去，啊，你半罐哦，我行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就无啦，一张嘴巴都袂行呢，我大头本来就咧疼啦。
0: 嘛是会惊，
1: 会
0: 惊，会惊掉无？会惊，较袂疼。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伊讲啊，丹尼尔斯，我脚头本来嘛袂惊咧，要去菜市啊买菜，看菜哪无在掉呢？结果我食你的心钙球食较紧，阁会当去菜市啊行路行一点钟啊呢，真正你的心钙球有够好用。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3: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3: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了。
3: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了。
3: 因为身体讲话啊，好，谢谢，好，谢谢
0: 大姐讲，只要是我家己知影啦。我食你的心钙球，真食甲足好行路的啊，是不是？一个大姐吼，伊讲啊哟，丹尼尔斯啊，你敢知影？我本来心中大姐心中收缩歹，啊坐咧徛起来吼，啊头壳戆车车，啊行路脚头嘛真歹行，啊结果咧，食咱的心钙球，食甲会当去佚佗，去基隆屿八顶塔，伊家己唔敢相信呢。伊讲吼，丹尼尔斯的心钙球真正有够厉害，本来是一个坐咧徛起来头壳都戆车车，行路无好行，心中收缩歹的人。食甲会当去基隆屿八顶塔。
4: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因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袂酸去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边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3: 哎呦，恭喜！
4: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3: 谢谢，感谢。
4: 这样袂歹。
0: 大姐讲吼，我一定爱甲你分享。大姐讲，只要是我一定爱甲你分享，因为我吼，你的心解球。和我重新搁会出门会佚佗啊，会行路啊。大哥大姐啊，人生就是安尼。你较早少年吼，你无时间，你即个唔知影讲通好甲身体顾养顾好。啊，你食了话要继续会行路会佚佗，像这大姐，伊会当去基隆屿爬山，伊就会当继续去佚佗啊。像阿多大姐，本来无才调去菜市啊买菜，真会当搁继续去菜市啊买菜啊。一个大姐，伊讲本来走路走袂去，真会当去运动厅加一日啦。因食对一罐，食一罐心钙球。啊，心钙球现在真好用。我来请问你，人生食了有会啊？你爱补钙无？你爱补钙？啊，单单食钙有够哦？当然无够嘛。你爱有钙质、钙镁锌同锰各维生素 D， 你爱有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你爱有丰富的 UC2 胶原蛋白，你够丰富的 B 群。对一罐的钙质会当就单尔素的心钙球这么完整。对一罐的 Q 天的当球丹尼尔斯的心钙球这么完整，对一罐的胶原蛋白当球丹尼尔斯的心钙球这么完整，这罐心钙球啊，心钙球一个月千外块呢，几年通天，你也想看卖讲哇，我食丹尼尔斯的心钙球会当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补充 Q 天、补充米群，一个月才开千外块，进个愈少，最后只存几点钟的机会，进个愈少，进等于千五折， 大哥大姐啊，心爱求一罐2800，食一个半月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是不是？啊，心爱求你有咧食的人，你几年冬天你趁钱赶紧碰，因为陈律师甲你提醒，吼、哦，明仔你都爱罐寄来赶，因为你平常时一罐2800，这两罐做伙叫加上一罐小罐的，计达1400块，等于每一罐大罐的加续700，加趁700。2800，搁加赚700，剩2100。虾米时阵2100关掉？但你说心爱球啊，无可能。马仔开始，你就是一罐2800来关。心爱球要借的人，趁钱来关上少，趁钱最后几点钟来关上少，错过了今仔日最后几点钟的机会，真歹势。大哥啊，大姐啊，心爱球，你都爱关给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找助理。搁错过了今仔日活动最后尾波的机会，真歹势，你都爱关给来关。0800-77-33-55 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感谢恁热烈的支持啊！刷卡全面拢是满刷，请你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助理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电话加养一群啊哈！拜托的，0800-77-33-55

好嘞，感谢大哥大姐，感谢听众朋友，确确实实线卡全面拢是满线的吼，所以你卡无通、卡无入来，请你唔好放弃。哦，大哥大姐也真歹势，因为只存最后几点钟，超市今仔做你做辛苦的，一直咧家己接电话，请你多多包涵。卡无通的，一定要继续卡，因为明仔你都爱关机来关，明仔你都爱关机来关。好、哦，所以你唔好错过着最后几点钟的机会，好不好？好、哦，电话继续卡。莫放弃，助理拢一直咧甲伊接电话，一定会通啦，吼、哦，一定会通啦，加卡开通啊，拜托诶，吼、哦。后来，只要是赶紧诶吼，我要来回答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诶问题吼、哦，来，只要是看卖哈，请问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诶问题，你无清楚不了解，你电话卡会通诶，你先卡，卡未通诶，单就数码无法度，因为进电话拢满。电话都没错、哦、你电话卡会通的先卡好不好，卡会通的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丹尼尔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我们这个时间我们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卡会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我们的助理说，丹尼尔师会赶紧的、哦、这个跟你的问题赶紧、哦、的刷电跟大哥大姐回答，现场的 call-in 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丹尼尔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后来哦答拜谢。我来，我看见哦，大社的庄大姐在问哈，大社的庄大姐在讲，一共只要是大姐八十岁啊哈，大姐八十岁啊，长期拢啉家己煎的柠檬汁，用水来稀释。甘会造成骨质疏松，未造成骨质疏松，请你放心，因为柠檬汁内底有丰富的营养，各维生素 C， 吼、哦，对着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啊，唔过，但有说要甲大社的庄大姐提起一件事，柠檬汁伊是营养，伊是营养，伊唔是白滚水，所以真侪人你敢知影？柠檬汁无伊来当做嘴干的时阵，当做水来啉，啊那呢你会啉咖，胃无爽快，甚至胃食道逆流。大哥大姐记哩，咱有真侪人你出来底你的钱柠檬汁对无？就庄大姐安尼，对无？有真人啊，只要是哦，迄柠檬汁吼，啊吼只一罐吼，哎、欸，啊吼，即、這个当中的时阵哦，嘴干的时阵哦，啊平日平常凉凉啊，加水稀释。哦，啉一杯啊，真好，足凉，足舒服。唔过胃也无爽快，胃也无爽快，是安那？因为柠檬汁伊内底伊嘛是酸性的，吼、哦，伊对着胃肠来讲有刺激性，所以请恁来记哩，柠檬汁只会当伫饭后啉，了解意思吼？柠檬汁伫饭后啉，啊，你会当当作是营养，吼、哦，当作果汁，吼、哦，伫饭后啉。食饭了，我啉一杯啊，安尼会当。不过真侪人把柠檬汁当作嘴干来啉，啊，你嘴干来啉，你空白啉落，胃就容易刺激。好、哦，安尼听众朋友了解吼、哦。所以柠檬汁唔好嘴干来啉哦。柠檬汁要煮，你要煮嘴干，你要煮嘴干，请你啉白滚水。好、哦，啊大哥大姐，你有泡柠檬汁是真好，伊是真好的营养。啊，请你伫饭后啉。伫饭后的时阵啉，吼、哦，爱、啊、啉一小杯，啉一小杯麦，你稀释啉嘛，因为柠檬酸嘛，吼、哦。啊，有的人较啉的，你会当较厚的不要紧，吼、哦，较厚较薄的你家己准则。唔过，请恁伫饭后啉，吼、哦，请恁伫饭后啉，好不？吼、哦，安、啊、尼第一，吼、哦，甲大社的庄大姐报告者，伊未造成骨质疏松，请你放心，吼、哦，不会，你逐工拢会当啉，唔过，请你伫饭后啉，吼、哦，这第一点。啊，第二。腰椎炎，腰椎退化严重。医生讲爱开刀，关节嘛退化，有影无？
吼、哦，所以咧，这个来腰椎退化严重，啊，膝盖嘛退化严重，可能嘛爱开刀，所以赶紧的要顾起来。庄大姐，等下出来讲，你迄、那个 Q 天胶原蛋白钙质，佮含着血路循环的通的，就是你一定爱注意吃，你就是 Q 天，你就是在时啊吼，因为你关节卡白，你会当三粒，了解吼、哦，在时啊三粒。暗你暗时啊三粒，吼、哦、早暗嘛吼，再时啊三粒，暗时啊三粒，吼、哦、啊，迄、那个循环的通诶，再时啊一粒，暗时啊一粒配咧对当，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 Q 天爱再时啊三粒，暗时啊三粒，因为你的骨头关节较歹啊，吼、哦、啊第二你爱做一寡活动，一定爱做，因为你配合伊有营养啊，你无想要你的关节退化，你一定爱逐工搭脚踏车，搭脚踏车毋免久，五分钟十分钟就会动啊。厝内底准备一个运动脚踏车，吼、哦，硬硬啊起来当当的，你着搭脚踏车，啊，搭一下五分钟、十分钟拢会当，唔免伤久，好不好？啊，搭脚踏车就是帮助你关节的修复，吼、哦。啊，腰骨的问题咧，腰椎退化严重咧，腰骨爱扭，所以爱做伸展运动，吼、哦，伸展运动按哪做？来，单就说家己做桥式运动，暗时要困，脚踏十角形，屁股抬高。家己的腰麻扭扭的，吼、哦，啊，你也扭了较袂疼，就当看医生考虑是不是我先做复健，因为严重较爱开刀，就讲你会疼，疼较影响生活，啊，就爱开刀嘛，对不？庄大姐，但是说讲你了解吼、哦，今仔日我就是严重较会疼，我忍受袂掉啊，我生活有产生问题啊，所以我爱开刀嘛。啊，如果我进，最近有保养了较好啊，啊，较袂疼，啊，甚至咧当中咧感觉咧。生活吼无啥物问题，无啥物障碍啊。哪里看看医生研究，是不是我做复健就好？是不是？因为开刀是最后的手段嘛。开刀是最后的手段。啊，哪呢？我要互我的身体维持，我就是靠保养，啊靠营养，这两个项来照顾。吼、哦，你讲是不是？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吼、哦。后来，消失看者哈，等我者来，拍摄拍摄。人五的黄大姐，哦，长期拢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最近一年感觉腰弯落，要停起来真吃力，徛咧时阵腰一直弯落，平常时要安那保养。人五的黄大姐来，等老师来讲，我教你哈，啊，你注意听哈，腰斜那一直要弯落，腰斜那一直要弯落，就是你感觉腰最近做起生那么，就是你的背部肌肉无够力。脚车片背部肌肉无够力，好、哦、啊！戴老师来教你哦，好不好？戴老师教你，让你背部肌肉，你肌肉有够力，好、哦、啊！你腰较袂一直弯腰弯落，好不好？啊你、哦！你吼，请你进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你就是差一步，就是家你的后壁脚车片，你后脚车片吼来戴老师教人为黄大姐报告，后壁脚车片分做顶半边、下半边，对不？顶半边就是咱的上背部，吼、哦，后背部的上背部啊，下半边就是下背部，对无？啊，顶半边伊管控的，就是肩胛头阿妈棍，肩胛头阿妈棍管控的。下脚下背部伊管控的，就是腰骨，吼、哦。啊，所以大姐你会记哩，你爱做两个运动，会记陈老师甲你讲，吼、哦，你爱做两个运动，第一就是增加着你。后壁肩胛头的运动，肩胛头让你有力，肩胛头有力，所以要扭啥？扭弹力绳，弹力绳会向扭袂来，我教你哈。你也用用啊，坐咧你拢会当扭，但有事教你，你注意听。买一条弹力绳，唔知影叫少年的去运动用品店家你买弹力绳吼，伊个一条布，一条布，迄条布有弹性的，有弹性的吼，啊伊有分大细版。有的吼、哦，较高的就爱较出力，较薄的就较免出力。吼、哦，哎，我讲了解意思吼、哦，哎对。啊，你先为薄的开始练，因为你真拢无力了嘛。为上轻的开始练，练甲慢慢啊有力啦，较过换较高的，迄一条才加百块尔，吼、哦、一条加百块尔。啊，大姐你会记哩哦，但有暑假你安那做哈，你注意听。弹力绳起来。一条布嘛，对不？一条弹力布嘛，吼、哦，弹力绳起来，
在胸前，胸前他以前的那就一条命筋，那里有无长长的命筋？对，胸前右的胸前啊，右的右向两边边，在你的胸前右的对不？右耳长，右向两边边，嘿，对，放长来，右向两边边放长来，因为做这个扩胸运动，安尼做，嘿，右向两边边放落来，会晓未？吼、哦，右，你慢慢右，慢慢右，慢慢右，会对。好、哦，等那就查甫人在做伏地挺身同款的，你系伫胸前右向两边边放长来，右向两边边放长来，好、哦，过来系伫你的鼻仔头前，右向两边边放长来，右向两边边放长来，一样吼、哦，过来系伫你牙起来头壳顶，手摇滴，右向两边边放落来，右向两边边放落来。最后一个压在头壳后边，后头壳右向两边边放落来，右向两边边放落来，安尼遐咩？吼、哦！啊，做做手会酸，啊，做做脚趾片会硬，硬就会当把你的腰骨扭转来啊！吼、哦，黄大姐，你一定爱做哦，因为你后边脚趾片上背部拢无在里啊！吼、哦！啊，你捆做些运动，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无得啦，搁放放落来，有得啦，搁做，做家你做家你无得啦为止，做家你困难为止，好不好？阿、哦、黄、啊、大姐，你一定会，你一定会成功，你他差一步，你就是你无出力，啊，你无出力，你永远就无力，对不？所以人生吼，人讲要活就要动，啊，你若唔出力，你身体就袂用。啊！但是做信心来讲，因为你身体有在保养啊，你就会差出来出无够。啊，最近先啊一直歪腰落去，都、就是上背部无那里啊。好、哦，啊，你叫少年的，家你买一条弹力绳，那运动用品店一条加百块呢。会晓未？买上轻呢，系买上轻呢。伫胸前、鼻子前、头壳顶、个头壳后，吼、哦，这四个所在扭，你用小手要扭几下，扭到手酸，休困一下。好不好，没生搁做，好安尼向哈，好跟那个你报告的哈。后来我赶紧的无回答不了哈，我赶紧的来高雄林园的刘大哥的问，用超市登记少有痰，嘴暖拢黏黏，先来安尼，迄不是细胞的痰，迄是胃食道的痰，迄叫痰暖。好，刘大哥先来安尼，来我来讲你胃肠消化歹。胃肠消化不好，吼、哦，啊，是那胃肠消化不好，确实到会生痰，生痰，迄伫中医叫做痰暖。痰暖意思我讲来听，就是讲你胃门开开，小可生气倒呛，生气倒呛刺激到你的食道，伊就会生痰暖。啊，即个痰暖就容易少，啊，甚至咧，喉里咧咳出来都有痰，吼、哦，啊，大约拢一口痰尔。吼、哦，一出来痰尔，对痰痰暖暖安尼，吼、哦、啊，甚至拢白白，吼、哦、甚至拢白白，爱、啊、叫做痰暖。啊，痰暖意思来讲，因为我的胃肠无好，胃肠无好，食道，咱的食道这所在以三星的粘上，啊，所以你会容易少，啊，甚至咧，有一颗痰伫遐，吼、哦、啊，这种的现象，甚至暗时咧困埋起埋少，了解吼、哦？啊，嘴就容易黏黏，无嘴暖。啊，这就是你的胃肠消化歹，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好做多。吼、哦，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一旦你的胃肠够好啊，消化好啊，胃门收起来啊，嘴暖较会生啊，你嘴就袂呾呾，啊，你食道就袂生痰暖，啊，胃嘛好消化，啊，人就轻松啊，好不好？来跟那个大哥报告一下。北投的温大姐在讲吼，来我看一下哈，等我一下。北投的温大姐在讲，四月份有跋倒，进卡拉做歹，爬袂起来。哎、啊，来温大姐，袂动啦！你甲看，进安尼五个月啊呢，啊你搁爬袂起来，安尼较会动。来，等下说家己，你一定爬起来。我教你安怎做哈，吼、哦，你吼卡拉做歹，爬袂起来，爬袂起来意思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在讲，大哥大姐啥爬袂起来？
大哥大姐，你要爬起来，爬起来，什么原因？比如我拄啊讲，坐咧，徛起来，徛袂起来，就脚头乌歹，脚头乌，脚头乌无力啊，脚头乌退化去啊，所以你坐咧，徛起来，手都爱扭，都爱花，手无扭无花，脚头乌爬袂起来，吼、哦。啊来第二，有诶大哥大姐是安那哩啊卖啊，有诶大哥大姐吼、哦，伊要爬起来，爬袂起来以外吼。就是咱这个循环拢变歹去，所以人足无体力的拢行袂去，人足无体力的拢行袂去。所以我拄好节目起头，我有放互恁听无？大哥大姐有听着无？有的大哥大姐血路循环歹，吼、哦，爱行路行袂去，有无？系啊，行路行袂去。我陈老师啊，我无等呢，我连要去公园哦运动吼、哦，我行袂到电梯呢，是不是？我的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啊我吼、哦，安尼脚拢无得行路，拢常常跌倒，行路拢行袂好呢。结果因血路循环够有通了，因正走去行路啊，是不是？啊，阮大姐，你打四五个月尔，所以你一定身体我都恢复的。第一，食好有力，食有力变哪个？只要你血路循环好，食我血路循环会通的，趁正搁存过啊，最后几点钟，甲助理讲，食我血路循环会通的，你就较有力。”行较久，行较远。啊，第二，你的脚头嘛较无好啊，脚头未翘啊，脚头未翘啊，所以食寡骨骨头关节脚头有诶，吼、哦，互你脚头较有力，你坐咧要徛起来时阵较好徛起来，吼、哦，安尼了解吼、哦，坐咧要徛起来时阵较好徛起来，吼、哦，这两点啊你就好，所以食寡骨头关节的翘诶，啊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吼、哦，这两个来配合，好不？吼、哦，赶紧甲顾起来，吼、哦！啊，你平常时搭脚踏车，爱搭脚踏车，吼、哦，脚踏车搭一个搭一个，好不？吼、哦，上怕啊！你讲，假设我厝内底也无脚踏车啦，啊，我变啊搭脚踏车不要紧，但就说家里，啊，你咧，就坐咧搭，坐咧啊，手花咧，手花咧，空中搭脚踏车，嘿，啊，腰爱挺我直，腰袂当歪歪，身躯爱直直，啊，手花咧，嘿，啊，空中搭脚踏车。会晓未？吼、哦，空中搭，空中搭，嘿对，空中搭啊，手滑嘞，你坐伫椅啊，啊手滑好，嘿手滑好，吼、哦，啊你后脚踏车是上好，吼、哦，啊搭脚踏车差不多搭一个五分钟至十分钟都会动啊，吼、哦，大哥大姐都会较好啊。阮大姐，你也阁继续，身体阁顾无起来，你已经五个月啊，你的身躯会愈来愈无力，连讲你都袂惊，因为你真。自从跌倒落了后，你身躯的肌力、含体力拢流失去啊！所以你如果无骨力甲做运动、骨力甲保养，到时阵你就袂惊，对无？所以你袂当顾甲家己袂惊咯，因为身体就一直摆啊迄去啊！你也甲食好营养，骨头骨质食好 Q， 循环沟通啊，爱骨力运动，好不好？哦，甲身体顾顿来哦，哦，一定来哦，好不？好来啊！哇，我时间无够啊，我赶紧嘞。我给大哥大姐回答了。来，凤山的王大姐在问哦，凤山的王大姐讲，只要是头壳做歹啊失眠，好、哦、啊要安那保养，要安那食什么花？失眠头壳就会记性就会歹啊，因为你头壳无休困啊。好、哦，但你说爱讲哦，我教你一个药啊，一定有效，而、啊、且你一定爱，你爱照这艺术者。但刘叔知影，作者大哥大姐恁歹困的苦衷，啊，唔过，请你一定，王大姐，凤山的王大姐，你一定爱做。第一，早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逐天准时，看你要五点半、六点起床。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起床，好不好？然后脚手面洗洗，好、哦，脚手面洗洗，你会当咧，会做些阿地操荡荡的，八九点啊去啊散步，行行照日头。八九点的时阵，好不好？出去散步，行行，照日头。日时啊，唔好去困，会当提一个啊，十分钟，提一个，唔好倒平平，提伊四十五度，提伊提只十五分钟。暗时啊，吼、哦，下晡暗时啊，上重要的，注意听哦。你歹困的人，请你会记，吼、哦，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休困半点钟，回来洗身躯，洗洗。洗身躯洗洗，休困半点钟去食饭，食饭了去散步，
暗时啊，你就会好困啦。好，请你会记哩，几个重点我讲你啊，第一，透早日头出来起床，看要五点啊六点，好了解意思吼。第二，吼，中昼唔好去等伊困，会当体质也不要紧。吼，食饭饱上好散步，在时啊找时间去晒日头。吼，下晡四五点啊去运动晒日头，下晡四五点啊，吼去运动晒日头。吼，运动回来了后，请你会记哩，吼，你咧先去洗身躯，吼，唔好暗时洗身躯哦。去洗下洗身躯，下晡差不多四五点啊，遐去洗身躯，吼、哦。你运动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就够啊，莫伤久啊，吼、哦。了解吼、哦，嘿。啊，运动了等下洗身躯，身躯洗洗，休困半点钟去食饭，食饭了后对不？食饭了后就去散步，暗时啊，你就好困啊，吼、哦。这贴药啊上好用，这贴药叫做调整生理时钟。生理时钟调好，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拢请你早时爱起床，好不好？哦，安尼暗时啊就好困，吼、哦。简单甲王大姐报告。后来，吼、哦，讲到这了没有啊？哦，来，最后一个哈，洪大哥，台南上化的洪大哥在问，用消失蚂蚁真侪要安那处理？蚂蚁真侪，看蚂蚁甲物件搬登去伊的洞，你顺伊对伊行，跟着他回家。你注意看，恁兜会到遐伊个蛇，到尾因会排队等于伊个洞，去找着到遐洞伫底，到遐就洞伫底找着对无？吼、哦，找着来，我讲大哥，恁兜有杀蚊无？肥皂有无？杀蚊吼，你甲乱一块落来，打哦，打个杀蚊乱一块落来，嘿，乱一块落来，吼、哦，乱一块落来，你甲烧烧等等，烧等等，你甲切一块落来，甲烧等等尖尖。为狗遐动作甲踢落死、踢落掉诶，嘿，狗遐惊杀门，吼、哦，啊你甲踢落掉诶，内底就走袂出来啊，吼、哦，啊外口就会走掉伊啊，吼、哦，啊狗遐就无伊啊，吼、哦，就是遮尼简单，所以狗遐要哪处理，就是爱对伊去找着狗遐洞，有诶狗遐洞伫你诶外口窗啊、窗啊外口，有诶是窗啊外口，你看伊。狗遐一定会食物件嘛，啊食物件伊会排队要等伊嘛，啊排队等伊，伊去对一个所在，吼、哦、啊你对伊回家，跟着他回家，找到伊的洞了，你用一个杀蚊，吼、哦，稍稍等下钱落，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后来赶紧嘞，只要是广告的，大哥啊大姐啊，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活动只剩最后几点钟，等下落节目还够有淡薄啊时间。落节目阁有淡薄仔时间，你有咧食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 Q 的，唔好错过着活动最后时间哦。哈多啊，大哥大姐，你听陈老师讲的，你要爱心钙 Q， 要爱大三通，要爱三立德酵素，请你最后等一下要过蛋卡的，好、哦、最后。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2点整。
17: 我来惊喜啦吼，因为拄只阮阿华阿仔吼，两个在练唱啦，啊唱个哩哩啦啦。啊，所以吼，都叫 A 口味嘅关啊，伫遮吼，心中甲咱中辈时代咱嘅爸爸妈妈讲只抱歉啦吼，啊嘛感谢哦，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工暗时准时拍开咱嘅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8: 空中各位敬爱阿公阿妈、
17: 啊、爸爸妈妈。
18: 冲啊！你莫搞，你莫搞打岔好不好？
17: 靠关气嘞！
18: 无，这几家细声，你妈总要大声。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哦，大家好，我是阿发。
19: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17: 恭喜你们卖过年吼！啊，你一年嘛，换你安尼、哎
20: 哦。这太赞了，无恁袂使啊！这恁别人的啊，
17: 恁唱上的爱
20: 赞啦，啊恁家己的爱赞啦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姨姨丈，啊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啊福利安心俱乐部下面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7: 哦，今仔日吼播音咱呢非常的热闹啦。啊嘛，感谢咱长辈时代哈，每一工无啥气嫌啦。咱全国唔免立志的电话：0800-097-098。恁两个较怎知啊？
19: 0800-097-098。 098
17: 哦，杜家，
20: 先安尼问一个好，啊，一罐物件恁甲分了了，要受骨，
17: 唔是啦，
18: 我看你一啉，我提啊，提两包来啉，
17: 结果阿发啦嘛在啉，阿仔嘛在啉安尼啦，
20: 拄啊啊，有诶上拄啊剩最后一包啦，
17: 欧亚欧亚真好，
20: 欧亚
17: 欧亚真啊，够一包嘞，袂要紧袂要紧，我算有头入开，
20: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嘉宏、阿伟、阿发、阿财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这段时间长期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伫这段时间，互各位长辈时代遮尔啊支持，遮尔啊疼惜，啊，互阮非常的感动吼，啊，阮每一工的来电量愈来愈多，
17: 哦，是，
20: 啊，嘛代表阮的产品。啊，受到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的肯定甲认同，我讲恁啊，全国啦吼，听即个节目啊，绝对袂失恁的望，
17: 是
20: 啊，嘛

0: 联播，
1: 对，
0: 为家人头听甲乡村尾，甲我日时的节目同款。我日时的节目吼，伫后个月快乐联播网啊，会加入阮的大家庭，伫透早六点到八点，
1: 是，
0: 吼、哦，恁着暗时听无的听日时，日时无闲通听听暗时，
1: 对，
0: 啊，拢总是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啊！一团队，阮拢是，大家吼，我讲阮事实，这人真正缘分啦吼。啊，我嘛非常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妈祖婆，互阮找来遮好的团队，甲主持人群，甲阮公司每一个同事啊，上至董事长啊，下至服务人员，大家拢总对爸爸妈妈。有迄份尊重、尊敬的心，拢甲恁当作是家己的爸母咧看待。我讲我阿伟阿发阿财小安阮主持人群，阮绝对敢讲大声一句话。阮虽然毋是恁亲生的，但是阮做恁的后生查某囝，绝对比你家己的亲生。更加用心，
1: 更加友好，
0: 更加认真啦！
1: 吼、
0: 哦，当然台湾这么宽，虽然台湾岛人咧讲一点啦限制这么小，但是阮希望讲透过麦克风的声音，会当来关心到全国这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像阮这几天我一支双簧和一个燕巢吼。明月啦，妈妈，打电话来，让我听了真感动。伊讲伊家己咽癌，第一届听到我的广告，伊第一届食真大汉，食到七十外岁，第一届甲电台买物件，然后我的咽癌食食，我的药啊，我的三黄酸啊膏，互伊食食的咽癌竟然消失，唔是干那丽华妈妈哦。有太侪人，
1: 对对。
0: 过来第二，伊讲一个话，互我上感动的。伊讲家宏啊，我真正爱感谢你。伊讲因的翁婿，就是因的大娘姑啊，甲饲大汉啊。然后因大娘姑啊，子宫癌、卵巢癌、三期啊，拢无开刀啊。医生甲当作是伊家己甲家己判死刑啊。然后医生。是一直讲叫伊得爱手术，爱做电疗、做化疗，佮抱着一线的希望。然后因大娘姑啊拢无爱，伊的翁婿真尊重这个大姐，吼、哦，这就是因翁婿的大姐，伊的大娘姑啊嘛，吼、
1: 哦。
0: 因为因自细汉就因大娘姑啊，甲因翁婿请大汉，所以讲伊非常尊重伊这个大姐，因翁婿非常尊重这个大姐。看到因大姐安尼，人破病消散落吧。唔甘，大家拢对伊发脾气，然后伊带讲都有买我的生姜菇，家己食了咽癌好去，结果伊怎啊家己客户因大娘姑啊食，伊讲一天吼拢食一盒十包，食三个月，奇迹竟然发现，去检查，医生讲竟然肿瘤萎缩。第二癌细胞完全拢无，
1: 是，
0: 哎呀，所以讲伊一届吼，我转去咧甲看伊甲阮买产品的记录吼，伊一届拢甲我买特大组的哦，拢买三组以上，买超四五遍、五六遍啦，哎呀，我无详细认真甲看，一届拢买几啊组就对啊，哎呀，所以讲，互我感觉讲人生的价值意义伫倒位，像这救人命的产品。虽然每一个人我有讲啊，我无咧讲宗教吼。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妈祖婆，我每天甲烧香，除了祈求，互我的妈妈长命百岁，互我的仔仔平安健康快乐大汉，以及我，都互全国的听友，我拢讲啊吼，互我有好的产品，通卖予全国的听友，救人命的产品，然后。会当让我有愈来愈多好的电台通连线，会当把好的产品介绍予全国才有需要的听友，一定爱让食平安、食健康、食有效，这是我的良心甲道德。吼、哦，当然我个人信仰是道教，你若像我等于阮太太遐，我着爱变信基督教，因为人讲入境随俗啦吼。我的太太住伫嘉义新港，然后因着是

0: 有细汉因就信基督教，啊，所以讲这种物件啊，信什么教啊，拢总袂要紧，这是人的心心灵一个寄托啦。
1: 对，无唔对啦。
0: 啊，所以讲，而且我家己本身真感谢阮的六房天上圣庙啊，讲实在，和我有这么好的团队的同事啊，有这么好的产品的开发团队啊，有这么好、这么对阮疼惜的这些全国的长辈时代。诶，爸爸妈妈，即个听友啊，伫遮再一次，甲恁一级讲再做一个感谢。啊，今日现场的节目邀请一个啊，恁暗那听暗时的节目、啊，拢唔捌听过的贵宾啦，
2: 吼。是第一个邀请啦，是
0: 啊，那日时，阮是大部分是想要甲邀请，啊，有咧就阮日时的节目啦，吼。啊，我有讲啊，后个月啊，透早六点到八点。快乐联播网吼，为鸡人头听甲恒春尾啦吼，后个月伫阮个啊另外家宏个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台听会到，啊！伫只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个长辈时代，伫只再次甲恁提醒，早暗天气有关寒冷啦吼，啊，长啊衫爱穿吼，啊，若有啥物需要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甲恁服务个所在，欢迎恁，今日即人产品。啊！恁认真甲听，这两产品一开始我伫日时吼，我是完全拢无卖。这是阮头家家己食，已经食歹算坐当吼。
1: 是啊。
0: 啊，阮头家甲我同款，阮头家分含我食差不多两个平大。阮两个若规伫我的办公室吼，啊，咧开会，若开一点钟就对啊吼。迄间差不多吼，拄啊，敢若消防车无来呢。嗯。嘿啊，规间硬蓬蓬，比灶卡咧炒菜。哎呀，无抽油烟机佫较严重，
1: 无啦，那人间神经咁快安尼啦，
0: 吼，阮头家比我较年长，食薰食骨啊十担啊，啊我伊比我较年长，啊我比伊较少，我嘛食骨啊十担啊，
1: 无啦，你较早食啦，
0: 我嘛十几岁就食薰啊，哎呀，啊我进薰一工油烟拢佫食超五包，当然这是歹习惯啦吼，啊但是这是因为家宏都逐工杂事济。啊！我拢透早三点外起床，半暝十二点外才睏嘞。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看恁疼惜的后生啊，伫播音事业、伫媒体界，我偌认真。啊，当然我分食大，我对细胞我非常重视。吼、哦、啊，所以讲我去检查，竟然我会当拢无代志。
1: 嗯，
0: 就是靠今日这个产品。
1: 对、哦。
0: 阮的头家嘛食过了十年，但是这我需要甲干交一下吼。伊本来即类物件，伊拢家己咧食。
1: 哦，要塞起啊，家己无咧，无分你食
0: 就对了。啊，姑姑啊，就揢一来互我，啊，我就猛食安尼，你听。因为我本身我家己本身就有咧食一寡固细胞的。
1: 对。
0: 啊，然后啊，我袂使感冒，因为我若感冒，我就无法度做节目啊。
1: 因为都无声音嘛。
0: 系啊，啊，所以讲我当年透冬，老实讲，我毋捌感冒。有当时啊，可能一半间啊，若无眠，然后痛痛。啊，即增强免疫力、抵抗力，像即阵啊，长期大家咧流感啦，吼，
1: 啊
0: ，个迄个大陆一个梅将军，大家拢安扫架要扫死，吼、啊，我讲即物件太好咧，阮头家去照 X 光，啊，含我同款，去安尼，迄医生拢吼唔相信讲，阮有咧食薰，我捌推荐啊一个物件是咧食癌的，对细胞嘛真有效。但是咱预防胜过治疗啊！这两产品确实是真贵重。
1: 对，
0: 啊，较早阮头家拢互我客，伊拢家己咧送人，啊，年纪时啊才有送人。
1: 嗯，
0: 后尾也是我硬甲参详，我伊讲这足贵本的，咱卖卖。啊，我讲吼，那方食会好，吼、哦，咱得贵贵啊，贵贵啊，共买，啊，俗俗啊，甲卖，
1: 是
0: 救人命的产品啦。
1: 对啦，
0: 吼、哦，啊，无这听着大家就知影讲，这正有够贵的物件。较早人咧讲啊，你这好家人，啊，食鱼翅燕窝，
1: 对，
0: 吼、哦，对不？
1: 对啊，
0: 啊，这拢是真贵重的嘛，吼、啊，咱今日就来甲听话麦，啊，有需要的，甲一定爱听，啊，无需要的，甲买等于保养，系啊，确实袂歹，但是今日住宿我头带啊贵宾一个也袂够吼，啊，我电话中有小我甲问。啊！伊也不爱甲我透露偌济，伊讲叫我唔通去甲卖超过安尼。
1: 哦，
0: 啊，咱来听一首歌啊，咱这个等下节目的现场啦，吼。啊，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再次甲恁感谢， 感谢您的肯定，感谢您的认同啦，吼。
1: 好来，全国免立钱的电话：0800-097-098，
2: 0800-097-098。
1: 哎，这首歌杨宗宪的歌曲《爱人啊心》。

0: 来哈、哦，这首歌叫做《爱人爱心》啦哈、哦、啊，阮阿伟家宏阿华拉仔听受咱爸爸妈妈的心，永远同款，拢总无改变。啊，逐工咧陪伴恁两点钟、三点钟、四点钟的时间，就是希望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逐工爱顾好你家己的身体。哦，以前少年时阵哦，安尼拍拼到即马老啊。当然，咱身体要顾好啊！你以前所打拼这事业，咱即马叫做享受啦。
1: 其实做节目是安尼吼，做久拢是一份感情啊。阿伟讲的真有道理吼，恁拢自少年打拼到老，
0: 对啊。
1: 人生最后换来的四个字啦吼，身体健康，
0: 对
1: 啊，这是咱真正的本钱啊。身体若无健康。家财万贯又个如何？
0: 对啊，
1: 进前本来一个要选总统的啊，这郭台铭，大家嘛知影，剩千亿，
0: 哦，
1: 还是剩歹算，
0: 伊歹算的，
1: 迄唔知变哪算亿啊啦，吼，然后你甲看，人食个六七十岁，
0: 佮
1: 娶一个减二十四岁的某，佮生两个，生三个，
0: 三个，
1: 对啊，这个身体健康真正意义，
0: 是，
1: 存钱无身体健康，我讲人生一草一木炸袂走，这礼拜我的妈妈来台中，我嘛甲讲，哎呀，我娶伊去百货公司，去买衫，
0: 对，
1: 然后伊安尼。大行拢讲唔免，伊讲我干那出衫啦，抄出来给你看。哎呀，一路个都是穿过了十年嘛，穿未了。
0: 你无同款啊！
1: 我讲、这人生的意义无同吼。我都真难得，会当买一件衫啊，下面都一模一样。我伫即卖人拢有咧算年数吼。我讲我想未到我的妈妈83岁，我嘛年纪将近过要50啦吼。47岁，我跟我妈妈36岁，37年，我拢共想买，然后我讲，这是我充满着我家己上感动的所在，我可以当下面穿母阿囝，同款一模一样的衫，
0: 即马少年人咧讲叫做亲子装啦，
1: 系啊，
0: 系啊，
1: 哦，这互我非常的感动，当然主要用。上惊是亲不待啦，
0: 对对。
1: 我伫日时的节目，我刚听一个妈妈敲电话，因为我刚拄啊播一首咱这边的听友嘛拢有听过啊啦吼。阿爸感恩，伊安尼敲电话起来安尼好啊，妹妹好。
0: 对对对。
1: 伊讲家宏啊，我食你的物件都食够够好，我也无咧甲阮囝客钱，伊大不管是讲迄物件要甲我客单掉。伊讲伊心嘛了瘫痪，伊讲你甲起单调啊，哎呀，
0: 见笑时个机啦，
1: 对啊，即我吼，因为我讲到这里有听到，
0: 有啦，我听到，
1: 哎呀，又讲见笑的是你，
0: 系啦，
1: 你家己无买互老爸老母食都惨死了啊，
0: 对，
1: 我家己有需要然后要家己买来家己保养，就是为着我麻烦恁做今日是谁，你佫甲我讲迄物件要甲我起去单调，
0: 对对，
1: 这实在大不应该啦，吼，这。即人讲人生若有轮回像这种囝，可能会落18站地狱，真正的啦。我讲你无友好就算啦，佮减5亿，吼、哦、所以讲这那即个少年兄少年阿姐、少年大哥，若有听到不管恁有咧买无咧买，恁有认同无认同我是认为安尼吼。如果恁家认为讲伫电台买物件无好，恁家己买东西好食，
0: 对，无唔对。
1: 恁家己去选择好诶，恁会接受诶。阮诶物件，阮拢是，我讲恁比恁诶老爸老母较无智商咧。暂时拢地上电台啊，那个有地下电台，
0: 绝对无啦。
1: 这物件拢经过国家级诶，医药署食品卫生局核准，阮才会当买咧。
0: 是，
1: 所以讲，我就讲恁那个有这个观念。真正比你的老爸老母较无知识，所以讲咱伫遮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听友甲咱肯定啦吼，嘛感谢遮个听友食好物件拢起来甲咱娱乐，我讲有当时啊，恁倒若阁有，无一定爱买，物件有需要才买，吼，卖为着讲要甲阿伟啦，要听小阿伟、听小阿发阿财，甲家宏，无需要买。买东西都爱加价，
0: 对，是真正哈，
1: 敢那看无效啦，吼！咱今日真欢喜，真荣幸， 啊，会当欢迎一个非常专业啊，对生物科技这块吼啊，嘛差不多将近啊，要二十年啊，我安尼讲出来就透过了，安尼就透露着
0: 年纪啦。无囡啦，伊都误会了吧？这个东，这个生物科技
2: 啊啦，误会了吧？
1: 这生做水啊，然后身材阁好啊，专业知识阁饱，看起来阁少年啊，咱东方生物科技啊的执行长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啊，咱啊邀请洪执行长啦吼，执行长你好。
3: 江宏哥啊，阿威哥、阿哥、阿华、阿仔，四位朱启林啊，跟迄个广播界 F 四五，好，大家好，阿哥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第一，这个时段第一届参大家空中见面，
1: 暗时这个时段啦，吼啊，这现场的节目吼啊，所以讲伊为北部赶落来。啊，真特别个感谢，
0: 非常辛苦。
3: 这应该的，嘿，这好的物件来分享，那是我的荣幸。
1: 是啊，啊，我讲这无你来讲介绍吼，啊，咱唔知伊真正好好甲对。
3: 是
1: 安怎，阮只是会当卖到，我要甲调回。啊，有当时啊，啊，阮头家自从和因合作了后，心头阮头家拢家己咧食，家己咧送咧。啊，我本来我嘛无卖，因为这物件太贵重吼。
3: 对。
1: 啊，老实讲，有当时啊要卖成本真悬。啊，买啊！最后我坚持要买，头家嘛只好同意啦，吼，无利润嘛爱买，因为这救人命的产品。啊，咱就是讲，今日咱这个燕窝生态，啊，全国啦，吼，燕窝生态干阿关有俩，
3: 这独家，独家萃取的专利，迄上日本的胸腔外科内科。啊，个迄个老人中心的迄个主治医生啊，
1: 是
3: 啊，个耳鼻喉科，啊个一挂迄个小儿感冒科吼，做伙咯研究的一个独家的专利。
1: 啊，当时就是阮姐姐吼，啊，我有五个姐啊，三个拢肺结节、气结胺呐，啊，然后我拄啊头家客户我，啊，我客户我这三个姐啊食，嘛真神奇，啊，本来因气结胺就拢会开少啦，
3: 对对，啊，比中啦，嘿。
1: 然后吃三个月了后，啊，讲吃第一天就较无咧扫啊，啊无长期拢会扫，吼，啊因为肺结节嘛，吼，啊医生讲一般伊拢无药医，一般医生拢讲你卖要扩散得，
3: 对，你爱家己靠保养，
1: 对，啊你若扩散肺结节，伊叫咱扩。重大啦吼，变做哈做鱼的肿瘤的啊，做生癌嘛。
3: 那应该简单讲是安尼吼，因为咱今嘛，咱的迄个后，咱的环境本食都歹，咱的迄个空污啦、沙尘暴，咱本食空气都较歹。
1: 啊，我姐姐食三个月了，竟然去医生啊讲，你鱼既然无，你到底食什么物件？啊，所以讲迄阵啊，咱只一直甲因讲，这个物件我坚持要买。
3: 这真正有效。
1: 但是买一届拢爱等真久，因为量真少。第一。啊，第二我讲买介绍拢比别人较熟，
3: 怕开介绍，吼、
1: 啊，所以讲今日咱同款啊，嘛是爱甲好面介绍全国的长辈士大知影。
3: 对，嘿、啊，迄是有影，还是讲头先啊，你讲的恁三个姐姐拢有迄个肺结节，
1: 是
3: 肺结节，咱差不多五十岁以上吼，外省的人拢会发生，
1: 是
3: 因为咱天生的迄个空气基本的条件歹，然后后天佫欠调养，
1: 是
3: 哦，啊，咱即马佫足侪人差不多。100%的人都得过武汉肺炎啊，
1: 是
3: 啊，武汉肺炎一得着了，你的细胞的功能就先减30%。
1: 是
3: 啊，你啊本家有食薰呢，
1: 是
3: 啊，是你本家像恁这有肺结节有无？
1: 是
3: 减30%了，你可能剩20-30%的迄个功能，
1: 是
3: 也窜会少。
1: 对，
3: 嘿，迄内底
1: 本来讲拢行，他爬一楼就会窜啦。
3: 嘿，迄注意哦，迄窜会少的，迄唔是讲，迄是一般感冒，为人是一般感冒啦，啊是讲迄个过敏窜少，一直胡乱食药啊有无？啊是三个干那一直吞，
1: 是，
3: 迄拢是抗体因，啊无就迄个内固醇，
1: 是，哦，美国仙丹
3: 啦。嘿，迄袂当一直食，食了，食到到尾啊，你的迄个肌肉三分多噶，
1: 对，
3: 吼，你的迄个辛苦的腰子啦，
1: 是，
3: 啊无就你的迄个骨头啦，含烧气啊，像孙悦叔叔就是安尼。
1: 是，
3: 伊差不多五四四五十岁都方判定是啥物 COPD，
1: 是
3: COPD 是迄阵无武汉肺炎哦、喔，
1: 是
3: COPD 咱台湾嘛做侪哦，你食薰嘛，
1: 是
3: 啊，有个人妈妈讲我无食薰啊，我都偏我那二手烟话偏个
1: 偏二手烟啊，厨房灶卡炒菜，
3: 炒一煮一顿饭十包的薰会倒，
1: 对，
3: 啊你啊食二手烟比食薰的更加多，
1: 是
3: 吼啊有个人烧香拜拜，
1: 是
3: 吼啊有个人徛好多摆的，
1: 是
3: 大米西工厂的化学工厂的，有个人在做头毛的，
1: 是
3: 头毛的空气的迄个喷迄个发胶，嘿有无？
1: 是。
3: 迄是化学空气，
1: 喷农药嘛会啊，
3: 喷农药啊，无你就你也住在东亚区的，咱无啊多选择咱的环境嘛，
1: 对，
3: 你无啊多搬去天龙高遐大，
1: 咱无啊多改变环境，只有改变家己啦。
3: 你唔知有嘢吼，迄村啊内底啊，阮遐啦，大城遐，也是啥物？阮哥哥，阮亲哥哥哦，伊是伊啰咧做有这书，伊毛中容易的执照，伊讲偌可怜的，
1: 是，
3: 伊遐是癌症村，我讲啥物癌？肺癌。伊家己爸爸妈妈拢肺癌、肺腺癌，
1: 是是
3: 我讲奈安呢？啊，咱家唔是，咱家唔是装卡。伊讲咱家装卡，但是装卡都是有一个缺点，无哈多无即个财力，足侪迄落工厂的来家咧设厂。
1: 对对对。
3: 所以你空气啦、水啦污染掉啊，你家己唔知变癌症村，拢肺癌呢。
1: 是是。
3: 啊，咱台湾肺癌查甫。你讲迄落查甫拢无同款的器官，但是肺拢同款，四十二年来拢是第一名。
1: 是是是。
3: 啊，咱会当安怎呢？肺你啊带着肺痨肺病吼，干苦。
1: 是。
3: 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3: 卖啉水，
1: 是
3: 感冒食感冒药啊，心脏疼不是定二十四点钟咧疼。
1: 是是是。
3: 肺部吼，咱无啊多，你啊呛水味，你三十秒啦，
1: 是
3: 进去三十秒啦，
1: 是
3: 你都要干苦死啊。
1: 对。
3: 你啊，肺部问题，你要穿一个啊开，像孙悦叔叔讲，伊对椅啊徛都无力啦。
1: 对。
3: 还要穿一件衫，都穿加，免讲行半步。要坐啊，唔是倒嘛，唔是。
1: 是是。
3: 阮老爸是伊嘛是食薰嘛是有带着这肺病啊。
1: 是。
3: 伫个病房是要倒嘛，唔是。
1: 是。
3: 要坐嘛，唔是。
1: 是。
3: 啊，这唔是讲一天两天的呢。
1: 是是。
3: 你365天，24点钟，每分每秒你只要要穿开的时阵，
1: 是。
3: 都是。都、就是痛苦的时阵，所以咱人啊要救咱家己的性命，人讲养命如养什么？养肺。
1: 是，
3: 咱迄落喘气是咱迄落生命的重点。
1: 对，
3: 你啊肺部无好，连带关系你的兄弟啊都是心脏、心肺功能。
1: 是，
3: 心脏会开始气喘，
1: 是无？
3: 心卡嘛会疼。
1: 对，
3: 有诶少家家要注意哦。你即马一直咧骨泥穿少了吼，啊是黑骨少，啊咧迄落呼吸的时阵哦，咧喘气时阵有一个咻咻叫的声音，可能你内底。龟骨啊，一定顶起啊！有的龟骨啊破去啊！有的内底积水，那叫做肺积水啦。
1: 龟
3: 骨啊顶起叫做肺气肿，啊破去嘛就叫肺气肿。啊，无就菜龟部迄落
1: 肺
3: 部，这不是一般医生，不是在你判断会出来。你是感觉较搞串呢？较搞少，少有痰，那个是武汉肺炎了后就少有痰。啊，今嘛霉菌菌少到肺部拢要少出来啊！少到人看会疼。那今嘛老大人是安怎呢？你今嘛天气愈来愈。寒嘛，你寒的时阵就缩起来，你缩起来的时阵你就较搞安怎，你搁扫一下中风啦，
1: 是
3: 啊，唔是做运动的吗？
1: 是，
3: 像迄放肺病咪无食薰呐，
1: 是
3: 啊，无食薰是安怎呢？因是安怎得肺腺癌？
1: 是，
3: 迄就是咱的迄个东方人呐、啊，
1: 是，
3: 诶，体质
1: 对，
3: 足够得肺腺癌，
1: 是，
3: 肺腺癌是痛出紧的，但是重点是咱肺部无神经，
1: 对，
3: 你无神经袂疼的物件，你就袂去医啊，
1: 是，
3: 酸疼的酸嘛，
1: 吼
3: 啊，肺部无神经，啊，你就感觉讲那个是过敏穿少，然后喵喵喋喋，然后烧声，喋喋小怪发烧。啊，干嘛会烧？啊，为的是讲烧的时阵烧痰烧袂出来，啊，烧出来是痰足高诶，有无？吼，啊，为的是讲较搞虾米过敏穿烧，就囡仔都过敏穿烧，老大人暗时黑骨穿烧，你烧也米也烧，啊，打扫日烧，全部扫做伙，你搭动作虾米？食草药啊，就好啊。其实唔是安尼，你啊带着来讲吼，人讲迄落上大诶癌症是迄落食无死去，叫做一个胰脏癌，
1: 对，有血癌，
3: 有血癌，佮有高趴的存活率呢，
1: 对，
3: 肺腺癌6%啦，
1: 是，
3: 你讲6%就歹死呢，
1: 是，
3: 你无药医，你细胞干当挂掉无当换，
1: 对，
3: 啊，所以今嘛全球来讲，唔是讲咱台湾人有细胞啦，
1: 嗯，
3: 吼，全球来讲，今嘛甚物空气拢歹啊，因为咱科技愈进步，咱的空气都会互咱就受污染，
1: 是，
3: 干那有一项物件独独这个环境吼，是咱是很高切，
1: 是，
3: 对明朝开始郑和下西洋，大家去很哦，你问你孙啊，郑和下西洋迄阵啊，去一个燕窝岛，因迄阵佫唔知燕窝会当食哦，
1: 是，
3: 迄个燕窝岛因去到遐时阵，唔是发烧的，就是吐血，
1: 嗯，
3: 因为因咧水土袂下，
1: 对，
3: 长期咧老伤过忝嘛，
1: 是，
3: 去到遐的时阵，唔是迄个就是。发烧的，啊无就那个一直烧吐血的，啊无就那个掉渍啊，那规个稀烂的，啊个物件无法度食，因为因全顶的物件拢食不要了啊。因去的燕窝岛遐，你知无？因有一个迄个太医啊，看到迄边啊，迄个燕窝岛迄医啊吼，迄个山岩遐吼，有迄医啊会收，迄阵想讲啊，啊无摕来食食，伊就摕来煮汤啊。 你知影因食三工，你知无？嗯，迄吐血的，嗯，倒眠床的，嗯，一直发烧的，嗯，在烧的，
1: 是，
3: 拢好起来，
1: 是，
3: 规阵哦拢好起来，
1: 是。
3: 啊，你讲伊阵伫明朝嘛，嗯，明朝是会出一个迄落医生，医生的老师中医师叫做什么？李时珍，
1: 是。
3: 李时珍一阵就发现，
1: 是，
3: 伊讲这个燕窝岛内底营养的燕窝啊，
1: 对，
3: 天龙斩啊，
1: 是，
3: 人讲迄是那个灵啊。嗯，那个灵的迄落，迄落一个迄落灵的原型啊，
1: 是
3: 个天斩啊，是燕斩哦，
1: 是
3: 天斩哦，
1: 是，
3: 伊这是过去部第一远啊，
1: 是
3: 金过远啊，
1: 是，
3: 唯一一个唔免讲其参其他的有诶无诶，
1: 对，
3: 因为内底所有对细胞细线的活性
1: 是
3: 千几种，
1: 是，
3: 你即卖的写无法度，
1: 是，
3: 你就会差讲嘛，是干那差讲。
1: 对，
3: 嘿，你拢爱靠你家己来心定的治疗，甲活化拢爱靠家己。
1: 是，
3: 啊，伊这千几种对细胞、细线、细泡，
1: 是，
3: 细梗，
1: 是，
3: 佮兼你的喙软爪、细梗的轮，
1: 细
3: 梗的迄落喙软爪、细梗的啥物伤，
1: 是，
3: 你细梗无伤，你会去规规啊，迄落细泡会无断性啊。
1: 对，
3: 啊，啊，你无伤，你无法度拖出来啊。
1: 是，
3: 但是你要找燕窝，其他的其实一年冒春呢。
1: 对，
3: 泰国嘛，出马来西亚嘛，做侪啊。是啊，那燕窝到底出伫个啥？伫个越南的惠安。
1: 惠安呐、啊，
3: 惠安呀、啊。阮阿爸顶有啥？惠安即马是全球，唔是干那两趴。
1: 是。
3: 全球剩一趴啦，因为咱即马天气气候的关系。
1: 是。
3: 伊个营养无阿多，无阿多活啦。
1: 是。
3: 用要绝种啊。
1: 是。
3: 啊，伊一块土地，伊一块土地是对海底七千年前啊，咱地壳变动啊。
1: 是。
3: 对海底浮起来。
1: 是。
3: 浮在海的中央遐，
1: 是
3: 海的中央，是一个山坎。
1: 是
3: 听讲，这只燕窝唔是一般的金丝燕，金丝燕有二十几种啊。
1: 是，
3: 伊是红红燕窝，什么叫红红燕窝？你知道无？伊是个剃开啊，伫个日头下开呀，金金。
1: 是
3: 那个红红降临啊，一张海玲珑，那个有一段爱情故事。
1: 是，
3: 伊落凡来咧找海玲珑啦。
1: 是，
3: 伊干那伫个伊个吼，那个海玲珑以前的风景啊。啊！伊伊啊，红红燕窝，你知无？
1: 嗯，
3: 伊干那伫咧岛咧做修，你知道？伫咧海玲珑的坐椅啦，伊皇帝坐椅边啊，在做修啦。所以伊做会修出来吼，就那个一只迄个灵尊啊，那个，诶形啊。
0: 对。
3: 所以人讲伊是天龙天斩呐、啊，龙头天斩呐、啊，
1: 是
3: 天斩呐。啊，即只婴儿啥呐？伊平常是食虾米？大家报告者哈。
1: 是。
3: 起码婴儿拢伊食是特别细只。
1: 是。
3: 伊细只是袂当飞惯。
1: 对。
3: 但是伊袂用，即只婴儿会当穿过魂呐、啊。
1: 是。
3: 母啊魂呐、啊，伊穿过魂，甲上面顶遐食啥？食甘露啦。
1: 是。
3: 人讲伊食的是新鲜水啊。
1: 是。
3: 所以甘露可以内底迄落脆糯糯，
1: 嗯，
3: 足饱。
1: 是。
3: 伊内底有一个叫做。SA 多糖蛋白就卖口号、
1: 喔，
3: 多糖蛋白 Dish One
1: 是，
3: 伊这青蛙种的细胞细泡，甲你的细梗，所有的细胞的活化，
1: 是，
3: 佮兼伊的脆软状，会达你的内底，哎咯，咱唔是有细线，
1: 是，
3: 细泡内底搞，内底毒，内底病毒，
1: 是，
3: 啊佮内底菌，
1: 是，
3: 过敏源，
1: 是，
3: 黏起来，拖出来，
1: 是，
3: 啊达虾米消灭。
1: 是
3: 啊，你讲这咱即卖医生啊，你起差讲啊，啊无得拍痰气有无？
1: 是，
3: 吓啊，你拍痰气，你一届阁无抵达，你阁爱几啊届呢？
1: 是，
3: 吼啊，有个人是一直食迄个感冒药啊啦，
1: 是，
3: 啊细胞无药医啦，
1: 是，
3: 所以你知影以前咱即卖以前啊，即卖诶迄个古册内底啦，
1: 是，
3: 上届有名食迄个红红燕窝，
1: 是，
3: 上届有名就是迄个清朝诶迄个康熙皇帝，
1: 是，
3: 最爱食薰呢，
1: 是，
3: 伊活到八十几岁，但是一般的皇帝家拢四十几岁，以前人拢活到四五十岁。真正四五十岁，伊阵有一届发烧，啥吐血。
1: 是
3: 啊，做迄落国家的迄落元首拢较忝。
1: 是
3: 吐血，因咧太医无药医的时阵，都爱用抬头。
1: 对，
3: 换下一位嘛。
1: 是，
3: 嘿，换另外一
1: 个医生啦。
3: 迄个太医偌厉害，你知无？迄个太医啊，叶天书啊，很高才。刚才伊讲李时珍老师救伊，
1: 是，
3: 伊看到这个金钩峰。派千万的兵去找这个燕窝岛，
1: 对，
3: 去找这个燕窝岛，找到这个红红的婴啊，
1: 是，
3: 一个天斩呐、啊，
1: 是，
3: 去医的迄落康熙皇帝啊，
1: 是，
3: 你知影几工无？
1: 是，
3: 古早人较稀有无？
1: 对，
3: 佮兼吐血兼一直烧哦，
1: 是，
3: 佮兼烧甲含落眠床都会一直喘哦，
1: 是，
3: 伊食三工啊，会当落眠床来看迄落啥物，看伊迄落。文书啊，
1: 是
3: 因为最主要处理的嘛，
1: 是
3: 三工啊， 五天而已，
1: 是
3: 可以走路不出来。
1: 那个时候我的姐姐他们在扫都东港吃，东港有欢迎，然后我自己一个接伯阿兄的孩子真应该差不多十多岁，从细汉就带黑菇，然后我知影这个物件，就互阮姐姐因拢食鱼吉兰呐吼，食较好去。
3: 心顶瓦花。
1: 然后我怎啊起等于好食，一一天拢食一包呢吼，竟然黑菇五担唔捌夹起来。
3: 厉害啦，厉害！伫个家你也食到，咱来有滴个知识去选择好个物件，
1: 是，
3: 一包都会好。
1: 哦，
3: 你一阿丁要换一个新的细胞去算好了。
1: 是。
3: 我刚刚你讲是啊，因为这全世界独家的物件，干那惠安燕窝，我刚写阿巴丁，
1: 是，
3: 都唔惊你来，唔惊你食无效，
1: 是，
3: 惊你买袂到尔哈。啊，重点是讲，咱的燕窝够是重点，就是讲，咱的补咱的肠，胃标肠无。
1: 是。
3: 那补咱的够胃标，
1: 是，
3: 够咱的肠，所以你有会小心的啦。
1: 是。哦，
3: 还是讲你肠啊肠较无话啦，嘴暖爪较无话，你食物件都会假着。对不？你嘴较咬破有无？
1: 伊
3: 对你的嘴暖爪，对你的黏膜啊细胞，所以你对你的胃肠、胃壁，够什么？够
1: 气。这连你食胃酸吼，
3: 对，
1: 都做有效的
3: 啊。够什么？够鼻呀！人讲咱老大人吼，消化系统较歹，
1: 是。
3: 所以一开鼻的时阵，你的一包的营养啊，三百几种的营养补给吧。
1: 是。
3: 伊会当做好的吸收，到那个一个满汉全席的营养精华完整啊，互你做吸收。吸收了后，伊会先走多，你知无？
1: 对。会
3: 走咱的迄个肾水啊，咱讲肾啊，肾主先天之气，肾水足，你的肠唔在吧？
1: 是。
3: 对不？那肾水有够，咱的膀胱经啊，咱的膀胱咧迄个收缩的时阵较有力。
1: 是。
3: 啊，你啊加食两包的时阵，啊是咪加出来啊？
1: 是。
3: 伊会带你肾藏精啊。
1: 是。
3: 伊藏个精内底，像有一工啊，啊，你也像我爱去游浪的时阵，
1: 是，
3: 吼，游浪的时阵较暗时会较忝，
1: 吼，
3: 水土会较无好。你内底迄精华、迄完成也起来做补充，
1: 是，
3: 就那个咱人体的充电器，
1: 是，
3: 你的心脏较歹的时阵，伊都先开，就去带你补充啊，
1: 对，
3: 去带你充电啊。
1: 是，
3: 所以是安怎燕窝，唔管你买啥物燕窝啦，吼，拢会较贵的原因伫遮，但是红红燕窝伊对咱细胞细跑。气散会拖，咱爱先清嘛，再生嘛。
1: 燕窝吼，我伫只拍摄吼，甲执行长早等一段话吼。燕窝你外口有可能真侪人咧卖，
3: 对。
1: 但是第一品种无同，产地无同，第三制程无同，
3: 这
1: 都是效果上大的原因。
3: 对。
1: 燕窝你干那干那买当来家己煮煮食食咧，伊也要经过发过嘛吼。发过了，你甲煮安尼食是无效的，因爱落浓缩、抽精、萃取做原液甲还原才会当真正达成效果。
3: 第一，你要家己煮吼，你无要大工食啦。第二，咱若燕窝超过80度以上啦吼，你也家己要用你着电锅吹啦吼，你佫袂当用铁的
0: 哦。哦，对啦，
3: 袂用袂使哦吼。你啊超过80度用到铁的，伊就开始变款啦，
0: 就变质，
3: 伊的分子、伊的活性就开始。破坏去啊！
1: 对，
3: 所以咱即马燕窝剂独家，啥时候讲这是专利 NSP， 日本专科医生、细胞专科医生特别独家的技术。是安那讲，伊要取代恁的注射去的，
1: 是
3: 细胞的强心针，
1: 是
3: 细胞的强心针注射去的，
1: 是，
3: 好你清几种活化，你细胞更加安怎活起来换新呢？
1: 是，
3: 你所有心脏的白毛扫不出来，扫不好的，打扫的扫，还是讲你有卡痰的，即马梅将军。含囡仔都扫两礼拜，阮翁扫要三个月，扫袂好的注意哦。你就是肺癌的候选人，
1: 卖
3: 讲结兰啦，结兰是爱追踪，超过3公分以后，你都要切片，切片的就是肺肿瘤，肺肿瘤你啊医无好，你无保养哦好，你即马有哦吼，还是讲你 X 光一定有白污点嘛吼，你这无继续无紧医吼，好歹势，你就是会。有迄种诶肺，虾米菜瓜布啦，
1: 是
3: 哈 ，COPD 就是肺阻塞啦，
1: 是
3: 啊，上严重就是气感，
1: 是，
3: 你就是好酸灵，
1: 对，
3: 咱讲咱会当卖食饭，
1: 是，
3: 咱袂当无穿
1: 裤。因为过去人拢误会燕窝一了皮肤会好，
3: 肺主皮毛，
1: 对，
3: 所以咱老
1: 这个是重点，
3: 老大人即摆较搞打 较贤上搭上诶，皮肤较侪斑诶，较侪条纹诶。过来，阮参日本诶迄落老大人中心，因为老大人咧倒眠床诶时阵吼，较搞褥疮，较搞烂，皮肤较搞烂，啊是。
1: 所以讲你皮肤会好，就是因为你诶细胞食 NO，
3: 对
1: 啊，甲你食过滤诶细胞食好。
3: EGF， 伊内底 EGF 会当代你表皮生长因子，但是即个红红燕窝一个 NGF， 虾米叫 NGF？咱的神经细胞需要的养分啊 ，NGF 的再生啊，可以。那神经内底，咱的迄个细胞脑，尤其是脑的，脑内底嘛，些拢爱想，伊会当通，伊敢通过咱脑遐吼，补想甲补神经根。所以即马有阿兹海默症，手会错，老年痴呆症，加出来有诶吼，拜托紧食，因为咱脑需要的竟然就是燕窝生态，竟然就是红红燕窝的生态，
1: 是
3: 伊。无的卡会当在你领导所谓失智诶，还是手会错，想说在你纠正啦。咱讲诶，即卖是较单纯是细胞啦，
1: 吼
3: 少诶问题啦，
1: 吼。
3: 但是你对你脑底，还是讲你囡仔咧发育
1: 诶，啊，搁即阵啊，流感啊真济吼，
3: 啊，
1: 红红 NO 伊内底伫因诶研究内底。会提升你的免疫力甲抵抗力，互你无容易感冒，
3: 啊，
1: 无容易受感染。
3: 伊会互你的嘴软状，有一种叫做溶菌酶
1: 发生，
3: 伊会把伊的开关打开起来。
1: 对，
3: 咱讲病从口入嘛。
1: 是
3: 啊你的开关啊开起来了后，咱所有想内底拢挂什么？挂抗体啊。
1: 是。
3: 挂那个预防下啦，咱讲咱去打流感疫苗，刚出嘛60%的成功几率，你嘛都有40%会个感染掉嘛。
1: 对对。
3: 啊是肺炎六就链球菌，那是讲疫苗嘛。
1: 是。
3: 伊这你食了，听好，这预防下，这天然的抗体拢唔免。
1: 是。
3: 听好是换一个新的细胞哩，伊个在你的所有细胞挂不起。好，你才会病毒袂阁入侵，至少你袂阁感冒，你袂阁什么黑姑穿少，袂阁过敏少，咱拼一届卖滴食药啊，好不好？啊！啊！即个一定互你成功咧。
1: 啊！即你呐，敢那扫去拢食西药、食抗组织胺
3: 咧吼。啊！唔通，迄唔通，你伫家食袂离啦。
1: 我捌一届较早袂晓吼。啊！我食一透早食三粒抗组织胺的药啊，食老片的啦，食扫的啦吼。结果我去叫另外一个咱家己的医生看，伊讲夭寿啊！你这一顿食这啊，你无脑膜炎算有够厉害。
3: 直接对脑去。
1: 抗组织胺是对脑作伤的、作毒的。所以讲，他拄啊执行长咧讲到这会当过咱的大脑啊，会当预防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这拢是千金万确的。
3: 啊，你看哦，
1: 这家宏拢有含阮的医生团队研究过，这伫医学的药典。啊，内底嘛拢
3: 有。有点错啦，慈禧太后啦，
1: 是
3: 啊，无就康熙皇帝啦，
1: 是，
3: 那就以前到即马就是上贵的什么养生嘛，上贵的处方签嘛。
1: 是
3: 啊，咱今日用这个介绍吼，嗯，
1: 无啦，
3: 我嘛无讲要来买啦，
1: 无啦，
3: 我是讲今日这个介绍应该，
1: 啊，都你伫车顶我确定咧，你连老阿你也拢不爱甲我回答吼。啊，我是讲这正好的物件，啊，家宏确实家己分脚够大，啊，我家己三个姐姐。啊，我总是无可能就参我的姐姐啦，吼，嘛无可能就参家宏家己。
3: 即马拢好
1: 啊！啊，然后我家己讲啊，我这辈孙啊，啊，我这辈兄哥的囡仔，拢
3: 在食荤。啊，
1: 自细汉无，迄也袂在食荤。
3: 哦，哎呀，
1: 自囡仔出世就戴黑箍。
3: 哦，
1: 啊，那像这个天气一到吼，就安尼香香叫，你知无？啊，拢爱扎一罐咧树的，
3: 嘿吼。树的气管扩张机，唔当一点
1: 树。对，迄内底嘛拢累过存啦
3: 吼。
1: 啊，我是讲今既然执行长有来。啊，咱这定价一拉偌济钱？
3: 3000粒，
1: 还
3: 是大包装的哦。阮一包是30包，阮以前吼，你送人的，还是都做，但是你里面拢20模的。
1: 啊，这是浓缩的哦，
3: 哈，这是完整浓缩的。
1: 哎呀，这不是要你食白，这是浓缩。
3: 下降级别在你嘴内黏膜啊细胞在你吸收啊，所以你嘴他嘴过嘴臭，嘴到老破的。啊！你食一包都有感觉，啊！甲下晡会感觉较有气力，因为伊补精华嘛，补咱身水的精华嘛，
1: 啊、
3: 较有气力，就你就较行路较稳。
1: 啊！我是讲安尼，
3: 较有精神。
1: 我是讲安尼啦，吼，主任长。
3: 嗯。
1: 啊！你第一届来暗时的节目啦，吼。啊！过去只是真感谢你支持我遐侪支产品，啊，
3: 互
1: 我真侪听友对我产生信任，啊，咱拢是。执行长其实嘛，真下紧
3: 啦
1: 吼，啊，龙川的早镜，啊，我是龙川的主地，啊，我讲边边拢真下紧啦，咱袂骗人，嘉宏一路行来伫播音界， 会当受遮侪人肯定，啊，当然就是咱的产品真实在。
3: 一步一卡。
1: 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3200，啊，咱甲算整数。
3: 我算3000会使只。
1: 算3000啦，
3: 这无问题啦。
1: 啊，然后我是讲，会当互我50组。
3: 你这30包，我只有10包。
1: 是。
3: 啊，我算你3000，
1: 啊，我50组来呗。
3: 50组。我想啦吼，你无可能干阿袂起压啦，我带你抽30组啦，
1: 30组，
3: 我想你无可能干阿起压啦，你一定爱叫我送安怎都安怎，
1: 当然
0: 啦，你第一代来，
3: 系啊，我抽30组袂当，就你按50组安尼收，先分收款，
1: 三十组你送一盒，好无？
3: 我送一盒，我有准备，安尼就是买一盒送一盒，安尼6000是起价啊，
1: 安尼比如我30组，
3: 25组。
1: 你送一来，佮讲5组。
3: 无无无，阮头家咧听，现头我来佮讲25组。伊讲安怎，我就安怎。
1: 而且这25组，这物件真正足贵。
3: 全世界佮咱2%一年之上。
0: 足贵
1: 啊！你若咧扫的啦，细胞无好的，你佮食啊，一工
3: 正明显
1: 就有互你有感觉啦。
3: 三工带你扫，带你治好。
1: 是啊，啊我是讲，啊比如我25组，啊你送一来啦吼。
3: 啊，安尼就2盒哦。
1: 安尼我想阿万。这个月薪水有领无？
0: 无领啦，
1: 无领，
0: 都无领着咧。
1: 无啦，不要紧，你我有甲你看过你的奖金吼，啊，你的五百甲年底领的奖金红利差不多来报拄啊好，
0: 我就知咧，
1: 拍平啦吼，啊，咱当作咧感谢这爸爸妈妈送一啦。
3: 你有粉丝，你知无？嘿，
1: 好啦吼，哎呀，
0: 安尼阿发啦，送一啊。阿威啊，虽然有某囝饲，今仔日某囝寄人饲啦，
1: 然后呢，买某当囝，
0: 阿威啊嘛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
1: 哎呀，准备是大爸爸妈妈，要救好咱的细胞。我讲这两只卫生的娃娃，黑骨穿少的，当年少，旧年少。啊，人讲总部惊食到医生惊地少，做头水的惊了老啦吼。少咱无咧惊，今日呐，N O 生态啊，这医药级的。你若会当买倒去食，包括你下骨穿少，包括你啊，迄个下口落骨，
3: 哎呀，
1: 啊痰常常咧卡袂利个啦吼。东北时代，今日一克啊3200，咱又是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一包30包啊，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治疗的一天吃3包，一天买互你有感觉。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买安乐生态吼，安乐生态好，来电话加你吼，电话拢满线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执行长抓来好物件，甲拜托几啊个月啊，你甲先最暗时就开报交警，这么大段时间拢无法度甲邀请，今日这个安乐生态你若买着就对啊，细胞。皮肤拢总甲你改善啦，尤其你有菜瓜布的啊，啊，然后扫袂停的，扫痰的，当年扫黑菇穿扫的，
3: 鱼
1: 脊水的拢做你甲食。东北时代，干那这个机会呢啊，啊，这 NO 是正惠安的啊，全世界上好的 NO 就是惠安的，来威了。
2: 哎，
1: 来妈妈，
2: 燕窝生态。
1: 来，好，你电话加咧吼，啊，今日买一盒3200。送你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执行长送一盒，我送一盒，我送一盒，家宏送一盒，甲你送3000块。爸爸妈妈，家宏，我就讲啊吼，我咧做产品就对啊，恁做你放一百个心啦吼。来，喂，你好，卢大姐，来，你要买哪生态哦？嘿，来电话加你哈，啊，来，
0: 来，喂，你好，
1: 哎，新听友哦。来买哪生态哈？来电话加咧，
0: 我来电话
1: 啊！来喂，你好，来买哪生态哈？
4: 喂，
1: 嘿，买哪生态哈？嘿，来电话加咧
0: 哈！大姐哈，来你电话加啊哈！
1: 啊，来喂，你好，来啊，来买哪生态哈？卢大哥来电话加咧，
0: 后来啊，来喂，
1: 你好，来庆瑞大哥，来买哪生态哈？后来电话加咧
0: 哈！你电话加啊哈！
1: 啊，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哈，来买哪生态哈？哎，来买哪生态？好，来电来加咧哈。好，来啊，来喂你哦，来买哪生态哈。保证有效，一天甲食3包嘛，那滴滴扫的，一天食3包啦。来电来加咧哈。啊，来喂你哦，来买哪生态哈。
2: 来买几多？几多？
1: 来电来加咧。啊，来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燕窝生在哪边？对了对了，你唔免烦恼你的黑骨穿少，会烦恼你以后会得肺癌。爸爸妈妈，好物件啊！来，喂了，来咪英啊妈妈，来咪燕窝生态哈。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啊，这真正有够好诶吼！你都家己若要顾家己啦，喂你好。
4: 喂你好，喂，谢总。
1: 来好，来燕窝生态电话起来吼！咱家己规世人为着家庭煮食，干阿伫遐偏油烟，我阿你讲啊，肺腺癌、肺癌查某诶比查甫诶搁较侪。吼，啊你若过去锻炼些工厂诶啦，过去你拢暴露伫空气当中咧做工过，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正惠安的 NO 生态买一盒，送四盒，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五盒送你3000块，了钱买你的，干人二五组尔，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这二五组你若写不着，我相信你会晓的。
3: 啊，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就讲啊，少医生咧找无病因咧，咧找无病母的，就是戏甲你清无清气啦。人讲血主皮毛，我阿你讲 NO 入去，会当甲你清除你所有细胞的垃圾嘛？来回了，来小英啊妈妈，来回了要 NO 吼，来电话起来咧，啊，来回了，来阿胖啊妈妈，哎，来了要 NO 吼。嘿，来电来夹咧啊 ！NO 生态吼，这不是咧，让你食起毛的，
3: 不是
1: 咧，让你食尴尬的吼，这是咧，给你食治疗你的细胞。你
3: 那
1: 胃的一切生胃败的人，食咱的 NO 生态嘛，真赞啦吼！啊，主要是你的细胞，你无爱得肺癌，你无爱个黑骨穿少，无爱扫到半暝困未去，爬起来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干咱一个选择。吼、哦，啊，扫真正唔通拖，尤其伫即个季节，流行感冒遮尼济，啊，然后个梅将军扫袂停的，你着做你家买东西食，黑骨穿扫的哈，来位了，新听友，哎、欸，来位了，
5: 我
1: 买一组来电来夹咧吼，啊，来位了，来慧英妈妈，哎、欸，来了，
5: 若无大组的吼，我着订两组
1: 吼、啊，好，不要紧，来你电来先夹咧，我等下甲偷看大组无哈，我有一点钟甲偷看麦，啊，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感谢全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加红吹，绝对拢是好产品。啊，咱执行长介绍的吼，执行长常常咧上电视，你甲看就知影吼，常常咧上一挂讨论健康的节目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再次甲恁感谢，电话恁若要爱，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要过一波的，做你甲卡起来。买一盒送四盒，原价3000，伊送你3500。买一盒送四盒，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存钱无路用啦，家己扫啊一个胸卡嘛要疼死，扫啊一个脚趾片用要敲骨
3: 伊啊啦。啊，有是脑壳搞晕啊，
1: 来
3: 回
1: 了来新朋友吼，嘿，来了买哪生态吼。生态啦，嘿嘿，来电来夹咧吼，啊，
0: 好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做插播，煞甲阿伟阿发阿仔帮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电台工商，等下再过来。

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沙古的好亚伊姆沙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6: 现在时间23点整。
17: 大家庭现场唔免立即电话0800-097-098。
18: 啊，再次感谢哈！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啦哈！啊，物件满山满到高进啊，
17: 拢无安
18: 尼，消费有够济多的
17: 啊！
18: 啊，来喂了。
19: 喂，啊，我讲吼，迄食薰吼，迄薰。太严重，绝对唔知有感觉无。
18: 保证有效，你叫伊一天甲食三包，三天过吼，啊，有可能咳出来痰，你会惊哦。啊，会作恶的，伊会甲你清伊内底分油，啊，甲你内底细胞的分毒，甲伊细胞的分毒，甲垃圾拢总甲你排出来。
2: 你买当做火啉嘛？你后咧做炒菜煮饭的时阵吼，你也咳出来痰吼，有诶较黄个。
18: 啊，但是你可能爱先写药味，我这点钟再搁讨看卖啦吼，因为咱这点钟有新台加入吼，来你电话下咧吼。啊，执行长，啊，咱第二点钟。啊！你第一届来就阮暗时的节目啦，
2: 吼！
18: 啊，咱去讲解说一下。啊，第一点钟大家拢有听到，一支 NO 生态啊，会当予我三个姐姐食鱼结胺，食甲拢好去。啊，第二会当予阮啊家己一个这辈孙啊啊食甲黑骨穿扫拢唔捌牙来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所以讲。家宏，即较早拢阮头家咧送礼，啊尾啊，阮就讲阮两个呐，关做一间办公室咧开会，规间安尼烟蓬蓬，阮两个分食斗大吼。家宏家己本身一工啊，食上少有5包薰，当然这是无好的一个现象啦吼。只不过因为我长时间无困，啊，所以讲伫遮啊，咱要再次请执行长和中部哦啊广播的乡亲，甲南都广播的乡亲，他拄啊无听到，当知影来话了。
17: 哇，算下无好接伊啊，嘿嘿，
18: 好好好，来，啊，咱先啊，当时开发较好的物件呢，哈。
20: 因为吼，咱人吼，即马咱台湾的空气吼，空污啊，吼，本身的环境较歹。
18: 较早人困醒第一是咧看气象啦，吼。即卖人第一困醒是咧看今日空气好无。
20: 嘿，啊，为了个雾霾啦，啊，进前嘛，足侪人伫咧工业区边啊，吼，啊，无得你前带过米西工厂做肉嘅，做土水嘅，
18: 嗯，
20: 伊这吼细胞，咱细胞参。咱的迄个喘气啊，咱的迄个嘴啊，接未来喘气，直接连咱的身体。
18: 是。
20: 咱讲皮肤是咱的防御啊。
18: 对。
20: 啊，破坏就是对咱的迄个喘气道啦、鼻啊啦、嘴加啦，直接连到咱细胞啊。
18: 是。
20: 所以细胞的病变就以前的人啊，吼，你细胞来讲，吐血无救。
18: 是。
20: 啊，有一个人康熙皇帝，
18: 是
20: 安那吐血？康熙皇帝活到八十几岁哦。
18: 是
20: 安那吐血？迄阵四五十岁，拄还好啦，因为以前的人拢活到这个岁数嘛，吼，开始咧衰败。
18: 是
20: 啊，伊就是较当年久较操劳做皇帝的人嘛，吼，较操劳啦。啊，昨有一天感冒了，就开始咧扫古来的，开始咧扫街咯，有
18: 血丝，
20: 血丝呀，血丝来，规个人昨拢无力啦，因为你也喘无。这个呼吸无顺的时阵啊，你又较无力啦，
18: 吼，
20: 你走路都会喘呐，
18: 吼，
20: 咱都有气都无力的，意思是安尼啊，所以你会喘的吼，你较无力的，较无弯开的，
18: 是，
20: 伊迄阵是食啥物？伊的太医去选到一个叫燕窝岛内底的。

0: 伊所谓会当实验，我的经实验当中，伊的脆软抓是百分之百，一般是5%到10%，哈，你这是百分之百。
1: 伊
0: 听我是讲会当保咱内底所有爱的什么，咱内底咱人70%是水，
1: 是
0: 水是什么？想啊，
1: 对，
0: 啊，甲咱的什么所谓组织液呀、啊，
1: 是，
0: 哈啊，所以伊会当保咱内底的什么所有需要的好诶。会想，
1: 哎、
0: 啊，想个有一个厉害所在，因为伊内底有另外一个叫唾液酸，唾液酸有挂什么知道吗？唾液酸有挂一个叫唾液酸多糖体，
1: 是，
0: 伊会当把你的病都黏出来，
1: 是，
0: 带咱的气泡、气栓，
1: 是，
0: 咱讲咱气泡袂当换，
1: 是，
0: 干哪会当挂掉？
1: 对，
0: 啊，你变啊去换变啊，摕出来洗洗拖拖啊，
1: 是，
0: 长期拢咧。吸比较歹空气嘛，
1: 是
0: 有无吼？啊，咱食油烟，以前咱食二手烟呢。
1: 是，我外口行久，我到听来，喂妈妈。
2: 嗯，
1: 嘿，来了。
2: 啊，你敢夹一撮来啦？
1: 啊，真的无啊？
2: 无啦，啊，你拢啊，你拢用完。啊，人
3: 的
2: 笑
3: 料啊！第一点钟唱完
1: 你，你以后你唔得听第一点钟，你第二点钟就无啊，人就爱去
0: 拍。我这样，我全世界，全世界能拍的产量。
2: 你看有一组无啦？
1: 好啦，你安尼才支持，这妈妈足照顾我的吼。
2: 啊，
1: 你
2: 说起
1: 啊，妈妈真照顾我，哎呀。
2: 你
1: 食
2: 着有孙做有好，那唔知你爱
1: 家。这食烧外好咧，我家己三个大姊喜结，咱拢食较好去，搁一个孙啊。啊，迄个黑菇，食甲拢唔捌黑菇，唔捌咸嘞。
2: 哎呀，我都甲你讲，我拿红娘娘，那手拢要扫。
1: 哎，
2: 啊，人食着咱差足济，咱差着个正济。
1: 哎，
2: 啊，这我甲你买就当买无
1: 啊。啊，都无会，这是今日特别甲拜托嘞。
2: 叫较济嘞啦。
1: 叫较济嘞，这个贵本卖一撮了，卖一拉了，过来租嘞。
2: 啊，
1: 你
2: 要贵啊，租咱都红椒工啊，咱那都了钱。
1: 今日听这位妈妈的，今日。
2: 就是迄个工都真正贵物件，就是。
1: 好啦，今日听。
2: 人家要买嘞。
1: 好啦，今日听你的，救人一命胜过你食三年的。
2: 无拢食掉，啊买无嘛。
1: 幸亏你十三年的青菜啦吼，好来，你等下去咧，
3: 妈妈等下
1: 啊，来喂你哦。
4: 我要几多岁多？
1: 起鸡，起鸡进步啊！你搁听我等下搁讨吼，哎呀，来你等下去咧哈啊！
0: 阿姨这
1: 啊，所以讲这个物件
0: 啊，
1: 对，
0: 阿姨这当人一般是轮椅，跟一般系燕窝，
1: 是，
0: 阿姨当红红燕窝都是当在拖，
1: 是，
0: 哎，咱还先清出来啊，
1: 对，
0: 内底狗内底毒啊，
1: 对，
0: 啊个垃圾物件污染源，还是讲过敏啊？你过敏穿少无？啊，细菌大细条细菌的慢性黑骨少啊，
1: 是，
0: 吼，迄内底在你拖出来啊，对你的细泡、细菌、细线，在你拖出来了，你唔知有。拥护的可能，啊，伊要拥护的物件内底心灵的细胞有3000多种，
1: 是
0: 你无法度做3000多种的迄落含即卖的迄落科技啊，医生细胞医生啊，都无法度安尼带你医啊，
1: 伊
0: 干那当食药啊，带你压，咱咧西药拢是压嘛，对不吼？尤其是扫的时阵，你搁啊无法度对扫，因为点你抓袂到，但是伊轮呢，伊拖起啊，想啊，想都是无死角，
1: 是，
0: 都会卡，都会伊带你拖出来，
1: 是，
0: 嘿，伊无死角，所以伊带你做虾米心灵的治疗，这上重点，
1: 是，吼，
0: 啊，过来了，伊带你虾米，带你拥护啊，你破开的，咱内底细胞内底拢有虾米，拢有迄落鬼那个鬼鬼啊。鬼鬼啊，细胞啊，鬼鬼啊，电器都是啥物？菜龟部的鱼啊，
1: 是
0: 鬼鬼啊，脏水都变废积水啊，
1: 是
0: 鬼鬼啊，破气变废气肿啊，
1: 对，吼
0: 啊，为迄落气管遐塌的变啥物 ？COPD 慢性啥物呼吸道的问题有无？
1: 都济
0: 啊，无就迄落长期的迄落你的气管的迄落。发炎
1: 是
0: 黑骨
1: 慢性的气管炎啦，
0: 对啊，无
1: 就这等于安尼样啊，变变个，
0: 系啊，无多啊，
1: 伤紧慢则食袂好啊，无
0: 即个。啊，你细胞无，你当你拖出来了后，你细胞活化，啊，你唔再食慢性的破气的爱修复的细胞，心顶当你做啥物，做更新嘛，做治疗嘛，
1: 对
0: 你换一个新的细胞、新的细线，
1: 是
0: 新的一路大细条气管，
1: 是，
0: 你讲这有价值无？
1: 有
0: 呢。你蒋宋美龄活到100多
1: 啊！我就讲我食薰食超30年吼，我去照细胞啊，连细菌炎都无。啊，我细汉那边啊感冒都完了做高烧的。
0: 对。
1: 嘿啊，然后我拄啊来北生物科技这地，啊，这嘛是阮头家吼，家己已经偷食骨啊当啊，啊，然后才客户我讲啊，莫那这个你啊这啊客户我咧送咧。啊，讲叫我家己分食大麻，加减啊食。
0: 单讲你啊，分少黑菇，穿少黑少。

0: 健康卖疼啊，内底有一个痰有无扫袂出诶，扫袂停诶，打扫得扫，还是讲你细胞较歹，你本身就较瘦心，你无法度去啉啥物鸡精、地瓜汤，你有胆固醇诶，你有高血压诶，你本食迄补，你就袂当胡乱补。伊这是病补，查甫、查某、囡仔、大人、囡仔、老大人拢会使啉。啊，过来伊修好内底有一个重点，就是一般皮肤是 EGF， 迄是一般燕窝有诶。
1: 是，
0: 咱内底个有 NGF、NSP。
1: 是
0: 要怎么说 NGF 就是在修好我们的神经根、啊、
1: 是
0: 神经根，那 NSP 是在修好什么呢？
1: 我
0: 们的细线里面细胞不是只鸡鸡鸡鸡鸡有一条线，
1: 是
0: 细胞心脏的那个细胞的那个细胞、啊、
1: 是
0: 你一般你根本没法去修好，
1: 对，
0: 刚才这个红红燕窝它有那个下降级的，它有一个手势它可以变千变万化，你怕你细胞需要的细胞的营养，它会带你送进去，你怕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也会带你送进去，因为它有它的通行证，
1: 它
0: 会送进去带你保护，它会带你修好了，有没有？而且换新的了，它不是有一个保固期，
1: 我
0: 们的车啦，买什么都有一个保固期，
1: 对，
0: 它会带你的细胞灌一个什么？灌一个头脑，
1: 让
0: 你这个头脑看到病毒进来，看到污染源进来，每个受到破坏，
1: 是，
0: 伊带你想来拖出去。
1: 所以讲，不管食这個你嘛无容易感冒，因为伊会提升你的抵抗力，提升你的免疫力。
0: 你逐天的污染源入来，
1: 是，
0: 逐天带你拖出去。所以人有诶要长期保养，像江宋美龄迄阵啊，
1: 是
0: 一批来啦，拢迄阵哦，以前哦600万，
1: 是，
0: 伊个迪化街后迄个红红燕窝来，伊拢包600万，是呐，伊40几月就掉迄个血栓癌，
1: 是，
0: 但是伊活到几岁？106岁，
1: 是，
0: 伊拢食凤凰燕窝。
1: 无啦，重点安尼啦，执行长，这电话严格安尼吼，啊，外口也拢唔敢
0: 食。啊，阮这是安那加工独家的呢，因为阮是参胸腔外科内科有无？迄医生日本的迄个胸腔外科内科、甲感冒科、甲老人医学科，
1: 是，
0: 诶，医生研发独家的萃取专利，
1: 是，
0: 两家的水解，水解就是讲伊啊低温的，因为一般燕窝你家己买转去，你唔是干那买袂到迄个凤凰燕。
1: 来，为了。
2: 欸、我
1: 没走。哦，你这电话讲这久讲啊，
3: 不然、啊、你这个拍摄，都无物件
1: 唔敢接啊。你那电话
2: 那无人
1: 咧
2: 接
1: 电话。无啦，都无物件，
3: 唔敢接啦。
0: 无啦，唔敢，我都无得接。
1: 你想那讲这久一定爱讲啊呢？
2: 一定爱买着啦。
1: 想那一定爱买着，你也冇接过啊。
2: 啊，听恁讲到这好着，就是想讲要来接看卖，啊，无咱咧长期拢安尼，早唔拢安尼客咧安尼，看。
0: 来做，
1: 安尼你今日听到福气高啊，我偷看麦啦吼，啊你等下接个卡哈。
2: 过来
1: 偷看麦。哎呀，我真都无半组啊，外口去共计些超过安尼啦吼，来你等下加咧。卖咩啦？
3: 用嘛
1: 啊，执行长，
0: 拍摄，
1: 啊，来为了妈妈。
4: 哎，啊，我要爱一组啦。
1: 你不要一组，真拢无半组
0: 啦。
1: 我靠，电话严格咧，
3: 拍摄不叫你两家顾聊。
1: 我是甲因斗，接你等下再个卡哈。
3: 好啦，执行长，等个卡哈。
1: 啊，我想安尼啦哈，一支 NO 生态加红，家己嘛啉过来当啊，我嘛惊我会掉戏噶，因为阮。这等于有一点啊家族，
0: 遗传嘛 A 哦
1: 嘿。我爸爸就是死伫气栓癌，
0: 对
1: 啦，
0: 啊，
1: 然后我三个姐姐拢是结缘，啊，当然我嘛会惊，这有遗传的基因啦，
0: 吼。
1: 啊，我是讲今日甲既然你来啊，啊嘛第一届啊，当作互大家熟悉你，对你加强印象啦，吼。啊，你嘛是啊，那像医生安尼，医者父母心，啊，当然咱拢是用良心道德。啊！咧做产品，吼，大家食到遮尼好，吼、哦！啊，我讲今日安尼啦，佮予我50组，
0: 啊，可能啊，
1: 一拉三，
0: 你这一包听好是讲用啉的什么细胞医生呢？
1: 啊，这不是一般单纯的 NO，、
0: 啊、
1: 这是肺癌的 NO，
0: 唔
1: 是像恁咧食的迄、那、哦、個，这是来浓缩抽精再还原，啊，予你食有效的
0: 哦。
1: 人讲医生惊低烧、中破、惊食豆、做脱水、惊食老，啊那少的阮无咧惊啦
0: 吼。
1: 啊，阮公司我敢咧讲吼，定制头家。A 级同事听电话包会，大家都在吃。
0: 对啦，
1: 系啊，这真正大家拢会过细胞，因为细癌有关是蝉联全国第一名。
0: 啊，你也较搞烧声，较搞卡痰的有无？一包有感觉啦。
1: 你看嘉宏啊，几年头当唔捌咧感冒的。
0: 对。
1: 啊，我有当时啊主持两场节目落来，结果是拉喉啊，因为硬化化甲小块痛。 啊，我随个食两包落，系啊，都随有感觉吼。系啊，啊，
0: 声音阁足洪亮个，但
1: 所以
0: 讲气力有够啊。
1: 所以讲，今日正常安尼啦吼，都一打三千二，
0: 对，
1: 啊，赶快甲算三千啦，好不？咱顶点钟就安尼讲算啊，
0: 一
1: 点钟听安尼较公平。
0: 啊，系啦，伊赶快啦，就是一啊，咱一包是三十磅个。
1: 啊，你赶快。
0: 一般咱第一药叫中医诊所，你也看会到拢二十磅个。咱这大包装个嘛吼，一啊有十包，三千二，我算你三千，啊，我特地佫送一啊。
1: 系啊，你赶快叫顶点钟安尼，你送一啊啦吼。啊，阿伟。
3: 啊！
1: 即个阿花啦，转阿姐，你即下转走出去听电咧，听到现在啊，拢无几摆，
3: 唔加几摆啊啦。系啊，我见安尼，阿伟啊替阿仔送食吧，安尼阿伟啊嘛佫送食安尼。
1: 来，安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点钟的话，阿仔甲阿伟送啦吼。阿伟头拄仔讲某囝要嫁人死啊啦，哦，干那做节目做愈久，系啊，钱愈领愈少啦吼。今日安尼，咱买一来三千块，爸爸妈妈。你若会扫的，黑牛穿扫的，当年扫、旧年扫、百日扫，啥物扫拢袂要紧哦。尤其你有咧食薰的，你暴露伫空气当中的，你有咧头聋的，会影响到细胞的。爸妈妈辛苦伫灶间咧煮食的，今日你的细胞有救啊哈！你慢性肺梗炎，你袂好的黑牛穿扫，即落天气候咧变迁，容易感冒，容易黑牛，今日买一啦。三千块，三千二送三千，执行长送一篮，阿伟送一篮，阿仔送一篮，嘉宏送一篮，五十组。
0: 安尼，无可能啦。
1: 啊不嘞，
0: 这无啊无啊多，哦你二五组。
1: 安尼最后25组啦吼，这点钟啦写完就无啊，电话0800-0097-0098啦吼。
3: 啊，执行长啊，拄只吼，咱外口线卡有人咧偷大组，伊毛卡电话起来，你拄只毛听诶嘛？
1: 啊，大组诶，我想安尼啦。大组的就两小组啊，十啊，六千块啦吼。
0: 对啊，我都爱搁送，我算唔知。
1: 啊，你送一啦，啊，我三嘛，共阮三十组。
0: 无啦，
1: 啊无咧，
0: 这无啊多啦，十五组啦。
1: 十五组。
0: 你就卖写较卖较写较满啦。
1: 啊，十五组好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安尼一句话啦吼，大组的我替恁套着啦哈，两小组六千块，十啊，搁加送。执行长的一盒，我都加送一盒啦，十二盒六千块。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来话了。
5: 喂，你好，我改大组的。
1: 改大组的内行的十五组呢啊，小组25组，黑牛穿扫120的，做你家吃啊，一工就考虑有感觉来话了。
3: 来，大哥你也
1: 来话了，
3: 话了。
6: 哎呀，哎，我要
1: 燕窝生态哈，这真正有够赞的，够买物件的啦哈。啊，这真正有够赞，惠安的啦哈，惠安的燕窝全世界上好啊。来，来话了，啊，来话了，来大声的卢大姐。
7: 我
1: 要改大组，要改大组的来电来压咧吼，啊来威了，来妈妈，嘿来了，
7: 你好，我要
1: 改
7: 大组，
1: 好，要改大组的来电来压咧吼，来啊来威了妈妈，
7: 嗯，哎，我要买我生态大组，
1: 好好来电来压咧
3: 哈，大组的，
1: 哎呀，大家真正拢来行的，来欢迎大姐，
7: 你要大组的，
1: 你要大组的，你有甲买过我的燕窝生态无？嗯。
7: 唔
1: 捌啦，唔捌吼，你甲食看卖吼，即有够赞。
7: 多定时做啦。
1: 好好，即关庙的来，你电话起来吼。啊，来为了来阿甘大姐，
3: 阿甘大哥
1: 啦，讲唔对伊哦，即我电话安尼变变叫嘿，来为了。
6: 我
3: 该大做诶，
1: 好来电话起
3: 来
1: 吼，来为
3: 了。
1: 诶，
8: 你好你好，我
1: 要
8: 大
1: 做
8: 一
1: 组。要大做一组吼，好来你电话起来吼，即电话拢满线。
3: 来为了。
8: 喂，
3: 嘿，妹妹，
1: 来了。
8: 嘿，啊，我要两组哈。
1: 你要两组？
0: 两组
1: 大组的啊。
8: 系啊。
3: 你要两组大组，为什么你要买到这侪组两组大组的？
8: 啊，个食了好，唔只要搁甲恁买，啊，无恁不时拢无货，等个有啊。进度啊，好搁听着。
1: 哦，即届要进口回来，搁愈歹进口。
0: 一年一送，哎呀，
1: 这一年要搁买一届好来，你电话加咧啦吼。
8: 好，老老哦。
1: 好好好，来
3: 来
1: 来，喂了，来蔡大姐。哎，大哥，嘿，来了，来，电脑生态啦，哈，来电来加嘞，好，来，为了来买电脑生态哈，嘿，
3: 好，大灾，好，
1: 来电来加嘞，
3: 好，
1: 来，啊，今日安尼啦，哈，啊，我过去啊，这个产品啊，轰动全省啊，收进足侪我的听友，啊，我买过的听友十个有九个翻头，拢要搁当来搞啊买这个产品。 因为伊低烧过细胞，啊，细胞若好，皮肤就好啦吼。啊，中辈时代，你食卫生的，胃要吃生的嘛好哦。
0: 卫生卫生，
1: 中辈时代，我今日甲你开放十组，得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对无？我甲你送你两啊，到十啊，三十组开你，三十啊开你万二块啊，全部拢加红送你啊，我送你两啊。这大组的，这我才跟你和恁头家讲啊，吼。
0: 小组的是五啊呢，你加一个，小组加一啊。
1: 系啦，这我无经过阮执行长同意，真歹势哈。啊，这我才跟你来处理啦，吼。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要吃好你的黑骨串烧，吃好你的骨泥烧，我跟你三个姐姐，我无可能甲纠缠吧。吼，亲大姊呢，吼，大家拢三个拢是结案哦。医生甲讲吼，你若卖扩大就袂要紧，啊，迄无药医，吼，你主人会当竟然会当食咱的燕窝生态食较好来为了。
9: 哎，你若分痰足济，准备安怎食？
1: 分痰足济，一工食三包。啊，我阿你讲，你过几工啊吼，伊会甲你清洗，你搞吸出来痰来，乌的你唔好惊着哦。
0: 哎呀，
1: 迄就是咧甲你清毒啦吼，会较黏较苦。嘿嘿嘿，迄就是咧甲你清洗部哈。好，你要着大组的啦吼，来行的嘿啊，好来，那巧一定爱要着大组的来为了。
10: 啊，我咧改着大
1: 组。来听那个。
3: 妈妈，你之前捌食过，无你也要着大组的。
10: 有啊，
1: 食了好无？
10: 有食了，我嘛较袂八糟病，做半暝拢袂起来糟病。
1: 安尼吼，
10: 哎，皮肤嘛食了紧不啦紧。
1: 哎，就是因为你细胞甲你修补好啊，你皮肤自然就会水。
0: 阿姨买保险。
1: 因为咱的皮肤就是细胞咧甲主宰啊，吼。好，来你等下个咧哈。好，就大个好，来为了来秀清阿妈妈。嘿，来了。
10: 我那边一组大组。
1: 来，好，很多生态啦哈，来等下个咧哈。啊，来为了来妈妈。
10: 喂，
1: 嘿，来了。
10: 大
1: 组，要大组，你有食过无？
10: 有
1: 啊，
10: 食过。
1: 食了好无？
10: 袂歹，因为吼，我之前拢会扫，啊，佮吼，捌着迄武汉肺炎了吼，啊，拢安尼会扫，啊，我食这了吼，我感觉改善真。
1: 吼，迄武汉肺炎吼，啊，了伊最后的后遗症就是心脏佮细胞，大家拢衰败啦。嘿啊，啊，你就是爱靠这个保护，听好用起来，佮你恭喜哈，佮加一个平安啊。吼，来，啊，你要大组细组，你也无讲。
3: 好，
1: 来电来行咧哈，电来0800-097-098，咱今日细组的，一盒3000块，3000二算3000，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盒加送两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24盒，搁送6盒12000啦，等不时大，我阿你讲，组数拢剩个位数的，消完就无啊，电来0800-097-098啦，来为了卢大哥，
11: 嘿，
1: 来了，
11: 啊，该得大组的，
1: 该得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好，来电来行的啦，啊，来为了，
12: 哎，你好，妹妹 ，N O，
1: 哎 ，N O 生态，哦，好，来，特大组的电来行的，真有效哦，啊，那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张大哥，
3: 谢谢，
1: 好，来电来行的，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买，着你福气啦！这燕窝贵33，啊，产量一年比一年较少吼。
0: 有品质包装吼。
1: 来，为了来，余小姐，哎，
10: 你改
1: 大组，好来，你等来行咧吼。
3: 好来，好
1: 来，为了来买燕窝生态吼。喂，你等来来，你甲接个线卡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又搁全面满线，我讲执行长。啊！伫我日时的节目，只要一介绍的，大概都卖到无半盒啦，卖到阮有当时啊，阮连家己要食都无。啊，今日中北时代气候变迁，食烟哦，顾你的细胞，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菌，卖过黑菇，卖过串烧。中北时代，咱食烟哦，生态保证家己清气润喉啦吼。
0: 啊，
1: 系啊，啊，互你袂带着细菌，安尼就够得啦。咱细胞若袂变变，咱袂够串烧，咱就袂带细菌啦吼。啊，来，喂，你好。
13: 哎，你好。
1: 嘿。
13: 我都有在唱歌，喉咙不舒服，我想要买那个大煮的燕窝。
1: 好、哦，阿、啊、你家食这真好哦，叫三顿食哈、嗯嗯。啊，那然后要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会使啊。来电话下咧哈，
3: 新朋友，那个超级主持人
1: 哦，来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哦，来回了妈妈。
14: 我要改直大组。
1: 好，改直大组来，你电话下咧哈。啊，来回了。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真正有够多，你若卡到嘟嘟叫，唔是啊，电话歹去啦吼，是电话拢满线，因为新听又真多。啊，我讲吼，
0: 啊，左手右物
1: 件是内行的人咧买啦，啊，内行的人咧卡的，吼，啊，我讲啊 ，N O 就对啊啦吼。爱正会安尼，搁正浓缩土精萃出诶。
0: 全世界咱唔，你嘛唔是买得到
1: 的啊。对对对。
0: 钱贴啊，比从我病馆你也买袂到。
1: 这真正爱有特殊诶，吓啊。
0: 亚星诶，你看一般诶亚星动员，你唔是会安来诶，你是其他国家来，像印尼来哦，迄天气较低，一斤啊，一斤一大斤都爱二三十万呢。
1: 对对对。
0: 啊，即卖会安咧，一大斤都爱要跨四十万呢。
1: 嘿，来了。
15: 我想要买。煮小煮的燕窝生态，
1: 好来，你等那个。
15: 我没有买过，
1: 你有买过？
15: 没有买过。
1: 我没有买过。
15: 我平常起床就是，喉咙会不舒服、嗯，那我想问一下，这要怎么吃？
1: 喉咙，你如果这样子，那就是有一点点啊的发炎哈，啊，你一天吃三包，哎呀、啊，
15: 吃三包哦。哎，
1: 对对对，来，你电话拿着哈。哎呀，来、嗯、啊！全国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唱啊！你唔好等下佫敲电话起来，讲阮的物件常常拢买无。你得电话敲比人较慢啦，卡手挲挲，等下你得买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内底有 NSP 有 EGF 有 NGF 啦吼。这就是咧食高丽的细胞、高丽的细菌、高丽的细菌。我讲我三个姐姐。家己去结案，医生讲你这若无控制、无重大，以后会生肿瘤、嗯。啊，结果食食咧三个人去结案拢好去，包括你去生水泡、菜瓜鱼的都对啊啦吼。爸爸妈妈，迄滴药店是无药医的。你若菜瓜鲍鱼，你甲食，啊，你都袂像像串烧，尤其你有下骨的人，尤其你有咧烧烧袂好，吼、哦、啊，像像咳痰咧咳袂出来，吼、哦，我甲你讲。大嫂、林嫂、烈嫂，安怎食拢有效哈？来，为了，
16: 我要买大组的，
1: 来电来加咧吼，
3: 好来，谢谢。
1: 啊，这真正有够好的物件，这家宏家己食骨力当啊吼，无我袂堪只一工食五包粉啦。
0: 这用高贵的物件咧保养咧，
1: 是啊，
0: 咧治疗兼预防啊。
1: 是是是，
0: 这是吼，你要有钱嘛，买袂到。
1: 对对对，
0: 燕窝一定有够贵啊，即卖一定一斤那种几啊万啊。
1: 这是李时珍药店内底有诶吼。
0: 这是迄个药用级、药品级的燕窝啊。
1: 是是是，
0: 应该讲一包有三千外种细胞活化迄个活性伫内底。
1: 今日若买对的人就对啊啦，我相信你袂阁带肺癌，啊爸爸妈妈肺癌足痛苦的，
0: 吼、哦、
1: 啊肺癌嘛真正无药通医啦。
0: 对啊，所以你有啥物、哦？爸爸的婚纱，妈妈迄落炒菜又炒菜迄落油烟呐，啊
1: 是
0: 拜拜油烟扫啊，
1: 是
0: 是是，吃奥多麦的啦，啊个无哎老大人的黑骨穿扫，
1: 囡仔
0: 过敏扫，鼻啊定流鼻水，因为。穿几刀就是安尼，鼻啊啦，啊咽喉啦，
1: 是是是
0: 大细条气管啊，气泡啦，啊你后即有病变气炎啦，啊是迄、那、落、個、你的迄落慢性支气管啦，
1: 是
0: 气管炎，
1: 慢性的气管炎，
0: 迄绝对有代
1: 志。迄连西药都治袂好啊！
0: 你袂当一直食药啊！
1: 我当安尼甲你讲，你只有食咱的 N O 生态。哦，这就是高倍浓缩抽精萃取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甲想啦，三千块你要去对买喏啦，拄啊，干那伫咱的节目你买会到呢啊。今日一盒十包啊，三千二，今日买一盒送你四盒，开你三千块啊。这以后搁爱一年后。才有可能你买得到，
0: 哦，
1: 我袂甲你骗的，啊！伫这个季节，我特别甲执行长拜托
0: 吼，
1: 这家宏家己有咧食，我分都甲你讲，我食五包，我家己去照我的细胞，清气淡淡。
0: 你这吼，你这一般吼，阮咧敬畏啊，阮老卡敬畏啊，嘛是爱去照电工啊，照电工嘛是有白母啊，
1: 是
0: 有白点啦，
1: 吼，照白点，你都爱捉住伊啊，你。
0: 阿姨就食三阿料，伊个照就好玩咧。
1: 阿胖阿妈妈。该大组的来电话加咧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今日最后一组数啊，买一盒送四盒，小组的、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佮加送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二十四盒，万二块，家宏佮你送你六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把握这个机会尔，来回了。
17: 喂，我要
1: 套
17: 大组的、
1: 啊。要套大吼，饲鸡这恁翁进前唔是食了安那？ 鸡毛鸡屎烟啦，
17: 嘿啦，啊，空气不好，啊，刚会咳咳咳，啊，讲恁这食食讲未少呢。
1: 对啊，恁我都知影恁翁食啊真好，真诶
17: 啊，
1: 吼好。好好好，好来
3: 电话，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尤其你本身啦，最近吼台湾人啦，所有人基本大家拢罹患咱新冠肺炎，啊，即卖拢即个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行咱两步路，安尼穿皮皮，尤其你气泡已经纤维化，已经变菜瓜布，这个戏的时阵，更加加强来做保养。你今来无保养，当然啦、啊，你过来你穿开就穿未开，无怪你逐天啊头昏昏哦，头昏昏脑顿顿啦，跟咱的这氧气有关系。所以今日要过咱的戏，要润起咱的戏，就是咱哦燕窝生态。这是水的用力没？咱一天保养，一人一天一包就可以啊。啊，当然你长时间在咱的这个较化学工厂的，也是讲咱在做土水的。啊，咱本身有一挂你在做农药的、喷农药的，咱的爸爸妈妈爱加强做保养，照三顿啉拢可以。
1: 对，面些工厂的啦，加油站的啦，这种
0: 做
1: 白
0: 的啦，做土水的啦。啊，你咧做头毛一点点有无？
1: 啊，你出门你的交通工具是翘倒摆的啦，吼，干那输的乌烟，你就会带气病。
3: 外口吼，空气有点真严重。
1: 来，喂你
3: 好，
1: 喂
3: 你好，
18: 喂你好，我是迄个学校老师啊。
1: 吼，
18: 我大刚去写迄个板书，吼，拢会输着迄个。粉笔
1: 的花，是
18: 是
1: 是，这
18: 跟
1: 我
18: 适合，
1: 哎呀，哦，
0: 这
1: 真好，这把你所有清理细胞内底垃圾哈，哎呀，只要你吃一组就好啊，哎呀，好，来你等下给嘞哈，
3: 好，
1: 好，好，
3: 等下
1: 给嘞哈，哦，这你看老师都甲咱卖，我就讲哦，啊，连咱台中一个主任检察官，啊，都甲咱吃咱的物件，啊，查某的检察官，食到讲恁的益生菌啊，恁的明金清啦，哦。啊，这个燕窝生态我嘛捌客户食，伊食甲有够赞的。啊，你甲想一个主任检察官，这样肯定咱的物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执行长因东方生物科技，所有只要好的物件，都是一定含我配合。
0: 这是独家的，
1: 这全国外口你无得买燕窝生态哈，你若买到燕窝有诶，甚至是用白毛巾来甲你盖都无一定啦。
3: 对
1: 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萃取的技术是安怎？一包有三千个对肺部气泡的迄落，还是气管吼？诶，活性的搁再生啊！因为伊内底 NSP 的独家的萃取技术，伊做两代，所以也分做那个下针级的。你无法多对肺部注射啊！
1: 对，
0: 啊，你加油啊嘛，干那阿娘有无？
1: 对对对，
0: 伊啊直接啉落尔，伊对黏膜细胞，因为咱对咽喉啦、对嘴啦，啊，对肺部黏膜细胞、对肺经的润呐，肺经是毋爱有迄落伤啊？
3: 对，无唔对。
0: 啊，佮咱补咱的肾水啊，肾水就是咱的迄落精髓啊，咱的原型啊。
1: 你看，
0: 你啉一包会感觉较有。
1: 你看，迄囡仔那咧扫哦，扫伫嘴的，疼伫咱的心的啦。
0: 对对，啊你
1: 啊扫真正有够歹滴的啦。
0: 你啊，啉三包了，你啊咧扫吼，都有较有痰。
1: 一工见人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一组数。
0: 对。
1: 啊，我希望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真正要顾细胞、顾细菌的，就对啊啦。一世人安尼扫，安尼咳。食薰薰扫啊，平常时日扫、冷扫、打扫啊，只要是妈妈你伫照开，咱一定爱来顾咱的气管。你唔好为着照顾家庭，照顾到到尾啊，气腺癌，照顾到到尾啊，气癌。尤其爸爸妈妈真怕病啊，当然有当时啊，尤其咧走大车无食薰，冻眠冻袂调，啊，佮暴露伫空气当中。我咧讲啊，细胞是咱主要的。一个上重要的器官，你若无喘开啦，你甲想你敢会话，吼，啊，你爬楼梯会喘的，你的细胞就有问题啊。
0: 当
1: 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食食咧咳出来痰是乌色的，你免惊啊，代表有救啊啦。医生惊低烧，总部惊食豆制土水，讲惊了老，少人无咧惊啊。今日伫家红的节目，来咧。燕窝生态，
0: 吃好
1: 偌济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家己本身就体验价值啦。佮我三个姐啊，啊，许吉安竟然会当食较好去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来为了，嘿。
19: 我要一组去
1: 特
19: 大哦。
1: 特大吼，来你等下个咧。好好，来等下个咧，来为了妈妈。
20: 为了我要问一下吼，啊，阮哥哥咧做迄抹饼啦，做土水的，我想讲买做回家。
1: 我这当然这上好啊！我跟你讲吼，做土主有当时啊咧敲阿门土吼，迄阿门土虎拢竖入去伫个迄
3: 细胞内
1: 底，做白个
0: 啦，啊是讲油菜咧，迄哦迄空气拢化学。
1: 啊，那烧炭的你叫一工食三包哈，系啊，
20: 食三包，
1: 一礼拜特别好好利利
0: 啊
1: 啦。
0: 阿囡仔买只哦，嘿，囡仔，
1: 一拿十包，这三十毛诶，大包装诶。
20: 好
1: 好
20: 好，
1: 好来，等那个
3: 来同意啊，好好好，
1: 来喂了，
20: 喂你好，
1: 你是
20: 大
1: 周诶，好来，等那
3: 个来哈，
1: 来喂了，来苏妈妈，
20: 我要爱大周诶，
1: 要大周诶哈，你有食过无？
20: 有啊有啊有食过，
1: 食得安那？
20: 食啊袂歹，因为迄阵我就是胃拢无解偌爽快，
1: 好好好，
20: 啊我食起来吼，真正胃加足轻松。
1: 咱有当时啊吼，咧扫的是因为胃食道逆流。啊，去烧到咱这个气管，你知无？系啊，啊，所以讲你就会少，安尼，所以讲你食这正班的内行的，你讲迄病理正确的哈，来，你电话给阿咧哈，好好好，来电话给阿咧，电话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一千诶三千二，我给你买一盒送四盒啦哈，来，你好，来秀兰阿妈妈，
0: 诶，我也带来啉
1: 咧，喂喂。喂，
3: 来不紧哦，
1: 电话通啊啦，这是二林的乡亲啦哈，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妈妈。
19: 喂，我
1: 啊，帅哥，来你哦，接唔到线，来你要爱燕窝生态哦。
19: 哎，
1: 来电话给阿你，好好好，来电话给阿你。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全面满线。
0: 对啦，
1: 啊，这时间因为阮拢新听友吼，
0: 啊，你写
1: 无啦，快当
0: 个
1: 加，
0: 无啦，
1: 快当个加一个。
0: 线
1: 嘛，
0: 无啊，都今年三级概念。
1: 我进这个电话线吼，
0: 一年三级概念，
1: 绝对有个超过。
0: 阿姨，这人刚去办的，迄人刚拢会老西的呢，因为伊这吼，伫咧山坎遐，爱袂当容易咯，袂当用吊竿啊，袂当去甲破坏掉，所以拢爱用特立白。还做危险诶！那即卖一定人工无人要去遐采
1: 啊！
0: 来，
1: 喂了，
0: 嘿，
19: 来做大做诶，
1: 有买过无？
19: 唔捌咧，啊，就听恁咧介绍讲，这对细胞帮助，啊，就较紧了吼，厝诶大大细细细胞拢加减。
1: 哦，迄较紧了，迄也做长新冠，
0: 嘿
1: 啊，迄一寡病毒拢要搁调伫体内，啊，对咱诶细胞、心脏拢真顺。你食这，甲迄个旧诶迄个病毒啦、甲药啊，拢赶出来哈，嘿啊，嘿嘿。
19: 食
1: 多
19: 好啊！
1: 哦，好，巧啦，
0: 系
1: 啊，你等下有得过武汉疫情的人，一定爱来食这个燕窝生态啦，加一寡药啊啦，加过去死伫你细胞内底的病毒，
0: 细胞内
1: 底
0: 活
1: 化，拢加
0: 活
1: 化，啊加清清出来，来等下加咧啊，好，好，好，来等下0800-097-098，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真正甲恁爱好诶物件啦，虽然武汉疫情已经过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知影偌济人为着着武汉疫情，请请咧扫扫袂哩，医生找袂好，吓啊，食药啊食无效，中辈时代都爱靠咱自己燕窝生态啦，
3: 拢为扫扫啊，闪着串着诶啦，
1: 来了，来要伫一撮燕窝生态吼，
20: 有
1: 食过无？
20: 无，
1: 无好来电来行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著讲啊，过去着不完了情的人，你一定爱甲买一撮当来保养。
0: 对，
1: 今日我最后的介绍啦，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咧吼。外口已经下单入来，讲差不多
3: 超过啊，超过
1: 啊！今日一克啊三千二，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块，我送你两盒，十二盒特大组的，就是24盒，12000块，我送你6盒，开加红的，加红真正知影这好物件。
3: 喂，
1: 喂，
3: 六，
1: 新听友。
21: 喂，六六。
1: 嘿，爸爸。
21: 你一组了，啊那
1: 四组的。四组的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一盒原价3000二啦。来，你新听友，你电话接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巧的人进电话，赶紧举起来，得个卡。啊！若卡袂通，你小等一下，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肺癌不是病啦，肺癌是真正无得医啦，吼，长辈时代，所以讲肺癌。电话肺癌第一名诶，
0: 吼、哦、
1: 啊！电话我报一届较慢咧，真侪人伫啊吼啊，卡过来带个卡通啦，卡来咧阿妹阿妹没事，0800-097-098，长辈时代，我跟你讲啊，无 细细胞那无遮歹，啊！伊会先甲你清，甲你拖，甲你润，哎呀，最后就是甲你润去。
0: 你都唔惊讲气气感、气散感、咳咳嗽，还是讲带着黑骨穿嗽，遐全部参你拢无你的份。
1: 对对对，
0: 好，你三包一盒，那个换一个新的细胞，互你。人讲细胞无。无迄落啦，无多换啦，
1: 一工特别甲你，一工特别甲你改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0: 三千块、三千种的迄落细胞、细胞活化应用啊，
1: 是是是，
0: 甲你灌入去啊！啊，你用舌下都咧吸收哦，因为这 NSP 的独家独家的专利技术啦、啊，是日本的胸腔外科甲内科啊，甲咱的老人中心的医学中心的迄落博士啊。共同研发，一定要用红红燕窝来萃取 NSP 的这个专利，
1: 是是是，
0: 这个功效。所以一包那个，你去做什么流感疫苗，有无嘛是会个掉啊？
1: 对，
0: 敢那60%的机会袂掉呢啊！
1: 尽量免啊，来增加抵抗力啦哈。
0: 感冒 A B C D 流感你也免做啊，天然的抗体，你的嘴暖暖内底都有啥物？都有抗体伫个内底啊。
1: 对对对。
0: 你都
1: 唔
0: 惊讲会当会个入去咱的细胞，会个进入去咱细胞内底去予咱做。细胞甲迄落迄落细菌的病变，
1: 是是是
0: 啊，有的囡仔是有迄落过敏少，
1: 尤其黑姑诶，我敢甲你当面敢挂保证，黑老生态甲你，你若个黑姑，你才打电话来甲我干掉。
0: 啊，有的穿开都去尿尿，嘿，有无？
1: 对对对，
0: 一包在你做解决，吼，啊，你用高贵的物件，用真正加你这个介绍去医大病啊。
1: 各有一种呼吸中止症诶，
0: 吼，因为这东西吼，这暗时咧困咧讲诶，嘿，吼，伊拢是细胞问题。
1: 那高压病变叫诶，就是细胞咧穿开片啊，脱掉咧啦。
0: 咱吼，
1: 啊，你做你家食。
0: 一般诶人拢知影讲吼，咱会当卖食饭，卖啉卖小可卖啉茶，但是咱无多一分钟都无多。
1: 来回了，来爸爸。
0: 对对。
2: 定迄个燕窝心态啊。
1: 好啦，你有食过无？无
2: 啦，哦，就细胞安尼
1: 少个，啊，食这有改善无？
2: 哇，改善
1: 足济
2: 啊！
1: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吼，多谢爸爸，好好来电
3: 来
1: 甲恁啊！最后电话我甲恁报一届啊，经常拜托一个去卡一下电话啦。
3: 左手真正无啊，
1: 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要食细胞的，食热扫冷扫，食慢性的细菌炎的，今日细组的一盒3200元，由于你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然后佮送你两盒6000元，第大组的就是24盒12元，加上送你来30盒12000啦，来喂你好。
4: 喂阿伟啊，
3: 嘿你好。
4: 啊，我即阵啊，粉食足多啊，有哦。
3: 嘿嘿。
4: 啊，我这细胞即阵啊咧白白安尼，哦啊，足济痰的啊，啊你有效无？
3: 我你叫啥顿食？
1: 一工就改善啊。
3: 对，一工就不流感觉。
4: 叫三顿食，啊，个几包，
1: 一顿食一包啦，哎呀，啊，那较严重了，有当时啊，一顿加食两包嘛，袂要紧，哎呀，安尼
3: 吼，
4: 啊，你
1: 即马
4: 有大组还是一大组诶？
1: 一大组诶，个会当互你写袂要紧啦，你即通写完来就毋敢食吧哈。
4: 好，你搞用电话做，电话做。
1: 你
4: 搞
1: 电话，我一个叫
4: 做好，好，好，好，谢谢，好，好，
1: 啊，来电话，咱继续卡。啊，听歌啦吼，啊，执行长去努力一下啦吼，啊，拜托一下，你第一届来，系啊，来阮暗时的节目啊，阮拜托一下，吼，大家对你增加印象啦吼，系啊，来为了小桃妈妈，来这代理的，
22: 诶，我要
1: 燕窝生态啦吼，好，来你电话加咧哈，啊，这个节目啊，物件做你个假当来用我，讲假红你咧创啊笑，买物件啊无路用啦，我后来讲我。绝对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老母甲我加枕头的路头，我农村的子弟，我要来救这爸爸妈妈的细胞，我无爱互恁最后伫细胞来产生变化，走向人生最后这条路。
0: 是啦，
1: 今日我你讲啊，细胞若歹，你袂喘气你的话，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明仔载先到武雄先到，会喘气的武雄永远袂到啦，啊若无喘气。嘿啊，武雄水饺，
0: 吼，
1: 电话0800-097-098，燕窝生态来听歌，
3: 好来，咱来听歌，线卡服务哈。

0: 来哦，全国免费接电话0800-097-098。啊，做数无啊吼，当然咱即马执行长过来甲因头家瞧，我们在瞧了安怎啦？
1: 无啦，阮头家讲吼，四组的个你五组啦，他昨天拢下，你拢当敲接吧。
0: 啊，我都等我，
1: 等下了啊。
0: 阮定位两间，
2: 安尼来，
3: 啊，大组的，
1: 嘛是五组，
3: 大组，
1: 啊，你卖个接吧，吼，派组的。
2: 安尼我跟你讲吼，东北时代，安尼拢五组五组啦，得大组的。我家己阁负责五组啦，我家己有，
1: 什么你要负责？
2: 我家己有要起来扛，你唔知影。
1: 这
2: 野
1: 心的，你啊，你要去
2: 我家己话，阮头家有公家买一寡，阮家己起来本来是要食一档的，啊，结果安尼我就先让互你啊，啊，先让互人客啦吼。
0: 是啦，是啦，好来，0800-097-098，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第大组的30盒优惠12000元。开万里，哦，你的细胞一边好利利啦，吼！
2: 啊，我阿你讲啊，吼，这惠安的燕窝，爸爸妈妈，我讲咱唔通戆戆地人咧陪忘
1: 啊，
2: 啊，别人咧食燕窝，啊，伊食燕窝第一来路不明，第二你干那落去发泡啊，落去食，迄是无效果。
1: 燕窝
2: 你绝对要经过浓缩、高杯、抽精、萃取，你食才会当达成真正效果。
1: 对对对，你嘛有仪器去验讲是真的啊假？
2: 啊，我话你讲哦，食三天保证你吸乌痰出来哈，啊吸出来你唔好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若认真食我燕窝生态三天，你若无吸乌痰，你若无把你的手指落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把物件寄倒来用我都讲啊，佮兼个教红干交，讲你咧卖迄物件是咧卖阿少，食无效啦。
1: 哦，
2: 我都讲啊，我这庄家囡仔，农村的子弟讲的有较土，但是我讲的真实在。我家己的孙啊，虾久食甲唔捌牙，我家己三个大姊结案。细胞结案哦，你会当去问哦。细胞结案是无西药通食的，
1: 我
2: 因我生态食甲细胞结案拢好去。讲实在，吼啊！我较早我都甲你讲啊，我一天粉食差五包。当然我一再讲这是无好的一个模范，但是我真正是因为精神体力长时间无眠，我家己我都食甲我去照全身健康检查，我的细胞。医生竟然唔知影我有咧食薰，伊讲你这细胞安尼只水，我讲吼，我一天食五包薰咧，伊讲哪有可能？你平常时有咧食啥？我讲我不跟你交，我未交应甲你讲啊，系啊，我就讲啊。
1: 你讲嘛，佫继续食。
2: 中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哈，
0: 来喂了。喂，你好，
4: 你好，我要
2: 去
4: 煮特大组的。
2: 好，特大组的哈，来电那个咧，安尼差不多要无啊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今日细组个对加五组，大组个嘛五组，特大组个嘛五组啦吼。
1: 写
2: 完结束，哎呀，来为了嘉玲，嘉玲是姐啊，还是妈妈？
5: 我，
2: 你几岁？
5: 我七十
2: 外。你七十外，那我叫你妈妈会使啦吼，嘉玲妈妈，来我嘉宏，你住彰化市乐兴路个。来，你要演哪生态呢？
5: 我
2: 好，来电来夹咧吼。人生我都甲你讲啊啦，春瓜姐，像迄个妈妈，我刚唱一首《阿爸感恩好甲妹妹好》，家己需要的物件，咱买当来食。咱家己种一丛，唔免弄别人啦。来，喂了。
6: 喂，你好，我要大做诶。
2: 要大做演哪生态吼？好，来电来夹咧吼。我都讲啊，当当有人咧替人担，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爸爸妈妈，你扫啊要扫死。扫啊，翘久扫啊，半暝困袂去，送甲你关心，家宏甲你关心啦，家宏用一支燕窝生态，互你食，互你袂下骨喘嗽，食互你咳痰咳袂出来，食互你袂带气病，袂带气癌，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气癌无药医啦。我刚安尼甲你挂保证，
1: 因为肺主皮毛，所以你皮肤较搞生顶啊，较搞烂的吼。啊，即马有咧多面层的生褥疮迄种的吼，你嘛是三包了，你会感觉你皮肤较迄相脆吼。
2: 啊，你若无你若无去检查，你若皮肤歹，就代表你细胞歹啦。
1: 对对对，
2: 足简单嘞吼。
1: 你三天的皮肤就会迄落结痂啦，你就袂够烂。啊，为的是糖尿病的，这糖尿病买啉的哦。吼，啊，你迄落所谓体质，查甫查某老大人囡仔拢会当啉的，这是白补。啊，你食菜的嘛是会当啉哦。
0: 嗯，
1: 啊，一缸一
2: 缸的，
1: 啊，
2: 来小丁姐啊，
1: 嘿，
2: 来小丁姐啊，好。好，来电来个，电来个咧。
1: 啊，
2: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最后无几分钟通写
1: 吼，
2: 啊，做数嘛无啊，电来0800-097-098， 食燕窝生态，一世人咱毋捌缀人食过好物件，你敢若春钱有啥物路用啦？春钱才伫遐咧互扫扫甲。吼、哦，我著讲啊，日啊扫，暝啊扫，拄啊敢若涂骹无扫
1: 啊。啊，为个啊，为个你讲较会喘的，迄嘛是啦。
2: 啊，卡糖卡袂出来，你甲食，吼、哦，啊，这囡仔第三只
1: 啊。啊，囡仔会杂杂会白白啦，啊，伊以为 EGF， 所以囡仔咧当大人的时阵啊，囡仔咧生头脑的时阵，啊，是讲你即马手会喘。迄种诶吼，头壳诶较无精光，伊叫老人痴呆症，伊内底有燕窝酸，会当来你直接报掉。
2: 对，啊，我讲吼，咱囡仔时代啊，老爸老母请讲一句话。扫伫你的嘴的，疼伫咱的心的。正是爸爸妈妈咧扫，扫伫恁的嘴的，疼伫家宏，疼伫阿伟的心内啦。伫遮再次，咱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师大来甲阮收听，阮互你安心俱乐部这个节目。家宏农村主题，我介绍的产品救好偌济人、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我无愿望我会当赚大钱，我无愿望我会当大白庄。无五万，我会当塞好车。但我五万，所有咧听我的节目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大家会当食百二，会当无慢性病啦。
1: 对啦，
2: 哎呀、啊，来回你好，
0: 来方大哥你好。
3: 迄边阿姐唔着介绍者。
2: 这嘴这套费用你咩会当吃？用嘴吃啦。哎呀、啊，来点那个咧哈，
1: 点
2: 那个咧哈。啊，来古城大哥。
4: 你变孬啦。
2: 啊，你变孬生态。
4: 哎，敢无敢有好？
2: 保证有效，
4: 对有效。
2: 古城大哥，你食我的物件有效无？你家己望你。
4: 你好啊。
2: 你无啦，你买我遐济产品，你家己望你的良心啊！我的产品有效无？
4: 有啦，无效。
2: 对啊，啊有效啊！你甲想我今日介绍，真有可能无效。
4: 我谈足济咧。
2: 谈足济三顿加食哈。
4: 那
2: 较甘咧，那较甘咧，一顿加食两包，一工、两工、三工过，你确定咧，过来甲我感谢一届。
4: 哎、嗯、呀。开始就输啦。
2: 嘿，对。
4: 物件我
1: 有效。
2: 对。
4: 啊啊！是再未啦。
2: 嘿啦，啊！恁拢甲我买物件买遮久啊，恁拢知影家宏做物件真正用良心道德个啦。
1: 对
4: 啊。我知啦，你无你讲话拢无。你
2: 土人
4: 啊，
2: 嘿啦，土人
4: 是，你无歹啦，
2: 嘿啊，迄有当时啊，本来拢讲啊，讲要交出来，听着，听着，迄有当时
4: 啊，你苦劳惨啊，
2: 迄有当时啊，听着，迄囡仔咧不孝老母，讲因老母老爸咧买物件，安尼甲念甲迄落，我讲要干交出来，都袂使讲咧讲出来叫罚钱。
4: 你
2: 就
4: 爱囝买老母囝咧，后尾就。
2: 对对，
4: 买物件伊食，我就是要买。
2: 系啊，
4: 啊无好，啊无就卖买，
2: 对
4: 不
2: 对？
4: 系啊，啊我上细做啊，
2: 拍照。好，来等一下咧，等一下咧。啊，你看像我们这古城大哥，甲咱买遮济物件。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啦，吼。啊，我就讲啊，等下要食过细波的，食润气、清气的啦，吼。啊，食你的阿兹海默症，预防你未失地症的。
1: 对。
2: 吼，食帕金森氏症的。燕窝有足侪功效，尤其
1: 是讲你的嘴较干啊，
2: 尤其对你的细胞上直接啦吼。
1: 东
2: 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再次感谢咱的执行长啦吼。
1: 哦嘛，感谢张哥。
2: 甲恁头家讲，叫伊人工较慷慨咧吼。哎呀，来回了，来之前妈妈，这大姐还是妈妈。食过细胞、过皮肤，
1: 系
2: 啊，细胞若好，皮肤就好。来，你等来家咧吼。啊，来啊，最后啊啦吼，时间来到最后尾声，啊，座数嘛差不多接近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改变你人生的观念，无咧啥物医生加治少的啦。食咱的燕窝生态就袂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食一届好物件，享受一下人生。在咱家己的镜头，万幸喜光阿妹，熬黑骨串烧的，
1: 来
2: 食一摆看卖啦
1: 吼！
2: 再次感谢所有啊，因为话两点钟已经到站啊
1: 吼，
2: 明仔再继续甲阮收听，啊啦会当继续听，
1: 佮
2: 继续听第二点钟啦吼，系啊，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福听两点钟的啊爸爸妈妈，明仔再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啊，赚大钱，大赚钱！赞！天气又寒寒冷，衫裤爱穿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0: 可能到电台工商刷卡阿伟来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1: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侪人，救人也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累积成果和福德。李兰基金会寒暑庆中秋，斗相共艰苦的人，牵一步，捐一份600元的好帮包，为寒暑点光希望，福气满满。李兰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就是外吼，暗哥咧，这两天已经有真侪人哦，暗时啊困无咧开冷气啊啦哦。好，那讲到受到这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哦，一挂所在会落雨啊，早暗较凉凉安尼，日夜温差大啦哦。那尤其讲一挂平地的所在吼。哇，下探一字头，十九度啦，吼，惊到人，九月就拄着十九度。那伫明仔，吼，明仔讲水气嘛是较强啦，吼，啊，所以伫只吼北部地区的民众，吼，北部吼桃园以北，也个有东半部的乡亲爱注意吼，因为落雨的机会就会增加。尤其像迄北海岸呐、啊，吼啊宜兰哦，这款所在咧，当然雨势会更加大就对啊啦哦。那这个东北季风吼，讲会到周末的时阵吼，会减弱哦，但是后礼拜也够新的一波会来哦。好，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啊吼，寒人的衫会使倒倒啊摕出来啊，哎，即卖是薄长长䊍啊对无吼，啊，去厚的嘛会使准备啊啦吼，因为有时迄只落差大吼，十几度。哦，咱卖讲十九度啦，有时二十度，你就感觉爱穿较厚的外套啊，对无？啊，无会寒呢哦。哎，咱也无小心哦，又过这款入秋秋老虎嘛，真恐怖吼、哦。哎，感觉就无好啦哦。那南部诶民众算较好的消息啦吼、哦，因为诶这中南部已经落过啦礼拜诶大雨啊吼，啊即卖洪水轮流转吼、哦，一扫一埋吼、哦。即卖我台北北部地区落雨吼。哦啊，南部诶，即个天气相对较稳定哦。啊，但是咧，嘛是爱注意啦，吼，早暗较凉凉凉哦，提供予咱所有即个乡亲哦。好，啊，讲到吼，即个天气越来会越有感哦，吼，寒人要到啊，那有一挂政策嘛是同款吼。你若做无好，咱贫穷买愈来愈迄款感受哦。那要来讲的，就是台北市长吼蒋万安呐、啊，吼公子哥呢哦。好啦，啊，讲到即个蒋万安吼。伊的对手即届咧，希望讲会使逆转胜哦，会使翻转台北哦，这就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哦。那伊伫昨有说出一个叫做“市长，你甲我听好好，市长你给我听好了”，哇，哎，这样有少年人哦，这个年轻人的用语哦。那咱讲以往吼，这参选人拢会讲吼，市长参选人一直讲一直讲，啊，好市民听对无？啊，毋过咧，蒋万安这个沈柏阳吼，决定要翻转这款较传统的选举的模式啦哦，啊，所以伊即卖有设一个叫做 Line OA 吼，就 Q&A 的对啦哦。一个平台哦，啊你台北市民哦，你也使入去这个所在这个平台咧，写下你对市政的建议甲感受啦哦，啊当然伊有互你一挂互动，哦，比如讲会有可爱动物啦，啊个台北市的一个十二个行政区的特色等等啦吼，就是要让你跟他。这个软体吼，这个平台有一些互动哦。啊，各类民众吼，你也使针对你家己对这个城市的主张是啥，还是讲你正住伫个台北市啊、哦，有是挂什么政策吼？比如讲，真侪名人明明已经有行人专用道啊，啊，佮偏偏伫个足矮足矮马路，佮佮你画一个迄青顺顺，互行人行的吼。袂使搞掉呢，哦，都歹你佮搞掉，你着准备接罚单吼。所以就是有一挂设计是足无合理的吼。这种让你生活有痛点的，会听黑啦吼。啊，是讲你对城市有期待啊，希望讲咧一寡市政是啥物代志吼，代办的事项拢总会使得到吼，你会使提出你的看法啦哦。哎，唔免阁听参选人阿讲，因为咱早打算计的时候，参选人拢会讲我想要创啥啊，第一、第二、第三吼，啊有一些规划吼，啊这唔是袂使啦吼。毕竟这个政见你无讲啊，人哪知啊你选调要创啥对无？但是即卖咧。哎，不要单向政策输出哦，好凶啦哦！你跟我讲，好、哦、啊，我啦这个搞是把它列入讲医药比来施政哦，我啦这起定我被安怎做哈？哎、哦，我觉得这个模式也是还蛮不错的哈、哦，所以这是起定，你跟我听好好，这个平台嘞提供给咱所有这个乡亲啦哦。啊，讲咧，你敢知这个，这个 ID 的公司伫涨的时候才正式上线哦，注册已经破万人哦，累计已经超过四千的市井的意见，涨年咧，涨一天就超过四千的吼、哦，所以你就知道不得了哦。啊，即卖拢是科技 AI 啦，大数据分析嘛，比如讲，这个某一个市井的意见吼、哦，哦，这一百个人讲，一千个人讲，哈，它可以帮。

你掌握出来，把你救出来哦。啊，咱有去欢迎的人，较重视什么代志哈？啊，就可以分第一马上要处理的紧急的哈，还可以细分啊那啦哈。好，反正呢，你有想法，你有意见，你就再去甲留言哈。啊，这嘛是未来诶转化伊哦，沈柏阳被向台北市民做的具体政策啦哦。好啦，讲到这沈柏阳吼，你认为安怎才有机会赢？很难吼，因为。毕竟是选民结构的问题啦哦，啊，有的人讲啊，都基本盘啊，对不？哦，这天龙果呢，弄哪的呢？哦，啊、较想有影啦哦，啊，但是咧，即摆讲吼，到底沈柏阳会赢未赢吼？主要还是决定是中间选民呐、啊，所以有人讲咧，就讲。即系中间选民吼，对沈柏阳到底是唔是有市长感吼，是唔是有个感觉，伊是一个会使做市长的人吼，讲这是真重要的哦。啊，我是知影讲咧，沈柏阳也蛮努力帮自己转型啦吼，伊有家己拢啊、哦，我是国安型的立委对无？因为他常讲的是国家议题嘛哦，黑熊学院呐、啊，啊唔过咧，伊即卖吼，啊要家家己当作是一个愿意听市民意见的候选人吼，以台北市为主嘛吼，啊所以。咧，唔知安尼操作落，因为佮剩讲今仔日剩79天吼，反正就是剩无偌济即个时间吼，是不是可以翻转？唔知哦。单单对一寡选举啊，吼，这个民调的数字吼，譬如讲五月吼，因为五月迄个时阵资料更残酷吼，五月 TVBS 所做的民调吼，民进党的支持者。80%的人是支持沈柏阳，但是哦，明明是支持民进党的人，伊有10%是支持蒋万安。那中间选民呢？哇，蒋万安来个57%，沈柏阳个14%哦。那民进党的支持者，支持民进党的人吼、哦，竟然超过90%的人拢支持蒋万安，沈柏阳干达6%哦。好，所以我想讲。哎呀，为什么蒋万安这么难打？你都看见，你国民党也无可能票又怪嘛。白白民进党的人竟然够十派的人是支持蒋万安，对不？啊，更不用讲中间选民还有民众党的支持者哦。那有人会去揪2024年的总统大选呐、啊？2024年总统大选迄阵，你甲看哦，罗清德伫咧台北提38%，侯友宜提38%，蓝绿基本盘对不？但是咧，你敢知影？柯文哲迄个时阵摕23%哦，也就是讲咧，蓝绿的基本盘你要救互相的吼，就真歹救。但是柯文哲这20几%有重要无？有啦，准讲咧，柯文哲哦，支持柯文哲这20几%有法度弄去沈柏阳遐。民进党不是讲无可能赢哦，有机会哦。但是咧，数字是安尼啦吼，但现实是还蛮残忍的。都有空6月嘛吼，5月嘛吼，迄个时阵沈柏阳还不成器吼，啊，但是已经卖啪啪啪个，很多年轻人对他认同了，对不对？那即使是这样吼。其实哦，讲有嘛是有做过一个民调啦，就近期而已啦吼，讲。支持黄珊珊还是这个正经柯文哲的人吼，林进诶投吼蒋万安还是沈柏阳吼，经过拄啊讲过话嘛吼，啊再来最近的这个有63%的人还是会支持蒋万安，只有27%的人支持沈柏阳。哇，所以你看，连白的哦，白的拢甘愿讲好啊，我要投国民党，我嘛不爱投民进党吼。那怎么样让这些？白的人哦，所以不怪讲沈柏阳爱去甲柯文哲请意啦，结果还是有差吼。啊，不过咧，这有你有些讲啊，迄个时阵柯文哲还没有弊案啊吼，无唔对吼。可以你迄阵有27%的人，应该用进前投予柯文哲23%的人吼。真不一定会支持这个柯文哲对不？但是民调还是很现实啊，迄阵投予。柯文哲的人讲进也够63%是转向吼，伊可能袂个到民众党，但是伊要支持国民党吼，所以这个数字就是爱沈柏阳去努力的空间呐、啊。啊，当然嘛是够一个真大的问题吼，就是赖清德的包袱吼，毕竟执政吼有执政的包袱，唔是讲沈柏阳偌歹哈，但是呢，我来讲啊，就要教训中央啊，我要教训中央啊，对不吼？有这款的氛围啦。所以咧，然后讲，即卖有法度出来帮沈柏阳加分的，大概蔡英文吼，因为毕竟即卖蔡英文有足侪中间选民是该支持的，啊，够有少年票，所以也使吹。
不是基本盘啊，吼，咱真正是咧讲哦，基本盘当然爱收掉啦，吼，无基本嘛不会使吼，啊，但是你即卖爱赢哦，你想要赢，不只是基本盘而已啦哦。好，所以哎呀，有点难打，但把劲吼，我觉得沈博洋就是一刚正能刚用啦吼，啊，较努力的吼。哎、欸，不听到，真正有一天咱会使看到翻转，再度吼，因为之前陈水扁、金总统有翻转过一摆嘛吼，希望讲够有机会会使看到整个翻盘吼，台北市再度的翻转安尼啦哦。好，那再来咧，这个政策我唔知吼，那真正两个拍个五五波，这个。就蒋万安是不是会妥协齁、哦、这就是有关台北市要发两万块啦齁、哦。因为咧台北市议员齁、哦、就联名嘛齁、哦、啊希望讲咧既然这中央要每年普发一万对吧啊以前蒋万安佮讲一万块无够啦买菜就无啊对吧齁啊提款佮两万啊大家就讲你家己台北市有钱啊对吧要么大家唔忙中央台北市嘛来分哦。好所以即卖市议会讲已经进入二读啦齁、哦、甲即个市府即边研议讲安尼无啦咱来换每一个市民两万块哦。那已经二读了啦齁啊至于是不是真正发即个两万咧台北市的财政局已经对我表示讲咧啊我无普发两万的这条件啦齁所以恁议案啦通过嘛无代表讲市民领会到对不啊唔过我讲这打个问号齁准讲你啦到时譬如讲一个月过齁你选举愈来愈紧啊两个拍到五五波齁那个蒋万安应该咧紧张啊对不要被翻转了我认为齁这两万块有机会还齁。为什么等下来讲川普齁好所以咧咱今晚啦台北市民你都要支持沈博洋你都有机会再领到两万块。我就是这样的概念没错嘛齁。爱齁蒋万安阿亮齁阿你都要支持沈博洋阿内咧蒋万安会惊齁会惊你都有两万块通领齁。阿你啦一直支持蒋万安哎呦一倒会算倒会掉啊对吼。伊哪要插你啦你要两万块挪死啦齁。免小心齁。好咱讲到齁政策就是安尼，当然伊有危机哦，吼，蒋万安有危机的时阵，政策一定会变哦，因为思想会对咧改变嘛哦。啊来讲咧，这川普啦，吼，川普咧，伊伫咧进行共和党其中选举的造势大会时，一定咧，哇！啊那发豪语呢讲咧只要共和党其中的这个选举有法度掌握参众两院要创啥每一个美国的成年人要发$5,000美金啦、哦、你说你看这不是政策买票啊一大拉拉的给你发咧你啦好我过齁超过一半我就给你$5,000美金哦。你看安尼啦啊够好我认为加加减减嘛是有效哦齁。那川普伫即场的演讲来的哦一直讲哦吹捧我政绩偌好都偌好啦减税啦砍药价啦啊甚至德州边境哦非零非法移民记录啦可能讲一咪啦齁、哦。啊然后咱台湾齁佮去有讲到晶片齁佮砍拖啦齁大家拢甲咱台湾做提款机晶片都被台湾拿走了齁、哦、类似哦。啊讲了咧他就语出惊人功嘞好来齁、哦、你那敢支持齁、哦、我们共和党啦其中的选举有法度掌握参众两院齁、哦、大概都是那$5,000美金齁、哦、哇塞直接安尼买票啦很敢呢乡亲$5,000美金十几万呢大概$1,600,000呢怕多人啊安尼咧买票啦你讲安尼敢对啦齁、哦、啊所以真侪新闻就说怎么会有这种惊人之语哦堪称美国政治史上前所未闻的选举承诺伊毋是发台票咱换等啊台票一万两万毋是哦直接要发台票$1,600,000哦所以有人讲这就是川普红利齁、哦、这条钱叫做川普红利。啊咱个等来讲齁刚提到台北市齁、哦、你那是讲齁希望每年齁、哦、台北市民要发咧两万块你就爱支持沈博洋哈爱给支持沈博洋你都有机会啊齁、哦。好啦那没关系安怎齁、哦。好，这个、川普嘞，这个开出了红利之后呢，各港危险啊！总共嘞，阮阿叔吼，恁都会失去边境，失去减税吼，还失去财富，特别是这要给你的$5,000美金都是无啦哦。好，所以有人就讲啦，哎呀，这只有川普能够超越川普哦。这款这样你恐怖的选举承诺啊，敢讲出来$1,600,000呢、欸、哦$5,000呢$1,600,000呢惊多人哦。好啦啦咱过来讲啦吼得讲
钱吼，确实真重要吼。啊，咱台湾咧讲吼，这根据哦，咱的这个国民所得啦吼，讲会使横甩南韩啦哦。根据南韩最近公布一个新经济的预测吼，人均啊国民所得的毛额吼，讲南韩有望突破今年哦，会使突破40,000元啦哦。要唔过咧，讲咱台湾早都伫咧旧年超过40,000元嘛哦，咱主计总处吼进行预估啦吼，讲咱今年啦吼，大概会塞到4.6万吼。你看人甲要突破40,000俩，咱唔是咱已经吼可能会达到4.6万，然后明年哦，明年会突破50,000呐，来个51,000几块的美金就对了哦。所以哦，也讲我台湾真厉害了不起啦，跟南韩的差距愈久愈大了哦。要不过乡亲，你有感吗？你有感？我干嘛讲？哎，咱真正哈尼济钱嘛哦。因为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咱台湾短短三年哦，咱的人均对3.5万，一直救一直救，对45,000、50,000，哇塞，讲安尼直接要到25万的这个关卡哦。可是咧，明明你看数字遮水啊，但是我甲我的薪水不很帅。够有影遐尼济啊无啊对不吼、哦，所以有的人就讲，哎，数字归数字啦，无法度真正的转换阮领着的薪水啦哦，所以即卖吼的人有帮大家做统计啦吼，就讲、是、那依咱台湾旧年的哦，吼旧年的这个全体受雇的员工的这个经常性的薪资啦哦。一个月是47,000块，大概47,800多就对了哈。啊，咱来俩47,000就对哦。咱有增加无唔对吼，年增3%。你那个砍一寡奖金吼，因为人嘛是有年终啊，吼有诶无奖金吼，砌起来吼，平均一个月是58,000，吼58,000就对了哦。可是咱拄啊讲诶吼，咱人均加40,000美金啊，40,000美金是偌济？130万哦，40,000美金大概是130万块的台票。哎哟，阿娘喂，差你济对不？我搁加上个奖金嘛，搁六万块一个月吼。啊，但是伊一年130万，一年130万大概一个月10万呐。好，啊，咱用一个月来看，这十万，这6万，那个差4万嘞。啊，金融去对，好，就是吼，你的行业比的啦，吼，一般啦，金融保险一个月7万呐，吼，服务业吼大概5-6万呐，哦。啊，当然你若讲一挂 AI 产业相关产业，迄就不得了，对不？哦，有的人年薪拢过100万安尼吼，啊，就变成安怎？吼、哦，咱一般的劳工啦吼，尤其是传产吼，规个数字就变低就歹看哦。好啦，不过咱讲参考，这就是数字啦。人民的感受上重要啦。我管什么行业对不？每各行各业百工百业啊，我管你什么行业啊，我都你也无搞钱，赚无济啊，都是安尼啊，对不？吼，啊不过咱也是爱个功能来吼，咱受惠于 AI 啦吼。经济这样水吼，看你看股市就好啊，对不？哦，足侪人，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赚股市赚袂少钱，对不？吼，伊有诶，伊讲少年咧要去买股票，伊家己本金较少吼，没办法进去市场里面。但是对于一般40-50岁以上，爱有一点薄仔存款咧，啊，若有去买股票，大部分拢赚袂少钱啦。哦，好，所以这可能嘛是一挂世代的问题哦，你会较有诶，就较好记啊，啊，较少年钱就较少。哎，就是讲老的老吼少年的吼，哎呀，老的也是对家己较好的呀，对不？你若真正吼，这户头内底有钱吼，这真的吼，阿伯还是要再度的来甲咱这個、爸爸妈妈来做口劝啦吼，对家己较好诶吼，唔通讲。好，我就是要甲钱捞，我的囡仔，我要帮伊买厝吼，啊，家己啊，摆卡，目睭也无好，腰子也无好，啊，佫唔敢顾吼，安尼就无好啦哦。好啦，第一阶段这部先直接过一段路，等下再佮大家看看大家开讲，你即马收听的是快乐心声，这部我是阿佩。

欢迎各位来节目的现场，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乡亲啊，你有在顾目睭没？现在人三四牙条条，所以目睭一定要顾啦，像阿佩我这样上班也是都看电脑，回来又看手机，真的呢，我这样，我自己认为啦，以家听众朋友比起来我比较年轻啦，因为我们很多大哥大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但我感觉我现在把酒洗在五告卖吼，大概中岛鬼料的弄个加酸啊，很酸涩啊那种，啊不过都用眼过度哦，所以咱要先给大家提醒哦，把酒喝喝啊，做保养足重要，唔管你近视几岁哦，因为一直陪你家你把酒有一天开起来去讲哦，所以呢，啊别开起来，你得爱。睁开眼的时阵，会使看会清，看会明，足重要哦。阿叻讲到在内面伤害目睭的代志啊，所以爱保养吼，因为你这个灯正在代志，你个伤害嘛吼。啊，你这个伤害怎么可以不保养呢？啊，什么代志伤害目睭嘞？就是苹果又出了新机了，这 iPhone 2，有人讲 i 2啦吼。啊，其实伊个正确的念法叫做 2 哦 ，iPhone 2啦哦。那这个 iPhone 2有啥物？特别嘞，阿鸟原来一出的是折叠机哦，出回来都有咧夹苹果手机啊人哦，你捌看过三星有折叠机单嘞？即卖苹果出，这是伊第一款哦，首款哦，手机啊是会使折叠，会使拗起来就对啊啦哦。那这个手机啊嘞，今仔个真侪新闻吼，拢应该拢看得到啦。包括你若看迄手机的这个这个推播吼，吹也好 ，IG 也好，评测也好，然后拢咧讲这支手机啊哦，这支确实有影吼，我是真心动啦吼，就想要爱呢。阿哥嘞，阿鸟伟用心伊的介绍吼，起售价得上俗的吼。1999块美金，大概台币啦吼，你若用汇率算是60000几哦。也唔过咧，咱这多讲是美金的数字啊吼，啊咱台湾卖偌济74900块，75000块，75000啦，惊倒人吼。啊，这个基本的尔吼，伊唔是顶规哦，伊个顶规的容量更加大咧，一支爱要个120000呐。哎呦，我去给我赔120000块一支手机啊哦。啊，伊个介绍因为足贵的吼，当然市场很热烈在讨论呐哦。有个人咧讲咧，哇，这到底偌济人买得起？吼、哦，乡亲你唔好安尼想哈，买不起的是像阿伯我吼。不然我感觉相亲你买得起呢，吼、哦，因为股票该买一支就会使买过6支啊，对不？吼，嗯，这个高手在民间呐，吼，是要买还是唔呢？吼，啊，我是感觉我真正是买袂上来起啦。啊，准讲你那是金额有够的，阿佩一直讲，一直跟大家讲，吼，对。你爱善待自己吼，顾目睭的你爱保养，顾脚骨的你爱保养对无？但是哦，你讲这手机啊，伊折叠吼，好处是啥物？伊拍开了，屏幕较大啦，啊，所以准讲你的口袋呐有够深的嘛，写塞可乐。我不是在卖苹果的手机啊，是讲吼，伊这款吼对你的目睭的舒适度会较悬。啊，有的人讲啊，我买这要创啥？我买平板的好啊，对无？平板手机啊，平板的这个算我要下单买股票，我今日看唔到去嘛吼。欸、我买平板啊呢吼，啊手机啊个另外买啊啊平板一台有诶，较俗个一两万都有啊。这样也是可以吼，你也想法得个阿佩赶快，我们是小资族的操作，啊那嘛是会使啦哦。啊，因为吼，咱讲诶苹果第一代嘛，哇出这种折叠诶，这个折叠机哦，就给那个就整个大家都在讨论。啊，搁加上即卖 AI 需求。吼、哦，嘿啊 ，AI， 嘿啊 ，AI 嘛，啊，做侪拢正仰赖 AI 哦。像我今天做节目，我嘛是问一挂 AI， 啊，你的看法是啥？你的想法是啥哦？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苹果又发表了这样的一个手机呢，当然有能力的人哦，就摩拳擦掌吼、哦，讲因为伫涨发表嘛，啊，10月16号开始预购哈，啊，10月23号正式发售安尼啦哦。那因为这是苹果的特别啦吼，因为这算第一支嘛，啊，但是人三星讲早的已经唔知安尼
用到有的人用到病宜啊，对不？折叠机的市场，三星已经深耕七年哦，七年啊，所以你若买三星手机，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吼，我讲假三星的呢吼，啊看不起苹果嘛，啊有人我假苹果呢，我不爱安卓系统的吼，各有拥护者啦哦。那你拿一三星来讲吼，也折叠机工底起兵已经七年啊哦，所以叠涨苹果安尼大张旗鼓，所有网络拢咧介绍伊的折叠机的时阵吼，哇，三星得大家淘球啊，你们这个炒冷饭呐、啊，没有新意啦！我已经勇敢在对对起啊，人家嘞，这我那个崩村关村的崩，你搁底下热炒吼，就有一款的让人尴尬个掉啊，就叠网络一直烤死哦。包括讲咧，三星的社群平台吼，短短时间连发好几文吼，文章都掉吼，拢咧烤死苹果、哦。好啦，那不管怎么样齁，刚有提到啦齁，等于讲诶你呐一定面的售价美金是 1999, 齁，其实台币大概6万几块啦。啊为什么台湾卖7万几块齁，有一个齁就是伊的售价美金并没含税。啊咱台湾你去买税金拢伫内底嘛齁，你去买伊就开发票齁你齁，所以是含税价钱。所以算算起来齁，不是讲什么国外较俗啦。啊你也跟比较其他的国家齁，比如讲泰国啦、韩国啦、越南啦齁，讲拢未比咱台湾更加贵哦，所以和大家来做参考哦。只是咱要讲的啊，就讲即卖 AI 诶社会吼，哦，你若未向 AI 啦吼，还是讲你原本的工课，有一天真正会叫 AI 取代哦。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茨伊的见解啊，伊讲诶，人工智慧带来的转型哦。诶，好，咱人类啊，因为 AI 的诶，咱像我以前我拢用谷歌搜寻，我即摆无咧谷歌啊，你知道？我嘛拢问 AI 啊，啊，所以一道道诶取代咱人类认知，你逐项拢敢问，你就会变依赖。啊，其实认真讲，恐怖是讲吼。你对他依赖习惯了，譬如讲一百，你敢问100个，伊99个拢对的哦，和你1个唔对的，你就害啊吼啊！算讲1个唔对的，影响你是上大的，哇，这个也是不得了哦啊！但是咧，这无阿懂吼，伊讲未来啦吼，机器人哦，会承担咱所有人诶工课啊，法律、客服啊，即卖真侪啊吼，你啊买物件吼，网络购物，其实你即卖问客服的，伊第一个时间拢 AI 哦，唔是真人哦。除非你一直讲诶，你 AI 没有办法回答我的问题，我要真人，我要真人吼，较真正有人诶，给你服务。啊，那无诶话吼，一开始哦，不管是银行业也好啦吼，还是讲诶电商也好吼，跟你互动诶吼，拢是 AI 哦吼。好啊，包括医疗软体，甚至制造业嘛，拢也是 AI。大概10年啦，哦，比尔盖茨讲诶，10年来会受到冲击啦。啊，人被冲击的那。套路派吹嘛，求职会面临更加的困难啊！哦，那没办法吼、哦，这咱我没想到我这个世纪吼、哦，我这个年会会拄到，所以我这已经有心理准备啊！吼、哦，我未来嘞，因为有人讲。你年岁较大了咧啊，你可能脚袂行，顾无好嘛吼，啊，都为安那吼，你爱请外籍看护甲你顾对不？啊，不过咧，那伊阿配我这个年纪啦吼，当我需要的时候，无定就是机器人哦，煮三顿给我吃啊，甲我晒去晒太阳，甚至换尿布，对不？哎，不是你家里是谁？也不是外籍看护，什么印尼啦吼，还是菲律宾有诶无？不是啊啦吼，可能就是机器人啦。啊，即卖咧阿配欠钱要创啥？以后会使买一个较全方位、较全能的机器人，阿妈讲会使炒饭给我吃哦，佮会使陪我去看医生吼，送我去晒太阳吼，大概就是这样啦哦。那咱讲吼，总共大概出来底，那是拢用机器人来取代看护的工课啊。当然啦、啊，原本真的看护的无头路啊嘛哦。那你说这是天方夜谭吗？唔是呢，我拢感觉我有生之年都会掉呢哦。那即卖比尔盖茨吼，伊嘛是算微软嘛吼，伊嘛是算科技业的对，伊即卖是真担忧啦吼。伊讲安尼以后少年人要安怎吼？伊惊因以后找头路会愈来愈无好找吼，因为毕竟劳动市场都被 AI 取代了嘛哦。爱得点好用哦，一挂头路一定爱留给少年人啦，吼，爱留人类啦，袂使打拢 AI 啦。可是咧，我觉得这是不得不，为什么呢？咱来看瑞进部第一今日去公布，咱台湾上新的人口统计的资料，讲到今年8月啦哦，咱台湾人口哦吼2322啦吼，2322万啦吼，2300多万人啦哦。
创下连续哦连续32个月负成长的上新纪录，已经连续32个月，咱的人口的成长是负的啦吼，减少就对了哦。那最受关注的是新生儿部分吼，八月生出来的人数是7492个，甲顶个月减少414个，也就是安那吼，今年啦吼。近八个月新生儿大概60000，甲去年吼，同期的啦吼，减少10000多，去年甲近也够70000多吼，好，所以要安那讲，就是讲哦，逐个月人拢咧减少啦，一个月减1000个，一个月减400个，一年落来就减安怎1-2万个啦，少了1-2万啦，啊，一年减1-2万、3-4万、1-2万、3-4万，人就愈来愈少啊，对不？啊，所以拢在惊讲人类无头路的时阵，其实咧，你嘛爱想讲无人类、无人啦、啊，无人要甲你做这个代志，你嘛是真麻烦吼，所以也只能仰赖机器人吼，以后会变成安尼，安尼无法度啊，对不？大家唔敢生啊，感觉即卖囡仔足恐怖的，生了来家己起新老命吼，哈、啊、不敢生。啊，但是无生，一个国家无人阁未使吼，所以即卖是算国安的问题吼，爱靠这头人啦、啊，政治人物好好去思考，变哪改善这个问题哦。好啦，今日节目直接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明仔再讲这个时间空中再会，我是阿佩，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00。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大表哥，下个月加都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吼。
7: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嘞。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今天咱现场的节目专线：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现场的节目邀请你会当打电话，你来点歌，你来甲凯奇讲话。譬如你有啥物话题啊？吼，你会当来甲凯奇讲哦。咱要安那来甲人开讲哦。譬如今仔日你想要听啥物歌曲？你会当甲大家来分享，也是讲。我今天有听到一首歌，感觉非常的有感受、有感动，我想要来点播给一个人，给我的阿娜达，给我的爸爸，给我的妈妈，都可以借到凯奇的节目，给我来替你做服务，非常的感谢你。我们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咱台湾和日本统治啊，和日本统治非常的侪年哦，六十年。那啊，所以咱台湾受日本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譬如咱即马讲话，有足侪项拢是敢若会晓讲日语尔哦，台语唔知影要安怎讲。譬如护士讲。譬如赖打，咱感觉讲过台语好数讲有啦，可能叫水讲啊。那赖打台语嘞，赖打台语要安怎讲？哦，韩多路，韩多路嘛无人讲台语，咱嘛是拢讲韩多路，对不？吼、哦，啊，佮有罗赖吧，哦，罗赖吧，嘛是吼、哦。那个，所以咱台湾受的影响真正非常的多，也佮有。我的阿公、我的阿嬷以前拢是受这个日本的教育，啊，日本教育嘞，所以因拢会晓可能写吼，老啊写哈袂出来，要么因咧讲话，是对答如流的哦。比阮这去上迄日语课啊，开遮尔啊侪钱吼，去上的讲了也阁较好，伫出国。去日本佚佗的时阵，我看到足侪大哥大姐，哇，真正厉害！因孙仔伫遐咧咿咿呜呜，一时啊国语，一时啊台语，一时啊英语。你甲日本人讲话的时阵，人家因的阿公阿嬷一时啊的，哇，安尼一直讲啊，啊可怜我安尼，足搞的呢，讲足长的哦，啊而且哦，会当两个会当对话。会当互相讲哦，讲到会当甲物件买落来哦，佮买了比因孙仔去买还佮较俗哦。所以人讲，

有无？足侪大哥大姐，若咧讲日本话头前吼，一定爱讲一句“阿罗呢”，“阿罗呢”是啥物意思？我到即马也阁毋知影。日本人即马日本人较少讲“阿罗呢”，也毋过咱个阿公阿妈即辈吼咧讲日语个时阵，拢会阁加一句“阿罗呢”，敢有人会当来甲开始教即句？是啥物意思？咱来，佮有哦，咱来真侪个歌曲，嘛拢会受到日本的影响哦。真侪个歌曲，拢是由着日本歌，尤其是早期的台湾歌，真侪拢是由着日本曲来改过的哦。日本曲来改过的，譬如倒几首歌是日本曲来改过的，开始雄雄想袂起来，敢有人知影的？麻烦你来点播一个，予大家人小偏旁一个，嘛甲开始教倒几首歌是这由着日本曲所改过的。以前老歌有一首哦，我特别有印象，叫做《安平对上曲》。我拢一直感觉伊是由着日本歌、日本曲去改过的，严格敢若无共哦吼，伊敢若是曲啦吼、唱啦、词啦，拢是台湾人，就是这首《安平对上曲》。咱以前日本时代的时阵，咱的台南呐、高雄呐，有受到什么款的改变、甲影响无？我嘛邀请你。会当伫个节目头顶，敲电话来，来甲开始分享。我就想要知影即个代志。节目一开始，先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安平对上曲》。

0: 讲调料较无好，头拄啊小可较大声，请大家原谅，原谅。
1: 身穿花红卷油装，红色金花丝情浓。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开始电脑查一下吼，真的很多歌曲都是为了由着日本歌所翻唱歌的，譬如有一个叫中岛美雪，只让我们台湾人翻唱的歌吼，就差不多70多首，不然说翻作国语、台语哦，也还有翻作这个粤语，粤语就是广东话拢有呢，敢那这个中岛美雪，譬如邓丽君的《漫步人生》，也阁有一首歌叫做《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在国语歌曲也是非常的有名的。也阁有你想知影的，都一首是咱台湾去翻人日本歌曲来唱的，阁来阁你听这首歌曲。这是李翊君哦，吼！李翊君《中岛美雪》伊第一首，予人改作咱台湾歌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李翊君所唱的《一暝一世人》。一暝一世人，伊个日本曲的这个原名叫做《寄花姑娘的摇篮曲》。你敢捌听过这首歌？下面凯奇就来甲大家做伙分享这个一暝一世人，这是咱台湾第一首甲伊翻译的歌。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459，0925123459。咱现场的节目哦，吼，若有需要就开始服务的，则请恁电话拨起来。拄只开始讲到这个日本话，在咱生活头顶的运用，阁有一句叫做阿萨布鲁。咱咧骂一个人哦，无正经啦，乌白做啦，乌白来啦，咱拢讲伊只啊，这个人阿萨布鲁啊，阿萨布鲁是跟日本有这款话有呢。我特别来讲。阿萨布鲁这个日语的由来，咱去日本哦，第一个代志就是落雪的所在来浸一下温泉嘞。哦，去日本，咱就上爱去遐浸温泉啦。去日本浸温泉，是不是爱烫滚滚？无像咱台湾会当穿这个游泳衫落去浸吼，大家浸做伙无？伊就是查甫去浸查甫，查某去浸查某的。啊，浸不是浸啊，像日本，你那去浸温泉有啥物限制？无唔对吼，限制第一个就是你袂上胸区有赤字。咱那胸区有赤字的，出去日本佚佗，第一个拄到的问题就是你袂当去外口浸温泉啦。是安那袂当去外口浸温泉？赤字的人是安那？第一。哦，我要跟你讲一下吼，所以咱有赤字的，有时啊，咱的温泉浸到一半，让请出去哟。啊，无你得赤在倒，你赤在尻川的嘛，扎袂掉，因为去日本是烫光光，底下浸的哦。你讲我赤在尻川的哦，也是赤在三千内无看的所在，去遐烫光光，你赤在倒，人嘛一目了然，马上就跟你请出去呀。所以日本袂当赤你，就算你赤就细就细哦。就是就是，除非你切到一粒敢那鸡嘞，还是讲你会当甲讲这是乌斑，唔是赤鱼，伊只有法度互你继续浸。这是虾米个原因？开始伫遮甲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因感觉赤鱼就是皮肤有空脆，要那皮肤有空脆嘞，咱这个大家咧浸的呢，啊，那去传染着袂安那？那去传染着要安那？像日本，因是洗身躯吼，无像咱伫咧厝个洗。因为以前就是去这个葫芦因个澡堂内底咧洗身躯个，有一个大个洗身躯个这个井啊，哦，大家都要付钱啊，5块10块去遐洗身躯。因习惯安尼啊，伫咧大陆真济个所在，因嘛是安尼。厝内底是无通洗身躯个，就算有，因嘛介意去外口洗身躯。即马大陆吼，我开始才拄啊为大陆回来尔，因为我逐年拢爱登去即个江西诶中医药学院去遐进修，
啊去呀换学分，哎，当年我拢爱去做审批，所以我才拄啊，搁去读册完、考试完，才搁回来尔。伫因遐西洋区真，因感觉是一个享受哦，甲咱去日本洗温泉，还是讲伫台湾洗温泉同款。唯一无同的就是，譬如伊即马入面付200块的操作，就差不多台湾差不多900块啦吼，去洗一遍才900块。你入面食物件吃到饱，包伫个内底，内底佫会当互你看电影啦、看电视啦、看册啦、睏啦，拢有哦。食物件啦、休息啦、按摩，拢包伫个内底啊。这跟咱以前台湾的三温暖有一寡共款，咱以前台湾三温暖是毋是去遐洗洗了后，会当伫遐食物件啦，会当伫遐睏啦，吼、哦、呀，嘛会当伫遐看电视啦，嘛会当伫遐看电影啦，拢包伫遐内底。要毋过咱三温暖食物件爱钱，伫个大陆因去西兴区的所在，食物件毋免钱，你食个饱。即卖也够有冰啦。布丁啦、啊、果冻啦、啊、鸡卵糕啦、啊、蛋糕，吼、哦，足济点心，甜的啦、肉的啦、菜的啦、汤的啦、面饭，全部拢有，真正互你吃到饱。搁洗身躯，你搁要伫遐困过暝，拢会使，一个人900块，搁加俩零哦。我感觉足会好诶，所以咱若有去中国的时阵，嘛会当去遐洗一下身躯的。咱去日本泡温泉，搁倒来。咱即马甲日本啊，我来个走甲中国去吼。即因感觉有皮肤病，袂当入去内底，若传染互别人，安尼就无好啊，无公德心啊。过来第二个，伫咧以前个日本，因感觉讲身躯若有赤气个咧，就是小夸歹个人嘿，咱会惊一般个人，普通个人甲因是无共款个，因是佚佗个，因是安尼记。哦，安尼去甲佚佗的，就唔好伫咧这个冰冷的所在，甲大家咧洗身躯，因应该家己有一间，家己洗，安尼较对。较袂吼，有个人可能讲话伤大声啦，也是讲喝水的时阵无洗去甲喝着，伊怎啊掠狂，怎啊开始甲拍，哦，佮闹人规堆来遮相拍啦，哎，出代志啦，所以归去，因就感觉赤气的人会发生问题。归去就请因吼，家己去开一间，唔好来这个啊！大家咧西兴区的遮洗，惊人去甲掠着，惊出问题，惊相拍，吼，惊受伤。所以，伫个日本浸温泉，甲即马嘛同款，袂当有赤气的。啊，你讲开始，啊，即马吼，这少年啊，倒一个无赤气，大家人辛苦了嘛，遮画一个，遮写一个，吼。即马以前讲敢若乌白尔，即马灰哥哥嘛有彩色个，阿袂安那，安尼唔得拢袂当去浸，敢若会当伫个房间浸哦，你都唔知哦。即马社会时代咧进步啊，迄赤字吼，因有一项物件会当加抹抹咧，你都看袂出啊。啊去浸水吼，佫袂扬起哦，浸水佫袂扬起，你敢若浸佮浸佮安那烧，迄拢伫个皮肤头顶，甲你个。这个赤气的所在，拢会当甲伊扎起来，拢会当甲伊扎起来，安尼你就会当去浸温泉。为着去浸温泉，有个人迄赤规身躯的吼，有影迄粉爱高规身躯呢，安尼拢扎起来，才会当入去日本浸温泉。浸温泉，乌葫芦，温泉咱叫做葫芦对不吼？啊，烧水叫做乌油。啊，那下仔啊叫做啥？阿萨哦，这大家拢知影，比凯奇较清楚。我得会当跟他讲几句啊，这个字尔吼。咱那要下仔啊要食饭哦，要甲饭店讲下仔啊食饭，咱我跟来行食饭较好讲啦。阿萨高汉，但是我要食饭啊，我跟来行讲的要食较重要，咱出去都惊啥？惊无通食尔哦，拄则要讲着啊，是安那？阿萨布鲁也是一个无正经，咱台湾会讲这个人无正经，日本会讲这个人无正经。阿萨布鲁是安那？就是因为咱的洗温泉，一般咱是洗完身躯才去洗温泉。日本人感觉正常的人，咱台湾人嘛是安尼啦。正常的人应该是下暗洗身躯，
下暗浸温泉，啊，你那是下早啊洗身躯嘞，表示你下暗唔知走去倒摸灰，你下暗一定去乌白做代志，你下暗拢无登去厝诶困。哦、不管查甫查某，你下暗无倒去厝诶困洗身躯，安尼就是表示你规个规暝探天，拢伫外口，毋知影咧舞啥舞猪舞狗，下知影则规身躯干，则倒来则咧洗，所以你即个人就无正经。所以下知影洗身躯，哦，阿沙呼噜，阿沙呼噜，讲到尾啊，变成阿沙布鲁，阿沙布鲁。讲这个人无正经，就是讲伊下知啊西行区的意思。到尾啊咧，一句一句传来了后，哦，下知啊无西行区无正经的人，咱即马台湾就叫做阿萨布鲁哦，阿萨布鲁无正经，就是安尼来的，甲西行区有关系。所以下知啊西行区的人叫做无正经，也毋过即马无同款啊，有的人。哦，较爱清气，身躯若黏黏哦，就想要洗身躯。即摆也免喝烧水啊，也免去灌水啊，水樽啊樽内都烧水，都冷水，随时都会当洗。所以有个人咧困的时阵会小可流汗，也感觉湿湿，啊，下早啊起来，人得阁洗一遍身躯，互身躯较打松咧，较爽快咧。咧，人毋是无正经咧，所以时代咧改变哦。有一句话讲，下早啊洗身躯叫无正经的，我是感觉袂当安尼讲讲，人特别注意着清气哦，也阁特别注意着出嚟的时阵爱保持着身躯的整洁啊，唔好无洗身躯臭摸摸啊，人一工洗两遍呢，足侪人一工是洗两遍身躯的吼，下暗一遍，下早啊一遍，所以即马社会无同啊，时代无同啊。下早啊，洗身躯，毋是叫无正经啊！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925123345，0925123345。要邀请你嘛来甲凯奇分享，来甲凯奇讲话。现场咱的服务专线，则请你随时拨过来。先来听这首歌曲。一世人的伴，这是独家开始的。咱来挂起的中，不怪这个东西，一位咱关庙的吴先生，敲电话给店的，一世人的伴。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咱线卡，咱的黄义旺大哥，伊讲凯奇，啊，你有咧送货哟？啊，你那有送货吼？伊后摆要订较济咧，哦，才有凯奇来家去送货。我凯奇有送啦，要唔过足少诶，要唔过你若要看凯奇生做圆诶，也是扁诶，也是尖诶，你会当卡凯奇诶来。阮公司诶来嘛是同款是即支电定位，用定位加就会使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就会看到凯奇诶相片啊。我要甲恁讲哦，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件代志，就是我特别呐送货。我特别送回哦吼，我送三遍，送三遍啊！有在听节目的大哥，我几个大哥大姐都知影，我送三遍，三遍拢互当作诈骗集团。我去到迄个庄仔头内底哦，哎，一个伫咧森林足真卡的一个庄仔头内底，我要找迄个大哥啊！我唔知影路，你知影无？啊，庄仔内底迄个门牌号啊，伊个是拢无照规矩来啦。乌白跳，我也知影倒一个倒一个，啊，我就去柑仔店甲问啊，问讲吼，这因个门牌啊，几号啊，这叫什么名啊？啊，咱敢有捌伊个？若有捌嘞，则拜托甲我带路一个，你敢知影？我无问无代志呢，我一问，大家冲冲出来，当作我要诈骗迄个这个大哥，伊年岁大嘛吼，想讲我看起来敢若要诈骗这个老伙仔同款，你怎知影？规阵冲起来呢？无甲你骗，过来个整个头个人拢冲怪围怪啊！你看讲我要穿，啊！这个大哥伊要提钱给我个时阵，要交货个时阵，大家人就斟酌看，佮问讲这是啥？啥人要提钱？拢来关心，你敢知影？拢来关心呢？到尾这大哥讲吼，人是电台主持人呐、啊，伊是真正来送货，伊是咧讲骗呢。第二遍，我佮送货。我送给一个大姐，这个大姐她明明就在我头前啊，我也感觉应该是她没不对吼，我就跟她问啊，请问咱是某某某小姐吗？啊，我要来送货啊，你敢是哈？我手提这个货吼，我们公司的产品提咧啊，提咧关咧啊，我就甲提这单号看哦，敢是？伊就讲唔是，你搁头前问看卖啊咧。我已经提阮公司的产品啊，大家若有买过公司的产品嘛，知影。阮的茶也是特别做的，一看就知影，对不？啊，头顶拢阁有写公司名，袂乌白来。伊既然啊，我阁甲伊当，甲伊这个本人问呢，问讲这名敢是你？伊讲唔是，阁头前问看卖啊，这唔是我。我阁甲卡电话，卡伊的手机啊，甲卡了伊的手机啊亮。你敢知？甲卡阁卡手机啊，我当场才看到伊手机啊亮，伊怎甲我切掉？怎搞这条？我唔知道要安那呢。我真正真紧张呢。我卡倒来公司，请公司啊，阮的这个内底的同事卡电话，互咱的人客讲，凯奇伊是本人去送货，伊头毛长长吼，啊穿洋装啊，什么色的？迄是凯奇本人无唔对，你若会惊唔对，你会当看伊的手。凯奇这个人，伊手头顶有写伊的名，伊手头顶有写伊的名，就是伊本人无唔对啊，无人会伫手的头顶把名写起哩吼，就是伊无唔对啊。伊在偷偷啊甲我看，用偷偷啊看哦，甲看啊有名啊，这个洋装这个色安尼无唔对哦，啊我哪个过去甲问，请问你是啊什么小姐无？伊才讲是，啊你是凯奇哟，我讲对，我是凯奇无唔对，哦，啊你那生做只少年呐、啊？我想讲你是来讲骗的呢，那有可能这部朱启林生做这款型的？无要跟你请教，这部朱启林应该要生做什么款型？还生这部朱启林，还无生诈骗？我上三遍，我无跟你骗，我上三遍，人拢当作我诈骗呢。所以我原来有时要顺路吼，我大概喂，譬如讲有时我要来去高雄上课，我要去。台南上课的时阵，我得经过个人客哦，感谢伊个，伊对我真正真好个，一直甲我支持个，我得选择我家己来甲伊送，我家己来走即逝，
哦，啊收现金回来，才交回来给公司，我自己去送的。公司运费嘛无贴无完呢，我家己开车去呢。有一边哦，我搁家己坐客人车，无开车嘛。高铁来，我搁坐客人车去的呢。差一寡坐公车，你知无？我有导航，公车来搁爱行。我想讲，我若行到遐吼，可能几个人全笑起啊。我才坐客人车呢，迄笨落落偌重的公司，搁无补我运费。所以我送货，我送到会惊，真正的。因拢讲我无想做电台的人。我哪会较少年？我是诈骗的，我一看起来就是诈骗的人。人客，你若有加我的LINE的吼，有加凯奇的LINE的，有看到凯奇相片的，你甲我评评理的，敢有影是安尼？咱这个黄义旺大哥，伊要听这首《云中花》，唔是《云中月》哦，吼，《云中花》。今嘛，我得来帮黄大哥点播一个。那后摆讲哦，有机会。来给大家送货，而且拜托，真正，我这个人哦，以前在外口咧做工课，在外国做工课的时阵，我惊讲，若出啥代志，我都等下台湾，所以我唔是写字，我是甲名写咧辛苦的，唔拿讲干那名尔，我爱分开车，你知无？啊无，那手一位，脚一位，辛苦一位，变呐，所以我手有写我的名。啊，后边吼，我卡只片后边嘛，搁写我的名大大字，写我的姓啦，我姓柯嘛吼，我搁写我的姓伫个遮，所以我手若分一位，身躯嘛分一位，无要紧，安尼搁有法度搁分出来讲我是遮。我说我车伊毋是车好看咧，是伫个外国吼，看到因迄款咱台湾足安全的，你知影无？伫个外国做工课，有个人就知影，真正非常的危险。有的人就欢喜啦，欢喜无读册，啊就欢喜爸爸呢，一个无欢喜，刀啊举起来就爱动落，动落就走去啊呢。以前差不多十年前，伫大陆啦，也是伫这个美国足济所在拢是安尼，枪甲你开落，刀啊甲你动落，人就走去啊。我伫阮工厂头前吼，伫啊。迄间工厂我住三年内底，伫个工厂的门卡口，红冻两下，啊，怎倒咧遐？啊，棉被盖咧，嘛无人哦，来甲伊处理。伊伫个遐倒遐尔久，吼、哦，也是讲过有人甲关心无，拢无，伊就单伫个遐倒几工咧，含警察都无来，我看到会惊，真正看到会惊，我倒来台湾了，家己的名，怎甲伊写去你胸口头顶？哦，我惊拄到迄。咱若无甲伊有冤仇啊，伊有可能迄天就失恋啦，也是讲艰苦啦，心情无好啦，伊举起来就敢抬呢，无甲你骗。迄时阵的人吼、哦，真正坏爸爸，足凶的，讲袂春车，我会惊，所以这着家己的名写伫个头顶，是安尼来的。来听这首由着洪英宏甲张静云所唱的《云中月》，点播给咱的黄义旺大哥。

0: 好听的歌曲《云中花》，感谢咱黄奕旺大哥的点播，也感谢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支持，也够鼓励哦。拄只线卡有卡电话来甲凯奇讲，凯奇，你今仔日较无啊紧张呢？较无啊紧张，有影啦，嘛是小夸紧张。小夸紧张，嘛希望讲大哥大姐会当线顶来卡来，甲开始支持鼓励，好这部老力一个。拄则有一个大哥讲，以前伊有买过开始的乌蒜精，一盒1500块，三盒3000块，伊就想讲，伊要试看卖啊嘞，伊要1500块呢。我讲你来买三盒，你要买一盒，伊讲伊要先试看卖啊嘞。伊讲，咱的乌蒜精吼，听凯奇咧讲，对皮肤的帮助真大哦。因为伊的皮肤以前啊，晒日头啊多啦，啊以前还有这个斑斑点点呐、啊，年岁大，伊原来感觉这斑斑点点小可有影响，也阁有上惊是啥？伊讲吼，面头顶脑这个斑呐、啊，就是肝无好诶，就是肝癌。我讲你唔好乌白讲。什么面头顶有斑呢？就是肝癌。啊，那像安尼，我面头顶我那有两个斑呢。我这斑吼是安那？你敢知？以前我就爱晒日头的，因为我感觉吼晒个乌，就敢那咱爱穿乌色的衫同款，穿啊乌嘞，看起来闪。啊，我那晒个乌嘞，看起来是不是麻闪？所以，人拢爱白，敢那我爱乌。到尾啊嘞，人拢有用迄防晒乳。以前少年呐、啊，钱嘛无啦吼，迄防晒乳一条，我那几来百块，我哪有迄个钱？阿妈皮肤以前少年嘛好，哪会知影？啊，互晒拢无要紧，哪会知影即卖嘞？这个真正晒日头，这个斑会走出来，而且是真大块呢。我有想到讲要去这个诊所内底做镭射啊，我镭射我那3000多块嘞，你知影无？到尾我家己嘛是食乌酸碱慢慢调整，即卖这个斑我唔敢讲全部拢无去。我唔敢讲全部袂去，要唔过，白真济啦，我唔敢讲全部拢无去，要唔过差真济。啊，这个斑，有个人讲斑，就是肝无好，就是肝癌，所以你的面哦，都这个斑，有诶，这个斑内底咧，佫会生这个烂条啊，真正诶，有个人肝较无好诶，我讲真诶，肝较无好诶，佮加上你的皮肤较无好诶，佮加上你压力大，佮加上。睡眠无好，佮加上咱食食有时啊无法多讲吼，达顿有法多去健康饮食哦，达项拢家己煮哦，拢食汤的啦哦，卖油啦，新鲜的蔬菜水果，达项拢爱去补充，拢食好量有够。其实蔬菜水果佮所有的营养素是爱食好量有够，才对咱的身体有帮助。啊，即嘛。年岁若大，食一寡就饱，哦，对不？啊，过来咧，麻烦呐、啊！外口买一只便当咧，担面啊，面担买一只面咧，哦，也是买一只卤肉饭咧，小菜嘛唔敢吃，食会饱就好。啊，若逐工拢食这物件，营养够够。啊，逐工拢食这物件落去体内内底，这个唔是营养不良尔咧，其实这食落吼，无法度代谢油啦。也个外口煮的，伊掺的这物件，咱有法度去甲伊消化无？吼、哦，有法度甲无好的排出去无？这嘛是一个问题。咱的蔬菜、水果食了若无够济，哦，补充了若无够济，爱新鲜的哦，吼、哦，新鲜的蔬菜、水果啦，抗氧化物，你爱补充了有够济，才有法度甲你体内这的无好的物件代谢出去。你讲？开始你安尼讲都唔对，我也无食虾米物件，哦，是安得个代谢，我得食这一寡尔，那有啥问题？我阁记一个例，互你听。即卖足侪人非常的瘦，真正足瘦的，要唔过安那，伊的血油非常的高，人真瘦哦，要唔过血油真高，胆固醇嘛真高，而且伊阁有虾米脂肪肝，是安那会安尼？因为伊这个食真少，所以身躯的这个代谢力伊就无够。身躯的代谢力若无够，咱的代谢降落了，你这些油啦，啊，这些较无好的物件较重嘛，伊就伫个血管内底充袂叮当。 咱的营养素无够，伊要安怎甲伊冲个叮当，伊要安怎甲伊排出来。所以虽然你瘦，非常的瘦，也毋过血油哦、脂肪肝、胆固醇，你是比一般人也搁较悬。即马即款的真济哦，差不多有五成，差不多有五成哦，瘦的人拢有即款的症头存在，因为因感觉伊食真少无问题，食伤少，等到你无法度正常甲你代谢出来，所以才会发生产生即款的问题。以前古早人吼、哦，这个蒜头啊，你有注意到？咱以前的人拢讲加食一挂蒜头，对身体也好，会安那？杀菌哦，食蒜头杀菌。那咧食烟肠的时阵来加只蒜头，食面啦、卤肉饭哦，嘛是爱配只蒜头。有的人咧，卖讲有的人，大部分的人炒菜嘛爱掺一挂蒜头。第一，蒜头有这个芳溃哦，伊爱加热了后才有芳溃呢。你安尼食，是不是啊个香啊个刺激？用个蒜头那煮过咧，伊小块甜甜呢，咪咪呢。哈、啊，啊，若炒过个吼，一甜甜脆脆呢，所以啥蒜头爱煮过，伊会变足好食，甚至还阁袂臭。这就是伊个熟成哦。这个伊而且煮过了后，煮过了后吼、哦，这个蒜头的成分，伊个有效成分对咱人体有帮助的成分更加还阁较济，哦，更加还阁较济。有人讲吼、哦，若感冒啦。身体无好啦，咱就想要来去土鸡啊啥，也是家己伫咧厝诶，来煮一锅啥物蒜头鸡哦，免疫力较无好啦，也是讲去大医，咱嘛是有诶人会煮蒜头鸡来互大医诶人食，也是讲即马体力较无好诶人食，也阁有咱男性诶朋友，男性诶朋友，那希望讲吼，这个。三支拢有力吼，三支、三支、洗三支的三支，这个脚两支、手两支、洗三支，啊，你家己知啦，我白讲。那要三支拢有力，卖讲哦，加食一挂蒜头，这个蒜头吼、哦、会帮助到这个精力，无唔对，蒜头也补肝。补肾，所以食蒜头也帮助到男性的精力，无唔对吼，这是真正的啦，唔是干那拢咱咧食物件时阵吼，你看到你食，嘿，阿明啊，你加食一挂蒜头啦，哎呀吼，好个病一个呀啦，这是有根据的呢，因为蒜头会当补肾、补精，也个会当补肝哦，你那，困了困眠较无好诶，隔天起来敢若有山脚车呢，路过阁路转来诶吼，硬过阁硬转来，规天感觉规身躯安尼酸痛啦、压杂啦、艰苦啦，困眠无够诶，也是讲隔天食伤侪，你会当来补充一个蒜头精。是安怎爱食蒜头精，敢若食蒜头会淡未？会啦。你敢若食蒜头吼，你可能爱食咧差不多三十粒，一粒蒜头精差不多食三十粒的蒜头。啊，这三十粒的蒜头上好，你是搁加工过、搁熟成过，伊内底的半甘氨酸，即款是互你代谢较紧的，互你身体较好恢复机能的，互你下当这个肝肾得到一个补充的，你一定这个蒜头爱去熟成过、加热，也是讲改做乌蒜。乌蒜是加热了后，哦，伊再去做处理，原本的蒜头加烧，搁去做处理，互伊慢慢熟成。足侪人一工拢爱食一粒甲两粒的乌蒜，一粒两粒的乌蒜得爱偌侪钱啊呢？有诶，较品质较好诶，得爱几百块啊呢？一工几百块咧食乌蒜，一粒两粒，哦，一粒两粒，效果也阁无咱食乌蒜精诶好，因为咱一粒乌蒜精内底伊诶成分。会当堪比六粒的，你食六粒乌蒜，遮尔啊济哦，吼，我无甲你骗，食咱的乌蒜精等于你一天是食六粒的乌蒜，你若食一粒是食六粒的乌蒜，所以就会当帮助你啥，无好的代谢出来，也阁会当补肾水，阁会当甲你的肝，尤其你若惊这个有斑的啦，你肝以前啉烧酒啦，困眠较无够的吼，你。 面已经开始有影响诶，希望讲紧甲伊调转来，合袂甲买啊！哇，真正唔呐讲面有这个干斑啊啦，佮反感觉讲你诶面来愈来愈黄，人讲黄酸黄酸，迄时阵人黄诶时阵，马上都要去病院啊！非常的严重啊，这都不是吃乌酸症会好的啊，哦，我会当跟你安尼讲吼，你面若反黄的时阵，迄个真正非常严重啊。人讲黄酸黄酸的时阵，迄个严重啊。也阁有啥？你的血压起起伏伏，血压无吼起起伏伏较无稳定的，你嘛会当照到这个乌酸，伊会增加到加强到咱的代谢，互咱较无好的物件会当排出去，啊，让你的肝咧会当较轻松一寡，佮甲你心水咧佮补充一寡，所以你的血压就会当较稳定一寡。血压的问题，哦，会惊的，想要让伊维持较稳定咧，哦，也佮有这个肝皮肤的问题，足侪人生皮癣30年、40年。真正的生皮癣30年、40年，定定拢会压起来疼的，定定拢会压起来艰苦的。即马，你会当照着改善你的体质，哦，慢慢把这条蛇抓去断掉。真侪人拢是因为把这条蛇抓去断掉，才开始帮凯奇介绍，伊家己抓去断掉啊，就帮凯奇介绍伊的朋友。因为这是有小块遗传的问题，得介绍因家的来在吃。去30年去大间病院，哦，皮肤科惊透透，看透透，药啊抹透透，食透透啊，拢无好。是安那？伊的根本就伫伊个家己的肝内底嘛。你家己的肝啦，也佮有这个药剂嘛，你爱代谢好，多做一段时间，你家代谢出来，恢复到正常的机能，迄条蛇自然就掠去断掉啊。30-40年，医袂好诶，伊干那甲伊内底哦，这个5脏6腑所调整一下，你一定想要问讲啊，食几组就会好？伊这30-40年啊，这毋是食一罐就好啊，伊嘛是想要细组诶，3盒3000诶，伊先食，伊感觉讲原本吼，只要天气若热，伊就会压起来，一热伊就压起来，规身躯就足艰苦啊。伊干那食这个细组诶，食3罐。伊感觉伊这个状况改善非常的多，伫咧热天伊袂燥，袂遐压杂哦。有个人若定定会燥的，其实就是你的肝火伤大。伊若肝火伤大咧，咱就是爱来改变。哦，有人敲电话过来哦，来。喂，你好，凯奇。喂，你好。Hello。
1: 我爱火烧着，哎，
0: 火烧着了，啊，有啥物问题无？
1: 那会叫了卖迄个名啊？
0: 蔓越莓寄唔到哟，安尼拍摄啊！我请阮公司诶员工，哦，阮的同事来甲你处理刚好。
1: 嗯，
0: 梁明，因为我即马做现场的节目，你即马是伫个线顶哦。啊，梁明，我请阮公司同事来甲你联络，安尼。
1: 好啊，
0: 嘿，先甲你处理哦，麻烦一下，咱即线听一下哦，随梁明甲你处理哦，谢谢。嗯，有啥物问题？当然收到会啊！有啥物问题吼？随时卡来公司控诉925-1234，阮一定马上来甲你做处理哦。马上吼，
1: 等你电话了。
0: 好好，稍等一下吼。哎，麻烦啊，麻烦，甲咱这个这贵宾服务一下，谢谢。真正是现场的节目哦，卡电话来有会的问题，我嘛是马上处理。拄则讲较多哈，我煞袂记哩。紧张一下，哦，无要紧，一个等来，0925-1234，伊食一组细组了后，伊就感觉改善非常的多，袂定定牙起来，一个伊的嘴啦，那食哈热热物件，伊就开始涩啊，嘴就开始破空啊，人就开始艰苦啊，伊讲伊这个情况改善了非常的多，所以你若同款有这个食一挂哈热的，你就开始涩啊，袂吸一补的人。表示你的肝的机能就较无好啊，稍调整一下，咱唔则有法度食补，甲身体慢慢会当来甲伊补转来。唔好吼，人脚阁有力，也阁咧行的时阵，你已经规身躯虚咧咧啊，啊补也阁食袂落， 哦，有的人真正无看你食补呢，食一寡就足累累啦，足衰的啦，伊的体质有问题啦，体质有问题，调整就好嘛，嘛不是讲无机会。所以今仔日原本一盒1500块的乌蒜精，吼，三盒3000块的乌蒜精，你即马哪有卡电话价的哦？即马哪有卡电话价？加1000块，佮加三盒送予你。今仔日电话若卡有通的，加1000块。佮加三盒送予你，咱若有这个，尤其是皮肤的问题，尤其是血压的问题，若要做一个改善呢，真紧有感觉有效果的，钱毋是等落水内底，嘣一下，是真正伫你身躯，马上你有感觉的，定定这个会伤燥的，吼，人会伤，食一寡热就伤燥啊，袂堪一补，啊人佮愈来愈虚的。无法多补，人阁愈来愈虚，定定食伤了的少的，一定爱马上调整。电话金卡，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予咱的体内内底有一支雨伞来甲你保护。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在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1: 戴姿颖，我最近在搬家，新家还在装潢，新家的热水器要装在哪？
12: 问我这个防灾大使就对啦，当然要装在通风处，而且还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热水器，委托合格技术师安装，平常还要定期检查与维修哦。
11: 原来热水器安装也是一门学问，
12: 掌握安装要点，就能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哦。
4: 别轻忽一氧化碳，小心被毒害。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5: 现在时间3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一首歌曲，咱屏东的林小姐所点播的《望你来》感谢，我嘛希望讲《望你来》照顾着凯奇，凯奇和韩曼讲话，韩曼做节目，大哥大姐，才希望你会当甲凯奇小看家一个。这新闻，喂，有人看，感谢。哎、欸，来，喂，你好，凯奇。
1: 喂，你好。
0: 欸、是，啊，有啥物会当替你服务诶？有啥物点啥歌曲？
1: 我要买两大组。
0: 哈？
1: 我要买两大组。
0: 两大组，啥物？
1: 乌蒜精。
0: 要买两大组乌蒜精，以前敢有买过？
1: 有。
0: 你要买犹太组诶两组哟？你是要三千三盒，还是要今仔日的特别犹太诶？
1: 就是六合四千的两大组，
0: 六合四千，以前没买过啊？
1: 有，我要买八千就对了。
0: 买八千哦，啊，以前买过是感觉吃了未歹，所以这边犹太金加一千加三，你今来买两组安尼哟？
1: 对啊。
0: 哦，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哦，我请我的同事给你抄咱的资料，请你稍等一下，
1: 谢谢。
0: 啊，我过来当甲你问一下吼，咱食是食倒一个方面，以前感觉效果是倒一个方面。喂，哇，阮同事接机啊，阮同事接机，感谢，感谢咱拄下这位大哥吼，买两大组，拄只要请伊讲吼，伊趁犹太要买两大组，伊是倒一个方面，互伊感觉有效果，请伊来大家分享一下。跟阮同事电话已经接机啊，歹势，开始真正较含慢哦，这个操作。头顶还无好，请所有的大哥大姐包容一下。我拄则要讲到新闻哦，我看到一个新闻，真正，阮同学啦，打电话来甲我报怨，伊嘛是看到这个新闻。伊讲最近啊，有一个新闻，有一只狗啊，叫做伊原来姓陈，这狗名是姓陈哦吼，伊只狗走无去啊，哎，50万哦，要找一只狗吼。伊个悬赏金，你若找到只狗，就你50万哦。找一只狗50万，阮同学就敲电话来啊，伊就讲哦，我同款嘛姓陈，我要嫁翁的时阵36万，我得过来嫁嫁妆，我得在对人走，我走的时阵佫无人，冤家吼走出去外口佫无人找我，啊一只狗走出去就有50万，伊真正，伊感觉，伊家己的身份，还佮伊的人生不如一只狗。伊讲36万的价啊，一个嫁嫁妆吼，嫁嫁妆我那嫁30多万的嫁妆贵，讲话真正伊的人生伊的价值，还无一只狗，伊走出去啊，伊走倒去后头厝啊，因翁阁无摕半角银给伊，三个接一通电话，喂，你好，凯奇，
2: 我叫郭荣哦，
0: 嘿，是大哥，
2: 你今仔日可以上来啊，那会写。那下蔓越莓，
0: 安尼吼是咱的这个利尿宝，就是咱的蔓越莓啊，赶快嘞，800倍浓缩的蔓越莓，就是咱的利尿宝。
2: 我昨下买就是讲要家己买利尿宝
0: 咧。利尿宝无唔对，阮干那一款尔，利尿宝就是蔓越莓，无唔对诶，阮干那一款尔。
2: 我蔓越莓，我正常有买三罐的咧，我还未吃完的咧。
0: 赶快嘞吼，无要紧。你继续给他补充，效果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明显。你继续给他补充，犹太的时阵买，加足划算呢。是，感谢。利尿宝就是蔓越莓，无唔对，干一款尔。
2: 哦，有好强啊，紧啦。
0: 嘿，是，谢谢。你今就是讲，咱加补充会紧好喂。我同事嘛，佮我接去啊。我紧啊，有甚物问题吼？现场咱拢会当讲，大家听拢无要紧，无做卡手的，无做卡手的吼。拄才要讲到迄只狗，阮同学伊就开始，伊往那一直甲我吠啊，跑跑跑跑，讲伊家己的命吼，还不如一只狗。我想想的，有时啊，真正嘛是安尼。我看到狗吼去洗身躯，你敢知影？狗去洗身躯。洗一遍2000多块，咱人洗身躯，若要买一个沐浴露，像我若要买一罐沐浴露，得300多块，就伫遐咧捡来捡去啊。人去洗一遍2000多块， 洗一遍2000多块。喂，你好，凯奇。
3: 喂，我请

0: 五号的一号
1: 包装不一样哈、
0: 哦，一样的，一样的，
1: 是一样哦。
0: 对，我们不会让客人产生混淆，都是一样的。
1: 好，
0: 因为我们客人年纪大的偏多，
1: 谢谢，
0: 那所以我们不能让客人会产生混淆，都是一样的。
1: 好 ，OK，
0: 好，
1: 谢
0: 谢，多谢你，再见，
1: 拜拜。
0: 就这卡来吼，台北卡来，赶快哦，无。同样我开始总结哦，总结现在有电话来，我总结，无嘛袂讲哦，这让外口的工作人员接去，无，我就是总结，伊嘛唔知影我即马咧做现场，真正嘛唔知咧做现场。过来，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那要点歌也是有啥物问题，随时拢会当卡起来。拄则佮讲到狗的命，真正比咱较好。第一洗身躯嘛吼，2000外块佮吹毛，我去用外口洗一个头200块，我嘛就唔甘的。所以我头毛就长的吼，我嘛常常是家己洗，啊护发，家己护，拢家己来就对我啦。含尾要佮头毛吼小揪好滴嘞，迄嘛是我家己用，因为去用用一遍2000外。其实甲狗啊洗一遍身躯差无偌济，又唔过用伫人诶，我诶身躯我就感觉唔甘。你敢知影？抑阁有哦、喔，抑阁有哦、喔、吼。阮有另外诶公司，诶、欸，来来来，喂，你好，凯奇。
2: 哦，凯奇你好。
0: 是，你好。大哥，有啥物事当替你服务？
2: 我叫林文栋，我这个买这个罐头。蒜头精哦，
0: 蒜头精哦，啊大哥，咱要买偌济？
2: 买四千，
0: 买四千哦，好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到敢方便？买油菜做四千，明仔载互你收敢方便？
2: 当时。
0: 明仔载
2: 啊？
0: 嘿，明仔载。
2: 好，
0: 谢谢大哥。
2: 不要紧啦，
0: 好。啊，要听什么歌无？
2: 当时拢不要紧啦，哈。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无？
2: 好，感谢感谢哈。
0: 感谢，我要听什么歌无？
2: 啊！
0: 我要听什么歌无？我现场播给你听。
2: 你讲啊，我听无啥物呢。
0: 大哥，你有想要听什么歌曲无？我连咪现场播给你听。
2: 我知啦，你下我要足久啊！啊，今物咱一站无买啦，咱要食到后面啦。
0: 好，感谢。
2: 啊，今物最近最近搁听着你个电话啦，较早拢电话拢二无啦。
0: 拢二无吼，啊，今物二着啊，我听着你个声嘛真欢喜呢。好，谢谢哦。
2: 我本人就，啊，我呢个，我都要4600啊，吼。
0: 好，4600啊，又太粗。好，感谢你。
2: 好，
0: 再见。
2: 好，好了哈。
0: 好，再见。感谢咱的林文栋大哥，真正对凯奇的支持，也个对凯奇的鼓励。过来，我拄只个要讲到到吼，阮有投资，有一间专门的吼，阮公司有投资一间专门。在做啥？做狗的营养品呢？你敢知影？狗的营养品吼，你介绍你卖迄上俗的，无人要买。你一定爱做着迄品质上好的，品质上好的哦。伊狗食落吼，迄脚真有力的吼，迄真正真贵哦。伊无咧甲你讲要打折的啦，还是讲甲你讲介绍的犹太的。迄少年啊，无咧买犹太的啦，互狗食绝对是上贵上好的，袂当买俗的。伊感觉俗的就不是无好的。你敢知？迄狗的营养品一罐哦，食一个月，可以补伊的脚啦，补钙质啦，补狗脚，补狗手。一罐5000块，食一个月。一边买三四罐，一边买三四罐，一个月买三四罐。啊，佫有啊，爱伊的毛爱有金会水着无吼？即、這个补充毛会金会水的，迄佫较贵哦，一罐1500块嘞。我那食一个月，一边买嘛是三四罐。啊，逐工爱甲这个狗饲吼，互伊饭啦、肉啦，啊，内底搁爱甲伊掺一粒、两粒、三粒，互伊补充毛会水的啦，啊，皮肤较好的啦，袂臭的啦，啊，搁来脚爱有力的啦，会当互伊活久的啦，食拢食，真正因一个月干那买互狗的营养品吼，无甲你骗10000块，我真正无甲你骗哦，这是一般少年啊买营养品互狗食10000块。啊，咱家己咧，我啦，我无可能，我老实讲，我家己是，我无法度吼，一个月食到10000块的营养品。你讲去外口食餐厅吼，我嘛无法度一个月食到10000块呢。有时啊，狗的命真正比人搁较好。咱轻轻俭俭安尼算的时阵，有时啊，狗的主人无咧计较的，只要伊好就好，毛会水吼，

不臭，腳有力，這樣就好了。我不說啦，有的人主持人，他就會說，咱若想到咱家己，有時候真正不如一隻狗，咱家己就要對家己還好，愛買什麼吃，我不會這樣說。我是有時候感覺說，這時代真正是不一樣啦，我同學他說，他的價值輸一隻狗，有時候我感覺，我家己開錢也不如一隻狗。我家己啦，敢若食物件、食餐厅，我都唔敢食万外块一个月安尼。我真正唔敢嘞，咱食物件拢会分嘛，咱一个月食的爱偌济，用的爱偌济钱，剩的爱俭起来，安尼唔才是正常人。你讲对无？哦，你一个月薪水咱就固定的安尼尔，食偌济用偌济，出去耍哦，譬如讲出国爱偌济钱，啊油钱偌济钱，交通费偌济钱，咱拢爱算爱俭起来呢。严哥，真济人互教食，真正。无咧欠的，无咧欠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这首歌曲原来是日本歌，我拄则找无这个讲这个日本歌吼，所以我即摆先找这首，赶快是翻唱中岛美雪上有名的一首歌，拄好嘛符合我的心情。我干那我家己开钱，就开输一只狗。不管伫个食物件，我食个便当比狗个一个罐头也搁较俗呢。有时啊，我想到这個，我个人想讲，人狗一个罐头拢比我食个便当也搁较贵啊。我真正我个命不如一只狗，想起来小夸受伤。听这首歌曲，容易受伤的女人。

0: 给你做现场，可以噻。喂，大哥，嘿，你即马现场，即马现场，你有讲话哦，安尼敢会噻？嘿，我即马现场哦，我即马现场，安尼讲话敢会噻？还是你要
1: 刷卡？我只要做物件，会使，未使。
0: 哦，还是你要刷卡？不然要刷卡，我就请阮同事给你服务。
1: 不是啊，我这大西岛安尼会使。
0: 大西岛吼，我给你报告一下吼，那么大西。你迄、那个，卖讲西多啦吼，咱这个增福气的这个茶啊吼，咱的腹肚，那想要讲要较消的，上紧。
1: 拢茶晒伊。
0: 哈？
1: 拢茶晒伊。
0: 拢茶晒，你是放未出，还是讲大哭？
1: 无啦，我拢真正常，就干那腹肚大大要看会揪伊袂安尼尔。
0: 会揪起啊？酒啉真济无？
1: 酒即马戒酒啊咧，戒较少伊啊。
0: 啊，以前有咧啉吼。
1: 哦，这大家嘛在啉，所以才有在啉呢。
0: 以前大家嘛在啉哦。哦，安尼啦，我跟你讲，那讲吼，腹肚要有差的上紧的，我讲上紧的吼，叫做印加果油，还是不管男、查甫、查某拢是上紧的。
1: 我就听你讲，唔知要跟你比。
0: 一般般，我，譬如讲，我即马犹太的是乌酸碱嘛吼，我袂跟你讲哦，这个乌酸碱，这个腹肚，我袂安尼，我老实讲，你若讲。单纯你要十八度上紧的，就是印加果油，因为大家人拢要个回来买，拢是印加果油。
1: 好了，送一撮来，免去讲，我食看卖。
0: 买一撮，你要偌济？
1: 我知讲你要买，我
0: 买五盒三千的。
1: 凊彩啦，还是你买？
0: 你以前敢买过我的物件？
1: 啥？
0: 你以前敢买过凯奇的物件？
1: 我买你，我买几行？但你不知道。安尼，
0: 我得算犹太做你啦，十五千还是要五啊三千？
1: 五千我紧啦，十五千啊，就是会救啊，未救啦。安尼，
0: 你那正是，你来讲哦，你一定爱照起甘食，绝对有效果的。啊，无别人每个顿来买。
1: 安那食？
0: 你想讲，你若要食较紧的对无？你就一顿食一工嘛，食四粒。你要做一遍食嘛会使，分做两顿嘛会使。
1: 饭前还是饭后？
0: 饭前饭后拢无差，只要有食，伊就会当甲你紧摆出来。
1: 一天四粒安尼啊？
0: 对，你着做一遍食嘛是会使，我家己食嘛做一遍呐。
1: 无来无差来，看要来吃就好哩。
0: 系啊系啊。
1: 透早
0: 方便就好。啊，不过上重要，你着是坚持爱食一段时间，你着感觉。
1: 透早着爱喝落啊，安尼。
0: 系啊。透早喝落嘛会使，我咪是食透早甲喝落去的。好，感谢你哦。啊，你明仔好，你收到咁方便。
1: 现在我拢好啦，你之前甲我讲，我就
0: 好啲啲。好，安尼感谢你，安尼就。
1: 你来之前咧讲者，你向阳来，我无来，我来恁家啦，我即来炒炖地啦，恁家会做。
0: 阮家哦，袂动啦，你来阮家我会惊咧，唔通安尼啦。
1: 好。
0: 你啦，哦，你向阳来我会惊咧。
1: 惊看伊，惊甲伊怕伊哦。
0: 哎、喔，惊、啦！
1: 惊好啦，好，惊来啦。
0: 好啦，
1: 惊来。
0: 好，拜拜哦、喔、吼。好，谢谢，再见。感谢咱个大哥，开始讲话吼，就小可无像人较贤做生意啦，有人做生意即摆犹太城，伊就是一直卖。我唔是安尼，我会直接甲你讲，你真正需要的。安尼咱有才有法度，大家互相信任才会久长。哇，你讲是唔是？拄只讲到我的命不如一只狗，我食的便当吼，真正有啥？哦，那电话来。喂，你好，凯奇。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凯
0: 西。
2: 啊。
0: 喂，凯奇，什么服务？
2: 哦，我有在买款的乌酸精。
0: 嘿。
2: 食了袂歹。
0: 嘿。啊，你搁要买乌酸精呀？
2: 嘿。
0: 啊，请问你要犹太做？买三盒三千的，还是犹太组六盒四千的，加一千块，搁加三盒的。
2: 四千的。
0: 四千的，啊买两组呀？买几组嘛？买几组？
2: 两组。
0: 买两组吼，好。哎。啊，下面我请阮同事甲你抄资料啊吼。喂，大哥有听到无？
2: 喂。
0: 嘿，下面请阮公司甲你抄你的资料哦。啊，明仔载你收到好无？
2: 哦，
0: 好，谢谢哦，哈，请你稍等一下，好，再见哦。喂，大哥，哈，拍死，咱的老人客，大哥，哈，拍死。我搁讲转来吼，我拄啊哈一个电话卡起来，拍死。我讲到狗， 都讲我袂记哩啊。我今仔个要讲一个重点，同款是新闻呢，互我想到，我真正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这新闻就是不管伫个北部，也是阮中部，也是伫个南部，拢发生同款的代志。什么代志？食毒了后开车，食毒了后开车，害人一家伙啊！一下暗，一个下晡，也是讲一个早时哦。下暗也是讲一个下晡，一个早时，两个家庭怎咧做伙无去？你知影无？这新闻真正即几工啊一直出呢，因为第一个中部的，就是发生伫阮兜边啊尔，阮兜边啊尔，真正非常的近。以前阮爸爸常常叫我骑铁马去迄间的边啊。用骑铁马，你看偌近，骑铁马去遐买槟榔哦。阮爸爸常常提50块给我去买槟榔回来，我拢家己骑铁马去遐买槟榔回来。下暗10点外，人受打，一个食毒的哦，20多岁，人这个火锅店受打，伊个查囝、甲伊个囝婿回来吃，甲伊个爸爸妈妈哦，啊两个人转为这个火锅店行出来，这两对嘛，查囝、囝婿。是甲个这个查囝的爸爸妈妈怎咧行出来？迄、那个食毒的车全开了，怎甲弄落？四个拢甲请落，三个再见去。两个家庭呢，也阁有囡仔呢，两个家庭呢，也阁有囡仔呢。你怎啊请落去？一句我唔知啊，我咧食毒啊。这两个家庭伊敢有法度赔？哦，你讲伊的车有保险无？有。有大部分足侪人无钱，伊干呐要保一个啥？强制险，强制险会当赔啥？三四条人命，一个重伤，后壁医药费嘞，因家庭生活挨的钱嘞，无法度赔，无法度赔。伊就一句我嘛无钱啊，我嘛食毒啊，我都无钱啊，无法度赔。这医药费红弄掉，佮家己爱佮重伤，这医药费偌济呢？爱家己佮出钱。强制险会当赔啥？袂当，真正袂当。足侪人红龙着，真正足衰，你知无吼？然后即款的经验，你卡电话起来，开始分享一下，真正非常的衰呢。我互你弄着，你着一句讲你无钱，你含来看，有时啊你着无来看，讲我无钱，我唔敢去甲你看。啊，我干有强制险尔，啊无我互你关，伊怎咧无负责？着一句啊无我互你关就好啊。咱一个家庭。受伤，互你弄呢？毋是我家己愿意的呢，你甲我弄的呢？受伤了后，我阁要付出遮尔啊侪钱，留落来囡仔医药费，这一切的一切，哪命呐？发生伫高雄的，我老实讲，这是我家己熟悉的人，迄嘛真正是，我即马讲我家己哮喘的，迄个凶手吼，我足气足气的，真正足气的，迄人。我第一只讲，伊真正着，你敢知影呐？迄路偌大条，三条线呢，两即个两边拢三条线，等于是六线道的六线道，而且也毋是讲暗时，是下晡时六线道。食完毒，你食完毒了后吼，伊车头顶伊开车，因某佮因囝拢伫个车顶，因某因囝拢伫个车顶哦吼，食完毒。伊先去弄到一台路边的进口车，听讲是美菱的，哦，敢那是美菱的无唔对，先弄一台美菱的，弄落了后无停，佮弄到头前迄台车，等于是弄两台车嘛，弄两台车哦，因某佮因囝拢伫个车头顶，含机机叫拢无，即卖是毋是有行车记录器？警察佮伊调出来，弄到车，因某佮伊画打灯啊，嘛无打，两个拢是少年的，20出头岁，两个人。坐咧边仔的嘛无法打动啊，弄到了的嘛无紧张，弄一个嘣一个偌大个咧，内底阁听到嘣一个声，也毋过车内底人拢无声，弄落了后，嘣落，吼、哦，头前车已经密密麻麻啊，一边弄两台，过来呐，伊会惊，伊要走，因某刚喊一句紧走，安尼是啥？肇事逃逸对无？所以油门阁吹落，迄时阵吹落，人伫咧。食毒了后，有可能晕晕也是安那，我唔捌食过毒，我嘛唔知。伊就甲甲吹落，吹落了后，佮弄着一台奥多麦。奥多麦弄完了后，佮紧张，佮紧佮吹，头前拄啊好，同款， 囝婿查囝，囝婿查囝，啊个查囝的妈妈，拢伫遐三个做家签落，当场当场两个就再见啦。当场哦吼，伊弄着车，弄着奥多麦了后，佮愈惊，佮愈催，伊安尼弄着人哦，弄着人迄个三个人飞起来，佮拖落迄个。因某伫内底含花大冬啊，也是讲叽叽叫拢无，非常的冷静。两个人你看有奇怪无？是毋是两个人拢做伙食毒？非常的冷静。落来了后，有一个人脚甲手吼已经分开啊，已经分开啊。因落车，因落，毋是看人有安那无？毋是敲电话呢？你敢知啥？因某囝抱咧走，啊迄个开车的。看一下伊个车有安那无？看一下有车有安那无？啊，看一下人嘞，看一个猫，嘛无敲电话，嘛无创啥，搁要搁去车顶继续，敢那人要甲交过，搁要继续行同款。是边啊听到较大声踹，边啊人踹，哦，边啊人踹哦，搁改话，搁改动，边啊车搁改扭，迄只停落来呢？你看食毒食到偌严重，已经食到唔知影人啊呢？当场同款两个家庭。这少年啊，这对翁仔某一个当场走去，啊一个嘞头出血破去，脚手肿断，迄骨头拢插出来，你知影无？爱病院偌济钱，伊嘛一句伊无钱，所以伊嘛无去病院家看，嘛同款是安尼哦吼。唔呐安尼，我阁甲你讲，人是毋是再见的迄办丧事？伊既然啊呐，可能叫早个嫁吧，你爱去。去共拜拜，还是去共安那？伊无呢，伊敲电话去，啊！你需要我去甲你拜无？伊既然敲电话去松家，共问讲我需要去甲你拜无？你听到这看会气未？啊！因妈妈迄边，因囝婿当场就去啊嘛，吼！啊！因查囝的妈妈迄边，含一通电话都无，一通电话都无。啊！因查囝即马，因查囝是倒咧家护病房嘛，啊未起来。当伊起来的时阵，可能伊个爸爸啊，嘛唔是，可能伊个翁，也佮伊个妈妈，已经拢无去啊，含出山都拢出了去啊。伊精神了，真正非常的严重。伊精神了，知影了，应该含出山都拢出了去啊。伊去病院看，嘛无去看。医药费还偌济钱呢？医药费还偌济钱呢？即卖已经开了几百万啊！钱要安那来？爱因兜的人家己出。迄个人就一句伊无钱。伊无法度，车嘛无保险，就安尼尔。啊，若要担保险，啊无你就爱甲我签和解。你若无签和解，我嘛无钱通互你。你阁看恶疾无？伊安尼伤害着人的性命，伤害着人的家庭，而且阁讲出即款的话，阁敲电话去人的商家讲：啊，我爱去无？我爱去甲你拜无？人商家足气的呢，甲讲你免来。啊，伊就敲电话警察讲：伊叫我免去的。有这款人，有这款人，无唔对。即马社会就真正存在着这款人。我讲到真正气，我目屎即马含咧我目睭内底，我足气的。因为这是家己熟悉的知影的代志。真正就是有这款人，有恶疾无？唔呐恶疾呢？伊内底伊的某，既然嘛是安尼，囡仔抱咧，嘛无讲歹势，也无讲啥物。好，恁翁即马犯法啦，哦，啊恁某应该嘛爱代表着恁翁。去甲表示着，恁个唔对，也是安那，拢无，阿公某两个拢无出來。台北嘛是安尼，下早啊，人要上班，也是中昼的时阵，对无？车开咧，弄过去啊，啊，佮佮搞落，有恶疾无？伊嘛一句伊唔知啊，啊，即款的人敢有钱？嘛无钱啊，要安那赔？嘛是同款啊，两个家庭嘛拢无去啊，后壁要安那？我讲，阮朋友这也佮有。两个幼稚园的小朋友呢，厝的怎拢无人去啊呢？无爸爸，无妈妈，无师大啊，拢无啊。迄两个囡仔要安那？真正要安那？所以，即马政府讲吼，食毒的人，其实你若抓到伊食毒，马上驾照你就爱甲吊销去。你个食毒啊，食毒比食酒搁较严重呢。你食毒啊，就爱马上甲你吊销你的驾照，互你着你食毒着唔对啊，爱抓去关啊。你驾照，你车嘛袂当互你开，你若开，像安尼，一句你无钱，去伤害着遮家庭咩呐？遐囡仔的一生咩呐？原本家庭还佫有爸爸有妈妈，即马 和阿公阿嬤爸爸妈妈是做伙无去呢，因咩那生活，因咩过落去，所以我感觉讲，这食毒者吼，真正若抓到伊食毒，含伊驾照嘛要马上甲伊吊销，因为会食毒会改的。恁感觉有济无？大哥大姐，恁好有经验，唔是好有经验啦，咱新闻看济啊，食毒了后会改的敢有济？对不？我这卡电话，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讲到这吼，我真正非常的气，因为第一个是伫个开始的熟悉的，要那第二个咧，第二个是真正就伫个厝边。安尼看到呢，这嘛是算熟悉的呢。伊哪有法度你食毒食食去做这个代志？你一句讲我无钱，足侪人借钱给别人了后，甲你借的时阵，嘛讲到讲吼，啊，我一定嫌你啦，我著艰苦啦，我著安那啦。啊，当你嘛艰苦，讲诶，即马可能袂得过啊，爱周转啦。你借的钱还我的时阵，你要叫人还钱，人原来真磕头呢。我现在都没钱了，我要还你，我哪有钱我还你啦，你会得过啦，不要紧啦，我没钱啦，我有钱才还你，有没有大哥大姐？现在很多人真的很恶心的呢，明明不对的是你，明明欠钱的是你，明明害人的是你，你才当作都没你的事情一样，人好像都应该的，都欠你的，是不？有影不？喂，你好，凯奇。
3: 凯西
0: 哟，
3: 哦，你啊，
0: 嘿，
3: 你好啊，找无啊？你
0: 我你找无啊？啊，即摆有找到啊无？
3: 哦，你讲新闻都好听，我都爱听新闻。哦，
0: 我听到，我感觉家己起起个老哭呢，你知无？我感觉家己起起个哭呢，
3: 听到会哭个样呢呀？哎，我新闻咧听死啊！
0: 真正会呢。真正的
3: 呢，听到有人目屎怎淋出来？
0: 想，我吼，迄真正会艰苦呢。你若想着讲，迄两个囡仔，即摆要安那？佮想着讲，遮尔济钱，因厝的要安那摕出来？咱嘛无好过呢。
3: 啊，佮几啊，逐位拢安尼看到，
0: 佮
3: 毋知要安怎讲啊？
0: 即你讲要甲斗三工，即毋是讲一个背包，也是讲啥？咱我逐个斗三工的，啊，看到安尼真正足艰苦的，你知影无？迄，哦。所以哦，这食毒的，
3: 讲新闻都好啊。
0: 甲食毒的吼，马上驾照都要甲吊销去。哦，多摆人嘛有去啊，真正诶。
3: 迄都看啊，啊，我啊新闻的，迄电视我都看到呢。哎呀，你讲摆入去讲弄遐济呢？
0: 对啊，唔是讲我弄一个，是因为弄落是两个家庭总起呢。
3: 系啦，好，我要叫物件啊。
0: 你要叫啥？
3: 我做想你，
0: 你做想歪哦，唔通安尼啦，
3: 退步咧。
0: 你讲做想歪，你阿搞杀掉呀？
3: 我唔知啊，你主持一时呢，啊，我常常听到，我前一日到就听到啊。
0: 哎呦，即摆主持你是的，而且现场的，所以你即摆卡电话是线顶哦，你唔通去乌白来哦，像咱伫个线卡呢乌白讲哦。咱今仔线顶哦，还有怎着咯？
3: 哎，
0: 保持，哎，保持一下，无你哪能要甲伊骂哦？佮我白讲话。
3: 我要招你算拢袂用招啊！拄仔好，我听到哦。
0: 安尼哦，好啊！你两个爱听即旁哦，我拢伫遮。
3: 我
0: 头
3: 来讲好。
0: 嘿，
3: 电话拢小讲啦，我要听，看你报电话拢也无听。
0: 小讲小讲啦，啥嘛讲讲？
3: 哎，讲小讲啦，我奇怪啊，电台无。
0: 小讲啦，你发音发好啦，小讲。
3: 好安尼哦。
0: 哎呐。你拄则讲个小声，无听发音歹话，然后小讲。
3: 哦，啊，主持去时较好啦，迄半暝
0: 啊。啊啊，你有看过我啦？
3: 无听到啊。
0: 你有看过我对无？
3: 哎呀，我有看过你，你啊水。
0: 我捌去恁兜对无？
3: 哎呀，吼，你啊，你个乌白讲啊你。
0: 好啦，啊，你要定啥产品？
3: 是我先乌白讲啊你咧。
0: 啊，你要定啥产品？佮电话来呀嘞！
3: 我蒜头精啦，
0: 好啦，你要蒜头精啊？你要油台的哦、喔？
3: 袂啦，
0: 你若买三千的，我赚哪济？
3: 我唔得来偷你啊！
0: 好啦，阿叻，你买犹太拿四千的哦吼。
3: 又
0: 知影讲趁犹太钱来，啊，拿四千一组吼。
3: 四千啊，
0: 好。
3: 几包啊？
0: 好好好，啊，我搁接电话吼。
3: 啊，搁迄个呢？搁一项的呢？
0: 搁一项哦，好，搁来。
3: 啊，因只果哟是几包？几个？
0: 因只果哟五盒三千，啊，若买两组减一千，等于是十盒五千。
3: 嘛，一定要买啊！迄个咧，彭王晶
0: 咧。要彭王晶哦，彭王晶，我赶快，原本三千嘛，我赶快六四千卖你安尼好无？哎，我混到，这现场这部我怎讲出来？好啦好啦，六四千卖你。
3: 你就拢，你也无卖我，甲小孩咧惊。
0: 喂，三千呢？我今麦直接卖你，我今麦现场我怎讲出来？我害啊我。
3: 你
0: 都不会，我都不会，我跟他们说，也不会怕。我没这样，这公司都不是我的，我可以上手给你，我就上手了。公司如果我的，我没几箱
3: 给你，你有投资的，
0: 凭我的，我如果发了投资，我不会去送货。我又不会去你家的时候，又把水果给包包去。
3: 好了，
0: 那两个刚才八千啦。
3: 我迄个挂彭王晶呢？
0: 嘿呐，安尼。
3: 迄彭王晶含彭王林敢有相共？
0: 无共，彭王林即嘛无人咧食。
3: 迄人听咧讲，
0: 彭王林无人咧食，因为彭王林内底有一款物件吼，食了对人体是无好诶。
3: 啊，讲有一部分歹呢啊。
0: 对，你一定爱甲，啊，毋过彭王林对身体是好诶，你爱甲迄个物件甲伊抽出来，安尼才会使。所以无人即马无人食彭王灵，一定爱食彭王精，爱甲迄项物件抽出来，才有法度来食，才有效果。
3: 哦。
0: 嗯，爱抽出来，无抽袂动，无抽食有毒。甲咱有食有诶鱼啊，同款啊，有诶鱼是有毒诶，对无？啊，你来去安那去来煮，安那去来用，食起来才会好食，无毒安全。
3: 哦。
0: 就是安尼。
3: 对。
0: 哎呐，好啦，啊，我接只电话咧啦。
3: 啊，你拢会使时啊几点？
0: 我会使时啊，十点到十二点啦。
3: 无
0: 安尼啊！伫遮准时互你骂。
3: 你拢无爱报时间。
0: 哎，阮两个是真好啊啦，真熟识，我就刚刚咧讲啦。
3: 啊，你明仔，你明仔载看明仔载诶啊，啊是。
0: 明仔载再过来，明仔载嘛伫遮。
3: 啊，
0: 后日嘛伫遮。
3: 放回呢？
0: 哈？
3: 放回可是当时你毋来甲
0: 我。我放回明仔载啦，乌鸟送去。
3: 我伫乌白龙，你都来无通吹。
0: 好啊，你会记得要乌鸟哦。你唔好跟第一啊，像以前同款，开始我都无看到鸟，我特地爱定鸟鸟看，拢无鸟。
3: 唔是你要来哦、喔。
0: 嗯，无法度啦，我明仔载嘛在伫遐做现场，无法度来。我连刚才去，我连刚要去高雄上课的时阵才去。
3: 哦，安尼啊。
0: 安尼好无？
3: 好啦好啦，再来我妹妹啦，来我。
0: 好啦，你唔好跟我蒙咧，我会惊。
3: 惊啥话咧？惊我讲。
0: 好好，拜拜哦。
3: 人个挂卡，迄个要，迄个要甲你约，你个唔通约，叫讲你会惊。
0: 我会惊，
3: 你惊拜拜呢？你
0: 我是刚伫个电台头顶讲话尔，我拄到人我会惊的。我搁接电话啦。
3: 电话。
0: 好，我搁接电话。
3: 哎呀，拜拜
0: 。好，感谢。咱这个大姐哦，伊真正是，佮开始佮咱朋友同款啊，真正佮咱朋友同款啊。所以我第一遍送货是送去因家，我去高雄去遐考试读册的时阵，我有时啊拢爱去上课，爱甲遐医生做伙去上课，啊上课爱考试读册的时阵，我着顺便去即个大姐因家送货，嘿，对我真好呢，知影我要去，搁下水果呢，我嘛对伊真好，我惊水果无人吃，我搁来包去，我包去家店吃呢。感谢每一个，我拄则讲迄车祸，讲到安尼气甲吼，安尼目屎连落，讲到家己目屎连落，真正我想着足气的，因为是家己的朋友，家己熟悉的，我那是因家的人，我咩啦面对，我咩啦过，我家己唔知影呢，你敢知影？迄时阵因家的人知影呢，所有的人是哭袂出来的，伊嘛唔知影要安怎处理，两边当要安怎处理？啊，搁一个伫个病院，打咩啦处理？因哭袂出来，你敢知影？迄款艰苦哦，两工尔，伊个小妹、小弟，头毛拢白去，两工尔哦，真正我才看到人讲，是安那有法度压力甲艰苦，头毛真正一暝就白去， 我真真正正看到，我真真正正看到，所以情绪嘛去影响到咱人的身体呢。两工尔，规个头拢白起，我看到就唔讲诶，规个人嘛拢散去，散一大咧，拢免食减肥药啊，全拢散去。有食物件无？伊讲伊嘛食袂落，伊讲含敢若喘气，伊就感觉疼，伊就感觉艰苦，真正喘气就感觉疼，感觉艰苦。所以拜托诶，咱出去拢真顾着家己诶安全，咱会知影出。敢打出咱家己的门尔，袂变安尼。就讲打出门尔，就变安尼呢。敢讲是咱无够安全，是有一挂人真正是非常的不对，非常的无应该，互伊伫个社会安尼乌白来，应该爱甲因管制。哦，爱真真正正甲因管制，也无因一个人是害着十个人，也是二十个人的一生。你讲是不是？来个感谢啊、咱拄只伫个电台插播的时阵，有一位住咧台南安平的王先生，讲要听这首歌《闲车》，要送给因某。伊讲感谢因某，这几十年来对伊的照顾，也个对伊的体贴。啊，伊即嘛，行动较无方便啊，嘛是因某安尼甲伊照顾，所以希望讲送这首歌《闲车》。好爷母来个感谢，爷母叫做月霞，月霞，恁翁点报给你哦，你的辛苦，你的付出，恁翁拢看在眼内，你真正足无简单嘞，恁翁嘛真正是真好命，娶到一个真正的贤妻。这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送给阿霞、月霞。感谢你，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要点歌的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即马时间嘛要接近着，节目要结束啊！希望明仔个开始有机会会当伫这个线顶来替你服务，嘛希望明仔你会当敲电话来甲开始支持甲鼓励，感谢咱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也是二四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需要到咱的乌算金，原本是三盒三千块的，今仔日加一千块，加三盒的特别优待，请你一定爱把握机会，尤其是咱血压那关关家家无稳定的，也是讲咱查甫人这个要三支。会当勇敢的吼，补肾水、心水，唔是干那查甫尔。咱的女性常常脚会无力的，脚手会冰冷的，也搁食物件，食落就会伤手的，无法度来食补的。你一定爱紧食乌酸碱。即马热天吼，紧甲身体补好，接下甲寒天，脚手凉冰冰。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原本我算整一盒是千五块的，买两盒送一盒，三盒三千。今仔日有特别特别的优待，搁加一千块，搁加三盒，六盒只要四千块，把握机会哦吼！这个定定会瘦的人，这个面呐拢有乌斑的啦，点点一点一点的啦，愈来愈大片的啦。无法度，甲你保证讲完全消得掉，也毋过你会愈来愈有感觉，伊愈来愈细，愈来愈无遐乌啊，哦，愈来愈无遐乌啊，要无咱有时啊照镜看到家己，原来会不舒服呢，是毋是？嘛想讲是毋是出问题啊？那会安尼，无要紧，调整一下，真紧就会当恢复到健康的身体啊。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明仔同时间。再请你做伙甲凯奇来做伴，这首由着龙千羽所带来的半边月，伫遮送予你。这是咱这个台南吴小姐所点播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们举杯庆祝！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4: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顶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有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阿公，得到。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跳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5: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5: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
16: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1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诶，骑阿卡班诶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互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5: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 的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这个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都是具使然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让刀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漂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样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漂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公，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我要记挂号，
7: 要记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佳哉，好佳哉！
1: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0: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若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佳哉，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2: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3: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0: 快乐婚家男
14: 92.3，
0: 快乐大台中
14: 89.5，
0: 快乐大台北
14: 89.3，
0: 快乐华东
14: 98.3，
0: 快乐配偶
14: 96.7，
0: 快乐红虾
14: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6点整。

0: 我要寄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只嘛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但是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1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给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冈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给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有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